0: 一个浮躁，所以这种种的需求啊，其实和我们的不同监管方。
1: 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星，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1: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

0: 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1: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2: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2: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2: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 下载阿基米德 APP，
2: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0: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创时代引领区观察节目。
3: 跨越山海，看东方制造引领出海新浪潮。
4: 目前我们已经获取了100余张的海外注册证，在46个国家进入了临床应用。
3: 扬帆破浪，看中国价值，开拓产业新格局。
5: 最早期其实就是卖产品，再往后呢，我们从模式呢又逐步的再进步到标准和生态的输出。
6: 你要在合适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
3: 敬请关注引领区观察，深化开放，制造出海。这是2025年一个普通的工作日，像往常一样，新脉医疗的供应链资深总监陈科早上一到公司，就会习惯性的先走进仓库。货架上摆放的是一组组让陈科感到踏实与自豪的各类精密医疗器械，在他心目中，这些产品就像一艘艘即将远航的船，随时随地为海外患者的健康整装待发。
7: 这边就是我们即将要发到那个欧盟的一个产品，那这个主要是宋主产品，我们的 H 调频。那后面是我们副主的产品叫 Minus， 在欧洲现在也非常受到欢迎，因为它比较细，对于困难的一些病例降低了他们一些风险和以及难度。那这边的话是我们的即将发到国外非欧盟的一些产品，主要是发到南美啊、东南亚这些地方，这也是我们新脉自己研发的一个分支型的一个胸主动脉，也是第一款。
3: 陈科所在的上海微创新脉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目前主动脉及外周介入领域首家科创板上市公司。目前，新脉医疗的产品在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销售，其中的9款产品进入了国家创新医疗器械绿色通道。2025年6月，新脉医疗与其他10家企业一起，成为浦东新区第一批出海企业总部。
8: 您好，我是主持人周俊夫。高质量出海是新形势下我国应对外贸挑战、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路径。浦东作为引领区，也承载着重要的使命。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通过刚才短片当中提到的这家浦东出海企业总部的故事，来详细了解企业在出海的过程当中遇到的痛点与难点、机遇与挑战、光荣与梦想，也深入的感受企业出海从制造出海到制造出海，从商品输出到价值共创，从单兵作战到产业链协同的升级之路。先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第一位是上海微创新脉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朱青先生。朱总您好。那么首先要在这儿恭喜您啊，因为新脉医疗喜获首批浦东新区出海企业总部。在新脉医疗出海方面，朱总也是一开始就参与与负责，对于企业出海的过程当中遇到的规则和问题也是相当的了解。那么另外一位是上海财经大学滴水湖高级金融学院资本市场研究中心主任陈新教授，欢迎二位。那么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朱总啊，因为我们知道新脉医疗是在2012年注册在上海国际医学园区啊，那么到2019年就已经是在科创板上市了。 怎么想到出海的？什么时候出海的？是一个主动的选择，还是一种被动的一个选择？
6: 其实新麦医疗呢，在2008年的时候就是。

0: 次出海去南美，那个时候呢，新麦它还不是一家独立的一家公司，它是属于微创医疗集团下面的一个事业部门。我们新麦是2012年开始独立运营的，然后到了2018年，我们正式成立了我们的国际事业部。为什么在2018年我们会成立这个国际事业部呢？因为最核心的一个点就是2008年出海并不是特别成功。我们总结下来最大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那个时候我们的产品竞争力不够。2016年开始我们的产品慢慢的就上来了，我们的产品线丰富程度也逐步的显现出来了，所以出海又开始提上了日程，然后陆陆续续就开始拿了很多的 CE 注册证，开始重新走向欧盟、亚太、中东还有一些拉美这样一些市场。
1: 面对全球巨头林立的医疗器械市场，您觉得击败同类竞争者我们最核心的实力是什么？
0: 新麦医疗从事这个领域呢是三类高风险医疗器械，是医疗器械产品线里面手术风险最高的一类产品。那作为一家中国企业，你要去跟人家竞争，那你的产品力肯定是第一位的，否则临床医生也好，当地的患者也好，他没有任何理由去选你这样一个产品。其次可能对于我们新进到这样在海外一些市场，我不太可能一开始在当地就雇我自己的销售人，这样成本太高，风险也很高，不确定也很高，所以我们会跟当地的合作伙伴去开展一些战略合作。早期如果我自己能把这个中国企业的这个生产成本以及优势发挥出来，这个也是可以帮助我在市场端进行一个有力推广的。
1: 在这个过程当中，您觉得最大的拦路虎是什么？
0: 还是人才吧。我们是在国内发展了20多年，所以我们对国内的客户就是我们的医生很熟悉。因为患者群体是不一样的，在中国比如说主动脉疾病，大部分的病变类型是主动脉夹层，但是在国外不一样，它是动脉瘤，所以很多的病人的情况都是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是需要了解你这个本土市场的一个情况的。我有一个印象比较深的就是跟一个欧洲的比较知名的一个临床医生进行沟通的时候，他一开始对我们的中国的产品是不太信任的，因为他从来没用过我们的产品，不是很放心。尤其是看到我们的产品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设计的亮点，就是 low profile。low profile 意思就是说你支架可以装到一个更细的输送系统里面，输送到患者体内。这个欧洲的临床专家呢，他以前开展了多中心的临床实验，但是临床做到一半这个项目终止了，因为 low profile 之后就支架你需要用更薄的材料，更细的这个金属丝材，所以导致了它的耐久性不够。所以这个医生就一直觉得 low profile 是个好的方向，但是技术上面很难实现。直到有一天我们邀请他到了我们的中国上海的我们的总部进行了参观交流，他看了之后他就觉得哦，原来中国企业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了，所有的过程都是国际化的水准。我们也把我们的产品做了技术上面的、性能上面的、包括理论上面的一些分析对比，从设计结构、从材料选择以及从尺寸的设计以及工艺上面，他听完之后觉得一方面很有说服力，另外一方面觉得这家中国企业他做事是非常非常严谨的。从此之后他就开始使用我们的产品。
2: 在主动脉微创手术中，医生往往需要根据具体的临床情况，通过配套的输送系统，在患者病变血管内放入一段血管支架，从而恢复正常血供。作为高风险介入式医疗器械，血管支架形态的细微设计都将对临床结果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这类产品进入海外之前，需要获得符合所在国要求的质量认证等文件。
3: 大部分国家我们是需要提供这样的质量体系证书。我们公司质量体系是基于 ISO 13485，结合了海外各国的法规的要求而建立的，其中包含了日本、韩国、巴西等这些国家的要求。获取质量体系证书之后，同时我们要去申请产品的认证，就获取产品的注册证。拿到这两个证书之后，我们的产品才能出海，完成出海的第一步。目前我们已经获取了100余张的海外注册证，在44个国家进入了临床应用。那对于一些监管要求比较高的国家，往往会额外需要贴这样一张证书，就是您能看到这张证书上有个 MDSAP 这样一个logo。那有了这样的证书，可以简化在当地的一个审核过程。
2: 从制造出海到制造出海，在高水平研发创新能力获得国际认可之前，可靠稳定的工艺制造水平仍然是中国企业走向海外的当家利器。
4: 这个车间是我们非进化车间，这里边我们会做一些前置的一些准备工作，这个是我们做裸支架的编织的一个设备，在边上的话是我们一些热处理啊，包括我们有一些抛光的工艺。这边是我们的进化车间，然后这里边主要是做我们的辅膜支架的一个缝合，所有的基本上都是我们的员工一针一线缝出来的。这个是我们做输送器组装的一个车间，我们的 Minus 和 HTLP 的产品基本上都是在这边做完最终的组装。
1: 因为我们在看到2024年的时候，金美是花了6500万美元收购了本领于欧洲本土的一家医疗器械公司，这是否也意味着出海也到了一个新的一个层面？
0: 这其实是新迈独立运营之后12年里面我们第一家的收购的公司。那为什么我们第一家收购的直接就是海外公司？

0: 先这家公司呢，它也是做我们主动脉这个同一个赛道的，我们对他们的产品技术都非常非常容易去判断。另外一个呢，我们是从2017年就开始有接触有合作，对我们的工艺水平它包括质量体系的管控，它也是比较放心的。所以从2017年开始，我们就帮他做代加工，降低他的生产成本。到了2020年开始，我们新麦自己的产品在海外，在欧洲开始获得了 CE 证。我们就考虑就进一步的商业上的合作，2年下来之后，海外的销售收入的增长就非常好，所以我们在2022年的时候，我们投了27%的小股权，2年之后，这家公司它的财务状况越来越好，我们在2024年就是把剩下的所有的就是一次性的全部进行了收购。
1: 那我现在手上拿的就是我们之前海外营销中心、发改委及商委部门为我们颁发的对外投资证书以及项目备案通知书。这不仅仅是两张简单的证书，更是我们企业出海合规的第一步。然后我们可以仔细看一下上面的内容。我们收购的是一家英国的本土公司，是在去年2024年完成的。这个过程我们是非常顺利。非常快地完成了相关的申报手续，并拿到了相关批文。
2: 再来请教一下朱总，整个出海团队的这个人才结构是怎样的呢？什么样的人才能够解决出海所遇到的这些可控的和未知的问题？
0: 我们会划分为不同的人才的池子。那举个例子，我们现在有很多跟欧洲的、跟美国的、跟亚太的很多的跨国项目，有些是临床项目，有些是研发项目，有些是生产转移项目。这样的跨国项目，我们就会从这个远航人才池里面去挑选这样合适的人才。当然，我们还有一些是培养一些复合型的管理人才的。那我们会有一些轮岗的计划，以项目经理的方式去培养他跨部门的这样一个沟通能力。因为我觉得收购完成之后，怎么样去更好的管理好它，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挑战，就投后管理是非常非常难的。该管的我要管，该放权我放权，然后同时要了解文化嘛，所以早期你要有合适人才储备，然后在需要的时候我要派得出合适的人员去到那边去做一些管理，做一些支持工作，对。
2: 陈教授，听完朱总为我们介绍新麦的整个成长发展，尤其出海这样的一个经历，您最大的感受是怎样的？他们接受的挑战是否存在普遍性？
3: 中国企业出海啊，它的各种各样的类型的企业都有，包括说去不同的市场，可能碰到的问题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前一段时间调研了一些到欧洲卖兰州牛肉面的这个企业啊，它是消费行业，他们碰到的问题呢，实际上，跟朱总这种高科技行业碰到的有点不太一样。欧洲开一个门店呢，投入更大，但是它的收入也更多，所以测算下来呢，回报率还更高。朱总他们这边这个高科技企业呢，人是最重要的因素，因为越是高科技的这种企业，就是资本的力量，可能渠道啊这些，其实最终都不如人厉害。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收购了一个企业以后啊，很多情况下它会有个对赌期啊，对赌期结束之后呢，它可能原有的核心团队它就会流失，他们可能想另起炉灶。那但是欧洲呢，它这个管理团队它相对来说相对稳定，这个人呢它能够保留下来。所以后来呢，就是说整合的比较好。朱总他们是通过长期的合作，找到了这么一个比较可靠的公司，然后呢，而且跟公司之间它还有一个协同效应。
2: 说到出海啊，更多是从这个企业的角度说。但是刚才朱总介绍这个并购的这个案子，我们发现是否现在中国出海也能够为海外市场、为当地的一个产业升级带来我们所谓的中国价值？
3: 我们中国企业的这种出海的范式的变化吧。最早期其实就是卖产品，技术相对低端一点。第二呢，我们利润率也比较低，有的情况下甚至就是 OEM 赚几个点的净利润，在整个价值链当中呢，我们所占的比重比较小。逐步发展过程当中呢，中国的企业就开始有一些商业模式的输出了啊，然后我们国内的商业模式迭代很快，这些模式呢，你放到海外去，哎，发现是比较新的。那么这种商业模式的投放在当地，它就会产生很多效应，然后再往后呢，我们从模式呢又逐步的再进步到标准和生态的输出。我前期调研过一家企业啊，在印尼做这个填海造地啊，那么他们早期过去的时候碰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当地的这个技术标准啊，是荷兰的标准，所有的大工程的设计都是荷兰人，所有工程的监理都是荷兰人。你怎么样 让中国的技术标准。

0: 成为表者，就通过我们的不断的这种技术的对比、实验以及参观是吧？然后学术的讨论，通过长期的市场的验证，最后呢就使得印尼市场逐步的在这个领域就接受了中国的技术，啊，最终呢接受了中国的监理，这就是我们中国标准。然后呢，现在呢又进一步到生态，现在企业出海它不是单打独斗的，要有金融服务吧，要物流吧，对吧？然后呢还要有产业链上下游吧，还有个人才的问题，还要一个什么生态呢？这个比较好的人才出去了，他在当地待不待得住啊？他的家人能不能跟过去啊？孩子能不能在当地上比较好的学校啊？所以完善这个生态方面，其实还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再去努力的。
1: 从以往简单提供工具和硬件，到如今输出整套技术与商业模式，从早期单家企业出海，到领军企业带领下的产业链生态组团，新迈医疗的出海历程正是中国企业出海的一个缩影。可以看到，今天的中国企业出海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商品或服务出口，而是升级为技术共建、标准输出、生态合作的复合模式。在这样的趋势下，企业也正尝试着从人才培养、技术研发、市场推广等多个维度，将在中国验证的技术能力、商业模式与出海所在地市场需求与合规要求深度结合，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本地化运营。
2: 这个企业出海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啊，对于不可知的风险，您觉得企业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
0: 好的，还是增强自身的力量啊。我们国家也是这样做的，我们投入大量的资金、大量的人力物力，增强我们自身的能力来应对风险。那站在一个企业的角度呢，首先是说你找到一个好的点出海，不是盲目的出海，对吧？就是你找到一个适合自身的出海的模式，可以新建企业，我也可以去并购企业，我也可以先通过渠道合作来了解当地市场。要先想啊，我自身的优势是什么，我想到哪个地方去，那个地方市场是不是和我的这种优势之间能够匹配的比较好。另外呢，还有就是从资本的角度，你自身融资的能力强不强，你到底是股权融资还是债权融资，你要不要加杠杆啊，你是不是到香港去上市，利用在香港上市融来的股权资金到海外去铺市场啊，等等等等。所以这里面实际上是有很多很多值得探讨的地方。
2: 我们也知道临港啊成立了出海人才合作伙伴联盟，陈教授您从临港过来啊，这个联盟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0: 对于出海的人才呢，首先这个标准就不一样，第二呢，我觉得是建立一个动态匹配的一个数据库吧。各个行业的企业现在也都想出海啊，需求也很多。那么到底怎么样把在海外或者是具有海外经验的这些出海人才呢，能够跟我们国内的这么广大的企业的诉求之间匹配起来，这个实际上需要非常好的一个数据的基础，而且是动态啊这种变化的一个数据。然后第三点呢，就是说要做好一个服务。因为出海这件事情啊，不是理论上嘴巴上说说就行的，要非常强调就是以实战以应用为导向来进行这种产教的融合啊，然后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够更好的解决企业的实际问题啊。然后最后一点呢，因为学校触角是很广，各行各业全世界各地都有，通过学术机构来参与建立这个网络的话，实际上我觉得对打造出海人才的这种集聚呢是有很大帮助的。
1: 企业出海步伐加快，对高质量海外综合服务的需求也越来越迫切。2025年，浦东新区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中心成立，作为全国第一家民非组织性质的走出去综合服务平台，中心携手11家理事单位和60多家战略合作伙伴，在全球范围内设立了270多个海外服务站，为出海企业提供从市场调研、商务考察到落地后的项目对接、投资咨询，以及持续的运营支持、风险预警等一站式全流程的海外服务，帮助企业降低出海风险与成本。聚焦于企业出海核心需求，2025年，浦东又发布了支持出海企业总部和出海先锋企业发展的若干措施等政策文件， 从投资支持、并购支持、引进支持。

0: 供空间载体支持以及人才保障、购房服务、专业服务支持等方面，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出海企业支持体系，助力企业在全球市场布局，提升国际竞争力。与此同时，浦东新区支持企业走出去，进一步提升金融服务便利化行动方案，则从融资服务、保险支持、跨境结算等多维度，为出海企业提供全周期的金融保障，助力企业在国际市场行稳致远。
1: 为了这个助力企业更好的走出去啊，浦东前期发布的浦东新区支持企业走出去行动方案的这个基础之上呢，在今年2025年6月又发布了浦东新区支持出海企业总部和出海先锋企业发展的若干措施，和浦东新区支持企业走出去进一步提升金融服务便利化行动方案。朱总，这些实施意见哈，哪几条您觉得对于新迈医疗这样的企业走出去最解渴？
2: 出海企业总部这样一个荣誉，首先就是对企业它的一个认可。从运营层面来说的话，这样一些若干的政策的推出，其实让我们企业就更加有底气。比如说，我们的海外的货真补贴，我们的海外的学术推广，包括像 ODI 外汇申请，也是可以帮助我们企业更快的去做一些收并购的动作，可以让我们出海有一个很强大的一个保障。
1: 对于企业出海所构建的这样一种政策体系，感受是怎样的？
3: 第一个方面呢，是从政策和资金层面来支持。比如说在浦东新区，那么实际上是对一部分的专业服务，它是有抵扣券的。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是平台和专业性服务的这种支持。因为出海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一个企业哪怕是你有经验，其实在很多地方的你这种情况你还是搞得不是很清楚啊，这个法律方面的、会计层面的一些合规层面的啊。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可能是人才和要素的集聚。出海背后离不开能干的人啊，离不开各种资源的匹配啊，包括说这种供应链的打造，政府搭建这样的一个平台，我觉得在人才和各种关键的要素层面也可以提供保障。第四个层面，我觉得可能是还有一个网络的一个效应，企业不管是到哪里出海，可能都能够借助这些网点能够得到服务。出去之后，你的事中事后的这种风险的防范也特别的重要。
1: 等一下，15啊，浦东也提出了要培养400家出海先锋企业，100家出海企业总部。那么二位作为这个见证者和参与者，对于即将出海的浦东企业，尤其是科创企业，有什么样的话要说？
2: 知己知彼吧，你首先得知道自己的产品实力，然后你就去了解你的目标市场，不同的产品对于不同市场它的匹配度是不一样的，整个过程都是很重要的，所以你要在合适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你也可以提前去布局你的海外，也不是说一定要在中国市场完全取得了成功之后你才能出海，所以也要结合实际的情况去看每一个的企业所在的赛道的这个环境。
3: 中国现在企业出海呢，要采取一个集团军的模式啊，不要想着单打独斗，产业链上下游包括说各种服务机构形成一个生态。第二呢，就是我们出去的时候呢，要研究好先行者的模式。对于发达国家，他们在海外布局已经很长时间了，他们采用什么样的模式，然后呢，他们之间的是怎么样协同的，怎么样本地化怎么样控好关键资源，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值得我们中国企业深入学习的。
1: 好，感谢二位带来精彩的分享。从新迈医疗出海的故事当中，我们看到了中国科技企业在遇到挑战时的智慧，在机遇面前的胆识。新迈医疗的出海历程也正是浦东成百上千家出海企业的一个缩影，而这背后是浦东日益完善的产业生态和制度型开放的引领优势。跨越山海，扬帆远航，企业出海的故事也许才刚刚进入最精彩的篇章。再次感谢二位做客节目，再见。

0: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哎，我们是几点见？
2: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3: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1: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3: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4: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1: 锁定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5: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他来说。
6: 北京时间18点整，
7: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8: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9: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8: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10: 我们不见不散。
4: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11: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4: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11: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4: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10: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12: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13: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14: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13: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14: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2年还升值呢。
13: 啊，
9: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6: 北京时间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4: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知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严丹。今天呢要跟大家说一个新职业，其实也不新，应该说是这个行业大家都了解，只是多了一个职业资格。今年呢，民政部联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正式对外发布了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那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可能觉得平平无奇，觉得这是一个常规操作，对吧？因为最近2-3年，但凡你关注民生，关注产业政策，那么你应该隔三差五就能够看到银发经济相关的扶持政策出台，比方说像补贴呀、养老床位呀、智慧养老设备呀、社区照料中心啊等等，这个利好可以说是一轮接着一轮，有点习以为常了啊。那今天呢，我们可以跳出这个惯性思维，一起来拆解一下这份政策背后的结构性缺口。 商业世界呢，有一条不变的底层逻辑，那就是供需失衡，长期存在缺口的赛道，它才会诞生能够持续十年甚至二十年的真实机会。那如果你只是盯着银发经济是万亿蓝海这句话，那大概率你只能看到表层的热闹。但如果啊，你切换视角，从总量规模转向产业结构，你会发现眼前的图景会完全反转。行业里面呢，流传了一句很经典的判断，就是说母婴赛道发生过的所有商业故事，未来都会在银发经济里面复刻一遍。那母婴经济我们亲眼见证过，从育儿嫂、早教、母婴用品，还有月子中心，再到产后康复，可以说是一条非常完整的产业链，对吧？养活了无数的创业者、从业者，诞生了大批中小企业。那很多投资者、创业者顺着这个逻辑一头就扎进了养老赛道啊，砸钱建厂、开发适老产品、搭建线上的养老平台等等等等。但是做了两三年之后才发现，钱投进去了，场地也建好了，设备也配齐了，但是生意好像还是运转不顺畅。卡在哪里了呢？核心卡在了人的身上。哎，银发经济这张产业牌桌，哪些资源已经过剩，哪一块始终空缺补不上，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梳理一下。首先我们来看政策层面啊，完全不缺，真的完全不缺。顶层设计可以说是持续的在加码，层层落地，时间线也非常清晰，我们来梳理一下。你们看啊，2024年1月份的时候，国务院印发了国内首份以银发经济命名的专项顶层文件，出台了四个板块，26条细分的扶持举措，从老年消费、养老服务、老龄科技、老年文娱全链条的布局，直接把银发经济上升为了国家级的内需增长点。好，同年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将发展银发经济列为2025年的重点经济工作任务。啊，接下来再到2026年，也就是今年，政策发布节奏丝毫没有放缓，从地方省级银发经济实施方案，到社区居家养老配套细则，再到今天我们聊到的养老服务师国家职业资格制度，政策供给在持续的密集输出，完全没问题，对吧？简单的说，只要是产业发展需要的政策扶持、补贴或者规范文件，国家层面、地方政府都在主动的落地，不存在政策方面的滞后或者是制度空白的问题，也就是说政策层面完全不缺。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二个，资本资金层面体量庞大，创业者、投资者在持续的涌入当中。我们来看2025年国内银发经济整体市场规模已经达到了9万亿元，长期预测更加惊人，到2035年银发经济的市场规模会突破30万亿元，这个体量可以说是非常非常之大。那资本的嗅觉永远是非常灵敏的，对吧？资金入场的速度肉眼可见。截至2025年底啊，全国经营范围包含了银发经济、养老服务、适老产品的注册企业总量已经突破了50万家。不管是大型上市公司布局康养板块，还是中小创业者入局社区养老、居家照护、老年用品，各类投资啊、创业项目可以说是遍地开花。一级市场，养老机器人、智慧监护平台、失能康复设备持续多年都是投资风口。线下实体呢，高端的康养社区也好，普惠的日间照料中心也好，或者医养结合的机构，可以说是遍地扩张，资金的供给完全充足，不存在缺钱扩张的困境。好，这是第二个资金方面。第三个，我们再来看硬件基础设施。我们就拿一个床位的数据来做一个直观的对比啊。2014年的时候，全国所有的养老机构、社区养老设施合计可以提供养老床位大约580万张。你们记住这个数据啊，580万。到2023年，三年前啊，短短9年的时间，床位的总量增长到了823万张，增幅超过了40%。那形态上就不说了，可以说是百花齐放，公立的养老院、民办的康养社区，还有社区嵌入式的照料站点、居家上门的服务网点，还有乡村互助的养老点，各类养老线下载体全覆盖。当然了，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了科技硬件也在同步的跟进，什么智能手环啊、跌倒监测设备呀、还有养老陪护机器人呀、线上的养老服务调度平台呀等等等等，各类智慧养老产品批量落地。2025年全年啊，智慧养老相关投融资事件同比上涨超过了60%。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个幅度。政策、资金还有硬件设施三个核心生产要素全部都在持续的扩张，供给也是十分的充足。那么按照常规的产业发展逻辑，资源到位，那么产业应该顺畅的运转，对吧？但是现实大家感受一下，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儿。整个养老行业都卡在了同一个瓶颈上，什么呢？缺人。这里要区分清楚啊，行业缺的不是行业的专家或者说投资分析师、企业管理者，而是每天扎根一线、面对面照料老人、承接日常照护需求的基层服务人员。支撑这个结论的是2025年12月份中国人民大学还有上海交通大学联合发布的一份养老护理员职业现状调研报告。这份报告呢，覆盖了全国 1.6 万多份从业者样本，这个数据有非常强的参考价值。报告明确预测啊，说未来五年国内养老护理员整体人才缺口会突破500万，这其中呢，85%到95%的缺口集中在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这两大领域，也就是离普通老年家庭最近的、需求最刚性的场景。而比这500万缺口更加棘手的是行业居高不下的人员流失率。调研数据显示啊，新入职的养老护理员年度流失率高达40%到50%。什么意思啊？换成比较通俗点的说法，一个机构招进来10个护理员，那一年之内有4到5个人会选择离职。不少地方的民政部门实地调研发现啊，部分从业者专门考取这个护理证书，然后领取地方的一次性人才补贴，领完之后立刻转行，行业留人的难度非常之大。那很多人呢就简单的把这个流失问题归结为薪资低，但是你要知道啊，真实的行业困境远远比单一的薪酬问题更加复杂。我们来分析一下，首先是客观的工作压力，就是劳动强度非常之大，工作时间不固定，基础薪酬呢在服务业内它缺乏竞争力。简单来说，我们看啊，居家护理它要24小时轮班的，机构护理员常年熬夜值守，失能老人他的翻身、擦洗、喂饭还有如厕辅助，这全部都是重体力工作，长期劳损、身体透支是常态。那这份工作对比同层级的家政啊或者是商超服务岗位啊，同等劳动时长下，养老护理它的薪资优势并不明显，就说多不了多少钱。所以大量的年轻人或者是中年的从业者，他选择转向更加轻松的、收入差距也不大的其他行业。这是第一个，劳动强度确实大。第二个，社会认同感比较缺失。长期以来，大众对于养老护理岗位存在一个刻板印象，就是把这份专业照护工作简单的等同于伺候老人，职业的尊严感非常之弱。通俗来说呢，就是很多从业者不愿意跟自己的亲朋好友提及自己的工作，那年轻人就是更加抵触了，觉得这份工作又没有发展前景，然后工资也不高，对吧？只是一个临时过渡的体力活。这是第二个，关于社会认同感。第三个，这个呢是比较容易被外界忽视，没有办法单纯靠涨工资来弥补的，那就是心理消耗。上海交通大学的罗守贵教授在调研当中，他就提出了一个非常现实的对比，他说照料小孩，对吧，跟照料老人是两种完全相反的情绪体验。你看照顾小孩，对吧，每一天你可以看到成长、进步、鲜活的希望，但是如果你照料的是重度失能的、失智的老人，那从业者每天面对的是身体机能的逐渐衰退、记忆的不断移忘、病痛的折磨，甚至你会面对衰老和死亡，长期沉浸在负面情绪的环境当中。但这是一种持续的心理消耗，对吧，情绪压抑非常之大，会形成一种巨大的精神负担，这种心理上的损耗单纯你靠薪资的补贴是很难对冲的。 OK， 说到这里就能够看清养老人才缺口的特殊性，政策、资金、床位、设备，这都是可以在短期之内快速调配或者批量投入的资源，但是人才培养它是一个长周期的工程。你看啊，培养一名合格的能够独立承接照护工作的养老护理员，他的系统培训周期至少要半年到一年，好不容易培养成熟了，结果近一半的人会在一年内流失，这个人才培养的速度相比你流失的速度真的是永远追不上。好，接下来我再用两组人口数据，我们再来感受一下所谓的剪刀差。需求端的数据呢，来自于民政部2024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它里面说啊，截至到2024年末，全国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总量达到了 3.1 亿，其中呢，失能、半失能老人大概是3500万。 2026至2030年这五年呢，全国老年人口规模会从3.1亿增长到3.7亿左右，每年新增数百万高龄和失能老人。长期预测到2050年，全国失能老人的总量会攀升到5800万，照护需求呈刚性爆发式增长。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供给端，这一端真的是持续收缩。每年新培训护理员的有效存留直接被40%到50%的流失率腰斩，也就是你一边在培养，一边在大幅度的流失。一边呢，失能老人在逐年的激增，一边呢，合格的一线照护人员这个人数增长却非常的缓慢，两条曲线持续拉开，就形成了越来越大的人

裁缺口剪刀差。这种供需失衡，其实我们普通人在日常生活里面可以非常直观地感受到。家里面有请过居家护理员的听众啊，大概率会有相同或者类似的体验，就是优质的、稳定的、有经验的护理员一工难求，上门服务人员更换非常的频繁，刚刚熟悉老人的身体状况啊、生活习惯，没多久人家就离职了。养老机构常年是挂着招聘启事的。好，接下来说完了这个剪刀差的问题，我们再回头来重新读一下今年出台的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你可能也有一个问题啊，这个规定能够有什么用？首先啊，很多听众第一时间会混淆两个岗位，一个是养老护理员，一个是本次新增的养老服务师，三个字的差别啊。传统的养老护理员，它的定位是一线基础生活照料的执行者，核心工作内容集中在基础的体力照护，协助老人进食啊、洗澡啊、翻身啊、如厕啊，或者说简单的基础康复操作，偏向标准化重复性的体力服务。他的工作没有统筹、没有评估、没有方案设计的权限。而这一次国家设立的养老服务师，它是复合型的专业管理服务岗位，要求从业者首先你要兼具一线的实操能力，同时你还要有全局的统筹能力。核心工作职责呢有四大板块，第一个是上门以及机构内老年人的综合养老评估需求，区分自理、半失能、重度失能和失智老人的差异化方案需求，这第一个。第二个，针对老人身体、心理还有家庭情况制定完整的个性化养老服务方案。第三个，统筹护理员、康复师还有心理疏导以及医疗机构、社区资源整套的照护计划。第四个，跟进服务质量调整方案，对接家属沟通，兼顾专业技术、资源协调还有客户管理多重功能。哎，你会发现啊，养老护理员是执行者，养老服务师他是方案设计师还有项目统筹者。这份新职业最大的一个价值，就是给千万基层养老从业者打通了一条清晰的、可落地的、国家官方认证的晋升道路。过去职业看不到头，没有上升空间。那么接下来我们来逐条的拆解一下这份暂行规定，它究竟能够带来什么样的变化。首先你看啊，它正式把养老服务师纳入到了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建立全国统一的标准化认证体系。哎，你要知道，纳入到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就意味着养老服务师他拥有了法定的、哎、全国互认的专业资质，配套统一的考试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考试，还有统一的合格标准。这个证书有官方的公信力，这第一个。第二个，设立三级完整的晋升通道，从初级到中级到高级的养老服务阶梯非常的清晰，长期从业有明确的成长目标。初级和中级执行全国的统一考试制度，高级养老服务师呢单独设立评审机制，结合你的从业年限、你的项目经验还有你的行业成果进行综合的评定，形成完整的人才金字塔。哎，这样做的话，从业者就不需要再面临干十年我还是基础护工的这种困境，每一级资格都对应薪资的提升、岗位的升级以及管理权限的扩大。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是报考门槛大幅度的放宽，初级养老服务师报考条件非常的宽松，只要你是从事养老相关服务工作的，持有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及以上学历的就可以报名，没有专业限制，没有前置的从业年限硬性要求。高中毕业进入养老机构、社区照料中心工作的一线护理员入职就能够备考初级证书。好，我们再来看中级养老服务师，它有四条非常清晰的晋升路线，适配不同的学历背景。你看，高中和中职学历的，获得了初级资格之后，你要从事养老服务满八年。好，如果你是大专学历，而且是养老相关专业的，从业只要满五年，就可以去考中级养老服务师。如果你是本科学历相关专业，满三年就可以。如果你是硕士学历相关专业的，从业满一年就可以。哎，大家都发现了对吧？学历越高，晋升的周期就越短，兼顾了低学历的基层老员工和高学历的新生代从业者。不管你是什么背景，只要愿意深耕行业，都有非常清晰的进阶台阶。好，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啊，文中还有一条非常具有针对性的兜底政策，就是各地可以依据本地的养老人才缺口现状
单独划定区域考试的合格标准。这个什么意思？直白的说，就是养老缺口比较严重的、招人比较困难的三四线城市或者县域啊、乡镇啊，你可以适度下调合格分数线，优先扩充本地的持证人才储备，从源头缓解了一线缺人的难题。那么这一套标准或者这套方法到底好不好用？它的长期落地效果怎么样？我们可以对标一下全球最早进入深度老龄化、拥有30多年

成熟养老人才体系的日本，哎，他们有一个制度叫做介护福祉式制度，这个就是国内养老服务是最直接的一个参照范本。我们把时间往前推啊，1987年的时候，日本国会呢正式出台了社会福祉式及介护福祉式法，以法律的形式呢确立了介护福祉式国家级职业资格。这个呢是日本养老照护领域唯一的法定顶层资质。介护福祉式的能力要求和我们国家这次推出的养老服务师可以说是高度重合，不局限基础照护操作，必须掌握老人的需求评估、家庭沟通、跨机构资源协调以及失智干预、长期照护方案设计的综合能力。那日本数十年养老产业发展，他总结出了一条非常关键的经验啊，就是单纯依靠提升一线护理员的基本工资没有办法从根本上留住年轻人，核心抓手还是重塑职业的身份认知。那其实在日本啊，在介护福祉式这个资格落地之前，日本民众呢同样是把养老照护视为底层体力工作，年轻人普遍都是非常非常排斥的。那在国家统一资格标准化培训还有分级晋升体系落地之后，从业者拥有了法定的专业身份，不再是大众认知里面单纯的伺候老人，而是拥有系统专业知识、完整职业上升路径、受到社会认可的福祉专业人才。哎，这样一来呢，职业认同感还有社会地位明显同步提升，照护工作从短期的过渡零工转变成为了可以长期深耕、终身发展的稳定专业赛道。哎，这个呢，其实也是我们养老服务式政策的一个底层逻辑，就是我们要先建立官方认证的标准，然后再推动全行业的服务标准化，最终可以实现岗位全面职业化，从根源提升从业者的自我认同，还有提升社会认可度，来破解长期的人才流失困局。好，刚刚我们说的是政策的底层逻辑。接下来呢，我们落地到现实层面来拆解一下这份制度带来的真实机会。就对于应届的年轻求职者，或者对于在岗的养老从业者，或者说对于创业者还有产业投资者，到底意味着什么？首先，第一类高中毕业还有中职或者大专本科的应届生，正在纠结就业方向的年轻人，当下呢就业市场内卷是非常严重的，文职啊、运营啊、服务业啊或者制造业岗位竞争真的内卷非常严重，可以说是到了白热化的阶段。那大量岗位薪资的增长比较缓慢，晋升通道呢也比较狭窄，但是养老服务师这个地方是被严重低估的，它的门槛很低，周期也很长，报考门槛也非常友好，你看高中或者中职毕业就可以考取初级的养老服务师，各地呢也有配套的人才扶持政策，持有证书的人员可以申领一次性的技能补贴还有房租补贴，部分老龄化程度比较高的城市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有的已经把养老服务师纳入到了紧缺人才目录，匹配落户加分甚至子女入学的优待，这是一个。这个行业需求不存在短期饱和的风险，因为大家都知道嘛，老龄化是不可逆的长期人口结构趋势，那照护需求是一个刚性的稳定的需求，持证养老服务师既可以入职公办的养老机构或者说社区的养老服务中心，当然也可以进入民办的康养集团、居家上门照护平台，等你积累了中级高级资质之后呢，可以晋升养老项目的主管、机构运营负责人、养老需求的评估专家，薪资和管理权限会同步提升。这里呀，我要客观地补充一句啊，就是这个职业其实并不适合所有的人，虽然刚刚我说了它的门槛很低，周期也很长，但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长期照护的体力心理消耗是客观存在的，所以这需要从业者有耐心有同理心，愿意深耕民生服务赛道，因为之前我们也说了嘛，40%到50%的流失率这个是客观存在的，因为它确实在体力和心理方面都是有压力的，但是呢，对于不排斥民生服务、追求稳定长期发展、想要避开热门内卷赛道的年轻人，这个赛道是非常具有性价比的一个选择，这是第一类啊，对于这个年轻人来说。第二类，对于已经在岗的养老护理员或者社区养老工作人员，这个部分人群啊，其实是政策最直接的受益群体。过去我们都知道嘛，长期困在基础的照料岗位里面，这群人是看不到晋升空间的，这也是流失率居高不下的核心原因。而养老服务师三级阶梯，这是相当于给在岗人员搭建了一个非常清晰的升级路径，逐步考取了中级高级资质之后，岗位从单纯的一线护理转向需求评估、服务方案设计、团队管理，工作内容呢也从单纯的体力劳动增加了专业技术、统筹管理这些板块，劳动强度下降，
上薪资和职业地位同步提升，很有可能啊，未来就会要求机构要配备一定数量的持证养老服务师，持证人才会成为机构争抢的核心资源，就业议价能力会逐步的提高。

这是第二类已经在岗的养老护理员。第三类呢是布局银发经济的创业者以及产业投资者。产业的下半场真正的结构性机会会全部集中在人才相关的赛道当中。那么我们来看一下，首先是养老服务师官方配套的培训赛道，这是第一。第二，居家或者说社区定制化的养老服务运营。第三，养老人才的人力资源服务。你会发现这个全部是人才相关的赛道。要知道所有产业发展都会经历一个完整的周期，银发经济也不例外。产业发展初期呢，所有人都可以看到红利的总量，遍地都是粗放型的机会，只要入场就能够分到一杯羹。但是发展了3到5年之后，政策资本以及硬件资源快速填满赛道，粗放红利已经消失，产业进入到了成熟期。那么剩下的机会会在哪里呢？全部都集中在了资金短期无法突破的，必须要依靠人力长期时间沉淀的稀缺环节。很多投资者或者创业者，他非常容易陷入一个思维误区啊，就是只盯着看得见的硬件啊、产品啊、平台啊来服务，忽略了产业底层的人才支撑体系。养老行业所有的设备也好、场地也好、服务方案也好，最终落地其实都要靠一线的专业人员。没有稳定的、专业的、可以持续成长的人才队伍，你有再完善的硬件、再充足的资金，都没有办法转化为可持续经营的生意。OK， 我们接下来再回到最开始的行业类比啊。我们刚刚说了，母婴赛道完整发展周期里面最先爆发红利、长期稳定盈利的板块，就是育儿嫂、产后康复师还有早教老师等专业的人才体系。母婴行业发展20多年，高端的持证育儿师他们的薪资在持续的上涨，供不应求，人才服务赛道穿越周期不受市场波动的影响。而银发经济正在复刻这条路径，只是大众目前的注意力还停留在养老地产、智能设备、老年消费品，忽略了人才这条核心主线。国家出台养老服务师法定资格制度，本质上是用制度手段来补齐产业的底层短板，加速人才赛道规模化发展，提前布局这条赛道的从业者、创业者能够率先吃到10年老龄化的红利。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财之道》，我是严丹，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3: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4: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5: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6: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1: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2: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1: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2: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1: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交易。

0: 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之道，打开第一财经 APP， 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小伙伴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财之道，我是严丹。那么接下来呢，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课程分享的环节了。那其实要说到在大 A 的市场当中吧，进到市场之后，或者说进到市场之前，很多小伙伴都会遇到一个问题。比方说啊，你对市场很有兴趣，然后你想跟那些炒股的小伙伴们聊聊天，你会发现他们聊的东西啊，你都听不懂，因为他们聊的东西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技术性的话语，比方说什么量啊、价呀、线呀、指标啊等等，这是我们要遇到的第一个门槛，就是语言上沟通上就有一个门槛。那么在今天的课程分享当中呢，要为大家分享的是殷建中老师的投资理财初心学当中的一节课程，讲的就是善用工具。什么工具呢？就是投资工具，我们说的那些量、价、线、指标等等。那我们要说啊，在搞市场分析或者投资人做投资的时候，经常要看好很多很多东西，比方说像技术面呀、基本面呀、财务方面的呀等等等等。那技术面呢，是我们很多投资者经常会用的比较多的一个领域，技术指标也有很多。那么应该如何来用这些基本工具呢？我们来听一下殷建中老师是怎么说的。
1: 你好，欢迎收听我的投资理财初心学的课程。在前面一个模块当中呢，我们讲了三个问题。第一模块叫尊重尝试，讲了为什么要投资股票。第二个就是对各类的投资品来进行比较。第三个就是跟着市场冲浪。那么今天开始我们讲第二大模块，主要讲怎么用好投资工具。我们的标题叫善用工具。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讲技术指标。我们知道搞市场分析啊，或者投资人做投资的时候，经常要看好多东西啊，比如说基本面的东西、技术面的东西、财务方面的东西。技术面是投资者用的比较多的一个领域，技术指标很多很多。怎么来把握这些基本工具，来把握一些技术面？首先看股市最主要的看什么东西。那么我们知道天天股市跌宕起伏，个股的价格波动、指数的波动、资金的波动。在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9: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4: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第一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5: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子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6: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7: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

0: 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2: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3: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4: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0: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2: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3: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5: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3: 发现优质公司。
0: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6: 来看这一行，
7: 左右下右，
6: 好，这一行呢，
7: 下左上，
6: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7: 这看不清了，
6: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8: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和重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7: 哦，
9: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之道，打开第一财经 APP，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小伙伴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财之道，我是严丹。那么接下来呢，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课程分享的环节了。那么在今天的课程分享当中呢，要为大家分享的是殷建中老师的投资理财初心学当中的一节课程，讲的就是善用工具。我们来听一下殷建中老师是怎么说的。
10: 你好，欢迎收听我的投资理财初心学的课程。那么 K 线除了每天的 K 线以外，它还有什么一周的 K 线，道理一样的，一周的开盘价收盘价，一周的最高价最低价。周 K 线跟日 K 线比的话，周 K 线波动的空间会比较大。那么还有月 K 线，以一个月这个最高价最低价收盘价开盘价来比的话，它这个波动区间就是要更大。那么每天的走势实际上就凝缩在这一根根 K 线当中。现在衡量市场的，大家看市场的大趋势啊，大家比较喜欢用那个年 K 线来进行衡量。像2018年这个年 K 线就很难看，开盘指数是多少，开盘指数3314点吧，收盘指数只有2400多点。这一根 K 线就是一个实体，这个就很难看了，一根很长的一个长阴线，然后最高指数也只到3500多点，最低指数差不多就是跟收盘价位置差不多，那么基本上是一个光脚的长阴线，上面的上影线很短，这个就表明很明显，就是2018年是一个弱势市场，基本上就是一个年头跌到年底的市场。像这种年 K 线在中国股市从1990年12月19号上交所开始，100点指数走到现在，因为由于上交所成立是1990年年底，我们从1991年到现在为止，把一根一根年 K 线来罗列起来看的话，像这种年头跌到年底的这个走势啊，很少，可以说也差不多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吧。这就是蜡烛线，蜡烛线很重要。我们每天看这个市场的时候，就看市场做头，市场做底，是不是形成一个头部，就看这个 K 线。就像比如说到2019年3月份的时候，上证指数春节以后拉出一波行情，最高到过3129点，然后开始调整，摇摇晃晃调整，那么就看接下来的这个市场的攻势能不能上攻，能够突破3129点，如果突破破的话，往下市场调整形成一个M 头，就是如果说跌破它的颈线的位置，那么这个市场就要出现调整的幅度比较大的一个走势。那么我们判断整个大盘它是不是形成了一个 W 底，或者形成一个 M 头，就看这个蜡烛线的构成。 那么在日开

现周开线、月开线和年开线当中，年开线它是预示着整个的大趋势，日开线是一个短线行情必不可少的一个指标啊，所以这一个蜡烛线的怎么用法，那么对投资者来说都是比较重要的一个领域。那么当然还有一些其他指标很用的最多的，比如说 KDJ 这个指标，它叫随机指标，还有一个 MACD， 它是一个移动平均线的一个指标，这个 RSI， 那么它表明是一种市场人气的这个指标。这个指标实际上你说计算挺复杂，它有一套统计学的原理，它实际上是把历史的走势，根据成交量，根据每天的走势来计算出个股的这些指标。但是对投资者运用这些工具来看就很简单。为什么很简单？你只要那个看某一个个股或者看指数，你就看 K 线图的走势。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的电脑显示系统，你看 K 线图走势的话，上面就是一个 K 线图走势，在底下的一段它这个指标你可以一个一个翻的， MACD 指标、 RS 指标、 KDJ 指标，你一个一个翻的，基本原理都是一样的，基本用法是傻瓜型的，也比较简单。它显示告诉你，显示市场超卖还是市场超买，现在是底部是可以进去还是不可以进去。如果说 MACD 这个指标躺在底下的话，大概率可以这样讲，80%的概率来讲，你买进去了以后不会输到哪里。这是一个。 KDJ 指标也是这样看的，你就不要看那个上面的 K 线的走势， K 线走势它仅仅是告诉你它这个走势的一个记录，下面的各类指标基本的最后的结论都是一样的，电脑都跟你计算好了，你就看它是不是躺底。比如说你同样几项指标都躺底的话，对于一个中长线投资人来说，这种股票你买进，然后你离开市场一段时间，你回过头来看看，基本上都是一个比较好的买点。这个也是一个大的概率的一个操作。所以我觉得投资者呢，我们还是倾向于运用。运用很简单，傻瓜化的。如果说解释每一项指标，因为这个指标是建立在数理统计的这个基础上的，然后要说公式啊，这个不是一个语言所能说得清楚的，这个就比较啰嗦。所以就是用一句话来归纳的话吧，叫大道至简。对大部分投资人来说，你只要知道怎么运用就可以了。还有一个，你看这些指标的时候，你要各项指标结合起来看，也不要看单一的指标。当然每一个投资者在看指标的过程当中会形成自己的习惯，如果说这个习惯对你来说是比较行之有效的，你就按你的习惯走下去，应该说大概率是不会错的。最后就是我们讲一系列的指标的时候提醒投资人的是什么，我们所看的这个指标基本上都是短线操作的指标，无论是 MACD、RSI和 KDJ 这一系列指标，以及我们判断 K 线的各种走势，强调这是看短线行情的。所谓短线行情就是今天看明天的走势，明天看一个星期的走势，不会看太久的。这些指标还有什么，每一项指标它都有一定的数理统计的这个意义，你操作过程当中你还是要灵活应用，切记不能生搬硬套。什么道理？因为由于这些指标已经成为大众思维的一个定式，大家看到哦，这里发出一个买入信号，那里发出一个卖出信号，那么在市场操作过程当中，指标它是用什么做出来的？说到底它是用钱做出来的。在市场上的主力，在特别是在有一些个股的运作过程当中，主力要入货，主力要出货，它往往可以是什么？用钱，按照统计学上的意义，就是用钱来满足你吸引投资人。比如说主力要出货了，他要吸引投资人进货，他会进行一些操作之后，让这个指标符合这个要求，发出买入的信号，让你接进去。
像这种我们称为叫什么

就是与各类投资品来进行比较，做股票有什么优势和什么弱点。今天跟大家讲跟着股市去冲浪。股市它是由一连串的上市公司汇集而成，拿上海股市来看，1990年12月19号上证指数100点起步，这个100点代表了当时八个股票的开盘价格。整体的市场它是一个倒金字塔的，就不断的扩展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从股市的波动来看，它也是潮起潮落，100点起步冲到1000多点，然后出现回落，落到300多点，然后再拉一波冲到2000多点，然后再回到1000多点，最高到现在为止上证指数两个封顶，一个是6000多点，一个是2015年的5000多点。那么我们看那个世界各国的市场，美国的道琼斯指数它也是120年前的100点走过来的，中国的香港股市65年有恒生指数，指数是100点，66年的时候恒生指数跌破过100点，最低跌到60多点，到现在为止香港恒生指数最高跑到3万多点。也就是说就这么波浪式的一波一波翻山越岭，越走越高的态势。那么这个对投资者来说，我们看香港恒生指数的走势，看道琼斯指数的这个走势，再来看我们的上证指数，看我们的创业板指数，深圳的综合指数，就可以看出未来的市场也是一个翻山越岭的这个过程。那么对投资者来说就有一个跟着市场去冲浪的问题，你要买在低点抛在高点，说起来很容易，做起来实际上很难。什么叫低点，什么叫高点，是吧？人在低点的时候不知低点，人在高点的时候都不知高点，包括机构啊，都感觉到这个市场很难预测。就像2019年的这个市场，年初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机构看好的，然后春节之后一轮波澜壮阔的多头行情拉起来，每天的成交量都超过10000亿，这样的一种走势，实际上个人投资者也好，机构也好，都会觉得迷茫。为什么？因为人只要面对市场，人性都有弱点，人都是由肉身组成的，有正常思维的人他必然会产生两种对市场影响的这个情绪，这个情绪一个叫贪婪，一个叫恐惧。下跌的时候看来一个阻力位被一次一次跌破的时候，任何人无论是机构的操盘手，也无论是个人大户散户，面对这个跌势都会有一种恐惧的心理，因为大家都想这样跌下去以后我自己的个人财产的损失啊，也就是说你每天比如说你有10万块钱，跌掉10%10000没了，然后你10000块钱，你老想着10000块钱可以买一台冰箱，买一台洗衣机，那么你这个10万块，有100万的人他跌10%，10万他马上就联想这个10万是什么概念，小孩2年的学费跌没了。你操盘1000万的，操盘1亿的，10%一把行情几天一过，1000万没了，就一套房子没了。对个人大户来说，他手拿着几千万的资金来说，就天天就是今天一辆奔驰车开走了，明天一个反弹开回来一辆奥迪啊，就是这么一个概念，是吧？就变成了一个数字的游戏。所以在面对这个市场，就人有时候会恐惧，有时候会贪婪，机构也是如此。除非机构它设定了以量化交易计算机程序设计的买卖，它没有任何情绪的，只讲纪律的这个买卖，只要人在下单，这个无法避免。那么这个就导致了是什么，在股市的冲浪过程当中，我们会七七八八面临许许多

0: 多的来自于信息的困扰。可以这样讲，现在股神很多啊，社会上到处充斥着股神，我们每一个投资人你也经常会接到电话啊，我也经常接到了，然后打个电话给你，很甜的声音告诉你我是什么什么证券公司的，然后给你推荐两个黑马啊，不要钱的，赚钱了大家分享，保你赚钱，我们可以有什么服务啊，这种套路很多很多的。其实这个套路实际上就是抓住了这个人性的弱点，贪婪和恐惧，来行使各种各样的骗术。包括那个市场也充斥着大量的计算机的软件，包你什么股市操盘的秘籍啊，然后告诉你这个软件啊，你只要花1998元啊，你并享有3年的这个服务，保你稳赚不赔。实际上问一个最具有常识的问题，就是既然你这个软件那么容易赚钱，你应该把这个软件的技术保密，而不应该来赚1998元。这个软件你自己用，这个满世界的钱不就是全是你赚的吗？啊，逻辑上实际上是不能成立的。所以在跟着股市冲浪的过程当中，说到底我们还是要有自己的思维，自己的操作习惯，自己的盈利模式，只有这样在股市的冲浪当中保持冷静的头脑，胜不骄败不馁啊，这个我觉得对投资者来说心理上是一个考验。那么实际上我们看周边的所谓的股神，那么他们进行的这个套路，实际上我归纳起来也无非这么两大套路。首先第一个套路，比如说他给投资人推荐，一个电话过来跟你推荐10个股票，在明天的交易过程当中，10个股票有5个是涨的，有5个是跌的，然后5个是涨的跌的他就不管了，涨的然后就告诉你我什么说的，我们点什么什么就涨，是吧？你来过这么几次了以后啊，就觉得哎，他选股给你推荐的个股是很有道理的，然后你进入他的收费的模式，然后你赚钱了，赚钱了你就可以买我们的软件，买我们的服务，那这是一个套路。还有一个套路实际上是利用传播学上的这个信息扩散的影响，把会员的等级分成核心圈的，然后收费很高的，然后第二圈啊是精英圈的啊，第三圈是保赢不赔圈的啊，第四圈的是什么，用这种方式就是什么呢，选整一个个股，而且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选的股票基本上都是小盘股，都在低位趴着的一些乌龟股。
1: 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一财之道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祝您投资顺利。

0: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3: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4: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1: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2: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3: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0: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八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3: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0: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3: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
4: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5: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4: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5: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4: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6: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6: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7: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8: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9: 听说你在问经费？
7: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9: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10: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11: 北京时间10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4: 选股票，
13: 用九方
14: 做交易，
13: 用九方。
1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5: 分分分，学生的命根；
16: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17: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16: 未来理财师，我的未来
17: 我做主。
1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将指针停留在调频 90.9， 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未来理财师。那在这儿呢，依然是甜甜与您相伴。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财经评论员赵书敏。你好书敏。
19: 大家好，
18: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哎，书敏，其实我特别好奇啊，你是一个经济学方面的老师，那我想家庭理财方面你一定也会有一定的主张，那么在你们家的家庭理财当中，哎，你到底是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地位呢？是你说了算呢，还是你太太说了算呢？
19: 我们家里头的应该这样子，小钱我太太说了算，大钱我说了算。
18: 哇，可以啊，一家之主啊。
19: 对，关键是我们家没大钱。我们家没有大钱。
18: 那你对小钱大钱的一个划分线在哪儿？
19: 我老婆说是大钱就是大钱，说小钱就是小钱。
18: 所以每一笔钱其实大部分还是她

0: 太说了算，是这意思吧？
1: 对对对，实际上是这样子，就是很多家庭理财
0: 啊，
1: 我们固然考虑经济问题，对不对？
0: 对，
1: 但更重要考虑夫妻的关系的这个融洽
0: 啊，这倒
1: 是
0: 太有道理了。所以你觉得家庭理财钱是小事儿，关系的融洽是大事儿。
1: 对，
0: 你负责关系融洽的问题，太太负责赚钱挣钱或者是理财的问题，是这意思吧？
1: 夫妇这个，我老婆只负责理财，赚钱挣钱还是靠我。这里有一个问题啊，我说一个原则，就是说咱们先聊这个话题。
0: 嗯，
1: 家庭理财呢，就是说如果你从纯经济角度上考虑，肯定是风险啊、收益啊、流动性啊这个问题，
0: 对，你
1: 都要
0: 考虑一下。是的，
1: 但是呢，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我说个观点啊，就家庭理财的过程中，因为每一个人的理财的观念是不一样的，对吧？夫妻对于风险承受能力也是不一样的，
0: 是
1: 对。你比如说举个例子，有些男性他风险承受能力可能强一点，
0: 嗯，
1: 那么女性呢，她比如说她可能收入低一些，对吧？有可能的，她比如说是全职太太啊，或者各种情况，那么她觉得老公天天在外面炒股票，我觉得提心吊胆，晚上睡觉都睡不着，得吃安眠药睡觉，
0: 嗯，
1: 那我觉得这个就没有必要，这个事情反而影响夫妻感情，所以我觉得是夫妻感情是放在第一位的，然后理财的收益才是这个问题才是第二位的。当然我这里有个问题，我说的夫妻感情不是说无限的纵容一个人，就比如说你明明发现这个理财是有问题的，有明显的问题甚至是违规的，对吧？那这个我们肯定不支持。我觉得在于就是说大家在互相沟通的时候互相体谅，我觉得只要不是什么原则性的问题，一般来说像我们家可能就是我老婆这个她来负责理财啊，就是比如说我们是有个共同账户的，然后共同账户具体我老婆是买储蓄，还是买理财产品，还是干什么事儿，我基本上都是她说算，她事后告知我一声，就告知我就很尊重我了，
0: 你有知情权的，
1: 对对对，告知我就很尊重我了，
0: 嗯，
1: 对吧？就是前段时间我老婆还做了一些股票，做了一些股票，然后她钱不多，因为她今年大家知道可能科创板之前还不错，对吧？
0: 对对对，
1: 他买的是些老灯股，然后呢就是搞了快一年吧，还没怎么涨，然后他略微有点沮丧，然后我跟他说你没亏我就不沮丧，就很好，
0: 要求可低了，
1: 就开心就好嘛，这
0: 是
1: 是
0: 是是是，确实是这样啊。那么说到这个呢，我就想问，因为现在在很多家庭的理财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无外乎就分那么几种，一种呢就是大家 AA 制，对吧？我们也知道，因为现在很多家庭，小年轻，特别小年轻这种会比较多 AA 制。还有一个呢，就是你说的共同账户，就是大家都往这个账户里面存钱，而且呢，也不去在乎到底谁存的多，谁存的少。然后接下来呢，有一位来管理。还有一种呢，就是分开理财，就是你的钱你来理财，我的钱我来理财。那么你从一位经济学老师的角度来讲，你觉得这三种方式哪一种可能相对来说更稳一点呢？
1: 我想说这么说啊，理财方式本身是没有
0: 绝对的好 和不稳，
1: 对，没有好和不好或者稳和不稳，它主要取决于这个家庭夫妻相处模式。我举个简单例子说，你像我跟我老婆属于什么性格的人啊，就是说第一个我们俩人呢都比较尊重对方，第二个呢我们觉得就是说要夫妻之间要留有一点边界感
0: 啊，
1: 留一点小隐私。
0: 嗯，
1: 那么呢我们模式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我老婆挣钱我挣钱，我们的花销他是不管的，就是各管各的。
0: 嗯，
1: 但是呢我们是每年到年底会简单的对个账，然后呢结余部分就存入了共同账户。
0: 嗯，
1: 共同账户主要用于比如说将来买房啊、买车呀、养育子女呀这些开支。那么就也是对未来的计划和规划嘛，对。那么我们就这种模式，实际上我们相当于什么，我觉得我们俩属于各自管各自的钱，
0: 分开理财。
1: 对，然后呢共同账户。
0: 所以其实你们当中我刚说的这三种模式，你们两位其实都有点，比如说日常的开销你们大家各过各的。
1: 对，但是我们这种过各的不是说很明确的各过各的，
0: 就不是很纯 AA 的那种。
1: 不是不是，
0: 因为纯 AA 就是你一半我一半嘛。
1: 不是不是，就是我的工资我也不交给他，他的工资收入也不交给我，他挣钱他自己爱怎么花怎么花，女孩子买点化妆品买点衣服我也不管，
0: 正常啊。
1: 对，我出去朋友应酬什么他也不管，反正呢到最后我跟他说年底，我说我今年挣多少钱，我花多少钱，还有多少钱放共同账户结束
0: 啊，就是每年年底我们做一次账务上的盘账，
1: 对
0: 对吧？
1: 盘账，
0: 随后有多出来的钱，我们觉得是闲钱，可以用来理财的，然后我就交给你，有你的共同账户，有我们的共同账户，你来管理，是这样一种状态啊。那么，我们都在说一个家庭，其实一定要有一笔应急资金。 对不对？
1: 对，
0: 你同意这个观点吗？
1: 这是一定要有
0: 的。
1: 对，
0: 我也比较同意这个观点。所以你去看啊，夫妻之间往往有一个人会对应急资金特别上心，因为我真的有见过有些成年人，他就习惯于要么就是所有的钱都在他的理财账户里，要么有些可能比较会花钱的，就是把所有的钱都花掉，然后当碰到急事儿的时候，他可能兜里都拿不出钱来，就不说十几二十万吧，就有可能一两万两三万他都一时之间拿不出来，会碰到这个情况。但是我觉得从一个家庭的角度，特别是上有老下有小的这样一些家庭，你的应急资金是一定要有的。那么在这儿我们就来聊一下应急资金，你觉得从家庭资产规划的一个角度来讲啊，一个家庭的应急资金到底应该存多少？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应急资金到底应该放哪里相对来说比较稳妥？
1: 是这样子，正常我们讲经典理财理论上讲，应急资金应该是你家庭开支的3到6倍。
0: 家庭开支的3到6倍，就相当于我等于是半年的开销要留着。
1: 对，要留着的。就是比如说我一个月吧，我开支是10000块钱，
0: 嗯，
1: 那么基本上
0: 6万左右，嗯
1: 啊，但是
0: 就5到6万，
1: 5到6万这片是合理的。嗯、那这个5到6万呢，你就不适合去做什么定期啊，
0: 嗯
1: 啊，什么这种封闭式理财啊，
0: 嗯，
1: 你可以做什么呢？做一些这个
0: 货币基金、
1: 货币市场基金，
0: 对对对，
1: 或者是一些我们讲7天通知也可以，
0: 嗯，
1: 对吧？或者是债券回购，
0: 嗯。
1: 再比如说你还可以做一些就是开放式的理财，但这种开放理财的风险等级得要相对比较低一点，
0: 或者是逆回购
1: 也可以，
0: 每天的这样一
1: 个逆回购。对对对，没问题。
0: 嗯， 嗯，逆回购其实挺好的，因为它其实是一个付息嘛。
1: 对
0: 对
1: 吧？ 对， 对，
0: 嗯，
1: 所以这是就我们说这笔钱就将来可以随时用于什么，你的家庭的这种，
0: 反正这个呢就是一点，这个应急资金首先就是应急嘛，因为它肯定是一个突发状况，
1: 对，
0: 会要的很急，所以这笔资金到底放哪里最稳妥呢？就是你能够第一时间最快的能够把它取出来，或者能够用到它。因为现在我们知道有些这个比如说货币基金，它有可能不能第一时间的把所有的钱都取出来，但是你可以去刷卡消费的时候是可以用这笔资金去刷的，那么这种方式也是可以的，
1: 也是可以的。
0: 反正你就记得能够第一时间能够用到它，那我觉得这个应急资金放在这儿就问题不大。
1: 对，
0: 千万不能被锁住。
1: 对对对对，就是应急资金上就几点，
0: 嗯，
1: 第一个就是安全性，
0: 对，
1: 就是它别什么大起大落，
0: 对对对 对，、
1: 啊、对吧？拿去炒股票，
0: 不要大赚大亏的这种，
1: 那个肯定不行，对吧？
0: 赚可以，亏不行。
1: 你基本上大赚就会有大亏的风险，
0: 对对，这是平等的，
1: 就跟你今年买科技股一样，对吧？那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就是我说，流动性要好，就随时能变现。基本上我们讲到，
0: 我觉得变现还是很重要的，
1: 最晚1到2天之内吧，能取出来，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尤其因为什么？你想应急都是什么？要不然就家里小孩要交学费了，
0: 嗯、
1: 要不然就老人要看病了，
0: 嗯嗯，
1: 这东西等不了你，
0: 嗯，
1: 对不对？所以你到时候这个钱有的时候事儿已经过去了，所以这个应急资金就在这个点上，就是
0: 那我是不是可以来这个反驳一下你刚刚说的、
1: 嗯、
0: 你刚刚说的可以做一个7日的理财产品，我觉得这也不行、
1: 那个、
0: 因为7日的话，因为刚刚说到应急资金放在哪儿嘛、
1: 嗯、
0: 你说到一个7日的产品、哦、我说我觉得这好像也不太合适，
1: 就是你说是那个就我们比如有7天通知存款嘛，
0: 啊、
1: 哦、7天通知是可以提前取出来的，
0: 哦，
1: 也是可以提前出来的，就是它相当于什么概念，就是你像定期你不也可以提前取嘛，
0: 哎对，就是损失点利息嘛，
1: 你哪怕年期定期也可以、
0: 啊、这个可以，
1: 但是你现在没这么合算，
0: 嗯，
1: 但是7天通知它是以7天滚一次、
0: 嗯、
1: 你可以理解为类似一个7天的定期，7天的定期，
0: 哦，那可以。
1: 那你
0: 是不是我对这产品不了解？
1: 对，你比如说你中间比如说到了3天4天，对不对、
0: 嗯？
1: 你很急，那你就这个不按7天
0: 直接拿出来，
1: 直接拿出来算活期嘛、
0: 啊？那没问题，
1: 啊、也可以的
0: 啊、嗯。所以说我们刚刚说了，夫妻理财呢，什么样最合适，就适合你家的就是最合适，
1: 对，
0: 就没有最好，只有最合适啊。所以至于稳呢，怎么说呢？嗯，只要你有投资能力，我觉得其实都稳。
1: 然后
0: 只要你选的产品对，其实都稳。
1: 然后我还再补一个，就是说、
0: 嗯、
1: 这个话呢可能有争议，但是我还愿意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嗯、说，
1: 就是说，我们讲，就是说我们现在讲，我们不主张透支消费啊，或者是
0: 对
1: 任意的信用消费，我们不主张，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但是我们讲，一个人呢一生呢有一张信用卡，
0: 嗯，
1: 是可以的。就是有一张信用卡什么呢？就是说你通过这张信用卡不断的使用，
0: 嗯，
1: 可以积累你的
0: 信用度。
1: 信用度
0: 对
1: 吧？将来在贷款方面是有优惠的，
0: 是的，
1: 这第一方面。第二个方面呢，你的这个信用卡本身它就是有透支额度的，
0: 嗯。
1: 那么你想想看，你本身已经有了个5、6万，对不对？
0: 对。
1: 然后你张信用卡，一般来说，你正常在上海这边的话，咱们收入还可以的情况下，你的信用卡透支在20万以内，
0: 对，
1: 我
0: 也觉得10来万肯定
1: 是
0: 有
1: 的，
0: 对
1: 吧？你10来万没有，你10万总行吧？10来万、8、9万总行吧？
0: 嗯。
1: 那这个钱 在真的紧急的情况下
0: 也是可以拍永居，
1: 也是能够你取现取出来嘛？
0: 对的，
1: 对吧？
0: 但是信用卡如果你的额度是十几万的话，取现额度就没这么
1: 高，
0: 要减掉一半啊。
1: 而且更何况很多地方都是允许你刷卡的本身，
0: 嗯，
1: 对吧？你刷卡消费本身还
0: 不一定要取现啊。
1: 对对，你就可以刷卡消费嘛，
0: 嗯，
1: 刷卡消费基本上也有一个多月的免息期嘛，这样子，
0: 嗯，
1: 也是可以的。基本上那这样子有一张信用卡，我觉

0: 就 OK 了，能买一张信用卡，再加一部分的
1: 一些，再加上
0: 一
1: 部分的，对对对，
0: 这种流动性好的产品，对吧？那基本上就满足你家庭正常的这种备用金的一种考量。
1: 那我们今天呢，主要说一下家庭的理财，还有是家庭的这样一个资金规划啊。那一般来说，我们先给大家做一个模板哈。如果作为一个标准的三口之家，那他的一个资产配置模板，从你们经济学的角度，你会怎么来给他做配置？
0: 如果是某一个标准的三口之家，对不对？整个配置来说啊，首先我们说几步，第一步就是说先把家里头的所有的收入情况摸清楚，
1: 就是要看谁是有收入的，
0: 对，
1: 谁是没有收入的。
0: 如果从
1: 因为三口之家总有一个小朋友嘛，
0: 对
1: 吧？对
0: 对 对, 对，就是三口之家你肯定要干嘛呢？就是列出家庭的资产负债表，
1: 收入
0: 还有这个收支、收入支出表嘛。就是你看你家里的资产负债什么情况，你的收入支出什么情况，对吧？每年有多少结余，还是负债多少，如何如何？这个你先列清楚。
1: 你要还多少贷款？
0: 对，这个
1: 先你每个月的开销
0: 要先摸清楚。摸清楚之后呢，然后呢，我们觉得首先第一个要做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讲叫什么？就是流动性资金的规划，也叫备用金的规划。就是我们刚刚上就是天亮
1: 说应急金吗？
0: 应急金的，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东西。啊，这是保证我们讲三到六个月，
1: 其实就是一个备用金
0: 啊，就是备用金，我们叫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一个家庭啊，咱们不说发大财，先说保险保障，你先得有一个保险保障的
1: 基本的保险保障，
0: 对的。那么这些基本的保险保障也是有顺序的，首先要保谁？要保这个
1: 收入最高的，
0: 收入最高的，当然有可能有朋友会理解啊，说我们家说我是全职妈妈，那就不保我吗？不是这个意思，
1: 保
0: 我们首先先保你老公，因为你老公他是。
1: 经济的主要
0: 来源嘛，
1: 对
0: 不对？如果你像你如果没有工作的情况下，那么万一你的爱人配偶出现了问题的情况下，那是不是你怎么去养育这个家庭呢？
1: 或者说，因为我们也知道现在行业的发展其实也会不均衡，而且呢，行业也有行业周期，有可能原来那些行业就特别顶端的，然后当它出现一些断崖式的下滑的时候，你会发现主要的经济收入来源，它的一个工资有可能也会出现一个很大的变化，所以有的时候并不一定是说你出了一些什么样的状况之类的，
0: 对。那所以我说在这种保险上，你肯定要配的，那么基本上。保险呢，我们讲就是说一个双十原则吧。
1: 双十，
0: 双十原则，通常讲就是什么呢？就是说，
1: 家庭收入的10%吗？
0: 10%，
1: 对
0: 对
1: 的，
0: 家庭收入10%作为保险金。然后呢，要保到你家庭收入的10倍。
1: 对，
0: 也就够你10年所用。差不多。那这样子呢，就是说符合这个双十原则，那就基本上我们那个保险，就基本 OK 了。
1: 这第一个，你觉得保险保障这个托底要给你托好？
0: 对，
1: 就保险确实。这一类啊是保障型的保险，它是作为你家庭的资产规划当中的基石，是扛在那边的。
0: 对，
1: 这时候如果你觉得啊有些保费太贵的话，你可以购买一些消费型的，比如说针对意外的啊，针对疾病的，因为往往很多家庭会被突然起来的这样一些疾病需要治疗的这样一些费用拖垮掉。那么像在这种情况下，针对疾病的，针对意外的，那么这一个保障你把它保好之后，你家庭理财或者家庭资产的一个基石就那边夯实了。
0: 对的，
1: 对的。
0: 然后在讲这个之前，我顺便再补一点啊。
1: 好，
0: 就是说我们正常，如果你有工作，肯定会交社保。没有争议，对吧？
1: 对。
0: 但还有一种情况下，现在确实说我们有很多人是自己创业的，自己创业可能开公司，可能不开公司啊，那种形式都有，对吧？或者还有可能是全职爸爸、全职
1: 妈妈、
0: 妈妈
1: 对
0: 奶妈、奶爸都有可能，对吧？也要为家庭付出很多，对不对？哎，我们讲革命工作分工不分家嘛，
1: 啊、对对对对对。
0: 但有个问题，就是客观上讲，你比如说我是个全职爸爸，或者我是个全职妈妈，是不是我可能就没法交社保，就没有交社保？这个呢，我建议是，不管你是不是有工作，你
1: 都要交
0: 社保。
1: 对，
0: 按照现在的上海的规定呢，就是你如果有工作，那你就正常在单位给你交。
1: 没工作，这个要在我们刚刚说的商业保险的前面啊，
0: 对，前面
1: 啊，先考虑社保的问题啊。
0: 你可以用灵活用工嘛的形式去交，也没问题，也是能交的。那这个交呢，因为社保本身不以盈利为目的的。那么它社保，而且呢，确实客观的讲，覆盖面会更广，而且在社保中，尤其像你谁都会生病的嘛，人吃五谷杂粮，对不对？谁都会。老去的嘛，就是那养老、医疗这两项，将来你交了，对你的作用，所以年龄增加作用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1: 确实是。
0: 这个我觉得你有了，你想有了基本的医疗保险，有了基本的社保，然后又有了我们后面讲的这些这种商业保险，对吧？那基本上就是说，哪怕又有备用金，哪怕家庭出了一些变故，我觉得作为一个家庭，这个三口之家也是能撑得住的。
1: 是
0: 我们先有这么一个基石。 夯住了，
1: 嗯，
0: 夯住之后，在我们后面去考虑，哎，我们怎么去图发展，
1: 嗯，
0: 我们怎么去理财，怎么去把收入变得更高，那这是后话，就没有了后顾之忧。
1: 好的，我们刚刚说到一些家庭的资产配置当中，先说到了流动资金，也就是备用金、应急金，还有呢，说到家庭最基本的保障，就是先是社保，嗯，在社保的基础上再配置一些商业保险。好的，那最下面的这两块我们都夯实了之后，
0: 嗯，
1: 家庭的一个资产配置再往上，你是怎么来配的？
0: 再往上是这样子，就是涉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对于这个投资者本身，你的风险评估。
1: 啊，就是涨钱的那个人，你的能力评估，
0: 对，
1: 我觉得是，
0: 就是我们讲叫风险测评嘛，
1: 啊，是
0: 吧？
1: 是
0: 是
1: 是，
0: 就
1: 是
0: 你是从银行角度上讲，或者金融系统上讲，他会对投资进行五级分类，
1: 嗯，
0: 就是从 C1、C2、C3、C4一直到 C5，
1: 嗯，
0: 风险等级是越来越高的，
1: 嗯，
0: 如果你比如说你举简单例子说，你本身就是从事金融工作，
1: 嗯，
0: 对吧？然后对金融又很了解，然后呢，你这个也长期的这种投资经验的话，对不对？你是高风险承受能力者，那你就可以配置一些权益类产品啊，比如说股权类的，
1: 嗯，
0: 比如股票。
1: 嗯，
0: 对吧？
1: 你有这个能力，
0: 你有这个能力，甚至你可以做一些期货类产品也可以的，嗯，只要你的能力允许啊，是没有问题的。那如果你比如说你们家里头就是普通的工薪阶层是吧，收入也一般，
1: 嗯，
0: 那我觉得你股票可以不碰，或者
1: 抗风险能力可能相对比较弱，
0: 对，你股票可以不碰，或者你可以少买一点也可以的，
1: 嗯，
0: 对吧？但大头呢还是放在什么债券啊，或者债券型基金啊，或者混基类的产品，
1: 嗯，就风险比较低的，
0: 对，或者是中风险的理财类产品也可以，
1: 嗯
0: 啊，因为这个，而且这种风险等级呢，在银行是可以查到的，就是产品，
1: 嗯，
0: 就是你现在看所有的理财产品，买基金也好，买理财也好，它会上面告诉你，你的这个风险等级是 R1、R2、R3、R4、R5，这个产品你去看嘛，就是越高就等级越高，就比如说你 R5就是风险等级最高的。
1: 嗯
0: 然后 R1 就是基本上就能够不亏损的，
1: 嗯，
0: 所以这个你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去选择匹配就 OK 了，
1: 嗯，
0: 在这个过程中呢，我觉得实际上就是我的人生经验啊，最重要的是保持一种战略定力。
1: 怎么讲呢？
0: 就是说我会发现我身边有很多人很有意思，
1: 嗯，
0: 就比如大家知道这一两年股市行情还是可以的，尤其是科创板，那么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说我身边原来从来不碰股票的人，
1: 嗯，
0: 包括我们家里有些亲戚，啊，就是
1: 现在都开户了，
0: 哎，都开户了，或者跑过来问我应该买什么样的股票，或者买什么样的股票型基金。
1: 你会给投资建议吗？
0: 我的投资建议就是你们最好不要喷，怎么挣回去的，怎么会吐回去？就是为啥呢？因为我觉得就是说你没有一套逻辑和方法论，没有一套基本的这种，牛熊市走过一轮的准备，
1: 嗯，
0: 那么我觉得你拿出大笔的钱去投资往往是要交学费的，
1: 而且这个心态会坏，
0: 会很坏，
1: 对。
0: 但你如果抱着什么，就是说比如说我就拿出一两万两三万块钱，
1: 嗯，
0: 我学一学，我觉得这个也可以，
1: 嗯，这一两万两三万估计也不太够，但不管怎么说，一个家庭如果你愿意拿出10万就是显钱，然后呢 你也想好了，就万一都亏了我也不心疼，
0: 你能接受，对，
1: 对，
0: 而且呢这个钱呢又不影响你的生活，
1: 对，这很关键，
0: 对吧？而
1: 且我刚刚说了闲钱嘛，
0: 对吧？你们又是属于那种很年纪轻的，
1: 嗯，
0: 可以
1: 学习一下，
0: 可以学习，我觉得是可以的，
1: 嗯，
0: 但如果比如说有些人就是一辈子都不碰这种产品的，
1: 嗯，
0: 然后就是因为这两年怎么样，
1: 看到赚钱
0: 效
1: 应
0: 了，啊，黑眼珠子见了白花花的银子都动心了，对不对，
1: 嗯，
0: 如果这种情况下我就建议你最好忍住自己的内心的躁动，
1: 就按
0: 住
1: 自己的
0: 手，对，就是不要去碰，不要去。
1: 还有你知道吗，其实我还蛮支持那些刚退休的人做股票的，
0: 嗯，
1: 为什么呢，
0: 嗯，
1: 当然我的个人建议是，就是像我刚刚说的，拿出太少一两万呢实在是太少了，就拿出5到10万，而且前提这一定是你们家的闲钱散钱，
0: 嗯，
1: 即便这5到10万你是都亏掉的，你也不会太心疼的那种感觉啊，
0: 嗯，
1: 那比如说拿出10万的一个账户，为什么，因为每天就很有时间观念，他的时间就会很规律，9点半开盘，下午3点收盘，中午吃个午饭。这首先，因为退休的人员，这样的话他的生活就能很规律，这第一个。第二个，他会每天和别人都有谈资。因为我觉得退休之后，很多人怕的是什么？生活没有了主线，没有了重心之后，他忽然觉得，哎，似乎生活就没有太有意义的事情了，
0: 对，甚至有时候感觉自己不被需要了，
1: 对对对对对。那么这样的话，而且出去跟别人聊天的话，你天天说，哎呀，做了什么菜呀，买了什么菜，慢慢的跟你聊这话题的人会少。但如果你做股票的话，你会发现，当大家有一个共同话题的时候，他能交到很多朋友，而且是各个年龄段的朋友。这第二个，第三个，嗯，其实如果你做股票的话，我之前一直说，我们的 A 股的股民其实是 最勤奋好学的股民，就比如说最近 AI 特别火，人工智能特别火，你就一定要去学，然后包括最近又开始聊物理 AI， 你也得去学、嗯、所以做股民不是最简单的我看什么 KDJ 啊 MACD， 不是的，你还要聊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前沿你要了解这些最新的科技前沿的相关知识，那这样的话呢，它又有一个学习的过程，那会一下子觉得生活特别的充实，特别的丰富。
2: 嗯，这也是
1: 这是我的理由。
2: 但这个理由可能跟理财关系都不大了。
1: 对，
2: 我觉得
1: 跟理财关系
2: 可能更多的是我觉得找到人生价值。
1: 哎，但是理财也有啊，因为在股票当中，如果你能赚到一些钱，哪怕是每天赚三五百，
2: 也很好。
1: 那这种感觉，它就会特别有成就感，
2: 啊、
1: 而且改善伙食。
2: 你说这个每天挣三五百啊，这是我一个很熟悉的一个朋友，
1: 嗯、
2: 他说专门做投资，跟我聊，
1: 嗯、
2: 就是实际上很多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对吧、
1: 嗯？
2: 你不是职业投资者，
1: 嗯，
2: 对不对？实际上你每天只要挣的超过手续费，
1: 嗯，啊、对、啊，
2: 能够持续发力，就很开心，
1: 能够每天挣
2: 就很好。
1: 啊，对
2: 啊，就是不要想着说挣多少，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嗯、其实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从一个家庭的理财的角度，家庭资金的规划角度，当然这是一笔闲钱，你甚至可以把它当成应急资金来用，可以吗？不可以，好像不行，万一股票套住了，
2: 你正常应急资金是不能动的，
1: 对，
2: 肯定是流动性很好的嘛，但
1: 是
2: 股票它有可能被套啊，或者说亏个10%-20%很正常，
1: 对对，
2: 钱就不够了，
1: 对
2: 吧？
1: 好吧，我这个观点收回来啊，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作为一个家庭资金，其实怎么说呢？你说不定股票能每天给你挣点小菜钱，可以改善一下伙食，也挺好的。
2: 嗯，
1: 而且如果能做到挣了，把挣的钱马上拿出来，永远里面10万块钱，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本事。
2: 这是个本事，这个相对人性很难。就是我这么说，
1: 因为人性往往希望挣了能够越挣越多。
2: 对，就是在牛市的时候，
1: 嗯，更难。
2: 你能够不加仓，就是英雄好汉。但这个很难。
1: 但是如果真的你能够做到，比如说我今天挣了500，立马我把500转出来，然后我的账户永远就保持10万。如果我亏到只能9万多了，我就慢慢挣挣挣挣挣，一旦超过10万，就赚的就拿出来，赚的就拿出来。这样我觉得可能对你的从理财规划的一个角度来看，
2: 是一种方法，对，
1: 更稳当一点吧。
2: 对，但是就是说，对于很多刚刚从事股票交易的人，大多数做法是什么呢？
1: 嗯，
2: 是一笔钱投进去了，
1: 嗯，
2: 如果亏了也就算了，如果挣了钱，他会加仓，不断加仓，他整个仓位是倒金字塔型的。
1: 我觉得亏了也会加仓。比如说套住了，然后
2: 也会，
1: 哎呀，这个跌了一半了，他会
2: 补仓，
1: 我再加点仓，
2: 他会自己补、
1: 然后这个时候手里没钱怎么办？我往里再塞一点。
2: 嗯，他然后不会止损。
1: 对对对，往往新股民确实不太会止损。好了，回来说到我们的这个家庭资金的这样一个规划啊，那么其实前面呢，我们也聊到了，首先你要保证一个备用金，就是我们说的应急资金，随后呢要有一个基础的一个保障，那么社保啦、商业保险都要配足。再接下来，如果你还有闲钱的情况下呢，你可以做一定的理财。但是我觉得在这当中，其实应该还有一块儿。还有一块是什么呢？除了我们的生活开销之外，我觉得还要准备几笔钱。如果上有老的话，大家要准备一笔钱是赡养老人的。那如果下有小的话，当然你要把孩子的教育金也是要准备好，对不对？还有呢，有些人说我老了不靠孩子，靠我自己。那么没事儿，你可以现在就慢慢的储备你的养老金，
2: 养老金
1: 为自己来做一个长期的这样一种规划啊。那么至于这个子女的教育金的规划呀，还有自己将来养老的一个储备金啊，我们稍后稍作休息，广告之后再和听众朋友来聊，好不好？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未来理财师。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2: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0: 个税呢，它是税优型这个养老。
1: 嗯，
0: 那么等到你退休之后呢，你还是要缴税，
1: 占百分之三家。
0: 但是呢，按照你到时候的一个收入，它的一个税率来
1: 是
0: 缴
1: 比较低
0: 税。
1: 的，
0: 对，
1: 是
0: 这个
1: 比较
0: 是比
1: 低
0: 较
1: 的。
0: 划算的。
1: 嗯，所以我每年我都会交，就我把那个一万二的
0: 这个
1: 额
0: 我知
1: 度我
0: 道，
1: 给它
0: 这个我知道，
1: 用满掉，
0: 用足，
1: 用足。嗯，
0: 对，
1: 但是这种我多句嘴啊，
0: 税优型养老
1: 就
0: 保险，
1: 这种产品啊，就是说个人养老金这个东西，如果你的收入就是现在税率啊，交费的税率达不到3%，就不要买这种产品。
0: 对，因为你现在交和到时候交一
1: 一
0: 样，
1: 样的，没有必要这个事
0: 对
1: 情。
0: 的，
1: 但如果你的收入，比如说达到税率达到10%或者40%那种，那你就买这种产品，
0: 但是也就
1: 合
0: 一
1: 算
0: 万
1: 的，
0: 二的
1: 就
0: 额
1: 一万二，
0: 度，
1: 就一万二。对，就是国家给你的这个福利期，新手福利期是吧？就是这么一个一万二的额度。
0: 所以其实对于这个自己的养老金来说，也是要做一个提前规划的。哎，那我就问，因为这里面还有一个赡养老人的一个费用，对不对？那么赡养老人要不要作为家庭的应急的资产规划的一部分呢？
1: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没法统一去说了，因为
0: 因为家庭情况不
1: 家
0: 一
1: 庭
0: 样。
1: 不情况不一样。比如说，有的父母退休啊，收入很高，甚至你还要父母贴。
0: 对，
1: 说
0: 现
1: 实
0: 在
1: 在话，
0: 啃老的
1: 对吧？
0: 还
1: 就
0: 真
1: 是
0: 不少。
1: 你啃老，但我们以前说啃老这个词不太好听啊。但是我觉得
0: 啃老是幸福的，
1: 现在是幸福的，
0: 有老可啃是幸福
1: 对，就是
0: 的。
1: 你比如说你天天陪在父母身边，父母愿意给你花点钱，对吧？你给父母做做饭
0: 你别
1: 也
0: 说，
1: 挺好。
0: 我还真见过这样一个短视频，有一个博主，他就专门开了一个号，他说他做专职女儿，他就是专门在家，然后每个月是他父母啊，就是什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给他发工资，你知道吧？然后他就每天陪，负责逗他们开心，给他们做饭，照顾他们，然后家里老人也觉得很开心，他也觉得很开心，他觉得我不用看那个领导的脸色行事，对吧？那家里面因为自己家的外公外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肯定都很宠他嘛，就是他在很欢乐的家庭氛围内，每天开心的做着充满爱心的菜，而且还做了一个短视频号，一举好几得呢。
1: 挺好呀，
0: 对
1: 我觉得
0: 呀，
1: 也挺好。就是我们讲现在就业观啊，包括这种赡养观，我觉得是随着时代变迁去发展的。为什么？因为以前我们讲养儿防老，确实是的，因为代
0: 那时候
1: 际养
0: 孩子多，
1: 孩子多，代养老，对吧？你父母年龄大了之后，他没什么收入，对不对？但是随着改革开放40、50年以来啊，就是说整个社会的保障水平明显提高，很多老人到了退休的时候，他不是没钱，有些城市老人，他不是没有钱，他
0: 他
1: 不
0: 有
1: 是
0: 钱，
1: 没有收入，他不是说吃不上饭，不是的，他缺的是什么？缺的是人。
0: 缺的是陪伴，
1: 陪伴，对吧？比如说我心灵的、情绪上的、价值上的，这情绪价值上的，对吧？希望有人跟我说说话、聊聊天啊，子女在身边啊，对不对？你看有的老人说实在话，就是说我们不做价值判断啊。你看有的老人，包括我认识一些上海老人，他跟我说他子女很优秀，确实很优秀，出国了，让在国外定居了，然后每年也给他们汇钱啊，
0: 但是他很孤
1: 很
0: 单，
1: 孤单，对吧？很优秀，我们承认，对吧？
0: 见过这样
1: 但是你
0: 的，
1: 看有些孩子可能不优秀啊，没有考上博士、硕士，没有出。
0: 但是这样的孩子天天陪伴在父母身边，承欢膝下，其实作为父母来说，他们也会很开心，对吧？
1: 对，也很开心，也很好，
0: 是。
1: 对吧？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说，今天在整个物质生活明显提到了今天，不能够单纯的说用养老金高和低、多和少来去做一个简单的单一评价，很多父母可能。尤其像比如说上海这边的很多老人啊，他退休金并不低的，收入也并不低。他需要的什么？第一个就是子女的陪伴，对吧？第二个就是说，老人有时候都会多少生病嘛，对，有各种问题嘛。那你子女毕竟是壮劳力，是不是？那相对来说，比如老人摔倒了，看
0: 对
1: 看
0: 对
1: 病啊等
0: 对，
1: 等，
0: 可以
1: 你
0: 陪护
1: 可以
0: 啊
1: 陪护，
0: 之类
1: 很
0: 的，
1: 方便。
0: 对对
1: 所
0: 对。
1: 以我觉得就是说，对于今天赡养老人这个赡养两个字，不仅说是给父母吃饱穿暖。
0: 不仅是经济上的，
1: 对，
0: 还
1: 更
0: 有
1: 多的是
0: 情绪
1: 情
0: 上，
1: 绪上的、情感上的，
0: 对对，还
1: 对
0: 有
1: 吧？
0: 陪伴上的。哎，说到这个，我想问个事儿啊，因为我们经常会，有些老人会说自己的孩子超前消费，比如说这个啊，你老是信用卡透支啦，你老怎么样啦，你不应该这样消费了，很多老人会这样说哈。那么你觉得从一个家庭理财的角度来看，家庭负债率有没有一个警戒线？到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才算是超前消费？
1: 严格上讲，没有一个标准的一个所谓的警戒线。但是呢，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首先确实是在我们现在年轻人中，第一个消费倾向叫月光族，就是，挣多少花多少，对不对？
0: 那人家说这个也分啊，有些说没事儿，我爸妈给我留了，我可以养老的钱，那人家月光就月光了，我不透支就不错了。
1: 对，就是我们说一般家庭吧，好吧，一般家庭或者普通家庭的话，我讲月光族是这样子说，就是说，不可耻。 为啥我政治的

0: 钱自己花，对吧？没啥可说的。
1: 对，
0: 但是呢，不可取。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你人生以后会有很多大事儿，
1: 对，
0: 结婚、生子、生病，
1: 对，
0: 或多或少会碰到，对吧？或者各种意外，
1: 嗯，
0: 对不对？那这种情况下，你有一点积蓄在手，有粮在手，你心不慌，啊，就是说你要有一点应对这种天灾人祸的这种能力。
1: 说到这个巧了，我今天正好看到一个视频，嗯，这个父亲其实他是有一定的经济实力的，然后他就说，在他的女儿读大学的时候，这好多年以前了，他每个月给女儿3000，那好多年以前，这个每个月3000的零花钱相对来说是富裕的，因为我记得那时候孩子差不多一个月1-2000其实就够了啊，然后但是呢，他对女儿的要求是我可以给你3000，但是我会要求你每个月一定要给我存1000下来，他会有这个要求。
0: 算是财商教育了，我觉得。
1: 对，他觉得就是这时候就要教女儿一定要有积蓄，然
0: 嗯
1: 后将来万一碰到突发状况，你就是手里有钱，心里不慌了，
0: 对。
1: 对不对？
0: 对的，然后还有一种什么，就是刚刚说透支消费的这种情况。
1: 嗯嗯，
0: 透支消费，实话说，从我可能比较传统，
1: 不
0: 我
1: 太认
0: 不
1: 可，
0: 太认可。
1: 我也不认可。
0: 我怎么讲呢？就是我们讲有多大锅，你吃多少饭；
1: 对，有
0: 有
1: 多
0: 多
1: 少
0: 少，
1: 钱，你
0: 你
1: 就
0: 干
1: 用
0: 多大
1: 什么
0: 事
1: 样
0: 儿，
1: 的消费嘛？
0: 对
1: 对，
0: 吧？就是说，我们现在有种很是一种，可能年轻人可能一直受消费主义的影响吧，对吧？或者说是觉得，哎，我花大钱，我花一笔大钱买一个喜欢的东西取悦自己，是不是？我觉得取悦
1: 他
0: 自己
1: 觉
0: 没
1: 得
0: 有
1: 是
0: 问题。
1: 情绪价
0: 啊，没有
1: 值，
0: 问题。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词老说情绪价值，情绪价值，我觉得没有问题。但情绪价值要跟你的收入相
1: 匹配，
0: 匹配，
1: 对，
0: 对吧？而且我从我的角度上讲，由于从我现在40岁左右的人角度上讲，
1: 不要暴露年龄嘛，
0: 啊，好吧，就是说可能20多岁的小朋友，他会觉得，哎，我这个年代我买个名牌包包啊，或者什么，会很有面子，是不是？但实际上，你的这些面子在很多过来人看来，都是这么回事儿。对吧？就觉得这个是你的收入跟你的面子是匹配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说，你财务上要有规划。但是我说这个超前消费啊，不是说每一个月都不能超前费，不是这样子。因为我们承认就是说，收入水平可能很平均，对不对？但是你在某一个月你可能有确实
1: 会有突然的
0: 会有
1: 消
0: 突然，
1: 费，
0: 比如说
1: 对对。
0: 我也经常超前消费，我跟我老婆谈恋爱的第一个月，
1: 啊，
0: 就超前消费了嘛，就透支了，就肯定就透支
1: 那
0: 嘛。
1: 肯定
0: 但
1: 嘛，
0: 我觉得没有问题嘛，我总的上来还是 OK 的。对，你要把它摊匀了去算，啊，你得有规划。
1: 所以以年为单位，你可以自己来合计一下，我今年有没有超了，对
0: 对，
1: 吧？
0: 而且
1: 有
0: 我
1: 没
0: 觉
1: 有
0: 得一
1: 透
0: 般的
1: 支？
0: 正常家庭来说，就在上海这种收入水平下，结余10%到20%是问题不大的。
1: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从一个家庭的角度来讲，这么几笔钱你要留出，第一个就是突发状况的应急金。那这个突发状况可能有很多，比如说家里面突然有一个大的件儿要买，或者说哎突然那个身体上出现了一定的状况，或者小朋友哎突然说考了一个特别好的这样一个项目，或者要参加一个特别重大的比赛，赛前你要对他进行一定的辅导啊之类的，对吧？那这些都是属于那种比较突然的这样一个开销，那这个备用金你要有。还有呢，其实舒敏在今天我们很多的家庭资产的一个规划当中都说到了保险2个字，从最基本的我们的社保，对吧？随后呢到商业保险当中的健康类的保险也好，养老类的保险也好，教育类的保险也好，不管怎么样，你有保险来给你做一个最基础的保障，那相对来说，可能你就会对自己的花销更有底气一些。那有了这些之后，你才把自己家庭财产分几块，比如说如果有孩子了，孩子刚出生，那你要给孩子的教育做一定的储蓄，对吧？做一个教育金的规划。因为至于要不要留学啊，或者他将来要求学到什么程度啊，就看孩子个人的能力而言。但做父母的，我把钱准备在那边，总会不出错的。至于自己的养老嘛，我们两个观点有点出入。那个，舒敏觉得越年轻准备越好，我呢是觉得可能到中年以后你才考虑这个。一方面，这
0: 也来
1: 时
0: 得
1: 候
0: 及，
1: 有
0: 是
1: 一
0: 吧？
1: 定的经济实力了，对吧？还有一方面，其实对自己以后的养老的方向更明确了。年轻的时候其实是没有那么明确，那么这是一种。还有一个呢，关于赡养老人，那这就要看老人的经济条件或者说家庭的综合的情况来定。好的，时间关系，可能今天有关于家庭的资金规划的话题，我们也先聊到这儿了。啊，以后呢，有机会我们再和大家聊有关于家庭理财方面的 的其他的话题，比如说哎呀，如果有年终奖我们怎么分配才能做到存钱理财两不误啊等等等等。好，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3: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4: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2: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5: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6: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7: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8: 北京时间1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9: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1: 选股票，
10: 用九方
11: 做交易，
10: 用九方。
9: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财经律师行，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律师行，
12: 守护家庭和谐，化解财产纷争。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每周四早上6点，财经律师行直播接受咨询，热线电话62780977，周末中午11点重播。律师教您不打官司，让法律温暖您的生活。
13: 听众朋友，律师教你不打官司，我是小窗。今天的节目呢，有案例普法和答听有问。今天的律师是于正川律师，我们来请出于律师。于律师您好，欢迎您。
14: 小聪老师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13: 听众朋友有问题呢，可以通过阿基米德财经律师行，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听友社群留言给我们啊。加入我们的听友互助群呢，可以微信的右上角的加号啊，点开搜索 YCTY909909， 一财听友拼音首字母 YCTY909909， 添加小助受邀入群。好，于律师，我们来先看这个问题。这一问是说，我和我前夫

0: 于去年三月份协议离婚，离婚协议书约定男女双方自愿离婚，儿子跟随女方共同生活，男方每月7号前把这一月的生活费3000元一次性支付给女方，直到儿子年满18周岁为止，医疗费、教育费各承担 50%， 双方各自名下的财产归各自所有，各自的债务各自承担，男方一次性补偿女方100万元，于2025年12月30号前支付。签订离婚协议书后的几个月，我老公按时支付儿子抚养费，但从去年年底开始就不再支付。另外，我前夫承诺补偿我的100万元，到现在也没有支付给我。我去找我前夫追讨，他却以当时签订的协议显示公平、欺诈、胁迫、没钱支付为理由，拒绝支付我补偿金。对于孩子抚养费，他承诺有钱了会及时支付。我想问律师，我是否可以起诉他，要求他支付我离婚补偿金？现在不付了抚养费啊，而且补偿金100万也没有支付。
1: 那么这位听众啊，咨询的是关于这个离婚协议当中约定的这个经济补偿金能否得到法院支持的问题。那么根据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一的规定啊，那么当事人依照民法典第1076条签订的离婚协议中关于这个财产以及债务处理的条款，那么对男女双方呢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那么登记离婚后，当事人因为履行上述协议发生的纠纷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所以原则上夫妻双方签订的离婚协议中关于补偿金的条款是有效的。那么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男方的抗辩理由是否能成立。那么第一点呢，这个男方提出目前他没有能力支付补偿款，那么这个呢是他自身没有履行能力的一个问题，不能否定离婚协议的这个效力，也不能免除他这个付款的义务。那么第二点呢，男方还提出那么签订离婚协议啊，这个关于这个补偿金的条款那么显示公平。那么关于这个显示公平啊，那么民法典规定，那么它是指呢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这些情形，致使双方呢在从事民事法律行为时呢权利和义务呢明显有违公平的情况。那么显示公平啊，包含四个构成要件。那么第一呢，就是利用对方当事人啊处于这种困境或者缺乏经验。那么第二呢，就是对方当事人因为困境或者缺乏经验而与其签订立民事法律行为。那么第三呢，行为人呢所获得的利益那么超出了法律所准许的一个限度。那么第四呢，就是显示公平的发生时间是在订立民事法律行为的时候。那么但是呢，离婚协议它不是普通的这种商事合同，离婚协议呢它是带有人身属性的。那么离婚协议呢应当载明双方自愿离婚的这个意思表示，以及这个对子女抚养、财产以及债务处理等事项，那么双方协商一致的相关意见啊。那么所以呢，离婚协议还涉及到解除啊这个婚姻关系、子女抚养、对无辜错犯一方的补偿这些内容。那么如果男方为了弥补女方在婚姻关系里的付出，那么在离婚协议当中啊自愿约定这种高额补偿，那么也是属于合法处分他自身财产的一个行为。那么所以呢，男方主张以签订这个离婚协议时显示公平那么作为拒绝支付补偿金的理由，那么也不能成立啊。那么第三点呢，男方主张这个签订离婚协议的时候存在欺诈胁迫这些情形，那么这呢也需要他举证加以证明，那么否则呢要承担一个举证不利的后果。那么实践当中啊，那么夫妻一方以这种情绪施压或者是不同意高额补偿，那么就拖着不离婚这些为由，那么法律上呢不构成这种胁迫。那么除非呢男方呢能够证明女方存在以暴力相威胁啊，或者以严重损坏对方名誉这些情形相威胁啊，那么才能构成法律意义上胁迫啊。当然呢，男方如果 以欺诈胁迫、显示公平这些理由主张撤销离婚协议中的补偿金条款，那么也要在他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到法院起诉，那么超过一年才提起撤销的，那么法院呢也可以直接驳回男方的诉讼请求。哎，所以这位听众那么是可以起诉他前夫支付离婚补偿金啊。那么当然如果男方呢也一直拖欠儿子这个抚养费，那么听众呢则是可以以他儿子的名义到法院起诉男方追讨抚养费。
0: 嗯，也就是说你说显示公平也没有用，
1: 对，
0: 除非真的存在欺诈胁迫等等的情形，但是你说当时如果我不答应他就不离婚，那这个算不了欺诈胁迫什么的，
1: 对
0: 吗？所以就是在签下离婚协议书的时候要非常的慎重，
1: 对的
0: 啊，不是说你想反悔就能够反悔的。而且呢刚才于律师也特别提到了，就要从知道这个事由之日起的一年内，如果真的有这种什么胁迫啊什么欺诈等等的，一年内要去起诉的，
1: 对的
0: 啊，超过一年提出也没有用了，是吧？
1: 对的。
0: 嗯，好的，那这一问呢就到这里，我们继续看其他问题啊，于律师。
1: 好的。
0: 好，这个问题问，我和我老公在今年年初的时候签订了一份赠与协议，约定将他婚前所有的一套位于昆山的房产赠与给我，并且承诺今年八月底之前办理过户手续，同时我老公还承诺放弃任意撤销权。由于当时比较忙就没有去公证处办理赠与公证，前段时间由于各种矛盾叠加，我们夫妻俩的关系降到了冰点。我老公讲他不愿意把房子赠与我了，并提出他在把房产过户给我之前享有任意撤销权，是法定的权利，我们赠与协议中有关放弃任意撤销权的约定无效。我想问一下律师，如果我老公在八月底之前不配合我办理房产过户手续，我是否可以到法院起诉我老公继续履行赠与协议，并要求我老公赔偿我的损失？他这个问题有意思的是，于律师，他说他在那个协议里就说了放弃任意撤销权。
1: 对的。
0: 嗯，那么他是不是协议里说了放弃任意撤销权，这个任意撤销权真的就放弃了呢，就不可以再撤销了呢？
1: 嗯，那么这位听众啊，他咨询的是关于这个赠与合同纠纷的问题。那么听众老公和听众在年初签订了这份赠与合同，可能是为了防止男方反悔，那么赠与合同当中还特别约定了男方放弃任意撤销权啊。另外呢，这份赠与合同呢并没有经过公证啊。那么现在由于双方夫妻关系紧张，男方呢在过户之前就反悔了，不想把房子赠与给女方，那么这种情况下，那么男方可不可以根据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一的规定，那么婚前或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当事人约定将一方所有的房产赠与另一方或者共有，那么赠与方呢在赠与房产变更登记之前那么撤销赠与，另一方请求判令继续履行的，那么人民法院呢可以按照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的规定处理，但是呢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或者依法不得撤销的具有救灾扶贫助残等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除外。就根据这一条呢，主张他把房产呢过户给女方之前呢是否享有撤销权。那么男方呢认为这个房产并未过户，那么双方签订的赠与合同啊也没有经过公证，那么所以女方呢是无权要求他继续履行赠与合同的啊。但是呢听众也提到，那么在赠与合同当中为防止男方反悔约定了男方是放弃任意撤销权的，那么这个约定是否有效啊？那么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啊，民事主体呢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那么依法行使民事权利，不受干涉啊。那么这当然也包括放弃民事权利。那么民事权利的放弃啊，必须基于权利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且呢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得违背公序良俗。那么放弃方式啊，那么可以是民事的 啊，或者漠视的啊，比如

0: 书面的声明，口头的表示，或者通过行为来推断啊。那么，当然涉及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这种权利呢，是不得放弃的。那么，所以呢，这个听众老公在赠与协议中有关放弃任意撤销权的约定啊，是有效的。那么，听众呢，据此请求继续履行赠与合同。那么，即使呢，赠与房产呢没有经过公证，那么法院呢也是可以支持啊。但是呢，这个约定啊，不能排除赠与人的法定撤销权啊。那么，虽然呢约定了他放弃这个任意撤销权啊，但是呢还有法定撤销权啊。那么，什么是法定撤销权？那么，《民法典》第663条也规定了，那么受赠人呢有下列情形的赠与呢可以撤销赠与。那么，第一呢就是严重侵害赠与人与或者赠与人近亲属的合法权益的。那么第二呢，就是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第三呢，就是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那么赠与人撤销权啊，也是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之日起1年内要行使啊。另外，关于这个男方拒绝履行赠与合同，听众呢是否可以那么要求她老公啊向她老公主张赔偿损失啊？那么我个人认为啊。那么赠与合同啊，它是一个单务的无偿的合同。那么赠与人呢，只尽义务而不享有权利，而这个受赠人啊，那么他只享有权利而不尽义务，所以呢，双方的权利义务啊是不对等的。那么受赠人呢，是无权就这个赠与人那迟延交付啊，或者机会损失这些呢，让他承担这种违约后的一个赔偿。
1: 刚才听于律师这么一说啊，真的
0: 嗯，
1: 是就是翻来倒去，这个是有变化的。因为我们本来是知道这个撤销权，你如果是这个房子还没有过户，对吗？
0: 对
1: 它
0: 的，
1: 可以反悔的
0: 对的，
1: 啊，它就是可以反悔。我不把房子给你了，
0: 对的。
1: 我说好，哪怕我说好的，但是我反悔了，可以的啊，哪怕写下来，对吗？关键是。这个男方在赠与房产的协议当中约定我放弃任意撤销权，这个约定是否有效？于律师告诉我们，民事主体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依法行使民事权利，所以这其中包括放弃民事权利，
0: 对
1: 所以这个约定还是有效的。
0: 的，对的，
1: 所以你看，你写下了这一句，你现在反悔就没有用了。
0: 对的，
1: 你是自己放弃自己的民事权利，否则你写下来，你也可以不送。
0: 对的。
1: 现
0: 如果
1: 在你
0: 单
1: 说
0: 纯
1: 放
0: 的
1: 弃，
0: 赠与，对的，
1: 对，
0: 没有经过公证啊，对
1: 是
0: 啊，嗯，
1: 啊，那现在你就必须说话算话了，因为
0: 对
1: 你
0: 的，
1: 放弃了，你放弃任意撤销权了。
0: 对的。
1: 但是呢，于律师又告诉我们，其实在某种情况下，还是可以撤销的，
0: 对，即使
1: 对
0: 写
1: 吧？
0: 了放弃啊，如果存在这种法定撤销的情况，
1: 对，
0: 对，
1: 因为你侵害了可能别人的权利了，在你的赠与当中，对吗？也可能是因为相互之间啊，比方说你有抚养义务，你去不履行啊，等等，那么你可以还是可以撤销
0: 对的。
1: 啊。所以就是具体的案例依然是需要具体的分析的，也许踩中了其中的某个点，那这个就不是这个解答了。对吧？
0: 对的，
1: 好，那听众朋友有问题呢，欢迎继续留言上来啊。于律师在这儿呢，我们来继续看问题。
0: 好的。
1: 这一问啊，说我和我老公是经别人介绍认识，由于婚前双方缺乏了解，感情基础薄弱，导致双方婚后感情一般。结婚以后发现对方性格偏执，根本无法沟通。我于今年1月份。以双方感情确已破裂为由，向法院起诉离婚。我老公则答辩称双方感情没有问题，不同意离婚。最后法院判是以双方夫妻感情尚未破裂，存在和好可能。今年4月份判决原被告不准离婚。回到家后，我老公就对我实施冷暴力和言语威胁，威胁我不要再起诉离婚。前几天他甚至还动手打了我，我当时就打电话报警，并要求验伤，经鉴定为多处软组织挫伤。我听说第一次不判离婚后要等6个月才能第二次起诉离婚，我想问律师。

0: 我不想再等了，能不能尽快起诉离婚并提出损害赔偿？要不要等6个月？
1: 哎，那么这位听众啊，他咨询的是关于离婚相关问题啊。那么首先呢，这个听众啊，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那么以这个双方感情却已破裂为由，那么向法院起诉离婚。那么法院呢是在4月份的时候，那么判决呢双方不准离婚。那么到现在，那么还不到6个月，那么听众呢能否那么现在就第二次起诉离婚？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法律规定，那么民事诉讼法那么第127条规定，判决不准离婚和调解和好的离婚案件，那么没有新情况、新理由，那么原告在6个月内又起诉的，不予受理。那么，所以听众如果以她老公那么对她实施家暴为由，第二次起诉离婚，那么应该认定为上述这个法律规定当中的这个新情况、新理由啊。法院呢应该会受理听众的这个起诉啊。那么，另外呢需要说明的是，民事诉讼法规定，那么第一次判决不准离婚的案件呢，没有新情况、新理由，那么需要在6个月后才能再次起诉离婚。民法典出台以后，又增加了一条，经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双方又分居满1年的，那么一方再次提起离婚诉讼的，应当准予离婚。那么很多人呢，对上述两个时间规定啊，这个规定的这个时间概念啊，那么存在混淆，那么不清楚到底是第二次起诉离婚呢，是需要6个月以后，还是1年以后？那么这实际上呢，是对这个程序和实体两个不同层面的一个时间的一个概念混淆。那么能否起诉，那么是程序性的问题，那么起诉后能否得到法院支持是一个实体性的问题。而这个民事诉讼法第127条规定的这个间隔6个月才可以起诉，那么即是对这个第二次起诉的一个程序性的规定。那么因此呢，就是满6个月是享有第二次起诉的权利，那么解决的呢也是程序性的问题。那么民法典呢第1079条规定的，经判决不准离婚啊，那么后双方分居满1年以后，一方再次提起诉讼的，应当准予离婚。那么这是呢对离婚的法定条件啊，那么进行规定，那么解决的是一个实体性的问题啊。那么其次呢，那么听众呢，这个作为无故错方，如果主张损害赔偿，那么需要注意收集相关证据，比如啊这种报警记录啊、医院诊断的证明、验伤单，还有伤情的照片，还有证人证言这些，那么用来证明家庭暴力的存在和损害后果。但是呢，如果说在这个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啊，那么双方呢仅有唯一的一次肢体冲突，那么也就是造成了女方呢多处软组织挫伤啊，没有造成更严重的后果，那么一般呢法院呢不会据此认定男方对女方呢有这种持续性的身体伤害，并且呢因为此次冲突啊并没有造成这种严重的伤害后果啊，所以呢法院呢一般不会认定是家庭暴力啊。那么听众呢依据民法典关于这个实施家庭暴力导致离婚的，无故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这些规定呢，要求男方赔偿他的一个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这个主张呢就不一定得到法院支持。
0: 那么于律师这么一说，其实他是可以的。
1: 对，他是可以起诉的，
0: 并不是说非得等6个月。
1: 对的，因为有出现新情况、新理由。
0: 对，但是是不是实施了家暴呀，要主张赔偿呀，这个就不一定得到法院支持，要根据具体情况了。
1: 对的，这个最好呢，这如果说存在多次家庭暴力啊，那么这种情况，那么最好呢每次都要报警啊，另外呢要求这个派出所啊，这个委托相关的医院啊，那么进行一个验伤啊，那么既有这个报警记录，那么又有验伤的结果，既能证明男方有持续的一个身体伤害的行为，又能证明呢就是每次伤害有造成损害后果啊，那么这种情况，那么法院呢就可以认定为家庭暴力了啊。
0: 好的，非常清楚了啊。好，于律师，我们来接着看问题好吗？
1: 好的。
0: 我和我老婆去年经法院判决离婚，离婚诉讼中，我老婆提出双方婚后各出资50万首付款购买的房子，婚后双方又用夫妻共同财产将房贷还清，要求法院根据出资比例判决房产一人一半。法院最后呢，也是根据出资比例判房子归我，按照市场价我支付我老婆一半的房屋折价款。庭审中，法官还问双方是否有夫妻共同债务，我们都说没有。法院判决生效后，老婆的姐姐联系我，提出我老婆出资的50万首付是她借给我老婆的，并且提供了转账凭证和我老婆写的借条。我老婆姐姐提出，虽然我没在借条上签字，但她认为我老婆借的钱全都用于我们婚后家庭共同购房，产证上也写了我们夫妻俩的名字，理应是我们夫妻的共同债务。他作为债权人有权要求我们夫妻共同偿还这一笔债务。我想问律师，我老婆开庭时明确说50万元是他自有资金，以此出资比例取得50%的房屋折价款，现在又通过他姐姐向我主张共同还款。我想问律师，我是否有权拒绝偿还这一笔债务？
1: 嗯，
0: 明明是说大家出的钱，对吗？
1: 对，各出了50万。
0: 是，所以大家都拿了一半的房产，是

0: 债务啊。但是呢，法院呢对于亲属间的这种大额出资的性质的认定啊，那么会比较谨慎的啊，会要求作为债权人的亲属，那么承担比一般的这种啊这个其他的这种债权人啊更多的这种举证的义务啊。
1: 嗯，
0: 那么所以呢，大概率呢，这个听众呢是可以拒绝偿还这笔债务的。
1: 所以结果就是应该是不要听众去还了。
0: 对的，
1: 因为你开庭的时候，就前期是自己说这个是他的自由资金。
0: 对的，
1: 也就是说，哪怕他借的，他也那时候咬定了是他自己的。
0: 对的，
1: 对吗？所以这个后来的这个50万又怎么变成一个借款了呢？单方面的借款，那哪怕是单方面的借款，他也已经说是他自由的了，就是他自己承担了。
0: 对的，所以听众的这个前妻啊，那么他在离婚案件中啊这样一个表态啊，他是得不偿失的。
1: 对、
0: 啊。那么实际上呢，他如果说哪怕说是这个钱是跟他姐姐借的。那么这个钱呢是要他们夫妻共同来偿还的。
1: 嗯，
0: 那么即使那么他在购房的时候没有出资，那么法院呢，那么也不会说一点份额都不判给他啊，那么也会根据这个结婚的时间长短啊，包括有无这个共同生育子女情况，包括这个女方比如说在家庭中付出啊这些，那么综合也会考虑，那么判给比如说20%-30%啊，甚至40%的一个份额给他。
1: 对，但是您也说到了要综合考虑，也许就是40%啊什么的。
0: 对的，
1: 但是他不是一人一半呀。
0: 对的，
1: 也许他就是赚了好几个万想的这个问题，对吗？
0: 对的，
1: 他为了一人一半，他说就是我们共同出资的，就是不能够左也想要右也想要，对吧？
0: 对的，
1: 而且你自己都说的啊，这个是我自己
0: 的
1: 自由资金，亲属的大额出资确实有点怀疑啊，而且当初你也没这么说。
0: 对，
1: 那么您告诉我们了，作为债权人的亲属要承担更多的举证义务。
0: 对的，
1: 也许就不被支持了。听众朋友们有问题呢，欢迎继续通过阿基米德财经律师行发送给我们，也可以通过微信听友社群，稍后我们再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3: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3: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3: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3: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4: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5: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6: 老公，我最近又没鞋子穿了。
7: 啊，你鞋柜都摆满鞋子了，还要买？
6: 那当然啦，女人永远少一双鞋嘛。
7: 嗯，高跟鞋、雪地靴、松糕鞋，确实还少一双鞋。少一双开车用的平底鞋，
0: 驾车选择合适的鞋，别让它成了安全隐患。
8: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

0: 欧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一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1: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2: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1: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2: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1: 啊，
2: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3: 第一财经广播，
4: 财经广播，
3: 财经律师行。
5: 听众朋友，律师教你不打官司。今天呢，请来的是东城志律师事务所的于正川律师啊。于律师正在为听友们解答问题，当然了，我们现在呢又要做一个案例普法了。于律师，
6: 好的，
5: 今天带来的案例相关什么？
6: 好的，今天呢和大家分享一个继承纠纷的案例啊。事情是这样的，这个王先生啊和赵女士呢是再婚夫妻，那么双方呢是在2010年1月份登记结婚的，那么婚后呢也没有生育子女，那么双方呢当时再婚的时候各自的女儿也都已经成年了。2010年5月份的时候啊，那么也就结婚也刚刚过了4个月，那么两个人呢就去广西买了一套房产，那么产权呢是登记在赵女士一个人名下，那么婚后呢两个人呢共同生活在王先生所有的这个浦东新区的一套房屋内啊。那么赵女士呢和她的女儿小赵啊就关系一直都不是很好，那个两个人呢见面的时候啊就经常吵架，那么2019年啊两个人那么因为琐事啊大吵了一架以后啊，那么女儿小赵呢就不再过来看望赵女士，那么赵女士呢也不愿意和女儿联系。2023年的时候啊，那么赵女士呢在医院检查出患有这种恶性肿瘤，那么考虑到女儿对自己不好，那么赵女士呢就叮嘱亲属不要把患病的消息告诉女儿啊，认为女儿会嘲笑她啊。那么期间呢一直是由王先生陪同她就医化疗啊，那么直到2020年年底，那么赵女士呢病情严重恶化，那么赵女士弟弟才把赵女士患病的消息啊告诉了小赵的丈夫，那么小赵呢就像不知道一样，在她丈夫得知消息以后啊，那么也从来一次都没有去医院看望过她母亲。那么两个月过后啊，这个赵女士就去世了，那么直到最后时刻都没有等来女儿小赵的任何关怀和照顾，那么赵女士啊最后是带着遗憾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么赵女士弟弟啊，那么把赵女士去世消息啊，那么也告诉了小赵，但是呢小赵最后呢那么电话也打不通，那么最后也没有去参加赵女士葬礼。那么半年以后啊，那么小赵呢就一纸诉状把他的外婆，因为他外婆还在世啊，把他外婆刘阿姨还有继父王先生告上了法庭。那么小赵主张呢，那么要依法继承并分割这个被继承人赵女士遗留的房产、存款、丧葬费、抚恤金，那么由女儿小赵和外婆刘阿姨两个人共同继承。小赵认为啊，广西的房产是赵女士用她和王先生那么再婚前取得的动迁日款全款购买的，那么虽然购买时间是结婚后4个月，但是结合产权登记情况以及购房资金来源来看呢，那么这套房产呢仍应该是属于赵女士个人财产。那么另外呢，小赵还查到了王先生呢在2019年的时候曾在崇明购买过一套房产，那么虽然产权登记在王先生一个人名下，但是购买发生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仍应该是王先生和赵女士两人的夫妻共同财产，那么房产的一半呢应该作为赵女士遗产，也是依法由小赵和她外婆啊刘女士继承。那么另外呢，小赵还调查出赵女士在去世的时候留有10万元的存款，那么在赵女士去世以后，那么这些存款呢被王先生陆续取出，那么小赵认为那么其中一半的存款应该作为赵女士遗产，依法应由她和外婆刘女士继承。另外呢，王先生呢还单独领取了赵女士丧葬费抚恤金有8万多，那么小赵认为那么这些费用啊依法也应该由他和他外婆啊来分割。 那么小赵之所以认为王先生呢不能继承赵女士遗产，那么他的理由就是王先生在赵女士去世以后存在隐匿转移被继承人赵女士遗产的行为啊。庭审当中啊，这个王先生就答辩称不同意小赵的诉讼请求。那么赵女士的遗产范围包括广西购买的房产，那么他认为呢是双方婚后共同购买的，王先生他也认为他出钱了啊。那么当然当时因为那个时候呢只能付现金，无法提供转账凭证，但是小赵呢也无法证明这套房产全部都是由赵女士用她婚前个人财产出资的啊。那么赵女士呢虽然在和她结婚前那么取得过一笔动迁款，但是并没有全部用于购房，毕竟赵女士还要留着钱呢为以后的生活或者就医备用啊。虽然呢王先生认为自己的出资比例要比赵女士要少，但是呢双方婚后共同购房，那么产权呢虽然登记在女方一个人名下，那么这套房产呢仍应该是属于他们的夫妻两个人的共同财产，那么其中呢房产的50%应该归王先生所有，另外50%应该作为赵女士遗产，由她和岳母刘女士两个人继承。那么她的理由呢是小赵不应该继承母亲遗产啊，因为小赵呢从2019年开始呢就和赵女士断绝往来，对赵女士呢不管不问，那么甚至呢在赵女士病重啊需要照顾的时候也从来没有看望照顾，那么未尽到作为子女对母亲的赡养义务，那么在遗产继承时候啊应当少分甚至不分。那么而这个被告王先生啊，那么作为这个被继承赵女士的再婚配偶，那么在赵女士患病后啊不离不弃，独自承担起照顾日常生活起居陪同就医的全部抚养义务，提供了全方位的这个生活照料和精神陪伴，那么尽到了主要的抚养义务，并为赵女士啊办理了后事，那么在分配遗产时候呢应该多分啊。那么第二呢，关于这个崇明的房产，王先生认为啊，那么这个是他借他弟弟的钱购买的，赵女士呢并没有出资，这套房产呢不应该作为赵女士遗产进行分割。那么退一步讲呢，即使法院认为这套房产呢是两个人的夫妻共同财产，那么相应的借款也应该是他们两个人的共同债务，那么继承人在继承遗产的时候啊应当首先偿还债务。为此呢王先生呢提供了部分的一个付款凭证，那么显示付款人呢是王先生的弟弟啊。那么第三呢，关于赵女士银行存款，那么王先生承认呢在赵女士去世以后，那么他支取了部分存款，但认为呢有部分存款是按照赵女士的口头意愿用掉的，还有部分啊是用在了他们的一个生活开销上。王先生认为啊他不存在故意隐匿转移被继承人这个遗产的行为啊。那么第四呢，王先生呢也承认赵女士丧葬费抚恤金呢是被他领取的，但是主张呢部分丧葬费已经用于办这个赵女士丧事用掉了啊，那么剩下的部分呢还要给赵女士购买墓穴啊。那么王先生认为啊，小赵作为赵女士女儿有抚养能力而不尽抚养义务，那么在分配遗产时啊应当少分甚至不分，而他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的抚养义务，在分配遗产时候应该多分。那么当然呢，这个小赵的外婆啊刘女士呢她也答辩了啊。那么她认为啊这个小赵呢确实是和他母亲关系不是很好，那么在2019年之后呢就没有看望过赵女士，那么赵女士呢一开始呢也让他们呢跟小赵呢保密啊，那么直到这个就是患癌的这个消息啊，那么直到呢这个赵女士病情恶化的时候呢，那么才让这个赵女士弟弟打电话告知了小赵的丈夫，并让他转达给小赵，但是小赵在得知后啊那么也没有去医院看望过赵女士。那么赵女士去世以后呢，他们打电话给小赵，但是小赵呢拒绝接听电话啊。那么刘女士认可在这个赵女士生病期间，就她女儿生病期间啊，都是由女婿王先生在照料这个女儿的日常生活陪同就医，并认可女婿王先生对女儿赵女士尽了主要的一个抚养义务。那么听到这个两位被告答辩以后啊， 那么原告小赵呢就最后呢也承认，那么他从2019年开始呢就没有确实没有去看望过这个母亲赵女士，但是他认为是有原因的啊，因为呢他在母亲赵女士和王先生结婚前就一直反对他们结婚，那么之后呢每次见面都会争吵，那么母亲赵女士呢也不愿意和他见面，另外呢他也要带自己的小孩，所以呢后来就没有再去看望过他母亲啊。另外小赵认为啊，那个被告王先生故意向他隐瞒了他母亲赵女士患癌的消息，那么导致呢他一直对母亲赵女士患癌不知情，他并非是故意不去医院看望照顾他母亲的。那么所以呢这个整个的这个事情的经过啊就这些啊。那么最后呢这个法院呢审

0: 他们的夫妻共同财产，并非是王先生的个人财产。啊，当然，如果王先生啊认为这个房屋是用于夫妻共同债务购买，那么是可以由债权人呢立案诉讼，主张相应的权益啊。那么第三呢，就是赵女士去世时名下的存款，那么也是属于赵女士和王先生夫妻共同财产，其中一半是属于赵女士遗产。那么赵女士丧葬费、抚恤金，那么在扣除办理丧事的费用以后，那么依法呢应在继承人之间分割啊。当然法院也认为同一顺位的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但是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的这个抚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那么分配遗产的时候啊可以多分。那么有抚养能力和有抚养条件的继承人呢，不尽抚养义务的，那么分配遗产的时候啊应当不分或者少分。而这个被告王先生与赵女士啊共同生活多年，那么被告王先生啊在赵女士患病后对她进行照顾，赵女士去世以后呢也为她办理了丧事，那么所以呢在分配遗产时候应该多分。尽管呢这个赵女士和小赵的母女关系并不十分融洽，但是并不能免除原告小赵对母亲赵女士的赡养义务啊。那么原告小赵称啊，被告王先生没有通知赵女士病重啊，说明这个小赵呢对他母亲赵女士多次住院以及身体情况这个持续恶化的这个情况啊并不了解，那么也能从侧面反映出原告小赵对母亲赵女士缺乏关心和照顾，因此呢在遗产分配时予以少分。那么最后呢法院就判决原告小赵继承赵女士25%的遗产份额，那么被告王先生呢继承42%的遗产份额，那么另外呢就是由这个被告刘女士也就是赵女士的母亲继承33%的遗产份额。
1: 嗯，刚才您最后说的这个判决是指遗产份额？
0: 对的，不是全部的房产。对，
1: 嗯，也就是说赵女士遗产属于她自己的遗产的那部分的分配。
0: 对的。
1: 是吗？
0: 对的。
1: 所以呢小赵是拿到了属于赵女士本人的自己的遗产部分的25%。
0: 对的。
1: 是这样。依然是王先生居多啊。
0: 对的。
1: 因为他确实没有尽到他的赡养的义务。至于之前说到的两套房产，一套是婚后等于才结婚没多久，对，他已经购下了房子，而之前又有一笔动迁款的，所以确实是赵女士多分，但也不能说是她单个人的，对吧？
0: 对的，因为当时购房呢，包括赵女士，那么她也是用现金付的，也没有转账凭证，也不能证明她是全额出资。
1: 对，如果是有转账凭证，这个动迁款直接转到了这个房子上，
0: 对的，
1: 也许
0: 就是婚前财产的一个形式上转化，那么就应该认定为赵女士个人财产。
1: 对对对，因为这个也不能说得太清楚。
0: 对的。
1: 而且王先生说他也出资了，所以他拿大头是吗？
0: 对的。
1: 那么另一套房子虽然说是有借款，但是也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0: 对的。
1: 即使是均分的，
0: 对的，
1: 如果有借款再考虑。
0: 对的，因为赵这个王先生弟弟啊，并没有在这个继承案件诉讼期间，那么就这个借款纠纷，那么提起一个民事诉讼啊，那么所以法院呢，在这个继承案件中并没有处理这个共同债务啊。
1: 好的，那基本都清楚了啊，这个事情是怎么来，而且确实是没有尽赡养义务的，就是少分。
0: 对的，
1: 这也是明确的。好，那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到这里啊。
0: 嗯，
1: 我们再简短的回答一个问题好吗？
0: 好的。
1: 因为我们也就用个5分钟左右的时间来简短的回答一个问题啊。
0: 好的。
1: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问问的是，去年1月份我因为生意上资金周转问题向一家小额贷款公司借了50万，借款合同约定借款期限1年，借款的月利率2%，借款到期后我按照合同偿还了全部的本金和利息。后来我听朋友讲小额贷款公司的利息过高，我想问律师是否有权要求他们返还多收的利息啊？他说的是月利率2%。
0: 对，那么年利率就相当于24%啊。那么这位听众啊，咨询的是关于民间借贷，那么超额支付利息，那么能否主张返还的问题啊？那么首先根据这个民法典的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有效的条件呢，不仅包括当事

0: 等意思表示真实，而且呢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那么民法典呢第680条规定，禁止高利放贷，那么借款的利率啊不得违反国家有关规定。而根据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啊，这个出借人呢请求借款人按照合同约定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呢应予支持。但是双方呢约定的利率呢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4倍的除外。那么这条呢对民间借贷利息的司法保护的上限啊就做出了明确的一个规定啊。而这个我们根据2025年这个贷款市场利率报价 LPR 全年段呢分为两个阶段啊，那么1月到4月期间一年利率呢是 LPR 为3.1%，那么5月起啊一年期的是 LPR 下调到3%啊，因此呢以目前的 LPR 水平计算呢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的上限啊那么差不多就12%，而小额贷款公司和听众约定的这个借款年利率却高达24%，明显高出了司法保护的上限。那么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借款利率和预期利息均不得超过 LPR 4倍的保护上限。那么即使呢借款人自愿支付了超额利息，法律呢同样不予保护。那么超额部分呢可主张返还或者抵扣本金。那么2020年8月20号之前的利息呢按照当时利率规则年利率24%计算。那么2020年8月20日之后，那么则适用 LPR 4倍标准。因此呢这位听众是可以以不当得利为由要求小额贷款公司返还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4倍的利息的。那么这里呢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民间借贷啊需严格遵守利率法定上限，切勿呢约定或者收取超过 LPR 4倍的利息。那么出借人呢约定高利率呢不仅超额部分呢无法获得法院支持，还可能因为高利贷行为呢导致自身权益无法通过法律途径实现啊。那么借款人呢如果已经支付了超额利息，那么可以依法呢主张返还或者抵扣本金。那么合法的借贷关系呢受法律保护，但是高利贷因违背公平原则扰乱这个正常的金融秩序，那么始终呢无法得到法律支持。
1: 所以您刚才提到了一个说2020年8月20号之后，
0: 对的，
1: 适用 LPR 四倍标准。
0: 对的，因为那个2020年8月20号之前呢，是按照当时的利率规则，就年利率只要不超过24%，都是受法律保护的。当然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借款人呢，那自愿那个还了高额利息，甚至有的约定了年利率36%。啊，但是只要在24%到36%之间，这个借款人呢已经向债权人呢就是已经还掉了相应的利息了，那么还的部分呢也是不能主张返还的。那么除非呢这个超过了最高36%的一个保护上限，那么这个部分是可以，即使还了，那么也是可以要求返还啊。但是从这个2020年8月20日之后呢，就是完全适用 LPR 四倍标准。
1: 那如果用了这个标准，我是在这个之后还的呢，还高了呢？
0: 那之后还高了，那么也要多这个多还的部分，超过 LPR 四倍的部分，那么也是要这个可以主张返还的
1: 啊。要看这个还的利息发生在2020年8月20号之后吗？如果是的话。那可以就按照 LPR 四倍的标准，对吗？
0: 对的。
1: 好的，谢谢于正川律师。于律师，您在这儿也留一个您的联系方式。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有什么法律问题啊，可以拨打我的手机136-0170-8698，136-0170-8698。那么这个手机号呢，同时也是我的微信号。
1: 嗯。 好的，感谢于正川律师。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也要结束了，要和听众朋友说再见了。如果您要回听我们的节目呢，可以通过阿基米德财经律师行，或者第一财经 APP， 或者是小宇宙 APP。在小宇宙上呢，我们后续会发布剪辑的短音频啊，您呢搜索“律师教你不打官司”就可以找到了。那听众朋友们，如果要联系我们，也可以通过微信听友社区。

0: 群微信右上角加号点开搜索 YCTY909909， 一财听友拼音首字母 YCTY909909， 添加小助受邀入群，随时提问。我是小窗，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见了。
1: 守护家庭和谐，化解财产纷争。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每周四早上6点，财经律师行直播接受咨询，热线电话62780977，周末中午11点重播。律师教您不打官司，让法律温暖您的生活。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2: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

0: 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1: 善投资，
2: 常盈利，
1: 会消费，
2: 有品位。
1: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0: 北京时间1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我是主持人严丹。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播客精选栏目财经视点。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播客是三杯冰美式，让我们透过这档播客一同观察商业现象，探寻消费趋势，直击底层逻辑。
6: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新一期的三杯冰美式。大家好，我是佳源。
7: 大家好，我是方苏。
8: 大家好，我是伊芙娜。
6: 我们和大家聊聊贝克汉姆啊。
7: 嗯，
6: 伊芙娜因为太年轻嘛，她没有看过贝克汉姆。
8: 我在这里的人设可以不用那么年轻。
6: 要换一种人设是吧？
8: 贝克汉姆是我最早喜欢足球的原因。
7: 哦，
6: 其实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杯啊，在我们节目播的时候，世界杯就已经结束了
7: 啊，
6: 决赛的时候，本来标题是改成贝克汉姆是怎么帮助英格兰夺得世界杯冠军的之类的，所以没有这个可能。为什么呢？说这次美加墨世界杯期间，贝克汉姆虽然没有在场上踢一分钟的比赛啊，但是
7: 他都几岁了，上去
8: 50多了吧？
6: 我们要和听众朋友解释一下，不是所有听众朋友都认识贝克汉姆，
8: 不可能
6: 这样的。
8: 这个商业价值就体现在这里啊，就是他不在球场上，可能大家也不一定看过他的职业生涯，但是大家肯定会知道这个人是谁。而且其实就是，即便你是不怎么关注足球的，贝克汉姆其实在他退役之后也一直活跃在我们所看到的就生活的其他方面，包括什么时尚啊，一些这个品牌啊，或者一些就是大型

0: 很小嘛，对吧？他当时离开了曼联，去的皇马。你们有没有感觉说他是，比如说，我当时就觉得贝克汉姆是皇马钱多呀，对吧？银河战舰
1: 啊。
2: 他离开曼联，其实还是主要是和福格森之间的矛盾，
1: 嗯、
2: 就是后期其实产生一些矛盾，因为有最著名的就是那个飞靴门嘛、
1: 哎，
2: 就是在更衣室的时候，然后因为什么事，然后
1: 比赛输
2: 了以后
1: 进了更衣室的，进了更衣室一脚踢在那个球鞋上，
2: 对啊，
1: 那个球鞋飞起来之后打中了贝克汉姆的。对吧，好像是
2: 所以你现在
1: 左边的眉骨，
2: 所以你现在看贝克汉姆他有很多照片，他都是眉骨上是有伤的、
1: 啊、
2: 其实就是在强化那个飞靴门的那个形象、
1: 啊、
2: 就是你再回头去看
1: 啊，
2: 就是你想眉骨上他有个伤也不至于就是要那么特写把它放大、
1: 啊、
2: 但是
1: 他贴了一个那个叫什么OK 绷啊，嗯嗯，
2: 所以有很多这个他的后来的一些硬就是那种公示照啊、
1: 嗯、
2: 或者是出现场合他都会强化、啊、这样的一个形象，就是为什么、
1: 嗯、
2: 是因为那个时候其实从他和维多利亚开始官宣
0: 嗯
2: 啊这个谈恋爱，然后到后来结婚、
1: 嗯、
2: 种种这一路其实都是在曼联所发生的嘛，
1: 嗯，
2: 那个当中他们遭受到了非常大的舆论的这个讨论和争议，
1: 对对，
2: 大家都觉得因为维多利亚是辣妹嘛，是女子团体、
1: 嗯、
2: 就是演唱团体出身、
1: 哦、这是一个很老的乐队，不是girl band 对吧、
0: 嗯、
2: 因为这个体育结合对、
1: 嗯，
2: 现在我们觉得是很正常的、
0: 嗯、
2: 对吧，你在 NBA 看到，你在各个就是他们那个
0: 当时之前应该没有这种
1: 比较少
0: 先例啊，
1: 有也有但比较少，
0: 嗯，
2: 什么橄榄球啊，然后那个时候双方都是比较冉冉升起的那种星星，
0: 对对对，
2: 然后突然之间结合、
1: 嗯、
2: 再加上呢就是英国人对于英国足球本身他们的舆论的那个讨论力度是很大的、
1: 嗯、
2: 抨击的力度也很大，所以他们两个人长期是属于一个我觉得辣妹，就是维多利亚在这个足球世界当中一直扮演着一个巫婆，
0: 就是你把我们家的
2: 黑化
0: 儿子给拐走了那
2: 种
0: 感觉、啊，
2: 这样的一个
1: 大野洋子，
0: 嗯，
1: 大野洋子，
2: 啊、
1: 哦，
2: 对对对，
1: 就是披头士，披头士乐队后面最后他那个主唱 John Lennon，
0: 嗯
1: ，John Lennon 后来这个娶了那个对吧？有人翻小野洋子，有人翻大野洋子，
0: 嗯、
1: 因为他是 Ono 嘛、
0: 嗯、
1: ，O N O 啊，就是我到现在没搞清楚到底是叫小野洋子还是大野洋子，不去管他了。后来披头士不是就拆散了嘛，
0: 嗯
1: 啊，就解体了嘛，就很多人觉得说啊，就主要是因为 John Lennon 啊跟那个大野洋子结婚了、
0: 嗯，
1: 结婚了之后大野洋子把这个乐队给他拆了，
0: 嗯、
1: 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对维多利亚也有这种情绪，
1: 哎、
2: 嗯，一直以来就是。贝克汉姆身上发生的就是在球场内发生的任何事情负面的都是因为维多利亚所带来的、
1: 嗯、
2: 然后到飞靴门后来很多年之后、就是、
1: 你应该还补充一个，就是福格森其实也不喜欢维多利亚
2: 对啊，就是因为之间产生了很多矛盾嘛、嗯、然后到了飞靴门，其实到很后来以后陆陆续续有一些消息出来说是因为就是当时贝克汉姆在曼联的时候也会因为有自己的版权啊然后肖像权啊有一些商业利益，那么维多利亚是站出来支持贝克汉姆去跟球队争取自己利益的那个人、
1: 嗯啊啊、
2: 所以福格森对于贝克汉姆在球队当中的这个愤怒也好或者是 不满意也好，其实可能也不光是足球上的，那当然这件事情是很后来慢慢慢慢有媒体开始报道出来大家才知道，只不过你要倒推回去我们站在九十年代那个当口的时候我们只能说哦，我们看到的就是贝克汉姆因为恋爱脑，你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恋爱脑、
0: 嗯、
2: 喜欢上了一个娱乐明星、
0: 嗯、
2: 然后呢就是沉迷于这种酒色当中，对吧，
1: 他没有喝过酒，
2: 愿意
1: 美色美色
2: 不是、
1: 啊、
2: 就是加入到了这个时尚
0: 啊
2: 娱乐啊，
0: 你没有事业心、哎、
2: 对，就是这样的一个领域当中
1: 对对对对
2: 你被他带歪了、
1: 嗯、
2: 就是他原来是这样的一个形象，所以当时他离开曼联其实就是一种最后啊、
1: 哎
2: 也算是比较体面的一种分手、
1: 嗯嗯、
2: 然后福格森后来其实也在自己的很多采访当中就说当时他其实是有点太冲动了、
1: 嗯、
2: 然后贝克汉姆呢也表达了就是互相之间对于球队的一种留恋吧，或者是
1: 福格森经常在文章当中表达哎我当时太冲动了，
2: 对，就是其实你回头来看双方是泯恩仇了，就是相忘于江湖、
1: 啊、
2: 或者是说没有那么多的情节在、
1: 嗯、
2: 但是这样的一些故事呢是特别适合这个
1: 八卦媒体写作，
2: 对，
1: 写故事
2: 大家就很希望去塑造一个维多利亚的那样的一种形象、
1: 嗯、
2: 然后贝克汉姆呢一直是被保护着、
1: 嗯、
2: 或者是说一直是在一个女性就是或者是他的女友太太这样的一个、
1: 嗯、
2: 光环笼罩之下啊，他是这样的一个形象，所以我其实如果作为一个曼联球迷的话，我还是记得他对于曼联也好对英格兰也好的一些贡献，我并不觉得他在过去的那件事情上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因为他职业生涯非常的敬业、
1: 嗯、
2: 我觉得你哪怕你到现在你去看这些退役的足球运动员回到这个球场当中对吧、
1: 嗯、
2: 这次世界杯当中你在看台上看、
1: 嗯、
2: 你也觉得他的状态是保持的最好的一个、
1: 嗯、
2: 对吧，
1: 他不胖，首先第一个
2: 他不胖，然后他脸也不挂，而且你说我怎么挂也不崩，然后呢也没有掉下来对吧、
0: 嗯、
2: 就是整体他维持的非常好、
0: 嗯、
2: 身材也非常的好、
0: 嗯、
2: 然后呢医美的那个痕迹也不是很重，
1: 你这个也能看得出来、
2: 啊、这很重要啊，因为很多人都是打的打那个医美啊，他也不重，所以你能看得出来、
1: 嗯、
2: 就是他肯定是很自律的，如果你是天天在那个名流圈或者是就是玩啊什么、
1: 嗯、
2: 你是没有办法保持到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啊、
0: 这次世界杯期间不是还有一个广告，就是一个是蒙牛还是伊利，就是有飞哥啊什么巴拉克他们那些出来穿着中式的服装、
2: 嗯、
0: 我感觉他们那几个出来的时候就是大叔
1: 啊，
0: 就是感觉有点就和我差不多，就是有点胖胖的，就大叔的形象。
1: 退役之后身材发。

0: 幅非常多。举个例子，荷兰的球星斯内德，斯内德本身也不高啊，大概1.7米还是1.7米不到。年轻时候踢球的时候，那身材还非常好的。后来，踢那个元老赛的时候，什么国际米兰元老赛，他出来的时候，我的天啊，这个跟个油桶一样，你知道吗？特别他人个儿又矮，又蹲又实，跟油桶一样。对，所以贝克汉姆能保持自己这种身材，其实也是他职业生涯当中一贯以来给我留下的印象。这就是一个非常敬业的球员。
1: 是，不过话又说回来，当时皇马确实是有钱啊。
0: 皇马一方面也有钱，另外一方面买贝克汉姆呢，我觉得也是出于一种扩大自己商业的一种想法，因为皇马的主席。当时的主席，当然也是现在的主席弗洛伦蒂诺，对于把皇家马德里这个品牌从单纯的足球领域推广到全球，就是他要破圈嘛，现在说法就是破圈，他是有一个很强烈的愿望在里面的。所以对于他来说，搜集最好的球员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他需要找到那些能够在这个领域当中一定程度上代表足球形象的这些球员，贝克汉姆就是他觉得非常好的一个角色。那你看，就是弗洛伦蒂诺甚至就他不是从足球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的，因为在贝克汉姆来到球队之前，其实皇马已经有一个非常出色的右边锋了啊，但是他照样把贝克汉姆拉进来了。然后为了让所有的这些球员，飞哥就是我刚才提到那个右边锋，齐达内、劳尔、罗纳尔多啊，然后还有这对吧，罗伯特卡洛斯等等的，全部能够上场。主教练不得不把贝克汉姆放到后腰的位置上，让他来长传啊，各种长传啊，踢任意球，对吧？这其实就是弗洛伦蒂诺已经把这个球队把它变成了一个 show business， 它不是单纯的是一个足球队，它是一个 show business。我给你们看这些最好的球星组合在一起，
1: 同时在
0: 场上，同时在场上踢球。
1: 我每场比赛看的都是全明星赛，
0: 对，就他的这个思路不是单纯的体育了，但是能这算不算成功呢？一定程度上不算成功，因为那支球队后面就没有拿过欧冠，2002年之后没拿过欧冠，直到2014年。
1: 但是后来贝克汉姆去那个洛杉矶银河的时候，其实也就31岁。你作为一个足球队员来说，梅西去
0: 美职联
1: 啊、去美职联的时候是几岁啊？当时
0: 36去的美职联。
1: 对，一般大家都说去美职联可能基本上到职业生涯末期嘛。贝克汉姆31岁，正值当打之年。当时的皇马主席已经是
0: 卡尔德隆
1: 了，
0: 对，就是弗洛伦蒂诺两届任期当中，卡尔德隆当了一段时间，但是卡尔德隆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俱乐部主席。
1: 卡尔德隆说你就只配去好莱坞当二线演员，意思就是说你去那儿就是捞钱去的，然后去参加一个秀，对吧？去当演员去的。
0: 那贝克汉姆能当二线演员，那他连三线的主席他都当不上。
1: 所以你当时觉得贝克汉姆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你觉得他是去捞钱的，还是说他有
0: 不？我不是觉得他去捞钱的，我觉得他是去开拓自己的商业版图。
1: 你当时已经有这样的一个
0: 感觉了，是的，因为他当时在皇家马德里呢，已经有点怎么说呢，遭遇到了自己职业生涯发展的一个瓶颈。这个瓶颈我印象还挺深的，就是他在球队的最后一个赛季，当时俱乐部的主教练是没记错是意大利人卡佩罗。卡佩罗不太喜欢贝克汉姆，他觉得贝克汉姆就是进入不了他的这个主力阵容，然后他长时间的让贝克汉姆做冷板凳。但是就像刚才伊夫纳所讲的，贝克汉姆是一个非常敬业的球员。我印象很深，就是他就算你不让我上场，我依旧保持极高质量的这个训练水准。然后到冬天的时候，皇马出现了一波这个伤病潮，后腰位置上就是没球员了，没球员怎么办呢？这个卡佩罗一看贝克汉姆那个训练态度非常好嘛，就让贝克汉姆去踢那个先发去了，然后贝克汉姆也是兢兢业业。最后那个赛季，皇马是倒数第二还是最后一轮，反超巴塞罗那拿的联赛冠军。那么对于贝克汉姆来说，其实也是自己皇马生涯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尾。那么我当时在想说，你接下来会去哪一个俱乐部？因为31岁其实还是一个当打之年嘛，就像这个家园所提到的。但要考虑到当时的就是语境，就是2000年头上的时候的那个语境，那时候其实不像现在英超那么发达，还有那么多好的球队，对吧？就是那时候好的球队，其实说来说去也不过就是曼联啊、阿森纳，大概还有切尔西吧，那么三四支的这个球队。然后他在英超标志性的，我已经在曼联踢过了。你让他再去利物浦你让他再去，当然利物浦也不太行啊。那个时候好像，阿森纳他可能觉得说这对我的这个球迷当中的一个形象是会有影响的。然后你在皇马踢过了，你不可能去巴塞罗那了，对吧？然后其他的联赛他可能也瞧不上。然后呢，他的太太有一个非常强烈的要去美国发展自己事业的这个愿望在里面，所以他当时做这个选择，我觉得这个选择其实也可以把它理解为他不是单纯的想把自己的这个商业这个以他自己作为核心资产的这个商业帝国建立在欧洲这个领域。更重要的是他要去到一个更大的市场，欧洲的市场还是太小了，他要去到美国，而且足球在那个阶段当中的美国还不算是没有办法跟现在相比的，原因之一就是一方面美国足球不是美国的那个传统的一些就是四大体育联盟当中的项目，另外一方面呢，它其实和人口比例有关系，为什么现在美国办世界杯看的人非常多，然后票房非常的好，世界杯开始之前当时还在说世界杯门票太贵了，但是你看现在的比赛基本上这个球场它全都是坐满的，就是到淘汰赛之后，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后来就是这20多年的时间里面，美国的拉美裔人口移民和他的那个人口越来越多。拉美裔人口他是非常喜欢足球的，所以整个足球的这个产业是在这个贝克汉姆去到美国之后，它是一个向上发展的一个姿态，
1: 相当于抄底了。
0: 对
1: 不，他的抄底还是要从他购买那个球队，从迈阿密球队开始。但是他的职业生涯就是去到美国，相当于他接触到了最顶级的，不一定是足球产业啊，最顶级的娱乐产业和最顶级的一个商业的团体，和他老婆同时在那边发展。
0: 对，
1: 而且他从皇马当时的年薪应该是有2000万了，然后去到那边只剩下650万美元，就有人说你降的有点多啊。但你要知道，其实他去到洛杉矶银河之后，他有一个收入分成协议， 能从球衣、门票，甚至是。

0: 啤酒热狗里面都有抽成
1: 啊，
0: 人家算一下说他效力五年，然后最终的实际收入大概有2.55亿美元。
1: 哦，那也蛮厉害的，差不多每年5000万了。
0: 对，
1: 对吧？
0: 所以实际上啊，是赚的是很多的，
1: 在当时应该算是第一档的这个体育明星了。
2: 但据说就是这样的一个合同，其实最早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这么设定的，
1: 嗯，
2: 就是他们当时的预估就在2亿美元左右，
1: 嗯，
2: 他不是说我看着这个发展来做的，所以他当时那个经纪人是原来跟他一起在曼联青训的，
1: 嗯，
2: 就当时他的那个经纪人叫戴夫加德纳，
1: 嗯，
2: 这个人是他好朋友，然后呢最早的时候是曼联青训出身，然后也是他的大儿子的教父，就是然后他当时在20岁。的时候就跟曼联解约了，
1: 嗯，
2: 但是解约之后呢，就和福格森的儿子
1: 啊
2: ，Jason 福格森
1: 啊
2: 联手创办了一个精英体育什么经纪公司，
1: 嗯，
2: 然后这个公司呢，他就一直在做一些就是经纪人的体育经纪人的那个活动。2003年，皇马好像不是他。皇马的时候还是原来的那个经纪人，最早的那个经纪人，
1: 啊，
2: 他主要就是运作的是贝克汉姆去那个
1: 洛杉矶银河
2: 、
1: 嗯，
2: 然后包括到迈阿密国际，就是整个落地，就是他你刚刚说的，通过几年的这个效力，然后留在美职联，
1: 嗯，
2: 就有2500万美元去购买球队的这样的一个隐藏条款，然后包括迈阿密国际整体的一个落地，还有后来梅西的加盟，
1: 嗯，
2: 到现在整体的运作都是在就是仰仗这个叫
1: Dave Gardner 是吧？
2: 啊，戴夫加德纳。运作的，
1: 嗯，
2: 然后这个人为什么他有一些跨界的资源，是因为他的老婆是利夫泰勒，
1: 啊，
2: 就是现在的好莱坞女明星利夫泰勒，
1: 就是指环王里面那个精灵女，
0: 啊，
2: 对，
1: 和阿拉贡结婚的那个，
0: 啊，
2: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贝克汉姆现在有很多包括他在迈阿密国际的很多的操作手法，
1: 嗯，
2: 很有娱乐
0: 的好莱坞的
2: 感觉。
1: 利夫泰勒的他爸是 Aerosmith 空中铁匠乐队的那主唱，嘴巴很大那个，
2: 对，所以你看就是他有自己的一个跨界优势在，
0: 所以你刚才说到一点我要给听众朋友解释一下，就是他在效力洛杉矶银河的时候签的那个所谓2500万的期权，
1: 嗯，
0: 当时那个合同就规定就是贝克汉姆退役之后有权以2500万美元的固定价格收购一支 MLS 的扩军球队，
1: 嗯，
0: 就是美国足球大联盟的扩军
1: 美职联
0: 啊，对，美职联就是一旦扩军了新的球队你可以这个固定的价格买，还是个期权嘛，对吧，但纽约除外是吧，
1: 啊，
0: 纽约要是
1: 就是在纽约如果有出现扩军的球队，你
0: 不
1: 能以这个价格买，
0: 纽约要贵一点，
1: 对，
0: 那么当时的球队的加盟费用普遍是多少呢，是1000万，
1: 哦，那就是说他还是看好未来这个市场发展，
0: 对，
1: 我愿意以多少2.5倍的这个价格买一支
0: 2500万啊，2500万固定价格，但你要知道现在他的新军圣地亚哥 FC
1: 啊
0: 加盟费是多少呢，已经是5亿美元，
1: 哦，
0: 所以这笔期权实现了，你如果这么算一算，简单算一算，大概是20倍左右的一个无风险的套利，
1: 嗯，
0: 啊，就是有这么一个期权，有这个东西之后，才让他有机会能够拿下迈阿密的这支球队，
1: 嗯，
0: 这是他，嗯，我觉得最终能走到这一步的很关键一点，就是他的身份，我觉得先是从一个天才的足球少年，
1: 嗯，
0: 单纯是足球的，
1: 嗯，
0: 和辣妹结合之后，
1: 嗯，
0: 远离英国去到西班牙加盟皇马，
1: 哎，
0: 然后首先是实现了自我财富的暴增，嗯，从打工人的角度，
1: 然后我觉得也是自我品牌的一个更为国际化，
0: 嗯，更为国际化的，
1: 啊，
0: 增长。
2: 其实他肯定是没有远离英国，因为如果他真的就是他的所有的事业发展和英国完全没有关系的话，也不会给他颁个爵士
1: 啊，
2: 就是他在英国的这种影响力其实还是在的，
1: 嗯，
2: 对吧，
1: 嗯，因为他已经成为了英国体育甚至一定程度上英国这个国家整个软实力形象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2: 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三杯冰美式。

0: 是北京时间12: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3: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4: 听说你在问经费？
2: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4: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0: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5: 北京时间18:00，
6: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7: 上海第一
8: 财，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9: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8: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00，
10: 我们不见不散。
11: 对爷爷的每一声问候，每一次探望，都像是第一次见面。
12: 爷爷，我来看你了。
13: 你是？
12: 爷爷，我是你孙女啊，你怎么又忘了？
11: 一次又一次的重复，是阿尔兹海默老人的生活常态。
14: 关爱阿尔兹海默老人，遗忘的是记忆，不忘的是爱。
15: 来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16: 来看这一行，
17: 左右下右。
16: 好，这一行呢？
17: 下左上。
16: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17: 这看不清了。
16: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18: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17: 哦，
11: 这不是一档播客，而是一场持续43分15秒的清醒运动，让我们用咖啡因熬煮商业世界的黑色幽默，在估值泡沫与理想纯度的临界点，和你干杯。
19: 接下来我就要说到这一点，就是贝克汉姆其实在运作自我的品牌的时候，刚刚伊芙娜已经多少提到了这一点，其实和他的一个，他有一个自己的公司叫做 DB Ventures， 和这个是有很大关联的。伊芙娜已经多少提到了，其实他在很早之前就已经觉醒了这种自我品牌化运作的这种感觉，从2003年左右开始就已经在运作这件事情了。然后他的核心事件就是从2007年开始呢，加盟了洛杉矶银河，拿到了前所未有的像刚才说的这个销售的分成，然后呢还签下了著名的2500万美元的一个收购期权，就是他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然后在2013年他是正式退役，然后就带着他的很多的商业合同，很多的人脉，正式转型为了一个全职的商人。那么接下来的第二阶段就是他这个 DB Venture 公司创立和运营，是从大概2014年的开始来正式创立的。他这个 DB Venture， 他首先是成立了一个控股公司，叫做 Beckham Brand Holdings， 是一个伞形的控股公司。那么在这个母公司之下呢，就有负责全盘打理他个人肖像权的、代言的、合资业务的，就是这个 DB Venture 主要是由这个公司负责。然后这个 Beckham Brand Holdings 还控股了维多利亚的时尚的品牌公司，就是以这个来同时控制他们两个人的事业，
12: 就是等于说是管着夫妇两个人的明星 IP，
19: 对，
12: 是吧？
19: 哎， 这个股权结构包括贝克汉姆占了33.3%啊，维多利亚33.3%，还有33.3%呢是来自于他的商业合伙人西蒙福勒。西蒙福勒好像我
7: 西蒙福勒是他最早的时候，就是刚刚去美国的时候的经他有两个经纪人，一个是叫特里伯恩啊，帮就是负责他的足球合同，然后 Simon Fuller 然后他呢是专门负责他的所有的商务代言，就是品牌代言。
19: 西蒙福勒是 American Idol， 还有包括 Spice Girl 的幕后推手，专干这活
7: 啊，做娱乐的，
19: 做娱乐圈的啊，不是把贝克汉姆当球员，他不是球员经纪人，他是娱乐明星经纪人啊，所以这个他们的合作运营的成果就是像 DB Venture 后来就谈下了地陀表、玛莎拉蒂，有很多的这种高端的代言和合作，从此之后就走上了这条路。然后到了2017年的时候， DB Venture 这一年的财报说，虽然维多利亚的时尚品牌在2017年还在亏损，但是公司整体依然实现了7240万美元的营收和1600万美元的净利润，而且呢他向股东派发了接近2400万美元的股息。就像贝克汉姆、维多利亚和西蒙福勒，对吧？各自有33.3%的股份嘛。
20: 对对对，他就三个股东啊，
19: 大家每个人大概就能拿800万的股息，
20: 差不多
19: 啊。但是在2019年开始呢，随着迈阿密国际即将正式参赛，但是还没有参赛
20: 啊，
19: 贝克汉姆呢就要全权掌控他的商业帝国嘛，就把这西蒙福勒给踢走了啊。就是斥资5000万美元，大概是3800万英镑，在2019年5月的时候，把西蒙福勒手里的这股份买回来
20: 啊，
19: 说我要获得这整个包括 Beckham Brand Holding， 包括 DB Venture 的100%的绝对的控制权。当时这个收购呢，
20: 没有100%啊，对吧？那还有33.3%在他老婆这儿是吧？
19: 哎，对，就他们夫妇嘛，
20: 啊，就100%控权了，控股了，
19: 共同掌控嘛，只要不离婚，这个还是
20: 对对
19: 上家的啊。对，
7: 很难离了这个。
19: 那我们看太多上市公司什么都知道离婚这个啊。然后到了2019年的下半年，他还做了另外一个，这个和詹姆斯有点像
20: 啊，
19: 做了一个内容制作公司，叫 Studio 99，
7: 对对对，
19: 做自己的纪录片，后来卖给了
7: 奈飞
19: 、那个有一部纪录片叫贝克汉姆，大家可以去看。
7: 就对那个纪录片出来之后，不是大家都有很多讨论吗？就他在那个纪录片当中说了他跟维多利亚的很多这个生活当中的事情，我记得那段时间网上吵得很多，就是讲维多利亚说，就是给他打造出了一个形象，说维多利亚也是一个工薪家庭。
20: 哦，
7: 以前不是
20: 这个我看过
7: 、就是、
19: 我看过一点切片，
20: 对对对，
19: 是不是
7: 以前
20: 贝克汉姆说那个维多利亚啊，这个就是什么好像快去上学，然后说坐着我爸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车，然后贝克汉姆就那是维多利亚在说，然后贝克汉姆说你确定是那个什么什么车吗？然后维多利亚说就在贝克汉姆旁边那个画了一张图，他其实是辆劳斯莱斯。对，其实维多利亚的家境要比贝克汉姆好很多，
7: 因为以前
20: 好很多，他爸是一个大律师，贝克汉姆家是东伦敦的工薪，就是真的就是工人阶级家庭出身，后来父母还离异了啊，就这其实就是一个蓝领，所以一开始的时候，维多利亚的父母听说自己的女儿，宝贝女儿要跟这么一个足球运动员，然后出生自蓝领家庭的运动员来谈恋爱，一开始是反对的。
7: 这也是我们之前刚刚说的嘛，在体育迷当中，大家都会觉得是维多利亚高攀了，然后维多利亚是一个要拐走
20: ，no，
7: 对吧？英国这个足球之小王子的那个形象，
19: 对对对，
7: 然后是
20: 坏女巫的，
7: 对，坏女巫的形象。但是其实上，人家维多利亚的家境是非常非常好的，他是一个中产，当然他好也没有好到我们所说的那种 old money 啊，他也没有，但是
20: 他应该算是中产向上的位置了，
7: 中产中产吧，就是
20: 人上人是吧？没到行
7: ，绝对没到行。康本就是贵族嘛，在英国。贝克汉姆家里就是蓝领，就是你是蓝领工人家庭，所以其实他的出身并不是那么的条件，并没有那么好。
20: 就你放在中国的社会语境里面是不讲这个东西的，对吧？
19: 对，
20: 但是在英国社会，他的阶层分化是非常的明显的。
19: 是，
20: 他就觉得我们之间是差着那个层级的，所以这是为什么那秃顶的王子叫什么名字来着？
7: 威廉
20: 啊，威廉王子跟凯特结婚的时候，凯特其实他们家就是人上人这个位置，他完全没到夯或者接近夯这个位置，
19: 所以民众。
20: 民众觉得这很好，为什么？这是王室逐渐改变自己形象了。你要放以前，那肯定不行啊！你这个
19: 对对对
20: 根本不可能跟王室结婚的了，对吧？你们家怎么着也得是个贵族，对吧？是，就他那个那是人家那个国家的国情啊。
19: 是我继续来说啊，他这个运作，他这个 DB Ventures 的，就是后来做了一个重组，为什么呢？从2020年到2021年，因为迈阿密国际在 MLS 正式参赛了
20: 啊，
19: 他要做一个内部重组，然后 DB Ventures 就成为了一个。DRJB Holding Limited 的一个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这个公司我也去查了一下，为什么要叫 DRJB 呢？
20: 啊
19: ，DRJB 呢其实是贝克汉姆的全名，他全名叫做 David Robert Joseph Beckham，
20: 大卫罗伯特约瑟夫贝克汉姆，
19: 对，所以叫 DRJB Holding Limited 这个公司，这个是最就是他整个公司
7: 最大的那个
19: 最大的那个伞形的那个控股公司，就是它的上层了。后来呢 ，DRJB 这个公司呢下面就所属了包括 DB Ventures， 这个是贝克汉姆投资，刚才说过了，就是这个最主要的主体，他负责管理他的是全球代言、品牌合作，然后还有肖像授权。所有的现金流的业务都是这个 DB Ventures Limited 这下面所属这个公司。另外呢还有一个子公司叫做 Seven Global LLP， 这是和其他合伙人成立的主要负责一些深度绑定的消费品，还有
20: Seven 嘛，就是他以前的球衣号码
19: 对吧，消费品服装配饰业务线的研发，
7: 这个就是我前面提到的那个戴夫加德纳
19: 就是
7: 他们
19: 两
7: 人成立
19: 的，
7: 对的
19: 对，
20: 运动员都挺喜欢走这个路线的，
19: 然后他有他老婆的那个时尚属性，
20: 是
7: 对，因为这个公司他主要对接的也是一些顶奢的品牌。
20: 我记得以前贝克汉姆好像还做过内裤广告吧，
7: 有的
20: 是吧，
19: 对对对
20: 男明星男体育明星
7: 都要
20: 比较喜欢做内裤广告，因为是个快消品，
19: 是 然后还有一个公司就是刚才提到过的这个 Studio 99、这个
7: 拍纪录片的
19: 影视传媒的内容制作的、靠这个。
20: 哎，他们为什么科比也喜欢做这个，詹姆斯有没有做过？
19: 詹姆斯做的，我们上次不是聊了吗、
20: 对啊对啊，
19: 詹姆斯是一定要、
20: 也有一个，对对对，你们讲，
7: 因为这个就是把内容制作权掌握在自己手上、因为像是这个新媒体互联网对吧，移动互联网时代、你要在网络上去发布东西，整个宣传新媒体的矩阵，你必须要把这些渠道也好内容也好全部掌握在自己手上、你才能够做这种联动的宣发呀、你不然的话你是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这个内容产出、对吧，一点点投分散的投，他其实就把这个内容全部掌握在自己手上，然后再去找到那些渠道下设的那些渠道去分发，这样是它的利益最大化，就是你就把它等同于所有的媒体舆论渠道的分发矩阵、就是这一块

0: 成立一个内容公司，然后所有的内容出口都是在我这儿，而不是说我去零散的接受外界的采访，对吧？一般我们看到渠道就是你参加一个活动，然后被别人拍点照片，然后或者是你去接受外部的采访。但是他这样的话，他就可以，采访都是短暂的、一次性的、阶段性的。但是我如果有一个内容公司的话，我可以整体的来规划，以及我可以把这个东西做成一个长线的，持续的在社交媒体上去投放。
1: 接下来就是他最核心、最高潮的一点。到了2022年的时候，他把这个 DRJB 的一部分的控股权55%，还是超过一半的控股权，作价2.69亿美元卖给了美国顶级的品牌管理巨头 Authentic Brands Group， 就是 ABG， 卖给人家了，就是我自己的公司。我为什么要把我的这个控股权卖给别人呢？因为 ABG 是一个估值超过800亿美元的这种品牌运营 IP 运营的一个管理公司，它旗下有锐步啊，锐步当然是从阿迪达斯手里买来的
2: 哦。
1: 另外呢，还有很多经典的古早明星的 IP 形象，猫王、玛丽莲梦露、拳王阿里
0: 都是他，
1: 在他手里最年轻一点的有奥尼尔是年轻一点的 IP 形象，所以它是一个管理型的公司，它之后就能拥有非常强大的这种全球分销的网络，还有跨界联名的能力。
2: 明白。
1: 所以它一方面呢是让它帮助贝克汉姆自己去管理它的形象，去做跨界，去做更好的运营。另一方面呢，当时贝克汉姆也需要一点钱因为买这个迈阿密
2: 球队了，对吧？
1: 买球队还有运营不是有债务，然后那些资金嘛，他需要套眼线拿了大概2.7亿吧，刚才不是说了2.7亿的巨额现金补偿了一下。但是他从此以后呢，他就不单单是一个卖自己肖像权的一个运动员或者一个名人了，他成为了一个运作全球顶流 IP 资产的资本家。才成了一个资本家的这种形象。从那之后，再到2023年，才是利用他手里的这些资金啊和 ABG 的这个资源啊，才成功签下了梅西，然后球队的估值就是从6亿，然后飙到了10亿、14亿。你看，他就是一步一步，好像把这个金字塔搭到一定的层级，然后签下梅西，我觉得完成了一个最终的闭环。
0: 而且他在迈阿密，他除了一些我们刚刚提到的。足球范畴当中的一些操作之外，包括他自己个人的 IP 运作，他还涉及到了那个迈阿密的整体的一个地产方面的一些投入，
1: 对
0: 吧？
1: 他迈阿密不是还找了那个两个当地的土豪就是应该是有一定
0: 富豪
1: 一起合作。
0: 对，他还推动像迈阿密那个自由公园这个地产的一个，对吧？推广
1: 王健林了
0: 对，所以你看他不光我们说一个体育运动员，我们能看到的这个他退役之后的一些商业价值的发展上限，他这一点他已经做到极致了。他买了一支球队，然后参加了一个职业联赛，然后还有像
2: 一般运动员到后期就尤其是这种大型职业体育运动的运动退役之后，对吧？你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他们都想拥有一支球队。
0: 对，拥有一支球队，像低一点的可能做个解说员，对吧？再是做个教练。那他的顶级这一块的职业生涯的顶尖，就是他买一支球队，他已经成为球队老板。
2: 对。
0: 然后你看他在时尚界，他有那么多代言，对吧？自己个人 IP 运营的非常好。然后他还有娱乐方面的，就像拍一些纪录片啊，然后对吧？运作旗下，他已经变成资本的一部分。还有像地产，地产这个已经是更高层级的，他的那个资金量和他所
2: 职业体育的这个资金量肯定完全不一样。
0: 对，所以你看，就是他回头来看，就是在贝克汉姆身上看到的是，我觉得是整个所有的职业体育人能够达成的
2: 求的你就是你一步一步往上走，对吧？你最后把自己的一个你从一个明星体育运动员最后把自己的名声变成一个 IP， 然后把这个 IP 实现一种利益化，对吧？最后呢，你就是
1: 资本运作
2: 再突破你自己的圈层，对吧？进入到另外一个更大的商业领域当中去。
0: 是
2: 因为他原来还从事的是和体育产业相关的一些商业，那么你买球队嘛，本质上你还是职业体育嘛，你再往上走，那进入到房地产行业，那就是一个更大的领域了。
1: 我们之前不是聊了詹姆斯，然后顺带聊了一点乔丹，我觉得詹姆斯和乔丹就他们目前还没有达到感觉。
2: 可能还没进入到，就更多的还是把自己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纯体育职业体育的这个领域当中
1: 可能有，当然詹姆斯因为还在打所以还不
0: 詹姆斯是肯定是想的。我觉得从詹姆斯的一系列的那种操作上来说，他肯定是在为未来铺路的。因为其实贝克汉姆他也不是刚退役的时候
1: 马上就
0: 对，那詹姆斯还没退役呢，
2: 对
0: 吧？你就不能对他有很高的要求。
2: 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也有机缘巧合在里面，对吧？有些可能你一开始计划是往这个方向发展，那后来认识了不同的人，
1: 对，
2: 然后
1: 找了一个什么样的老婆，
2: 把这个投资的产业的方向也做出了一个一些改变，对吧？
0: 其实你说贝克汉姆，我

0: 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
1: 其实就是抓住了人性的弱点，贪婪和恐惧，来行使各种各样的骗术。那么在大 A 里面，怎样不被股神股骗玩弄，如何跟着股市去冲浪，来战胜人性的弱点呢？我们来听一下殷建中老师的课程。
2: 你好，欢迎来到我的课程。在前两次课程当中，给大家讲了股票的本源，就股票是怎么回事，它是一种财产所有权，是你把自己的个人利益与这家公司的发展结合起来的一种投入。那么也讲了股票的脾性，就是与各类投资品来进行比较，做股票有什么优势和什么弱点。今天跟大家讲跟着股市去冲浪。股市它是由一连串的上市公司汇集而成，拿上海股市来看，1990年12月19号上证指数100点起步，这个100点代表了当时8个股票的开盘价格。整体的市场它是一个倒金字塔的，就不断的扩展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从股市的波动来看，它也是潮起潮落，100点起步冲到1000多点，然后出现回落，落到300多点，然后再拉一波冲到2000多点，然后再回到1000多点，最高到现在为止上证指数两个封顶，一个是6000多点，一个是2015年的5000多点。那么我们看那个世界各国的市场，美国的道琼斯指数它也是120年前的100点走过来的，中国的香港股市65年有恒生指数，指数是100点，66年的时候恒生指数跌破过100点，最低跌到60多点，到现在为止香港恒生指数最高跑到30000多点。也就是说，就这么波浪式的一波一波翻山越岭，越走越高的态势。那么这个对投资者来说，我们看香港恒生指数的走势，看道琼斯指数的这个走势，再来看我们的上证指数，看我们的创业板指数，深圳的综合指数，就可以看出未来的市场也是一个翻山越岭的这个过程。那么对投资者来说，就有一个跟着市场去冲浪的问题，你要买在低点，抛在高点。说起来很容易，做起来实际上很难。什么叫低点，什么叫高点，是吧？人在低点的时候不知低点，人在高点的时候都不知高点，包括机构啊，都感觉到这个市场很难预测。就像2019年的这个市场，年初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机构看好的，然后春节之后一轮波澜壮阔的多头行情拉起来，每天的成交量都超过10000亿。这样的一种走势，实际上个人投资者也好，机构也好，都会觉得迷茫。为什么？因为人只要面对市场，人性都有弱点，人都是由肉身组成的。有正常思维的人，他必然会产生两种对市场影响的这个情绪，这个情绪一个叫贪婪，一个叫恐惧。下跌的时候，看来一个主力位被一次一次跌破的时候，任何人，无论是机构的操盘手，也无论是个人大户散户，面对这个跌势都会有一种恐惧的心理。因为大家都想，这样跌下去以后，我自己的个人财产的损失啊，也就是说你每天比如说你有10万块钱，跌掉10%，10000没了，然后你10000块钱，你老想着10000块钱可以买一台冰箱，买一台洗衣机，那么你这个10万块，有100万的人他跌10%，10万他

0: 马上就联想这个十万是什么概念，小孩两年的学费跌没了，你操盘一千万的，操盘一个亿的，10%一把行情几天一过，一千万没了，就一套房子没了。对个人大户来说，他手拿着几千万的资金来说，就天天就是今天一辆奔驰车开走了，明天一个反弹开回来一辆奥迪啊，就是这么一个概念，是吧？就变成了一个数字的游戏。所以在面对这个市场，就人有时候会恐惧，有时候会贪婪，机构也是如此。除非机构它设定了以量化交易计算机程序设计的买卖，它没有任何情绪的，只讲纪律的这个买卖，只要人在下单，这个无法避免。那么这个就导致了是什么？在股市的冲浪过程当中，我们会七七八八面临许许多多的来自于信息的困扰。可以这样讲，现在股神很多啊，社会上到处充斥着股神。我们每一个投资人，你也经常会接到电话啊，我也经常接到了，然后打个电话给你，很甜的声音告诉你我是什么什么证券公司的，然后给你推荐两个黑马啊，不要钱的，赚钱了大家分享，保你赚钱，我们可以有什么服务啊？这种套路很多很多的，就这个套路实际上就是抓住了这个人性的弱点，贪婪和恐惧，来行使各种各样的骗术。包括那个市场也充斥着大量的计算机的软件，包你什么股市操盘的秘籍啊，然后告诉你这个软件啊，你只要花1998元啊，你并享有3年的这个服务，保你稳赚不赔。实际上问一个最具有常识的问题，就是既然你这个软件那么容易赚钱，你应该把这个软件的技术保密，而不应该来赚1998元。这个软件你自己用，这个满世界的钱不就是全是你赚的吗？啊，逻辑上实际上是不能成立的。所以在跟着股市冲浪的过程当中，说到底我们还是要有自己的思维，自己的操作习惯，自己的盈利模式，只有这样在股市的冲浪当中保持冷静的头脑，胜不骄败不馁啊，这个我觉得对投资者来说心理上是一个考验。那么实际上我们看周边的所谓的股神，那么他们进行的这个套路，实际上我归纳起来也无非这么两大套路。首先第一个套路，比如说他给投资人推荐，一个电话过来跟你推荐10个股票，在明天的交易过程当中，10个股票有5个是涨的，有5个是跌的，然后5个是涨的，跌的他就不管了，涨的然后就告诉你我什么说的，我们点什么什么就涨，是吧？你来过这么几次了以后啊，就觉得哎，他选股给你推荐的个股是很有道理的，然后你进入他的收费的模式，然后你赚钱了，赚钱了你就可以买我们的软件，买我们的服务。那这是一个套路。还有一个套路实际上是利用传播学上的这个信息扩散的影响，把会员的等级分成核心圈的，然后收费很高的，然后第二圈啊是精英圈的啊，第三圈是保盈不赔圈的啊，第四圈的是什么，用这种方式就是什么呢，选整一个个股，而且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选的股票基本上都是小盘股，都在低位趴着的一些乌龟股。
1: 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一财之道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祝您投资顺利。

0: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 我不喜欢弹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3: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4: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5: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6: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7: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8: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7: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8: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7: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9: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10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0: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9: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0: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100倍的子行业。
9: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11: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3: 北京时间14: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4: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6: 分分分，学生的命根；
7: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8: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7: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将指针停留在调频 90.9， 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未来理财师。那在这儿呢，依然是甜甜与您相伴。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财经评论员赵书敏。你好书敏。
10: 大家好，
9: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哎，书敏，其实我特别好奇啊，你是一个经济学方面的老师，那我想家庭理财方面你一定也会有一定的主张。那么在你们家的家庭理财当中，哎，你到底是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地位呢？是你说了算呢，还是你太太说了算呢？
10: 我们家里头的应该这样子，小钱我太太说了算，大钱我说了算。
9: 哇，可以啊，一家之主啊。
10: 对，关键是我们家没大钱。我家没有大钱。
9: 那你对小钱大钱的一个划分线在哪儿？
10: 我老婆说是大钱就是大钱，说小钱就是小钱。
9: 所以每一笔钱其实大部分还是太太说了算，是这意思吧？
10: 对对对，是这样子，就是很多家庭理财
9: 啊，
10: 我们固然考虑经济问题，对不对？
9: 对。
10: 但更重要考虑夫妻的关系的这个融洽
9: 啊，这倒是，
10: 是吧？
9: 太有道理了，嗯。所以你觉得家庭理财钱是小事儿，关系的融洽是大事儿。
10: 对，
9: 你负责关系融洽的问题，太太负责赚钱挣钱或者是理财的问题，是这意思吧？
10: 我老婆只负责理财，赚钱挣钱还是靠我。这里有一个问题啊，我说一个原则，就是说咱们先聊这个话题。
9: 嗯。
10: 家庭理财呢，就是说如果你从纯经济角度上考虑，肯定是风险啊、收益啊、流动性啊这个问题，
9: 对
10: 吧？
9: 考虑一下，是的。
10: 但是呢，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我说个观点啊，就家庭理财的过程中，因为每一个人的理财的观念是不一样的，对吧？夫妻对于风险承受能力也是不一样的，
9: 是，
10: 对吧？你比如说举个例子，有些男性他风险承受能力可能强一点，
9: 嗯，
10: 那么女性呢，她比如说她可能收入低一些，对吧？有可能的，她比如说是全职太太啊，或者各种情况，那么她觉得老公天天在外面炒股票，我觉得提心吊胆，晚上睡觉都睡不着，得吃安眠药睡觉，
9: 嗯，
10: 那我觉得这个就没有必要，这个事情反而影响夫妻感情，所以我觉得是。我觉得是夫妻感情是放在第一位的，然后理财的收益才是这个问题才是第二位的。当然我这里有个问题，我说的夫妻感情不是说无限的纵容一个人，就比如说你明明发现这个理财是有问题的，有明显的问题甚至是违规的，对吧？那这个我们肯定不支持。我觉得在于就是说大家在互相沟通的时候互相体谅，我觉得只要不是什么原则性的问题，一般来说像我们家可能就是我老婆这个她来负责理财啊，就是比如说我们是有个共同账户的，然后共同账户具体我老婆是买储蓄，还是买理财产品，还是干什么事儿，我基本上都是她说算，她事后告知我一声，就告知我就是很尊重我了，
9: 你有知情权的，
10: 对对对，告知我就很尊重我了，
9: 嗯，
10: 对吧？要是前段时间我老婆还做了一些股票，
9: 嗯，
10: 啊，做了一些股票，然后她钱不多，因为她今年大家知道可能科创板之前还不错，对吧？
9: 对对对，
10: 他买的是些老灯股，然后呢就是搞了快一年吧，还没怎么涨，然后他略微有点沮丧，然后我跟他说你没亏我就不沮丧，就很好，
9: 要求可低了，
10: 就开心就好嘛，这
9: 是是是是是，确实是这样啊。那么说到这个呢，我就想问，因为现在在很多家庭的理财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无外乎就分那么几种，一种呢就是大家 AA 制， 对吧？我们也知道，因为现在很多家庭，小年轻，特别小年轻这种会比较多 AA 制。还有一个呢，就是你说的共同账户，就大家都往这个账户里面存钱，而且呢，也不去在乎到底谁存的多，谁存的少。然后接下来呢，有一位来管理。还有一种呢，就是分开理财，就是你的钱你来理财，我的钱我来理财。那么你从一位经济学老师的角度来讲，你觉得这三种方式哪一种可能相对来说更稳一点呢？
10: 我想说这么说啊，理财方式本身是没有
9: 绝对的好 和不稳，
10: 对，没有好和不好或者稳和不稳，它主要取决于这个家庭夫妻相处模式。
9: 嗯，
10: 我举个简单例子说，你像我跟我老婆属于什么性格的人啊，就是说第一个我们两人呢都比较尊重对方，
9: 嗯，
10: 第二个呢我们觉得就是说要夫妻之间要留有一点边界感
9: 啊，
10: 留一点小隐私。
9: 嗯，
10: 那么呢我们模式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我老婆挣钱我挣钱，我们的花销他是不管的，就是各管各的。
9: 嗯，
10: 但是呢我们是每年到年底会简单的对个账，然后呢结余部分就存入了共同账户。
9: 嗯，
10: 共同账户主要用于比如说将来买房啊、买车呀、养育子女呀这些开支。
9: 嗯
10: 那么就也是对未来的计划和规划嘛，对，那么我们就这种模式，实际上我们相当于什么，我觉得我们俩属于各自管各自的钱，对，然后呢共同账户。
9: 所以其实你们当中我刚说的这三种模式，你们两位其实都有点，比如说日常的开销你们大家各过各的。
10: 对，但是我们这种过各的不是说很明确的各过各的，
9: 就不是很纯 AA 的那种。
10: 不是不是，
9: 因为纯 AA 就是你一半我一半嘛。
10: 不是不是，就是我的工资我也不交给他，他的工资收入也不交给我，他挣钱他自己爱怎么花怎么花，女孩子买点化妆品买点衣服我也不管。
9: 正常啊。
10: 对，我出去朋友应酬什么他也不管，反正呢到最后我跟他说年底我说我今年挣多少钱，我花多少钱，还有多少钱放共同账户结束。
9: 啊，就是每年年底我们做一次账务上的盘账。
10: 对
9: 对
10: 对，盘账。
9: 随后有多出来的钱我们觉得是闲钱可以用来理财的，然后我就交给你，有你的共同账户，有我们的共同账户你来管理，是这样一种状态啊。那么我们都来说一个家庭其实一定要有一笔应急资金，对不
10: 对，
9: 你同意这个观点
10: 吧？这是一定要有的。
9: 对，我也比较同意这个观点。所以你去看啊，夫妻之间往往有一个人会对应急资金特别上心，因为我真的有见过有些成年人，他就习惯于要么就是所有的钱都在他的理财账户里，要么有些可能比较会花钱的就是把所有的钱都花掉，然后当碰到急事儿的时候他可能兜里都拿不出钱来，就不说十几二十万吧，就有可能一两万两三万他都一时之间拿不出来，会碰到这个情况。但是我觉得从一个家庭的角度，特别是上有老下有小的这样一些家庭，你的应急资金是一定要有的。那么在这儿我们就来聊一下应急资金，你觉得从家庭资产规划的一个角度来讲啊，一个家庭的应急资金到底应该存多少，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应急资金到底应该放哪里相对来说比较稳妥。
10: 是这样子，正常我们讲经典理财理论上讲，应急资金应该是你家庭开支的三到六倍，
9: 家庭开支的三到六倍，就相当于我等于是半年的开销要留着。
10: 对，要留着的，就是比如说我一个月吧，我开支是一万块钱，那么基本上
9: 六万
10: 左右，
9: 但
10: 是就
9: 五到六万
10: 这片是合理的。那这个五到六万呢，你就不适合去做什么定期啊，什么这种封闭式理财啊，你可以做什么呢，做一些这个
9: 货币市场基金，对对对，
10: 或者是一些我们讲期天通知也可以，对吧，或者是债券回购。再比如说你还可以做一些就是开放式的理财，但这种开放理财的风险等级得要相对比较低一点，
9: 或者是逆回购
10: 也可以，
9: 每天的这样一
10: 个逆回购。对对对，没问题。
9: 逆回购其实挺好的，因为它其实是一个付息嘛。
10: 对
9: 对
10: 吧，对，所以这是就我们说这笔钱就将来可以随时用于什么，你的家庭的这种，
9: 反正这个呢就是一点，这个应急资金首先就是应急嘛，因为它肯定是一个突发状况，
10: 对，
9: 会要的很急，所以这笔资金到底放哪里最稳妥呢，就是你能够第一时间最快的能够把它取出来，或者能够用到它。因为现在我们知道有些这个比如说货币基金，它有可能不能第一时间的把所有的钱都取出来，但是你可以去刷卡消费的时候是可以用这笔资金去刷的，那么这种方式也是可以的，
10: 也是可以的。
9: 反正你就记得能够第一时间能够用到它，那我觉得这个应急资金放在这儿就问题不大。
10: 对，
9: 千万不能被锁住。
10: 对对对对，就是应急资金上就几点，第一个就是安全性，
9: 对，
10: 就是他别什么大起大落，
9: 对对对
10: 对，
9: 对
10: 吧？哪里炒股票，
9: 不要大赚大亏的这种，
10: 那个肯定不行，对吧？
9: 赚可以，亏不行。
10: 你基本上能大赚，就会有大亏的风险。
9: 对
10: 对，
9: 这是平等的嘛，
10: 就跟你今年买科技股一样，对吧？那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就是我说，流动性要好，就随时能变现。基本上我们讲到，
9: 我觉得变现还是很重要的，
10: 最晚一到两天之内吧，能取出来，
9: 嗯、
10: 对吧？
9: 嗯、
10: 尤其因为什么？你想应急都是什么？要不然就家里小孩要交学费了，
9: 嗯、
10: 要不然就老人要看病了，
9: 嗯嗯、
10: 这东西等不了你，
9: 嗯、
10: 对不对？所以你到时候这个钱有的时候事儿已经过去了，所以这个应征就在这个点上，就是
9: 那我是不是可以来这个反驳一下你刚刚说的、
10: 嗯、
9: 你刚刚说的可以做一个七日的理财产品，我觉得这也不行、
10: 那个、
9: 因为七日的话，因为刚说到应急资金放在哪儿嘛、
10: 嗯、
9: 你说到一个七日的产品、
10: 啊、
9: 我说我觉得这好像也不太合适，
10: 就是你说是那个就我们比如有七天通知存款嘛，
9: 啊，
10: 七天通知是可以提前取出来的，
9: 哦，
10: 也是可以提前出来，就是它相当于什么概念，就是你像定期你不也可以提前取嘛，
9: 哎，对，就是损失点利息嘛，
10: 你拿五年期定期也可以
9: 取、啊、这个可以，
10: 但是你现在没这么合算，
9: 嗯，
10: 但是七天通知它是以七天滚一次，七天滚一次、
9: 嗯、
10: 你可以以为类似一个七天的定期，七天的定期，
9: 哦，那可以。
10: 那你
9: 是我对这产品不了解。
10: 对，你比如说你中间比如说到了三天四天，对不对、
9: 嗯？
10: 你很急，那你就这个不按七天
9: 直接拿出来，
10: 直接拿出来算活期吧、
9: 啊。那没问题、
10: 啊，也可以的。
9: 嗯，所以说我们刚刚说了，嗯，夫妻理财呢，什么样最合适，就适合你家的就是最合适。
10: 对，
9: 就没有最好，只有最合适啊。所以至于稳呢，怎么说呢？嗯，只要你有投资能力，我觉得其实都稳。
10: 然后
9: 只要你选的产品对，其实都稳。
10: 然后我还再补一个，就是说、这个话呢可能有争议，但是我还愿意跟大家分享一下。
9: 说，
10: 就是说，我们讲，就是说我们现在讲，我们不主张透支消费啊，或者是
9: 对
10: 任意的信用消费，我们不主张，对吧、
9: 嗯？
10: 但是我们讲，一个人呢，一生呢，有一张信用卡。
9: 嗯，
10: 是可以的，就是有一张信用卡什么呢？就是说你通过这张信用卡不断的使用，
9: 嗯，
10: 可以积累你的
9: 信用度
10: 对，
9: 对
10: 吧？将来在贷款方面是有优惠的，
9: 是的。
10: 这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你的这个信用卡本身它就是有透支额度的，
9: 嗯。
10: 那么你想看，你本身已经有这个五六万，对不对？
9: 对。
10: 然后你张信用卡，一般来说，你正常在上海这边的话，咱们收入还可以的情况下，你的信用卡透支在20万以内，
9: 对，
10: 我
9: 也觉得十来万肯定
10: 是
9: 有的，
10: 可
9: 的，对
10: 吧？
9: 对的，
10: 你十来万没有，你十万总行吧？十来万、八九万总行吧？
9: 嗯。
10: 那这个钱，在真的紧急的情况下，
9: 也是可以派用出
10: 的，也是能够你取现取出来嘛？
9: 对的。
10: 对吧？
9: 但是信用卡，如果你的额度是十几万的话，取现额度就没这么
10: 高，
9: 要减掉一半啊。
10: 而且，更何况很多地方都是允许你刷卡的，本身，
9: 嗯、
10: 对吧？你刷卡消费本身还有
9: 一个不一定要取现啊。
10: 对对，你就可以刷卡消费嘛、
9: 嗯。
10: 刷卡消费基本上也有一个多月的免息期嘛，这样子、
9: 嗯、
10: 也是可以的。基本上那这样子有一张信用卡，我觉得就 OK 了，能满一张信用卡，再加一部分的
9: 一些，再加上一部分的，对 对，
10: 这种流动性好的产品、
9: 嗯，
10: 对吧？那基本上就满足你家庭正常的这种备用金的一种考量。
9: 嗯，那我们今天呢，主要说一下家庭的理财，还有是家庭的这样一个资金规划啊。
10: 嗯、
9: 那一般来说，我们先给大家做一个模板哈、
10: 嗯。
9: 如果作为一个标准的三口之家，那他的一个资产配置模板，从你们经济学的角度，你会怎么来给他做配置？
10: 如果是某一个标准的三口之家，对不对？整个配置来说啊，
9: 嗯，
10: 首先我们说几步，
9: 嗯，
10: 第一步就是说，先把家里头的所有的收入情况摸清楚。
9: 就是要看谁是有收入的，
10: 对，
9: 谁是没有收入的。
10: 如果从
9: 因为三口之家总有一个小朋友嘛，
10: 哎、
9: 对
10: 吧？对对 对,
9: 对，
10: 就是三口之家，你肯定要干嘛呢？就是列出家庭的资产负债表，
9: 收入
10: 还有这个收支、
9: 嗯、
10: 收入支出表嘛。就是你看你家的资产负债什么情况，
9: 对、
10: 嗯，你的收入支出什么情况，对吧？每年有多少结余，
9: 嗯、
10: 还是负债多少，如何如何？
9: 嗯、
10: 这个你先列清楚。
9: 你要还多少贷款？
10: 对，你这个
9: 你每个月的开销
10: 要先摸清楚。
9: 嗯，
10: 摸清楚之后呢，然后呢，我们觉得首先第一个要做的是什么？就是。这个我们讲叫什么？就是流动性资金的规划，也就是备用金的规划。
9: 嗯，
10: 就是我们刚刚实际上就是天亮
9: 就是应急金吗？
10: 应急金的，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些东西、
9: 嗯、
10: 啊，这是保证我们讲三到六
9: 月。其实就是一个备用金
10: 啊，就是备用金，我们叫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一个家庭啊，咱们不说发大财，
9: 嗯，
10: 先说保险保障，
9: 嗯，
10: 你先得有一个保险保障的
9: 基本的保险保障。
10: 对的，那么这个基本的保险保障也是有顺序的，首先要保谁？要保这个
9: 收入最高的，
10: 收入最高的。
9: 嗯
10: 啊，当然有可能有朋友会理解啊，说我们家说我是全职妈妈，那就不保我吗？不是这个意思。
9: 保，
10: 我们首先先保你老公，因为你老公他是、
9: 经济的主要
10: 来源嘛，
9: 对。
10: 如果你像你如果没有工作的情况下，那么万一你的爱人配偶出现了问题的情况下，
9: 嗯、
10: 那是不是 你怎么去养育这个家庭呢？
9: 或者说，因为我们也知道现在行业的发展其实也会不均衡，
10: 嗯，
9: 而且呢，行业也有行业周期，有可能原来那些行业就特别顶端的，
10: 嗯，
9: 然后当它出现一些断崖式的下滑的时候，你会发现主要的经济收入来源它的一个工资有可能也会出现一个很大的变化，所以有的时候并不一定是说你出了一些什么样的状况之类的，
10: 对，那所以我说在这种保险上你肯定要配搭，
9: 嗯，
10: 那么基本上保险呢，我们讲就是说一个双十原则吧。
9: 嗯，双十，
10: 双十原则，通常讲就是什么呢？就是说，
9: 家庭收入的10%吗？
10: 10%，
9: 对
10: 对
9: 对，
10: 家庭收入10%作为保险金，
9: 嗯，
10: 然后呢，要保到你家庭收入的10倍，
9: 对，
10: 也就够你10年所用，
9: 嗯，
10: 差不多。那这样子呢，就是说符合这个双十原则，那就基本上我们那个保险，
9: 嗯，
10: 就基本 OK 了。
9: 这第一个，你觉得保险保障这个托底要给你托好，
10: 对，
9: 就保险确实。这一类啊是保障型的保险，
10: 嗯，
9: 它是作为你家庭的资产规划当中的基石，是扛在那边的。
10: 对，
9: 这时候如果你觉得啊有些保费太贵的话，你可以购买一些消费型的，比如说针对意外的啊，
10: 嗯，
9: 针对疾病的，因为往往很多家庭会被突然起来的这样一些疾病需要治疗的这样一些费用拖垮掉。那么像在这种情况下，针对疾病的，针对意外的，那么这一个保障你把它保好之后，你家庭理财或者家庭资产的一个基石就那边夯实了。
10: 对的，
9: 对的。
10: 然后在讲这个之前，我顺便再补一点啊。
9: 好，
10: 就是说我们正常，如果你有工作，肯定会交社保。没有争议，对吧？
9: 对。
10: 但还有一种情况下，现在确实说我们有很多人是自己创业的，
9: 嗯哼，
10: 啊，自己创业可能开公司，可能不开公司啊，那种形式都有，对吧？
9: 嗯。
10: 或者还有可能是全职爸爸、全职
9: 妈妈、
10: 妈妈，
9: 对，
10: 奶妈、奶爸都有可能，对吧？也要为家庭付出很多，
9: 啊，
10: 对不对？
9: 是。
10: 哎，我们讲革命工作分工不分家嘛，
9: 啊，对对对对对，
10: 是不是？但有个问题，就是客观上讲，你比如说我是个全职爸爸，
9: 嗯，
10: 或者我是个全职妈妈，
9: 嗯，
10: 是不是我可能就没法交社保，就没有交社保？这个呢，我建议是，不管你是不是有工作，你
9: 都要交
10: 社保。
9: 对，
10: 按照现在的上海的规定呢，就你如果有工作，那你就正常在单位给你交。
9: 没工作，这个要在我们刚刚说的商业保险的前面啊，
10: 对，前面，
9: 前面啊，
10: 对对，
9: 先考虑社保的问题啊。
10: 你可以用灵活用工嘛的形式去交，
9: 嗯，
10: 也没问题，也是能交的。
9: 嗯，
10: 那这个交呢，因为社保本身不以盈利为目的的。
9: 嗯，
10: 那么它社保，而且呢，确实客观的讲，覆盖面会更广，
9: 更广一点。
10: 而且在社保中，尤其像你谁都会生病的嘛，人吃五谷杂粮，
9: 嗯，
10: 对不对？
9: 嗯，
10: 谁都会老去的嘛，
9: 嗯，
10: 就是那养老，
9: 嗯，
10: 医疗这两项，
9: 嗯，
10: 将来你交了，对你的作用，所以年龄增加作用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9: 嗯，确实是。
10: 啊，这个我觉得你有了，你想了有了基本的医疗保险，
9: 嗯，
10: 有了基本的社保，然后又，
9: 嗯，
10: 又有了我们后面讲的这种商业保险，对吧，
9: 嗯？
10: 那基本上就是说，哪怕有备用金，哪怕家庭出了一些变故，
9: 嗯，
10: 我觉得作为一个家庭，这个三口之家也是能撑得住的。
9: 是
10: 我们现在有这么一个基石。夯住了，
9: 嗯，
10: 夯住的时候在我们后面去考虑，哎，我们怎么去突发展，
9: 嗯，
10: 我们怎么去理财，怎么去把收入变得更高，
9: 嗯，
10: 那这是后话，就没有了后顾之忧。
9: 好的，我们刚刚说到一些家庭的资产配置当中，先说到了流动资金，也就是备用金、应急金，还有呢说到家庭最基本的保障，就是先是社保，嗯，在社保的基础上再配置一些商业保险。好的，那最下面的这两块我们都夯实了之后，
10: 嗯，
9: 家庭的一个资产配置再往上你是怎么来配的？
10: 再往上是这样子，就是说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对，
9: 嗯，
10: 对于这个投资者本身你的风险评估，
9: 嗯，啊，就是涨钱的那个人，你的能力评估，
10: 对，
9: 我觉得是，啊，
10: 就是我们讲叫风险测评嘛，
9: 啊，是,
10: 是,
9: 是, 是，
10: 就是你是从银行角度上讲，或者金融系统上讲，他会对投资进行五级分类，
9: 嗯，
10: 就是从 C1、C2、C3、C4一直到 C5，
9: 嗯，
10: 风险等级是越来越高的，
9: 嗯，
10: 如果你比如说你举简历的时候，你本身就是从事金融工作，对吧，
9: 嗯，
10: 然后对金融又很了解，然后呢，你这个也长期的这种投资经验的话，对不对？你是高风险承受能力者，那你就可以配置一些权益类产品啊，比如说股权类的，
9: 嗯，
10: 比如股票，
9: 嗯，
10: 对吧？
9: 你有这个能力，
10: 你有这个能力，甚至你可以做一些期货类产品也可以的，
9: 嗯，
10: 只要你的能力允许啊，是没有问题的。那如果你比如说你们家里头就是普通的工薪阶层，是吧？收入也一般，
9: 嗯嗯，
10: 那我觉得你股票可以不碰。或者
9: 抗风险能力可能相对比较弱，
10: 对，你股票可以不碰，或者你可以少买一点也可以的，
9: 嗯，
10: 对吧？但大头呢还是放在什么债券啊，或者债券型基金啊，或者混基类的产品，
9: 嗯，就风险比较低的，
10: 对，或者是中风险的理财类产品也可以，
9: 嗯，
10: 啊，因为这个，而且这种风险等级呢，在银行是可以查到的，就是这个产品，
9: 嗯，
10: 就是你现在看所有的理财产品，买基金也好，买理财也好，它会上面告诉你的这个风险等级是 R1、R2、R3、R4、R5，这个产品你去看嘛，就是越高就等级越高，就比如说你 R5 就是风险等级最高的。
9: 嗯，
10: 然后 R1 就是基本上就是能够不亏损的，
9: 嗯，
10: 所以这个你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去选择匹配就 OK 了。在，
9: 嗯，
10: 这个过程中呢，我觉得实际上就是我的人生经验啊，最重要的是 保持一种战略定力。
9: 怎么理解？
10: 怎么讲呢？就是说，我会发现我身边有很多人很有意思。
9: 嗯，
10: 就比如大家知道这一两年股市行情还是可以的，尤其是科创板。那么，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说我身边原来从来不碰股票的人，
9: 嗯，
10: 包括我们家里有些亲戚，啊，就是
9: 现在都开户了，
10: 都开户了，或者跑过来问我应该买什么样的股票，或者买什么样的股票型基金。
9: 你会给投资建议吗？
10: 我的投资建议就是你们最好不要碰。怎么挣回去的，怎么会吐回去。就是为啥呢？因为我觉得就是说你没有一套逻辑和方法论，没有一套基本的这种牛熊市走过一轮的准备，
9: 嗯，
10: 那么我觉得你拿出大笔的钱去投资往往是要交学费的，
9: 而且这个心态会坏，
10: 会很坏。
9: 对，
10: 但你如果抱着什么，就是说比如说我就拿出一两万两三万块钱，
9: 嗯，
10: 我学一学，
9: 嗯，
10: 我觉得这个也可以。
9: 这一两万两三万估计也不太够，但不管怎么说，一个家庭如果你愿意拿出十万就是显钱，然后呢，你也想好了，就万一都亏了我也不心疼，
10: 你能接受。 对，
9: 对，
10: 而且呢这个钱呢又不影响你的生活。
9: 对，这很关键，
10: 对吧？而
9: 且我刚刚说了闲钱嘛，
10: 对吧？你们又是属于那种很年纪轻的，
9: 嗯，
10: 可以
9: 学习一下，
10: 可以学习，我觉得是可以的，
9: 嗯。
10: 但如果比如说有些人就是一辈子都不碰这种产品的，
9: 嗯，
10: 然后就是因为这两年怎么样，
9: 看到赚钱
10: 赚钱效应
9: 了，
10: 黑眼珠子见了白花花的银子都动心了，对不对？
9: 嗯，
10: 如果这种情况下，我就建议你最好忍住自己的内心的躁动，
9: 就按住自
10: 己的
9: 手，
10: 对，就是不要去碰。
9: 还有你知道吗？其实我还蛮支持那些刚退休的人做股票的，
10: 嗯，
9: 为什么呢？当然我的个人建议是，就是像我刚刚说的，拿出太少一两万呢实在是太少了，就拿出五到十万，而且前提这一定是你们家的闲钱散钱，
10: 嗯，
9: 即便这五到十万你是都亏掉的，你也不会太心疼的那种感觉啊，
10: 嗯。
9: 那比如说拿出十万的一个账户，为什么？因为每天就很有时间观念，他的时间就会很规律。

0: 9点半开盘，下午3点收盘，中午吃个午饭。这首先，因为退休的人员，这样的话他的生活就能很规律，这第一个。第二个，他会每天和别人都有谈资。因为我觉得退休之后，很多人怕的是什么？生活没有了主线，没有了重心之后，他忽然觉得，哎，似乎生活就没有太有意义的事情了，
1: 对，甚至有时候感觉自己不被需要了，
0: 对对对对对。那么这样的话，而且出去跟别人聊天的话，你天天说，哎呀，做了什么菜呀，买了什么菜，慢慢的跟你聊这话题的人会少。但如果你做股票的话，你会发现，当大家有一个共同话题的时候，他能交到很多朋友，而且是各个年龄段的朋友。这第二个，第三个，其实如果你做股票的话，我之前一直说，我们的 A 股的股民其实是最勤奋好学的股民。就比如说最近 AI 特别火，人工智能特别火，你就一定要去学。然后包括最近又开始聊物理 AI， 你也得去学。所以做股民不是最简单的，我看什么 KDJ 啊 MACD， 不是的，你还要聊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前沿你要了解这些最新的科技前沿的相关知识。那这样的话呢，它又有一个学习的过程，那会一下子觉得生活特别的充实，特别的丰富。
1: 这也是
0: 这是我的理由。
1: 但这个理由可能跟理财关系都不大了。
0: 对，
1: 我
0: 跟理财关系
1: 可能更多的是我觉得找到人生价值。
0: 哎，但是理财也有啊，因为在股票当中，如果你能赚到一些钱，哪怕是每天赚300-500，
1: 也很好。
0: 那这种感觉，他就会特别有成就感，而且改善伙食。
1: 你说这个每天挣300-500啊，这是我一个很熟悉的一个朋友，他说专门做投资，跟我聊，就是实际上很多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对吧？你不是职业投资者，对不对？实际上你每天只要挣的超过手续费，
0: 对，
1: 能够持续发力，就很开心，
0: 每天挣
1: 就很好。
0: 对，
1: 就是不要想着说挣多少。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其实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从一个家庭的理财的角度，家庭资金的规划角度，当然这是一笔闲钱，你甚至可以把它当成应急资金来用，可以吗？不可以，好像不行。万一股票套住了，
1: 你正常应急资金是不能动的，
0: 这
1: 肯定是流动性很好的嘛。但是股票它有可能被套啊，或者说亏个10%-20%很正常，
0: 对，
1: 钱就不够了，
0: 对
1: 吧？
0: 好吧，我这个观点收回来啊。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作为一个家庭资金，其实怎么说呢，你说不定股票能每天给你挣点小菜钱，可以改善一下伙食，也挺好的。而且如果能做到挣了，把挣的钱马上拿出来，永远里面10万块钱，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本事。
1: 这是个本事，这个对人性很难。就是我这么说，
0: 因为人性往往希望挣了能够越挣越多。
1: 对，就是在牛市的时候，
0: 更难。
1: 你能够不加仓，就是英雄好汉。但这个很难。
0: 但是如果真的你能够做到，比如说我今天挣了500，立马我把500转出来，然后我的账户永远就保持10万。如果我亏到只能9万多了，我就慢慢挣，一旦超过10万，就赚的就拿出来。这样我觉得可能对你的从理财规划的一个角度来看，
1: 是一种方法，对，
0: 更稳当一点吧。
1: 对，但是就是说，对于很多刚刚从事股票交易的人，大多数做法是什么呢？是一笔钱投进去了，如果亏了就算了，如果挣了钱，他会加仓，不断加仓，他整个仓位是倒金字塔型的。
0: 我觉得亏了也会加仓，比如说套住了，然后
1: 也会，
0: 哎呀，这个跌了一半了，他会补
1: 仓，
0: 我再加点
1: 仓，他会自己补。
0: 然后这个时候手里没钱怎么办？我往里再塞一点。
1: 他然后不会止损。
0: 对对对，往往新股民确实不太会止损。好了，回来说到我们的这个家庭资金的这样一个规划啊，那么其实前面呢，我们也聊到了，首先你要保证一个备用金，就是我们说的应急资金，随后呢要有一个基础的一个保障，那么社保啦、商业保险都要配足。再接下来，如果你还有闲钱的情况下呢，你可以做一定的理财。但是我觉得在这当中，其实应该还有一块儿。还有一块是什么呢？除了我们的生活开销之外，我觉得还要准备几笔钱。如果上有老的话，大家要准备一笔钱是赡养老人的。那如果下有小的话，当然你要把孩子的教育金也是要准备好，对不对？还有呢，有些人说我老了不靠孩子，靠我自己。那么没事儿，你可以现在就慢慢的储备你的养老金，为自己来做一个长期的这样一种规划啊。那么至于这个子女的教育金的规划呀，还有自己将来养老的一个储备金啊，我们稍作休息，广告之后再和听众朋友来聊，好不好？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未来理财师。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

0: 出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没有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3: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4: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1: 买赚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5: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6: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5: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6: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5: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6: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5: 下载阿基米德 APP，
6: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7: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8: 分分分，学生的命根；
9: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10: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9: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11: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财经评论员赵书敏，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来说一下家庭的资金规划。那我们也聊到家庭资金规划，备用金先放出来，随后基本的保障、社保还有是商业保险，也是把这个底部给夯实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聊到这个可以做一些理财，但是往往在家庭生活当中会有几笔比较大的开销哈。一个呢就是孩子的教育。我相信现在很多家长其实对于孩子教育的投入是非常非常大的，对不对？
12: 对，
11: 嗯，这是一笔。还有一些呢，就等到孩子教育差不多要接近尾声的时候，夫妻两个就要考虑自己的养老规划了，对不对？因为你都说不想靠孩子，而且现在基本是独生子女，孩子工作也不容易，
12: 压力很大，
11: 对对对对对。所以呢，就要考虑自己的这样一个养老，在自己还有能力挣钱的时候，把自己养老的钱慢慢的规划出来。那我们先来说这个子女的教育金的这样一个规划，好不好？
12: 好的，我这个特别想说，因为我身边的很多就是我的亲戚啊，都有小孩儿，然后呢，就是子女在教育金这个规划问题上，我想说几点啊。首先第一点就是说，子女教育金的规划，首先确实是所有规划里头最没有弹性的，就是它本身既没有费用弹性，也没有时间弹性。他什么情况？比如说举点，你说住房规划是吧，我买房子，我有钱就买，没钱就不买。我有钱在市中心买，没钱在郊区买。对不对？我有钱在徐汇去买，没钱在青浦去买。再不行怎么样？去昆山买。再不行去马鞍山买。我总可以买到一套房子住，没有问题。我有钱就买大的，没钱就买小的，对吧？但是子女教育不是的。你会发现子女教育是什么问题？就是说你的小孩比如说考到一所名校，一所学校，或者说要出国留学，如何如何，这个学费是刚性的，你是没有去弹性的，你不可能跟学校说我们家孩子很优秀，你看能不能打个85折，那不可能啊。第二个，子女教育是没有，刚刚说是没有费用弹性，第二个是没有时间弹性，他到了这个年龄段
11: 他就一定要花，
12: 对不对？你比如说你孩子考上北大了，你跟他说爸爸妈妈没钱，你晚个5年再读大学行不行？不可能啊。所以他一没有费用弹性，二没有时间弹性。那这两年就导致什么？我们的这个子女教育的理财，要稳定

0: 它不适合去做那种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的。
1: 就一定要低风险。
0: 对，所以呢，我很多建议是什么？第一种资金教育规划是什么呢？就是通过保险解决。
1: 嗯，
0: 因为保险它可以作为教育储蓄金嘛，相当于这种，这是一种模式可以做的。第二种是什么呢？就是做基金，做基金的定投，但这个定投一定是说清楚，不是做投机，不是做短期好不好？不是一两年，是做大周期、长周期。
1: 那我能不能说一下，就因为我们也看到现在有一些红利基金，
0: 嗯，
1: 红利基金相对来说比较稳，
0: 嗯，
1: 或者说甚至有些人说，这个存银行不如买银行股，为什么呢？
0: 嗯，
1: 银行股每年有稳定的这样一个
0: 分
1: 红，
0: 嗯，
1: 那我就问，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我是不是可以把孩子的长期的教育资金放在这两类投资理财产品里面？
0: 可以，但是有一个问题，不要一次性投，我们建议是每年定投或者每月定投的模式去做。
1: 啊，就一个是红利基金，
0: 对，
1: 还有一个股，
0: 就是，
1: 包括股票也是，
0: 包括可以，你可以就相当于在做分散嘛，
1: 嗯，
0: 相当于已经做了一个分散了，对，
1: 嗯，
0: 然后你又是定投，那么你就时间上分散了，
1: 嗯，
0: 而且我建议投不要投个股，你就首先投基金反而好，因为基金本身在横向上空间上已经是投很多股票的选择了，
1: 嗯，
0: 又去进行了一次平均，
1: 嗯，
0: 那这个风险又被降低了，那么你就吃它长期的一个
1: 红利，
0: 红利就可以，这是一种，就是说一定是要稳定的，
1: 嗯，
0: 因为子女教育金不要看短期的，
1: 嗯，
0: 它短期你说股票好也行跌也行不要管它。
1: 所以很多很多投资者包括股民也好，你在买这个包括我们刚刚说的银行股也好，
0: 嗯，
1: 你不能说啊这银行股它的分红很好，你不能光看它每年的分红，你要算一下针对它目前

坏的基因给你调换了，啊，就比如说你天生生下来是，比如说是有这个抵抗力差的啊，天生生下来肌肉萎缩的啊，天生生下来是致盲的啊，等等，那么它会把这个好的啊一个基因给你传送进去，那么什么方式呢？它以快递的方式给你传进来。什么是快递啊？AAV 啊，这个词，AAV 是什么意思呢？它是用腺体啊，作为一种，它腺体本来是一种病毒啊，那么腺体相关的 virus 就 V 这个病毒的意思，它把对身体不好的这种腺体的病毒把它去除了，留下什么呢？留下这个腺体的壳，然后把好的基因然后传输到你的身体里面啊。现在呢，有通过吃药以及注射两种形式啊，去改变这种状态。所以呢，通过这两条技术路线啊，可以对于目前市面上很多的啊疾病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但是呢，还在推进和发展的过程当中啊。从T 细胞这个自身来说啊，我们在医学当中通常有三种状态啊去培养。比如说，第一个像自体。CAR-T 啊，就是你用自己健康的 T 细胞，先把它抽取出来，抽取到体外，然后呢，通过器皿培养到一定的程度，再输回到你的这个整体的一个身体当中去解决问题。那么通用型 CAR 这个呢，成本相对比较低，就是你可以用其他人的健康的 T 细胞直接往你身体里面去注入。啊，最后一个呢，就是就体内，就是你。培育在自己体内培育，培育完之后呢，就啊去这个解决您的一个靶向的一些肿瘤的去处理这些问题啊。那么目前在产品端和或者说在这个实际应用端当中呢，目前这个啊这一块叫 Carvykti 啊，这个是目前我们比较市场占有率比较高的啊，同时呢也是由我国的传奇生物和美国的 Johnson。啊，江森江森啊，他们合作的这个产品，那么所以说现在来说的话，这个自体 CAR 在临床应用当中还是占主流啊，占主流的，好吧？那么整体来看的话啊，那么整个 CGT 产业链啊，这个集中度啊，或者说优势还在目前的在上游啊，上游在基因的编辑，对吧？我们要改变基因嘛，基因的编辑，还有呢就是说这个。病毒啊，细胞的载体这一块啊，那么目前还在国外的一个巨头啊为主，那么还存在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壁垒，但是我们国内发展也非常的快啊。目前呢，这个细胞基因治疗啊，已经成为医药产业当中的这个新质生产力啊。我们为什么讲呢？因为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啊，25年对吧？市场涨的是什么？是硬件基础设施或者是 AI 的基础设施，它是什么？是国产替代，对吧？那么今年有可能啊，今年因为我们还没过完嘛，啊，有可能是解决的是什么？解决的是啊，在一些国产的金融软件啊，包括国产的一些大模型啊，或者是一些这个AI 的一些中游和下游的国产化替代。那么在这一块，其实国家也提出了啊，在基因。细胞治疗这个领域当中，我们也要有国产化替代啊，所以说国家是非常的支持，整体市场也是非常大的，因为每年呢新增这个肿瘤患者达到2000万多啊，那么全球的罕见病患者总数达到3亿多啊，全球70亿人嘛，对吧？那么有非常高的比例啊，获得这种罕见病，罕见病就是天生的，以前是就生下来就这样了，无法解决，那么通过基因。能改命啊，那么所以说这一次呢是对于生物制药，对于治病救人来说，属于第三次革命。什么意思呢？大家看啊，药物革命即小分子、大分子。小分子是什么？小分子就是吃药、口服吞药啊。大分子是什么？生物治疗，比如说是打胰岛素啊，糖尿病人打胰岛素，就是通过生物的一些东西打到身体里面啊。那么小分子呢，就是化学治疗。化学制成的品来解决身体，那么现在第三次啊，直接给你改基因了啊，改命了啊，所以这个发展得非常快啊。那么整个CGT 这样的一个市场，在2030年预计能达到1000亿美元。

以上就是今天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容。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找到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把您听节目过程当中想到的、想说的、想聊的，甚至于想问的，及时来告诉我们。祝各位投资顺利，再见。

要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之道，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严丹。今天呢要跟大家说一个新职业，其实也不新，应该说是这个行业大家都了解，只是多了一个职业资格。今年呢，民政部联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正式对外发布了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那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可能觉得平平无奇，觉得这是一个常规操作，对吧？因为最近两三年，但凡你关注民生，关注产业政策，那么你应该隔三差五就能够看到银发经济相关的扶持政策出台，比方说像补贴呀、养老床位呀、智慧养老设备呀、社区照料中心啊等等，这个利好可以说是一轮接着一轮，有点习以为常了啊。那今天呢，我们可以跳出这个惯性思维，一起来拆解一下这份政策背后的结构性缺口。商业世界呢，有一条不变的底层逻辑，那就是供需失衡、长期存在缺口的赛道，它才会诞生能够持续十年甚至二十年的真实机会。那如果你只是盯着银发经济是万亿蓝海这句话，那大概率你只能看到表层的热闹。但如果啊，你切换视角，从总量规模转向产业结构，你会发现眼前的图景会完全反转。行业里面呢，流传了一句很经典的判断，就是说母婴赛道发生过的所有商业故事，未来都会在银发经济里面复刻一遍。那母婴经济我们亲眼见证过，从育儿嫂、早教、母婴用品，还有月子中心，再到产后康复，可以说是一条非常完整的产业链，对吧？养活了无数的创业者、从业者，诞生了大批中小企业。那很多投资者、创业者顺着这个逻辑一头就扎进了养老赛道啊，砸钱建厂、开发适老产品、搭建线上的养老平台等等等等。但是做了两三年之后才发现，钱投进去了，场地也建好了，设备也配齐了，但是生意好像还是运转不顺畅，卡在哪里了呢？核心卡在了人的身上。银发经济这张产业牌桌，哪些资源已经过剩，哪一块始终空缺补不上，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梳理一下。首先我们来看政策层面啊，完全不缺，真的完全不缺。顶层设计可以说是持续的在加码，层层落地，时间线也非常清晰，我们来梳理一下。你们看啊，2024年1月份的时候，国务院印发了国内首份以银发经济命名的专项顶层文件，出台了四个板块、26条细分的扶持举措，从老年消费、养老服务、老龄科技、老年文娱全链条的布局，直接把银发经济上升为了国家级的内需增长点。好，同年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将发展银发经济列为2025年的重点经济工作任务。好，接下来再到2026年，也就是今年，政策发布节奏丝毫没有放缓，从地方省级银发经济实施方案，到社区居家养老配套细则，再到今天我们聊到的养老服务师国家职业资格制度，政策供给在持续的密集输出，完全没问题，对吧？简单的说，只要是产业发展需要的政策扶持、补贴或者规范文件，国家层面、地方政府都在主动的落地，不存在政策方面的滞后或者是制度空白的问题，也就是说政策层面完全不缺。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二个，资本资金层面体量庞大，创业者、投资者在持续的涌入当中。我们来看2025年国内银发经济整体市场规模已经达到了9万亿元，长期预测更加惊人，到2035年银发经济的市场规模会突破30万亿元，这个体量可以说是非常非常之大。那资本的嗅觉永远是非常灵敏的，对吧？资金入场的速度肉眼可见。截至2025年底啊，全国经营范围包含了银发经济、养老服务、适老产品的注册企业总量已经突破了50万家。不管是大型上市公司布局康养板块，还是中小创业者入局社区养老、居家照护、老年用品，各类投资啊、创业项目可以说是遍地开花。一级市场，养老机器人、智慧监护平台、失能康复设备持续多年都是投资风口。线下实体呢，高端的康养社区也好，普惠的日间照料中心也好，或者医养结合的机构，可以说是遍地扩张，资金的供给完全充足，不存在缺钱扩张的困境。好，这是第二个资金方面。第三个，我们再来看硬件基础设施。我们就拿一个床位的数据来做一个直观的对比啊，

2014年的时候，全国所有的养老机构、社区养老设施合计可以提供养老床位大约580万张。你们记住这个数据啊，580万。到2023年，三年前啊，短短9年的时间，床位的总量增长到了823万张，增幅超过了40%。那形态上就不说了，可以说是百花齐放，公立的养老院、民办的康养社区，还有社区嵌入式的照料站点、居家上门的服务网点，还有乡村互助的养老点，各类养老线下载体全覆盖。当然了，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了科技硬件也在同步的跟进，什么智能手环啊、跌倒监测设备呀、还有养老陪护机器人呀、线上的养老服务调度平台呀，等等等等，各类智慧养老产品批量落地。2025年全年啊，智慧养老相关投融资事件同比上涨超过了60%。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个幅度，政策、资金还有硬件设施三个核心生产要素全部都在持续的扩张，供给也是十分的充足。那么按照常规的产业发展逻辑，资源到位，那么产业应该顺畅的运转，对吧？但是现实大家感受一下，好像不是那么回事，整个养老行业都卡在了同一个瓶颈上，什么呢？缺人。这里要区分清楚啊，行业缺的不是行业的专家，或者说投资分析师、企业管理者，而是每天扎根一线、面对面照料老人、承接日常照护需求的基层服务人员。支撑这个结论的是2025年12月份，中国人民大学还有上海交通大学联合发布的一份《养老护理员职业现状调研报告》。这份报告呢，覆盖了全国1.6万多份从业者样本，这个数据有非常强的参考价值。报告明确预测啊，说未来5年，国内养老护理员整体人才缺口会突破500万。这其中呢，85%到95%的缺口集中在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这两大领域，也就是离普通老年家庭最近的、需求最刚性的场景。而比这500万缺口更加棘手的是行业居高不下的人员流失率。调研数据显示啊，新入职的养老护理员年度流失率高达40%到50%。什么意思啊？换成比较通俗点的说法，一个机构招进来10个护理员，那一年之内有4到5个人会选择离职。不少地方的民政部门实地调研发现啊，部分从业者专门考取这个护理证书，然后领取地方的一次性人才补贴，领完之后立刻转行，行业留人的难度非常之大。那很多人呢，就简单的把这个流失问题归结为薪资低，但是你要知道啊，真实的行业困境远远比单一的薪酬问题更加复杂。我们来分析一下，首先是客观的工作压力，就是劳动强度非常之大，工作时间不固定，基础薪酬呢，在服务业内它缺乏竞争力。简单来说，我们看啊，居家护理它要24小时轮班的，机构护理员常年熬夜值守，失能老人他的翻身、擦洗、喂饭还有如厕辅助，这全部都是重体力工作，长期劳损、身体透支是常态。那这份工作对比同层级的家政啊，或者是商超服务岗位啊，同等劳动时长下，养老护理它的薪资优势并不明显，就说多不了多少钱。所以大量的年轻人或者是中年的从业者，他选择转向更加轻松的、收入差距也不大的其他行业。这是第一个，劳动强度确实大。第二个，社会认同感比较缺失。长期以来，大众对于养老护理岗位存在一个刻板印象，就是把这份专业照护工作简单的等同于伺候老人，职业的尊严感非常之弱。通俗来说呢，就是很多从业者不愿意跟自己的亲朋好友提及自己的工作，那年轻人就是更加抵触了，觉得这份工作又没有发展前景，然后工资也不高，对吧？只是一个临时过渡的体力活。这是第二个，关于社会认同感。第三个，这个呢是比较容易被外界忽视，没有办法单纯靠涨工资来弥补的，那就是心理消耗。上海交通大学的罗守贵教授在调研当中，他就提出了一个非常现实的对比，他说照料小孩，对吧，跟照料老人是两种完全相反的情绪体验。你看照顾小孩，对吧，每一天你可以看到成长，

者，养老服务师，他是方案设计师，还有项目统筹者。这份新职业最大的一个价值，就是给千万基层养老从业者打通了一条清晰的、可落地的、国家官方认证的晋升道路。过去职业看不到头，没有上升空间。那么接下来我们来逐条的拆解一下这份暂行规定，它究竟能够带来什么样的变化。首先你看啊，它正式把养老服务师纳入到了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建立全国统一的标准化认证体系。哎，你要知道，纳入到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就意味着养老服务师他拥有了法定的，哎，全国互认的专业资质，配套统一的考试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考试，还有统一的合格标准。这个证书有官方的公信力，这第一个。第二个，设立三级完整的晋升通道，从初级到中级到高级的养老服务阶梯非常的清晰，长期从业有明确的成长目标。初级和中级执行全国的统一考试制度，高级养老服务师呢单独设立评审机制，结合你的从业年限、你的项目经验还有你的行业成果进行综合的评定，形成完整的人才金字塔。哎，这样做的话，从业者就不需要再面临干十年我还是基础护工的这种困境，每一级资格都对应薪资的提升、岗位的升级以及管理权限的扩大。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是报考门槛大幅度的放宽。初级养老服务师报考条件非常的宽松，只要你是从事养老相关服务工作的，持有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及以上学历的就可以报名，没有专业限制，没有前置的从业年限硬性要求。高中毕业进入养老机构、社区照料中心工作的一线护理员入职就能够备考初级证书。好，我们再来看中级养老服务师，它有四条非常清晰的晋升路线，适配不同的学历背景。你看，高中和中职学历的，获得了初级资格之后，你要从事养老服务满八年。好，如果你是大专学历，而且是养老相关专业的，从业只要满五年，就可以去考中级养老服务师。如果你是本科学历相关专业，满三年就可以。如果你是硕士学历相关专业的，从业满一年就可以。哎，大家都发现了，对吧？学历越高，晋升的周期就越短，兼顾了低学历的基层老员工和高学历的新生代从业者。不管你是什么背景，只要愿意深耕行业，都有非常清晰的进阶台阶。好，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啊，文中还有一条非常具有针对性的兜底政策，就是各地可以依据本地的养老人才缺口现状，单独划定区域考试的合格标准。这个什么意思？直白的说，就是养老缺口比较严重的、招人比较困难的三四线城市或者县域啊、乡镇啊，你可以适度下调合格分数线，优先扩充本地的持证人才储备，从源头缓解了一线缺人的难题。那么这一套标准或者这套方法到底好不好用，它的长期落地效果怎么样，我们可以对标一下全球最早进入深度老龄化、拥有30多年成熟养老人才体系的日本。哎，他们有一个制度叫做介护扶祉式制度，这个就是国内养老服务师最直接的一个参照范本。我们把时间往前推啊，1987年的时候，日本国会呢正式出台了社会扶祉式及介护扶祉式法，以法律的形式呢确立了介护扶祉式国家级职业资格。这个呢是日本养老照护领域唯一的法定顶层资质。介护扶祉式的能力要求和我们国家这次推出的养老服务师可以说是高度重合，不局限基础照护操作，必须掌握老人的需求评估、家庭沟通、跨机构资源协调以及失智干预、长期照护方案设计的综合能力。那日本数十年养老产业发展，它总结出了一条非常关键的经验啊，就是单纯依靠提升一线护理员的基本工资，没有办法从根本上留住年轻人，核心抓手还是重塑职业的身份认知。那其实在日本啊，在介护扶祉式这个资格落地之前，日本民众呢同样是把养老照护视为底层体力工作，年轻人普遍都是非常非常排斥的。那在国家统一资格标准化培训还有分级晋升体系落地之后，从业者拥有了法定的专业身份，不再是大众认知里面单纯的伺候老人，而是拥有系统专业知识、完整职业上升路径、受到社会认可的扶祉专业人才。哎，这样一来呢，职业认同感还有社会地位明显同
同步提升，照护工作从短期的过渡零工转变成为了可以长期深耕、终身发展的稳定专业赛道。哎，这个呢，其实也是我们养老服务师政策的一个底层逻辑，就是我们要先建立官方认证的标准，然后再推动全行业的服务标准化，最终可以实现岗位全面职业化，从根源提升从业者的自我认同，还有提升社会认可度，来破解长期的人才流失困局。好，刚刚我

0: 我们说的是政策的底层逻辑啊，接下来呢，我们落地到现实层面来拆解一下这份制度带来的真实机会。就对于应届的年轻求职者，或者对于在岗的养老从业者，或者说对于创业者还有产业投资者，到底意味着什么？首先，第一类高中毕业还有中职或者大专本科的应届生，正在纠结就业方向的年轻人，当下呢，就业市场内卷是非常严重的，文职啊、运营啊、服务业啊或者制造业岗位竞争真的内卷非常严重，可以说是到了白热化的阶段。那大量岗位薪资的增长比较缓慢，晋升通道呢也比较狭窄。但是养老服务师这个地方是被严重低估的，它的门槛很低，周期也很长，报考门槛也非常友好。你看，高中或者中职毕业就可以考取初级的养老服务师，各地呢也有配套的人才扶持政策，持有证书的人员可以申领一次性的技能补贴，还有房租补贴。部分老龄化程度比较高的城市，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有的已经把养老服务师纳入到了紧缺人才目录，匹配落户加分，甚至子女入学的优待。这是一个，这个行业需求不存在短期饱和的风险，因为大家都知道嘛，老龄化是不可逆的长期人口结构趋势，那照护需求是一个刚性的稳定的需求。持证养老服务师既可以入职公办的养老机构，或者说社区的养老服务中心，当然也可以进入民办的康养集团、居家上门照护平台。等你积累了中级高级资质之后呢，可以晋升养老项目的主管、机构运营负责人、养老需求的评估专家，薪资和管理权限会同步提升。这里呀，我要客观的补充一句啊，就是这个职业其实并不适合所有的人，虽然刚刚我说了它的门槛很低，周期也很长，但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长期照护的体力心理消耗是客观存在的，所以这需要从业者有耐心有同理心，愿意深耕民生服务赛道。因为之前我们也说了嘛，40%到50%的流失率，这个是客观存在的，因为它确实在体力和心理方面都是有压力的。但是呢，对于不排斥民生服务、追求稳定长期发展、想要避开热门内卷赛道的年轻人，这个赛道是非常具有性价比的一个选择。这是第一类啊，对于这个年轻人来说。第二类，对于已经在岗的养老护理员或者社区养老工作人员，这部分人群啊，其实是政策最直接的受益群体。过去我们都知道嘛，长期困在基础的照料岗位里面，这群人是看不到晋升空间的，这也是流失率居高不下的核心原因。而养老服务师三级阶梯，这是相当于给在岗人员搭建了一个非常清晰的升级路径，逐步考取了中级高级资质之后，岗位从单纯的一线护理转向需求评估、服务方案设计、团队管理，工作内容呢也从单纯的体力劳动增加了专业技术、统筹管理这些板块，劳动强度下降，薪资和职业地位同步提升。很有可能啊，未来就会要求机构要配备一定数量的持证养老服务师，持证人才会成为机构争抢的核心资源，就业议价能力会逐步的提高。这是第二类已经在岗的养老护理员。第三类呢，是布局银发经济的创业者以及产业投资者。产业的下半场真正的结构性机会会全部集中在人才相关的赛道当中。那我们来看一下，首先是养老服务师官方配套的培训赛道，这是第一。第二，居家或者说社区定制化的养老服务运营。第三，养老人才的人力资源服务。你会发现这个全部是人才相关的赛道。要知道，所有产业发展都会经历一个完整的周期，银发经济也不例外。产业发展初期呢，所有人都可以看到红利的总量，遍地都是粗放型的机会，只要入场就能够分到一杯羹。但是发展了3到5年之后，政策、资本以及硬件资源快速填满赛道，粗放红利已经消失，产业进入到了成熟期。那么剩下的机会会在哪里呢？全部都集中在了资金短期无法突破的，必须要依靠人力长期时间沉淀的稀缺环节。很多投资者或者创业者，他非常容易陷入一个思维误区啊，就是只盯着看得见的硬件啊、产品啊、平台啊来服务，忽略了产业底层的人才支撑体系。养老行业所有的设备也好、场地也好、服务方案也好，最终落地其实都要靠一线的专业人员。没有稳定的、专业的、可以持续成长的人才队伍，你有再完善的硬件、再充足的资金，都没有办法转化为可持续经营的生意。OK， 我们接下来再回到最开始的行业类比啊。我们刚刚说了，母婴赛道完整发展周期里面，最先爆发红利、长期稳定盈利的板块 就是育儿嫂、产后康复师，还有早教老师等专业的人才体系。母婴行业发展20多年，高端的持证育儿师他们的薪资在持续的上涨，供不应求，人才服务赛道穿越周期，不受市场波动的影响。而银发经济正在复刻这条路径，只是大众目前的注意力还停留在养老地产、智能设备、老年消费品，忽略了人才这条核心主线。国家出台养老服务师法定资格制度，本质上是用制度手段来补齐产业的底层短板，加速人才赛道规模化发展，提前布局这条赛道的从业者、创业者能够率先吃到10年老龄化的红利。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财之道，我是严丹，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1: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3: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4: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5: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6: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1: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7: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1: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7: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1: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1小时一财之道，打开第一财经 APP， 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小伙伴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财之道，我是严丹。那么接下来呢，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课程分享的环节了。那其实要说到在大 A 的市场当中吧，进到市场之后，或者说进到市场之前，很多小伙伴都会遇到一个问题。比方说啊，你对市场很有兴趣，然后你想跟那些炒股的小伙伴们聊聊天，你会发现他们聊的东西啊你都听不懂，因为他们聊的东西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技术性的话语，比方说什么量啊、价呀、线呀、指标啊等等，这是我们要遇到的第一个门槛，就是语言上、沟通上就有一个门槛。那么在今天的课程分享当中呢，要为大家分享的是殷建中老师的投资理财初心学当中的一节课程，讲的就是善用工具。什么工具呢？就是投资工具，我们说的那些量、价、线、指标等等。那我们要说啊，在搞市场分析或者投资人做投资的时候，经常要看好很多很多东西，比方说像技术面呀、基本面呀、财务方面的呀等等等等。那技术面呢，是我们很多投资者经常会用的比较多的一个领域，技术指标也有很多。那么应该如何来用这些基本工具呢？我们来听一下殷建中老师是怎么说的。
8: 你好，欢迎收听我的投资理财初心学的课程。在前面一个模块当中呢，我们讲了3个问题。第一模块叫尊重尝试，讲了为什么要投资股票。第二个就是对各类的投资品来进行比较。第三个就是跟着市场冲浪。那么今天开始我们讲第二大模块，主要讲怎么用好投资工具。我们的标题叫善用工具。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讲技术指标。我们知道搞市场分析啊，或者投资人做投资的时候，经常要看好多东西啊，比如说基本面的东西、技术面的东西、财务方面的东西。技术面是投资者用的比较多的一个领域，技术指标很多很多。怎么来把握这些基本工具，来把握一些技术面？首先看股市最主要的看什么东西。那么我们知道天天股市跌宕起伏，个股的价格波动、指数的波动、资金的波动，在各类。
7: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9: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0: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11: 听说你在问经费？
12: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11: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1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7: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4: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7: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4: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7: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15: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6: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15: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6: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15: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17: 来，看这一行，
18: 左、右、下、右。
17: 好，这一行呢？
18: 下、左、上。
17: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18: 这看不清了。
17: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19: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18: 哦。
1: 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一小时一财之道，打开第一财经 APP，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小伙伴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财之道，我是严丹。那么接下来呢，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课程分享的环节了。那么在今天的课程分享当中呢，要为大家分享的是殷建中老师的投资理财初心学当中的一节课程，讲的就是善用工具。我们来听一下殷建中老师是怎么说的。
8: 你好，欢迎收听我的投资理财初心学的

0: 课程。那么开线除了每天的开线以外，它还有什么一周的开线，道理一样的，一周的开盘价收盘价，一周的最高价最低价。周开线跟日开线比的话，周开线波动的空间会比较大。那么还有月开线，以一个月这个最高价最低价收盘价开盘价来比的话，它这个波动区间就是要更大。那么每天的走势实际上就凝缩在这一根根开线当中。现在衡量市场的，大家看市场的大趋势啊，大家比较喜欢用那个年开线来进行衡量。像2018年这个年开线就很难看，开盘指数是多少？开盘指数3314点吧，收盘指数只有2400多点。这一根开线就是一个实体，这个就很难看了，一根很长的一个长阴线。然后最高指数也只到3500多点，最低指数差不多就是跟收盘价位置差不多。那么基本上是一个光脚的长阴线，上面的上影线很短，这个就表明很明显，就是2018年是一个弱势市场，基本上就是一个年头跌到年底的市场。像这种年开线，在中国股市从1990年12月19号上交所开始，100点指数走到现在，因为由于上交所成立是1990年年底，我们从1991年到现在为止，把一根一根年开线来罗列起来看的话，像这种年头跌到年底的这个走势很少，可以说也差不多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吧。这就是蜡烛线，蜡烛线很重要。我们每天看这个市场的时候，就看市场做头，市场做底，是不是形成一个头部，就看这个开线。就像比如说到2019年3月份的时候，上证指数春节以后拉出一波行情，最高到过3129点，然后开始调整，摇摇晃晃调整。那么就看接下来的这个市场的攻势能不能上攻，能够突破3129点。如果突破的话，往下市场调整，形成一个 M 头，就是如果说跌破它的颈线的位置，那么这个市场就要出现调整的幅度比较大的一个走势。那么我们判断整个大盘它是不是形成了一个 W 底，或者形成一个 M 头，就看这个蜡烛线的构成。那么在日开线、周开线、月开线和年开线当中，年开线它是预示着整个的大趋势，日开线是一个短线行情必不可少的一个指标啊。所以这一个蜡烛线的怎么用法，那么对投资者来说都是比较重要的一个领域。那么当然还有一些其他指标很用的最多的，比如说 KDJ 这个指标，它叫随机指标，还有一个 MACD， 它是一个移动平均线的一个指标，这个 RSI， 那么它表明是一种市场人气的这个指标。这个指标实际上你说计算挺复杂，它有一套统计学的原理，它实际上是把历史的走势，根据成交量，根据每天的走势来计算出个股的这些指标。但是对投资者运用这些工具来看就很简单。为什么很简单？你只要那个看某一个个股或者看指数，你就看 K 线图的走势。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的电脑显示系统，你看 K 线图走势的话，上面就是一个 K 线图走势，在底下的一段它这个指标你可以一个一个翻的， MACD 指标、 RS 指标、KDJ 指标，你一个一个翻的，基本原理都是一样的，基本用法是傻瓜型的，也比较简单。它显示，告诉你显示市场超卖还是市场超买，现在是底部是可以进去还是不可以进去。如果说 MACD 这个指标躺在底下的话，大概率可以这样讲，80%的概率来讲，你买进去了以后不会输到哪里。这是一个 KDJ 指标也是这样看的，你就不要看那个上面的 K 线的走势。 K 线走势它仅仅是告诉你它这个走势的一个记录，下面的各类指标基本的最后的结论都是一样的，电脑都跟你计算好了，你就看它是不是堂底。比如说你同样几项指标都堂底的话，对于一个中长线投资人来说，这种股票你买进然后你离开市场一段时间，你回过头来看看，基本上都是一个比较好的买点。这个也是一个大的概率的一个操作。所以我觉得投资者呢，我们还是倾向于运用，运用很简单，傻瓜化的。如果说解释每一项指标，因为这个指标是建立在数理统计的这个基础上的，然后要说公式啊，这个不是一个语言所能说得清楚的，这个就比较啰嗦。所以就是用一句话来归纳的话吧，叫大道至简。对大部分投资人来说，你只要知道怎么运用就可以了。还有一个，你看这些指标的时候，你要各项指标结合起来看，也不要看单一的指标。当然每一个投资者在看指标的过程当中会形成自己的习惯，如果说这个习惯对你来说是比较行之有效的，你就按你的习惯走下去，应该说大概率是不会错的。最后就是我们讲一系列的指标的时候提醒投资人的是什么，我们所看的这个指标基本上都是短线操作的指标，无论是 MACD、RSI和 KDJ 这一系列指标，以及我们判断 K 线的各种走势，强调这是看短线行情的。所谓短线行情，就是今天看明天的走势，明天看一个星期的走势，不会看太久的。这些指标还有什么？每一项指标它都有一定的数理统计的这个意义，你操作过程当中你还是要灵活应用，切记不能生搬硬套。什么道理？因为由于这些指标已经成为大众思维的一个定式，大家看到哦，这里发出一个买入信号，那里发出一个卖出信号，那么在市场操作过程当中，指标它是用什么做出来的？说到底它是用钱做出来的。在市场上的主力，在特别是在有一些个股的运作过程当中，主力要入货，主力要出货，它往往可以是什么？用钱，按照统计学上的意义，就是用钱来满足你吸引投资人。比如说主力要出货了，他要吸引投资人进货，他会进行一些操作之后，让这个指标符合这个要求，发出买入的信号让你接进去。像这种我们称为叫什么，叫技术指标当中的骗线。这个在过往的各种庄家的操作过程当中，这种情况是很多的。所以投资人要看技术指标的时候，强调这是短线指标，第二个就是各项指标结合起来看，第三防止骗线，这样呢在操作过程当中才会比较游刃有余。
1: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财之道》，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3: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4: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5: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6: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1: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2: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1: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2: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1: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从琐碎日常到认知升级，财经智慧随时在线，储备谈资秒变焦点，洞悉趋势少走弯路，构建系统财经思维。每周日1小时一财之道，打开第一财经 APP， 用财经干货填满你的知识行囊。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小伙伴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一财之道》，我是主持人严丹。其实，在股市的冲浪过程当中，我们会面临很多来自信息面的困扰。可以这样讲，现在所谓的大神很多，到处充斥啊，说自己赚钱了，要跟大家分享，而且有的甚至还说要保你赚钱等等等等。这种套路其实就是抓住了人性的弱点——贪婪和恐惧，来行使各种各样的骗术。那么在答疑里面，怎样不被股神股骗玩弄，如何跟着股市去冲浪，来战胜人性的弱点呢？我们来听一下殷建中老师的课程。
7: 你好，欢迎来到我的课程。在前两次课程当中，给大家讲了股票的本源，就股票是怎么回事，它是一种财产所有权，是你把自己的个人利益与这家公司的发展结合起来的一种投入。那么也讲了股票的脾性，就是与各类投资品来进行比较，做股票有什么优势和什么弱点。今天跟大家讲跟着股市去冲浪。股市它是由一连串的上市公司汇集而成。拿上海股市来看，1990年12月19号，上证指数100点起步，这个100点代表了当时8个股票的开盘价格。整体的市场它是一个倒金字塔的，就不断的扩展的

那么我们看那个世界各国的市场，美国的道琼斯指数它也是120年前的100点走过来的，中国的香港股市65年有恒生指数，指数是100点，66年的时候恒生指数跌破过100点，最低跌到60多点，到现在为止香港恒生指数最高跑到3万多点，也就是说就这么波浪式的一波一波翻山越岭越走越高的态势。那么这个对投资者来说，我们看香港恒生指数的走势，看道琼斯指数的这个走势，再来看我们的上证指数，看我们的创业板指数，深圳的综合指数，就可以看出未来的市场也是一个翻山越岭的这个过程。那么对投资者来说，就有一个跟着市场去冲浪的问题，你要买在低点，抛在高点，说起来很容易，做起来实际上很难。什么叫低点，什么叫高点，是吧？人在低点的时候不知低点，人在高点的时候都不知高点，包括机构啊，都感觉到这个市场很难预测。就像2019年的这个市场，年初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机构看好的，然后春节之后一轮波澜壮阔的多头行情拉起来，每天的成交量都超过10000亿，这样的一种走势，实际上个人投资者也好，机构也好，都会觉得迷茫。为什么？因为人只要面对市场，人性都有弱点，人都是由肉身组成的，有正常思维的人，他必然会产生两种对市场影响的这个情绪，这个情绪一个叫贪婪，一个叫恐惧。下跌的时候，看来一个阻力位被一次一次跌破的时候，任何人，无论是机构的操盘手，也无论是个人大户散户，面对这个跌势都会有一种恐惧的心理，因为大家都想这样跌下去以后，我自己的个人财产的损失啊，也就是说你每天比如说你有10万块钱，跌掉10%，10000没了，然后你10000块钱，你老想着10000块钱可以买一台冰箱，买一台洗衣机，那么你这个10万块，有100万的人他跌10%，10万他马上就联想这个10万是什么概念？小孩2年的学费跌没了，你操盘1000万的，操盘1亿的，10%一把行情，几天一过，1000万没了，就一套房子没了。对个人大户来说，他手拿着几千万的资金来说，就天天就是，今天一辆奔驰车开走了，明天一个反弹开回来一辆奥迪。啊，就是这么一个概念，是吧？就变成了一个数字的游戏，所以在面对这个市场，就人有时候会恐惧，有时候会贪婪，机构也是如此。除非机构它设定了以量化交易、计算机程序设计的买卖，它没有任何情绪的，只讲纪律的这个买卖，只要人在下单，这个无法避免。那么这个就导致了是什么？在股市的冲浪过程当中，我们会七七八八面临许许多多的来自于信息的困扰。可以这样讲，现在股神很多啊，社会上到处充斥着股神，我们每一个投资人你也经常会接到电话啊，我也经常接到了，然后打个电话给你，很甜的声音告诉你我是什么什么证券公司的，然后给你推荐两个黑马啊，不要钱的，赚钱了大家分享，保你赚钱，我们可以有什么服务啊，这种套路很多很多的，就这个套路实际上就是抓住了这个人性的弱点，贪婪和恐惧，来行使各种各样的骗术。包括那个市场也充斥着大量的计算机的软件，包你什么股市操盘的秘籍啊，然后告诉你这个软件啊，你只要花1998元啊，你并享有3年的这个服务，保你稳赚不赔，

0: 实际上问一个最具有常识的问题，就是既然你这个软件那么容易赚钱，你应该把这个软件的技术保密，而不应该来赚1998元。这个软件你自己用，这个满世界的钱不就是全是你赚的吗？啊，逻辑上实际上是不能成立的。所以在跟着股市冲浪的过程当中，说到底我们还是要有自己的思维，自己的操作习惯，自己的盈利模式，只有这样在股市的冲浪当中保持冷静的头脑，胜不骄败不馁啊，这个我觉得对投资者来说心理上是一个考验。那么实际上我们看周边的所谓的股神，那么他们进行的这个套路，实际上我归纳起来也无非这么两大套路。首先第一个套路，比如说他给投资人推荐一个电话过来，跟你推荐10个股票，在明天的交易过程当中，10个股票有5个是涨的，有5个是跌的，然后5个是涨的，跌的他就不管了，涨的然后就告诉你我什么说的，我们点什么什么就涨，是吧？你来过这么几次了以后啊，就觉得哎，他选股给你推荐的个股是很有道理的，然后你进入他的收费的模式，然后你赚钱了，赚钱了你就可以买我们的软件，买我们的服务，那这是一个套路。还有一个套路实际上是利用传播学上的这个信息扩散的影响，把会员的等级分成核心圈的，然后收费很高的，然后第二圈啊是精英圈的啊，第三圈是保赢不赔圈的啊，第四圈的是什么，用这种方式就是什么呢，选整一个个股，而且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选的股票基本上都是小盘股，都在低位趴着的一些乌龟股。
1: 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一财之道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祝您投资顺利。
2: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3: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4: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5: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6: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1: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0: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1: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谈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0: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1: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7: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

0: 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1: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2: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道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0: 北京时间1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3: 看行情，
2: 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5: 分分分，学生的命根；
6: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7: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6: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将指针停留在调频 90.9， 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未来理财师。那在这儿呢，依然是甜甜与您相伴。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财经评论员赵书敏。你好书敏。
9: 大家好，
8: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哎，书敏，其实我特别好奇啊，你是一个经济学方面的老师，那我想家庭理财方面你一定也会有一定的主张。那么在你们家的家庭理财当中，哎，你到底是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地位呢？是你说了算呢，还是你太太说了算呢？
9: 我们家里头的应该这样子，小钱我太太说了算，大钱我说了算。
8: 哇，可以啊，一家之主啊。
9: 对，关键是我们家没大钱。我家没有大钱。
8: 那你对小钱大钱的一个划分线在哪儿？
9: 我老婆说是大钱就是大钱，说小钱就是小钱。
8: 所以每一笔钱其实大部分还是太太说了算，是这意思吧？
9: 对对对，是这样子，就是很多家庭理财
8: 啊，
9: 我们固然考虑经济问题，对不对？
8: 对。
9: 但更重要考虑夫妻的关系的这个融洽
8: 啊，这倒是，
9: 是吧？
8: 太有道理了，所以你觉得家庭理财钱是小事儿，关系的融洽是大事儿。
9: 对，
8: 你负责关系融洽的问题，太太负责赚钱挣钱或者是理财的问题，是这意思吧？
9: 我老婆只负责理财，赚钱挣钱还是靠我。这里有一个问题啊，我说一个原则，就是说咱们先聊这个话题。家庭理财呢，就是说如果你从纯经济角度上考虑，肯定是风险啊、收益啊、流动性啊这个问题，对
8: 吧？考虑一下，是的。
9: 但是呢，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我说个观点啊，就家庭理财的过程中，因为每一个人的理财的观念是不一样的，对吧？夫妻对于风险承受能力也是不一样的。
8: 是，
9: 对，你比如说举个例子，有些男性他风险承受能力可能强一点，
8: 嗯，
9: 那么女性呢，她比如说她可能收入低一些，对吧？有可能的，她比如说是全职太太啊，或者各种情况，那么她觉得老公天天在外面炒股票，我觉得提心吊胆，晚上睡觉都睡不着。

0: 吃安眠药睡觉，
1: 嗯，
0: 那我觉得这个就没有必要，这个事情反而影响夫妻感情。所以我觉得是夫妻感情是放在第一位的，然后理财的收益才是这个问题才是第二位的。当然我这里有个问题，我说的夫妻感情不是说无限的纵容一个人，就比如说你明明发现这个理财是有问题的，有明显的问题甚至是违规的，对吧？那这个我们肯定不支持。我就是在于就是说，大家在互相沟通的时候互相体谅，我觉得只要不是什么原则性的问题，一般来说像我们家可能就是我老婆这个她来负责理财啊，就是比如说我们是有个共同账户的，然后共同账户具体我老婆是买储蓄，还是买理财产品，还是干什么事儿，我基本上都是她说了算，她事后告知我一声，就告知我就是很尊重我了，
1: 知情权的，
0: 对对对，告知我就很尊重我了，对吧？要是前段时间我老婆还做了一些股票，
1: 嗯
0: 啊，做了一些股票，然后她钱不多，因为她今年大家知道可能科创板之前还不错，对吧？
1: 对对对，
0: 她买的是些老灯股，然后呢，就是搞了快一年吧，还没怎么涨，然后她略微有点沮丧，然后我跟她说，你没亏，我就不沮丧。就很好，
1: 要求可低
0: 了，就开心就好嘛，这
1: 是
0: 是
1: 是是是，确实是这样啊。那么说到这个呢，我就想问，因为现在在很多家庭的理财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无外乎就分那么几种，一种呢就是大家 AA 制，对吧？我们也知道，因为现在很多家庭，小年轻，特别小年轻这种会比较多 AA 制。还有一个呢，就是你说的共同账户，就大家都往这个账户里面存钱，而且呢，也不去在乎到底谁存的多，谁存的少。然后接下来呢，有一位来管理。还有一种呢，就是分开理财，就是你的钱你来理财，我的钱我来理财。那么你从一位经济学老师的角度来讲，你觉得这三种方式哪一种可能相对来说更稳一点呢？
0: 我想说这么说啊，理财方式本身是没有
1: 绝对的好和稳和不稳，
0: 对，没有好和不好或者稳和不稳，它主要取决于这个家庭夫妻相处模式。我举个简单例子说，你像我跟我老婆属于什么性格的人啊，就是说第一个我们俩人呢都比较尊重对方，第二个呢我们觉得就是说要夫妻之间要留有一点边界感
1: 啊，
0: 留一点小隐私。那么呢我们模式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我老婆挣钱我挣钱，我们的花销他是不管的，就是各管各的。但是呢我们是每年到年底会简单的对个账，然后呢结余部分就存入了共同账户。共同账户主要用于比如说将来买房啊、买车呀、养育子女呀一些开支。那么就也是对未来的计划和规划嘛，对。那么我们就这种模式，实际上我们相当于什么，我觉得我们俩属于各自管各自的钱，
1: 分开理财。
0: 对，然后呢共同账户。
1: 所以其实你们当中我刚说的这三种模式，你们两位其实都有点，比如说日常的开销你们大家各过各的。
0: 对，但是我们这种过各的不是说很明确的各过各的，
1: 就不是很纯 AA 的那种。
0: 不是不是，
1: 因为纯 AA 就是你一半我一半嘛。
0: 不是不是，就是我的工资我也不交给他，他的工资收入也不交给我，他挣钱他自己爱怎么花怎么花，女孩子买点化妆品买点衣服我也不管。
1: 正常啊。
0: 对，我出去朋友应酬什么他也不管，反正呢到最后我跟他说年底，我说我今年挣多少钱，我花多少钱，还有多少钱放共同账户，就是
1: 啊，就是每年年底我们做一次账务上的盘账。
0: 对
1: 对
0: 对，盘账。
1: 随后有多出来的钱我们觉得是闲钱可以用来理财的，然后我就交给你，有你的共同账户，有我们的共同账户你来管理，是这样一种状态啊。那么我们都在说一个家庭其实一定要有一笔应急资金，对不对？
0: 对，
1: 你同意这个观点吧？
0: 这是一定要有的。
1: 对，
0: 对，
1: 我也比较同意这个观点。所以你去看啊，夫妻之间往往有一个人会对应急资金特别上心，因为我真的有见过有些成年人，他就习惯于要么就是所有的钱都在他的理财账户里，要么有些可能比较会花钱的，就是把所有的钱都花掉，然后当碰到急事儿的时候，他可能兜里都拿不出钱来，就不说十几二十万吧，就有可能一两万、两三万，他都一时之间拿不出来，会碰到这个情况。但是我觉得从一个家庭的角度，特别是上有老下有小的这样一些家庭，你的应急资金是一定要有的。那么在这儿我们就来聊一下应急资金，你觉得从家庭资产规划的一个角度来讲啊，一个家庭的应急资金到底应该存多少？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应急资金到底应该放哪里相对来说比较稳妥？
0: 是这样子，正常我们讲经典理财理论上讲，应急资金应该是你家庭开支的3到6倍。
1: 家庭开支的3到6倍，就相当于我等于是半年的开销要留着。
0: 对，要留着的。就是比如说我一个月吧，我开支是10000块钱，
1: 嗯，
0: 那么基本上
1: 6万左右，嗯
0: 啊，但是
1: 就5到6万，
0: 5到6万这片是合理的。嗯、那这个5到6万呢，你就不适合去做什么定期啊，
1: 嗯
0: 啊什么这种封闭式理财啊。

0: 你可以做什么呢？做一些这个
1: 货币基金、
0: 货币市场基金，
1: 对对对，
0: 或者是一些我们讲七天通知也可以，
1: 嗯，
0: 对吧？或者是债券回购，
1: 嗯。
0: 再比如说，你还可以做一些就是开放式的理财，但这种开放理财的风险等级得要相对比较低一点，
1: 或者是逆回购
0: 也可以，
1: 每天的这样一个
0: 逆回购，对对对，没问题，
1: 嗯。逆回购其实挺好的，因为它其实是一个付息嘛，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嗯，
0: 所以这是就我们说这笔钱就将来可以随时用于什么？你的家庭的这种，
1: 反正这个呢就是一点，这个应急资金首先就是应急嘛，因为它肯定是一个突发状况，
0: 对，
1: 会要的很急，所以这笔资金到底放哪里最稳妥呢？就是你能够第一时间最快的能够把它取出来，或者能够用到它，因为现在我们知道有些这个比如说货币基金、
0: 嗯、
1: 它有可能不能第一时间的把所有的钱都取出来，但是你可以去刷卡消费的时候是可以用这笔资金去刷的、
0: 嗯嗯嗯、
1: 那么这种方式也是可以的，
0: 也是可以的，
1: 反正你就记得能够第一时间能够用到它，那我觉得这个应急资金放在这儿就问题不大，
0: 对，
1: 千万不能被锁住、
0: 哎、对对对对，就是应急资金上就几点、
1: 嗯、
0: 第一个就是安全性，
1: 对，
0: 就是它别什么大起大落，
1: 对对对 对,、
0: 啊、对吧，拿去炒股
1: 票不要大赚大亏的，这种
0: 那个肯定不行，对吧，
1: 赚可以亏不行，
0: 对，你基本上大赚就会有大亏的风险、
1: 对对，这是平等的、
0: 就跟你今年买科技股一样、
1: 啊、
0: 对吧、
1: 啊、
0: 那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就是我说流动性要好，说随时能变现，基本上我们讲到、
1: 啊、我觉得变现还是很
0: 重要的，最晚一到两天之内吧能取出来、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尤其因为什么，你想应急都是什么，要不然就家里小孩要交学费了、
1: 嗯、
0: 要不然就老人要看病了、
1: 嗯嗯、
0: 这东西等不了你、
1: 嗯、
0: 对不对，所以你到时候这个钱有的时候事儿已经过去了，所以这个应急就在这个点上，就是
1: 那我是不是可以来这个反驳一下你刚刚说的、
0: 嗯、
1: 你刚刚说的可以做一个七日的理财产品，我觉得这也不行、
0: 那个、
1: 因为七日的话，因为刚刚说到应急资金放在哪儿嘛、
0: 嗯、
1: 你说到一个七日的产品、
0: 哦、
1: 我说我觉得这好像也不太合适，
0: 就是你说是那个就我们比如说有七天通知存款嘛，
1: 啊、
0: 哦，七天通知是可以提前取出来的，
1: 哦，
0: 也是可以提前出来，就是它相当于什么概念，就是你像定期你不也可以提前取嘛，
1: 哎，对，就是损失点利息嘛，
0: 你哪怕五年期定期也可
1: 以、啊、这个可
0: 以，但是你相当于没那么合算，
1: 嗯，
0: 但是七天通知它是以七天滚一次七天滚一次、
1: 嗯、
0: 你可以理解为类似一个七天的顶期，七天的顶期，
1: 哦，那可以。
0: 那你
1: 是我对这产品不了解。
0: 对，你比如说你中间比如说到了三天四天，对不对、
1: 嗯？
0: 你很急，那你就这个不按七天
1: 直接拿出来，
0: 直接拿出来这样、
1: 啊、
0: 活期吧，
1: 那没问题，
0: 啊、也可以的。
1: 嗯、啊，所以说我们刚刚说了，夫妻理财呢，什么样是最合适，就适合你家的就是最合适。
0: 对，
1: 就没有最好，只有最合适啊。所以至于稳呢，怎么说呢？嗯，只要你有投资能力，我觉得其实都稳。只要你选的产品对，其实都稳。
0: 然后我还再补一个，就是说、嗯、这个话呢可能有争议，但是我还愿意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嗯、说，
0: 就是说，我们讲，就是说我们现在讲，我们不主张透支消费啊，或者是
1: 对
0: 任意的信用消费，我们不主张，
1: 嗯嗯、
0: 对吧？但是我们讲，一个人呢一生呢有一张信用卡，
1: 嗯，
0: 是可以的。就是有一张信用卡什么呢？就是说你通过这张信用卡不断的使用，
1: 嗯，
0: 可以积累你的
1: 信用度。
0: 信用度对吧，
1: 对，
0: 将来在贷款方面是有优惠的，
1: 是的，
0: 这第一方面。第二个方面呢，你的这个信用卡本身它就是有透支额度的，
1: 嗯，
0: 那么你想想看，你本身已经有这个五六万，对不对？
1: 对，
0: 然后你张信用卡一般来说你正常在上海这边的话咱们收入还可以的情况下，你的信用卡透支在二十万以内，
1: 对，
0: 我
1: 也觉得十来万肯定
0: 是
1: 有
0: 的, 是
1: 的
0: 对吧，
1: 对的，
0: 你十来万没有，你十万总行吧，十来万八九万总行吧，
1: 嗯，
0: 那这个钱在真的紧急的情况下
1: 也是可以派用，
0: 也是能够你取现取出来嘛，
1: 对的，
0: 对吧？
1: 但是信用卡如果你的额度是十几万的话，取现额度就没这么 高,、
0: 啊、么高，
1: 要减掉一半啊。
0: 而且更何况很多地方都是允许你刷卡的本身、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你刷卡消费本身还有
1: 不一定要取现啊，
0: 对对，你就可以刷卡消费嘛、
1: 嗯、
0: 刷卡消费基本上也有一个多月的免息期嘛，这样子、
1: 嗯、
0: 也是可以的，基本上那这样子有一张信用卡我觉得就 OK 了，能满一张信用卡再加一部分的，
1: 再加上一部分的
0: 一些这种流动性好的产品、
1: 嗯、
0: 对吧，那基本上就满足你家庭正常的这种备用金的一种考量，
1: 嗯嗯 嗯, 嗯，那我们今天呢主要说一下家庭的理财，还有是家庭的这样一个资金规划啊、
0: 嗯、
1: 那一般来说我们先给大家做一个模板哈、啊
0: 嗯、
1: 如果作为一个标准的三口之家，那他的一个资产配置模板从你们经济学的角度你会怎么来给他做配置，
0: 如果是某一个标准的三口之家、
1: 嗯、
0: 对不对，整个配置来说啊，
1: 嗯，
0: 首先我们说几步，
1: 嗯，
0: 第一步就是说先把家里头的所有的收入情况摸清楚，
1: 就是要看谁是有收入的，谁是没有收入的。
0: 如果从
1: 因为三口之家总有一个小朋友嘛，
0: 哎、
1: 对
0: 对 对,
1: 对，
0: 就是三口之家，你肯定要干嘛呢？就是列出家庭的资产负债表，
1: 收入
0: 还有这个收支、
1: 嗯、
0: 收入支出表嘛。就是你看你家里的资产负债什么情况，
1: 对、
0: 嗯，你的收入支出什么情况，对吧？每年有多少结余，
1: 嗯、
0: 还是负债多少，如何如何，
1: 嗯、
0: 这个你先列清楚。
1: 你要还多少贷款？
0: 对，这个
1: 你每个月的开销
0: 要先摸清楚。
1: 嗯，
0: 摸清楚之后呢，然后呢，我们觉得首先第一个要。

0: 做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讲叫什么，就是流动性资金的规划，也就是备用金的规划。
1: 嗯，
0: 就是我们刚刚上就是天
1: 亮说应急金吗？
0: 应急金的，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些东西、
1: 嗯、
0: 啊，这是保证我们讲三到六个月，
1: 其实就是一个备用金、
0: 啊、就是备用金，我们叫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一个家庭啊，咱们不先不说发大财，
1: 嗯，
0: 先说保险保障，
1: 嗯，
0: 你先得有一个保险保障的
1: 基本的保险保障，
0: 对的。那么这些基本的保险保障也是有顺序的，首先要保谁，要保这个
1: 收入最高的，
0: 收入最高的，
1: 嗯
0: 啊，当然有可能有朋友会理解啊，说我们家我是全职妈妈，那就不保我吗？
1: 不一定是说你出了一些什么样的状况之类的，
0: 对对，
1: 嗯，对。
0: 那所以我说在这种保险上你肯定要配的，那么基本上保险呢，我们讲就是说一个双十原则吧，
1: 嗯，双十，
0: 双十原则，通常讲就是什么呢？就是说，
1: 家庭收入的10%吗？
0: 10%，
1: 对
0: 对
1: 对。
0: 家庭收入10%作为保险金，
1: 嗯，
0: 然后呢要保到你家庭收入的10倍，
1: 对，
0: 也就是够你10年所用，
1: 嗯，
0: 差不多。那这样子呢，就是说符合这个双十原则，那就基本上我们那个保险，
1: 嗯，
0: 就基本 OK 了。
1: 这第一个，你觉得保险保障这个托底要给你托好，
0: 对，
1: 就保险确实这一类啊是保障型的保险、
0: 嗯，
1: 它是作为你家庭的资产规划当中的基石，是扛在那边的。
0: 对，
1: 这时候如果你觉得啊有些保费太贵的话，你可以购买一些消费型的，比如说针对意外的啊，
0: 嗯、
1: 针对疾病的，因为往往很多家庭会被突然起来的这样一些疾病需要治疗的这样一些费用拖垮掉。那么像在这种情况下，针对疾病的，针对意外的，那么这一个保障你把它保好之后，你家庭理财或者家庭资产的一个基石就那边夯实了。
0: 对的，
1: 对的。
0: 然后在讲这个之前，我顺便再补一点啊。
1: 好，
0: 就是说我们正常，如果你有工作，肯定会交社保。没有争议，对吧？
1: 对。
0: 但还有一种情况下，现在确实说我们有很多人是自己创业的，
1: 嗯哼，
0: 啊，自己创业可能开公司，可能不开公司啊，各种形式都有，对吧？
1: 嗯。
0: 或者还有可能是全职爸爸、全职
1: 妈妈、
0: 妈妈
1: 对
0: 奶妈、奶爸都有可能，对吧？也要为家庭付出很多，
1: 啊、
0: 对不对？哎，我们讲革命工作分工不分家嘛，
1: 啊、对对对对对。
0: 但有个问题，就是客观上讲，你比如说我是个全职爸爸，
1: 嗯、
0: 或者我是个全职妈妈，
1: 嗯，
0: 是不是我可能就没法交社保？就没有交社保，这个呢、
1: 嗯，
0: 我建议是不管你是不是有工作，你
1: 都要
0: 交
1: 社保。对，
0: 按照现在的上海的规定呢，就是你如果有工作，那你就正常在单位给你交。
1: 没工作，这个要在我们刚刚说的商业保险的前面啊，
0: 对，前面
1: 前面啊
0: 对对，
1: 先考虑社保的问题啊。
0: 你可以用灵活用工嘛的形式去交、
1: 嗯，
0: 也没问题，也是能交的。
1: 嗯，
0: 那这个交呢，因为社保本身不以盈利为目的的。
1: 嗯，
0: 那么它社保，而且呢，确实客观的讲，覆盖面会更广，
1: 更广一点。
0: 而且在社保中，尤其像你谁都会生病的嘛，人吃五谷杂粮。
1: 嗯
0: 对不对？谁都会老去的嘛，
1: 嗯、
0: 就是那养老、
1: 嗯、
0: 医疗这两项，
1: 嗯，
0: 将来你交了，对你的作用，所以年龄增加作用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1: 嗯，确实是。
0: 啊、这个我觉得，你有了，你想有了基本的医疗保险，
1: 嗯、
0: 有了基本的社保，然后又有了我们后面讲的这些这种商业保险，对吧、
1: 嗯？
0: 那基本上就是说，哪怕又有备用金，哪怕家庭出了一些变故，
1: 嗯，
0: 我觉得作为一个家庭，这个三口之家也是能撑得住的。
1: 是
0: 我们现在有这么一个基石。夯住了，
1: 嗯，
0: 夯住之后，在我们后面去考虑，哎，我们怎么去图发展，
1: 嗯，
0: 我们怎么去理财，怎么去把收入变得更高，那这就是后话，
1: 嗯，
0: 就没有了后顾之忧。
1: 好的，我们刚刚说到一些家庭的资产配置当中，先说到了流动资金，也就是备用金、应急金，还有呢，说到家庭最基本的保障，就是先是社保，嗯，在社保的基础上再配置一些商业保险。好的，那最下面的这两块我们都夯实了之后，
0: 嗯，
1: 家庭的一个资产配置再往上，你是怎么来配的？
0: 再往上是这样子，就是涉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对，
1: 嗯，
0: 对于这个投资者本身，你的风险评估。
1: 嗯啊，就是涨钱的那个人，你的能力评估，
0: 对，
1: 我觉得是，
0: 就是我们讲风险测评嘛，
1: 啊，是
0: 吧？
1: 是
0: 就是你是从银行角度上讲，或者金融系统上讲，他会对投资进行五级分类，
1: 嗯，
0: 就是从 C1、C2、C3、C4一直到 C5，
1: 嗯，
0: 风险等级是越来越高的，
1: 嗯，
0: 如果你比如说你举简历的时候，你本身就是从事金融工作，
1: 嗯，
0: 对吧？然后对金融又很了解，然后呢，啊，你这个也长期的这种投资经验的话，对不对？你是高风险承受能力者，那你就可以配置一些权益类产品啊，比如说股权类的，
1: 嗯，
0: 比如股票。
1: 嗯，
0: 对吧？
1: 你有这个能力，
0: 你有这个能力，甚至你可以做一些期货类产品，也可以的，只要你的能力允许啊，是没有问题的。那如果你比如说你们家里头就是普通的工薪阶层，是吧？收入也一般，
1: 嗯嗯，
0: 那我觉得你股票可以不碰，或者
1: 抗风险能力可能相对比较弱，
0: 对，你股票可以不碰，或者你可以少买一点也可以的，
1: 嗯，
0: 对吧？但大头呢，还是放在什么债券啊，或者债券型基金啊，或者混基类的产品，
1: 嗯，就风险比较低的，
0: 对，或者是中风险的理财类产品也可以，
1: 嗯，
0: 啊，因为这个，而且这种风险等级呢，在银行是可以查到的，就是这个产品，
1: 嗯，
0: 就是你现在看所有的理财产品，买基金也好，买理财也好，它会上面告诉你，你的这个风险等级是 R1、R2、R3、R4、R5，这个产品，你去看嘛，就是越高等级越高，就比如说你 R5就是风险等级最高的。
1: 嗯，

0: 然后 R1 就是基本上就能够不亏损的，
1: 嗯，
0: 所以这个你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去选择匹配就 OK 了。在这个过程中呢，我觉得实际上就是我的人生经验啊，最重要的是保持一种战略定力。
1: 怎么讲呢？
0: 就是说，我会发现我身边有很多人很有意思。
1: 嗯，
0: 就比如大家知道这一两年股市行情还是可以的，尤其是科创板。那么，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说我身边原来从来不碰股票的人，
1: 嗯，
0: 包括我们家里有些亲戚，就是
1: 现在都开户了，
0: 都开户了，或者跑过来问我应该买什么样的股票，或者买什么样的股票型基金。
1: 你会给投资建议吗？
0: 我的投资建议就是你们最好不要碰。怎么挣回去的，怎么会吐回去，就是为啥呢？因为我觉得就是说你没有一套逻辑和方法论，没有一套基本的这种牛熊市走过一轮的准备，那么我觉得你拿出大笔的钱去投资往往是要交学费的，
1: 而且这个心态会坏，
0: 会很坏。
1: 对，
0: 对，但你如果抱着什么，就是说比如说我就拿出一两万两三万块钱，我学一学，我觉得这个也可以。
1: 这一两万两三万估计也不太够，但不管怎么说，一个家庭如果你愿意拿出10万就是闲钱，然后呢 你也想好了，就万一都亏了我也不心疼，
0: 你能接受。 对，
1: 对，
0: 而且呢这个钱呢又不影响你的生活，
1: 对，这很关键，
0: 对吧？
1: 我刚刚说了闲钱嘛，
0: 对吧？你们又是属于那种很年纪轻的，可以
1: 学习一下，
0: 可以学习，我觉得是可以的。但如果比如说有些就是一辈子都不碰这种产品的，然后就是因为这两年怎么样，
1: 看到赚钱效应
0: 了，黑眼珠子见了白花花的银子都动心了，对不对？
1: 嗯，
0: 如果这种情况下，我就建议你最好忍住自己的内心的躁动，
1: 就按
0: 住
1: 自己
0: 的
1: 手，
0: 对，就是不要去碰。
1: 还有你知道吗？其实我还蛮支持那些刚退休的人做股票的。为什么呢？当然我的个人建议是，就是像我刚刚说的，拿出太少一两万呢实在是太少了，就拿出5到10万，而且前提这一定是你们家的闲钱散钱。即便这5到10万你是都亏掉的，你也不会太心疼的那种感觉啊。那比如说拿出10万的一个账户，为什么？因为每天就很有时间观念，他的时间就会很规律，9点半开盘，下午3点收盘，中午吃个午饭。这首先，因为退休的人员，这样的话他的生活就能很规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会每天和别人都有谈资。因为我觉得退休之后很多人怕的是什么，生活没有了主线，没有了重心之后，他忽然觉得哎，似乎生活就没有太有意义的事情了。
0: 对，甚至有时候感觉自己不被需要了。
1: 对对对对对。那么这样的话，而且出去跟别人聊天的话，你天天说哎呀做了什么菜呀，买了什么菜，慢慢的跟你聊这话题的人会少。但如果你做股票的话，你会发现当大家有一个共同话题的时候，他能交到很多朋友，而且是各个年龄段的朋友。这第二个。第三个，其实如果你做股票的话，我之前一直说我们的 A 股的股民其实是最勤奋好学的股民。就比如说最近 AI 特别火，人工智能特别火，你就一定要去学。然后包括最近又开始聊物理 AI， 你也得去学。所以做股民不是最简单的我看什么 KDJ 啊 MACD， 不是的，你还要聊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前沿你要了解这些最新的科技前沿的相关知识。那这样的话呢，它又有一个学习的过程，那会一下子觉得生活特别的充实，特别的丰富。
0: 这也是
1: 这是我的理由。
0: 但这个理由可能跟理财关系都不大了。
1: 对，
0: 我觉得
1: 跟理财关系不大，
0: 可能更多的是我觉得找到人生价值。
1: 哎，但是理财也有啊，因为在股票当中如果你能赚到一些钱，哪怕是每天赚300-500，
0: 也很好。
1: 那这种感觉他就会特别有成就感，而且改善伙食。
0: 你说这个每天挣300-500啊，这是我一个很熟悉的一个朋友，他说专门做投资跟我聊，就是实际上很多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对吧，你不是职业投资者，对不对？实际上你每天只要挣的超过手续费，
1: 对啊，
0: 能够持续发力就很开心，
1: 能够每天挣
0: 就很好
1: 啊。对，
0: 就是不要想着说挣多少。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其实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从一个家庭的理财的角度，家庭资金的规划角度，当然这是一笔闲钱，你甚至可以把它当成应急资金来用，可以吗？不可以，好像不行。万一股票套住了，
0: 你正常应急资金是不能动的，
1: 这
0: 肯定
1: 是
0: 流动性很好的嘛。但是股票它有可能被套啊，或者说亏个10-20%很正常，
1: 对，
0: 钱就不够了，
1: 对
0: 吧？
1: 好吧，我这个观点收回来啊。但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作为一个家庭资金，其实怎么说呢，你说不定股票能每天给你挣点小菜钱，可以改善一下伙食，也挺好的。而且如果能做到挣了，把挣的钱马上拿出来，永远里面10万块钱，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本事。
0: 这是个本事，这个实际上对人性很难。 就是我这么说，
1: 因为人性往往希望挣了能够越挣越多。
0: 对，就是在牛市的时候，
1: 嗯，更难。
0: 你能够不加仓，就是英雄好汉，但这个很难。
1: 啊，但是如果真的你能够做到，比如说我今天挣了500，立马我把500转出来，然后我的账户永远就保持10万。如果我亏到只能9万多了，我就慢慢挣挣挣挣挣，一旦超过10万，就赚的就拿出来，赚的就拿出来。这样我觉得可能对你的从理财规划的一个角度来看，
0: 是一种方法，对，
1: 更稳当一点吧。
0: 对，但是就是说，对于很多刚刚从事股票交易的人，大多数做法是什么呢？是一笔钱投进去了，如果亏了也就算了，如果挣了钱，他会加仓，不断加仓，他整个仓位是倒金字塔型的。
1: 我觉得亏了也会加仓，比如说套住了，然后
0: 也会，
1: 哎呀，这个跌了一半了，他
0: 会补
1: 仓，我再加点
0: 仓，他会自己补。
1: 然后这个时候手里没钱怎么办？我往里再塞一点。
0: 他然后不会止损。
1: 对对对，往往新股民确实不太会止损。好了，回来说到我们的这个家庭资金的这样一个规划啊，那么其实前面呢，我们也聊到了，首先你要保证一个备用金，就是我们说的应急资金，随后呢要有一个基础的一个保障，那么社保啦、商业保险都要配足。再接下来，如果你还有闲钱的情况下呢，你可以做一定的理财。但是我觉得在这当中，其实应该还有一块儿。还有一块是什么呢？除了我们的生活开销之外，我觉得还要准备几笔钱。如果上有老的话，大家要准备一笔钱是赡养老人的。那如果下有小的话，当然你要把孩子的教育金也是要准备好，对不对？还有呢，有些人说我老了不靠孩子，靠我自己。那么没事儿，你可以现在就慢慢的储备你的养老金，
0: 养老金
1: 为自己来做一个长期的这样一种规划啊。那么至于这个子女的教育金的规划呀，还有自己将来养老的一个储备金啊，我们稍后稍作休息，广告之后再和听众朋友来聊，好不好？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未来理财师。

0: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 北京时间18:00，
2: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3: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4: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3: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00，
5: 我们不见不散。
6: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7: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8: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9: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1: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10: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11: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10: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11: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2年还升值呢。
10: 啊，
4: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12: 分分分，学生的命根；
13: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14: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13: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15: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财经评论员赵书敏，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来说一下家庭的资金规划。那我们也聊到家庭资金规划，备用金先放出来，随后基本的保障社保还有是商业保险，也是把这个底部给夯实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聊到这个

0: 可以做一些理财，但是往往在家庭生活当中会有几笔比较大的开销哈。一个呢，就是孩子的教育，我相信现在很多家长其实对于孩子教育的投入是非常非常大的，对不对？
1: 对。
0: 这是一笔。还有一些呢，就等到孩子教育差不多要接近尾声的时候，夫妻两个就要考虑自己的养老规划了，对不对？因为你都说不想靠孩子，而且现在
2: 基本是独生子女，
0: 孩子工作也不容易，
1: 压力也很大。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呢，就要考虑自己的这样一个养老，在自己还有能力挣钱的时候，把自己养老的钱慢慢的规划出来。那我们先来说这个。子女的教育金的这样一个规划，好不好？
1: 好的，我这个特别想说，因为我身边的很多就是我的亲戚啊，都有小孩儿，然后呢，就是子女在教育金这个规划问题上，我想说几点啊。首先，第一点就是说，子女教育金的规划，首先确实是所有规划里头最没有弹性的，就是它本身既没有费用弹性，也没有时间弹性。他什么情况？比如说九点，你说住房规划是吧？我买房子，我有钱就买，没钱就不买。我有钱在市中心买，没钱在郊区买。对不对？我有钱在徐汇去买，没钱在青浦去买。再不行怎么样？去昆山买，再不行去马鞍山买。我总可以买到一套房子住，没有问题。我有钱就买大的，没钱就买小的，对吧？但是子女教育不是的，你会发现子女教育是什么问题？就是说你的小孩，比如说考到一所名校，一所学校。或者说要出国留学如何如何，这个学费是刚性的，你是没有去弹性的，你不可能跟学校说我们家孩子很优秀，你看能不能打个85折，那不可能啊。第二个，子女教育是没有，刚刚说是没有费用弹性，第二个是没有时间弹性，他到了这个年龄段
0: 他就一定要花，
1: 对不对？你比如说你好，孩子考上北大了，你跟他说爸爸妈妈没钱，你晚个5年再读大学行不行？不可能啊。所以他一没有费用弹性，二没有时间弹性。那这两年就导致什么？我们的这个子女教育的理财，要稳定，它不适合去做那种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的，
0: 就一定要低风险。
1: 对，所以呢，我很多建议是什么？第一种子女教育规划什么？就是通过保险解决，因为保险它可以作为教育储蓄金嘛，那种这是一种模式可以做的。第二种是什么呢？就是做基金，做基金的定投，但这个定投一定是说清楚，不是做投机，不是做短期好不好？不是一两年，是做大周期、长周期。
0: 那我能不能说一下，就因为我们也看到现在有一些红利基金，红利基金相对来说比较稳，或者说甚至有些人说这个存银行不如买银行股，为什么呢？银行股每年有稳定的这样一个
1: 分
0: 红。
1: 嗯，
0: 那我就问，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我是不是可以把孩子的长期的教育资金放在这两类投资理财产品里面？
1: 可以，但是有一个问题，不要一次性投，我们建议是每年定投或者每月定投的模式去做。
0: 就一个是红利基金，
1: 对，
0: 还有一个股、
1: 就是、
0: 包括股票也是，
1: 包括可以，你可以就相当于在做分散嘛，相当于已经做了一个分散了，对、
0: 嗯、
1: 然后你又是定投，那么你就时间上分散了、
0: 嗯、
1: 而且我建议投不要投个股，你就首先投基金反而好，因为基金本身在横向上空间上已经是投很多股票的选择了，
0: 嗯，
1: 又去进行了一次平均，那这个风险又被降低了，那么你就吃它长期的一个
0: 红利
1: 就可以，这是一种，就是说一定是要稳定的，因为子女教育金不要看短期的，它短期你说股票好也行跌也行，不要管它。
0: 所以很多投资者，包括股民也好，你在买这个，包括我们刚刚说的银行股也好，你不能说啊，这银行股它的分红很好，你不能光看它每年的分红，你要算一下，针对它目前的一个股价，那么它的分红率年收益可以达到多少？然后你看看这个年收益能不能覆盖掉你的孩子将来的这样一个学费？
1: 是这样子的，而且我这里还要多一句嘴，就是讲这个。子女教育规划金啊，我们刚刚说的是纯理论的，
0: 对的，
1: 但是实际上
0: 操作过程中
1: 有很多问题，比如说
0: 你的心态会失衡，对吧？
1: 嗯，
0: 还有一个呢，教育金你一定要做好一个长，因为有通货膨胀，有货币贬值这个问题在里面。
1: 是呀，但是一样的问题就是，你现在通过跟保险公司那个合同里头啊，它是锁定住利率的，
0: 那这个你在利率高的时候划算，你现在
1: 利
0: 率相对来说低，
1: 对，但是如果
0: 你
1: 说利率很低的话，你就不一定合算，对吧？
0: 对、
1: 啊。但你锁定住利率的话，你就可以去滚呀、啊，去滚，实际上还可以的。
0: 嗯、
1: 但是呢，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你像我自己，
0: 嗯、
1: 我自己给自己配过一份保险，
0: 嗯、
1: 但是呢，还有一种就是说跟教育储蓄思路很相近了，就是说你也可以不买保险，
0: 嗯，
1: 你用什么呢？就是用其他的理财定投，
0: 嗯。
1: 理财，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包括银行理财产品啊，它本身就是偏中低风险的，它就是做养老的， 然后
0: 所以其实我们刚刚说的买一些分红类的基金啊，还有一些高

0: 高分红的股票啊，其实也行，
1: 也行，不是不行，
0: 对吧？
1: 可以，就是你才是个目标嘛，手段很多样嘛，
0: 对对对，
1: 根据你每个人的情况嘛。你再比如说，你像我买的还有什么？我每年都买了个12000的养老个人养老金，就是
0: 哦，税优个人养老。
1: 你像我这个是个人养老金，你就说是我可以选产品，但是我不能取出来，对吧？
0: 对。
1: 是退休的时候才能拿出来，
0: 说明你现在个税交的高。
1: 对，但是我
0: 这么来理解，
1: 我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什么？就是如果我不去买这个，那我的税收上面筹划上面来讲就不太合算。
0: 对，
1: 那我买它又合法又合规，
0: 是
1: 对吧？那税收筹划自己还能够
0: 因为现在可能你的缴税基数会比较高，你的税率也会比较高，因为个人所得税嘛。
1: 对对对。
0: 然后这个税呢，它是税优型这个养老，那么等到你退休之后呢，你还是要缴税，但是呢，按照你到时候的一个收入。它的一个税率来缴税
1: 是比较低的，
0: 对，这
1: 个
0: 是比较划算的。
1: 所以我每年我都会交，就我把那个12000的额度，我给它用满，
0: 用足，
1: 用足。
0: 对，
1: 但是这种我多一句嘴啊，
0: 税优型养老，
1: 就是这种产品啊，就是说个人养老金这个东西，如果你的收入就是现在税率啊，交费的税率达不到3%，就不要买这种产品。
0: 对，因为你现在交和到时候交一样
1: 一样的，没有必要这个事情。但如果你的收入，比如说达到税率达到10%或者40%那种，那你就。买这种产品，
0: 但是也就12000的，
1: 就12000，就12000，对，就是国家给你的这个福利期，新手福利期是吧？就是这么一个12000的额度。
0: 所以其实对于这个自己的养老金来说，也是要做一个提前规划的。哎，那我就问，因为这里面还有个赡养老人的一个费用，对不对？那么赡养老人要不要作为？

主流啊，占主流的，好吧？那么整体来看的话啊，那么整个 CGT 产业链啊，这个集中度啊，或者说优势还在目前的在上游啊，上游在基因的编辑，对吧？我们要改变基因嘛，基因的编辑，还有呢就是说这个病毒啊细胞的载体这一块啊，那么目前还在国外的一个巨头啊为主，那么还存在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壁垒，但是我们国内发展也非常的快啊。目前呢这个细胞基因治疗啊已经成为医药产业当中的这个新质生产力啊。我们为什么讲呢？因为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啊，25年对吧，市场涨的是什么？是硬件基础设施或者是 AI 的基础设施，它是什么？是国产替代，对吧？那么今年有可能啊，今年因为我们还没过完嘛啊，有可能是解决的是什么？解决的是啊，在一些国产的金融软件啊，包括国产的一些大模型啊，或者是一些这个AI 的一些中游和下游的国产化替代。那么在这一块，其实国家也提出了啊，在基因细胞治疗这个领域当中，我们也要有国产化替代啊。所以说国家是非常的支持，整体市场也是非常大的。因为每年的新增这个肿瘤患者达到2000万多啊，那么全球的罕见病患者总数达到3亿多啊，全球70亿人嘛，对吧？那么有非常高的比例啊，获得这种罕见病。罕见病就是天生的，以前是就生下来就这样了，无法解决。那么通过基因能改命啊。那么所以说这一次呢是对于生物制药，对于治病救人来说，属于第三次革命。什么意思呢？大家看啊，药物革命即小分子大分子。小分子是什么？小分子就是吃药，吃药口服吞药啊。大分子是什么？生物治疗。比如说是打胰岛素啊，糖尿病人打胰岛素，就是通过生物的一些东西打到身体里面啊。那么小分子的就是化学制药，化学制成的品来解决身体。那么现在第三次啊，直接给你改基因了啊，改命了啊。所以这个发展的非常快啊。那么整个CGT 这样的一个市场，在2030年预计能达到1000亿美元。

以上就是今天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容。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找到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把您听节目过程当中想到的、想说的、想聊的，甚至于想问的，及时来告诉我们。祝各位投资顺利，再见。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2: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3: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2: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4: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5: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4: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5: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4: 啊，
0: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6: 北京时间2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7: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大家好，欢迎来到无限进化，我是第一财经广播的主播韩欣，一个曾经也妄想吃配音这碗饭，结果发现饭太硬，牙口不好，最后乖乖回来做财经主播的韩欣。我也曾经配过音啊，干是干过，但是的确没干太久。为什么呢？因为当年我发现啊，光有一把嗓子没有用，还得懂运营，懂 IP。那现在呢，还要懂怎么不被 AI 偷走声音。所以今天这期节目，请到了一位真正靠声音吃饭的实力派宝藏男人王明阳。他要聊的不只是配音啊，要聊的是到底声音是不是一门好生意， AI 配音到底有多坑，咱们该怎么保护自己的声音，市面上的配音课哪些是割韭菜，还有明阳最有经验的配音人该怎么转型才能真正靠声音吃到这6000亿耳朵经济的红利，咱们一步步聊透。欢迎王明阳。
4: Hello， 大家好。
7: 我这是什么角色的声音啊？
4: 这是我之前配过的一个动画，叫《斗罗大陆》，叫赵无极。
7: 啊，这也是我们要着重说到的啊，就是明阳的确配过非常多的经典的角色啊，像刚刚说到的动画里面《斗罗大陆》，还有包括游戏《红色沙漠》等等。
4: NPC， 年轻人的话就是 NPC。
7: 哇，一下来就上课了啊！不光是科普了一下角色，另外就是的确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声音的魅力啊。
4: 嗯，
7: 因为明阳咱俩认识很久了啊，
4: 是，
7: 我的确也很好奇，你是学播音主持专业的，
4: 没错，
7: 然后到最后转型做了配音演员。嗯，
4: 没错。
7: 嗯，我实在是觉得也很抢手，很想去试一下，因为对于我来说，我做了主持人，没有做配音，其实还是有点小小的遗憾的。
4: 是，我也时常去想，我当时如果没有去干配音，而是去当了主持人，会是什么样？可能我会比现在应该瘦个30斤吧，差不多，会时刻要求自己。但是配音确实也是误入歧途，打引号的误入歧途。大学老师忽然说：“哎，你看你这把嗓子，以后你在家坐着。”活啊，就从 别人来找上来，名利双收。我当时说啊，老师真的是这样吗？
7: 哎呦我的天啊，一上来就赤裸裸的在那炫富了、
4: 啊、没有没有，
7: 在家躺着靠自己的声音就能够吃这碗饭。
4: 对对对
7: 啊，天生的。
4: 我在变声之前啊，是一个小女孩的嗓子。对、
7: 啊、
4: 别人说话说哎哎，那个小姑娘啊，那个什么，那个你家大人在不在？我说嗯、啊、那个我是男的。那个时候的嗓子特别清脆、
7: 啊、
4: 不知道为什么忽然变声了之后就变得特别的粗犷，
7: 所以赵无极出现了。
4: 对对对。
7: 但是能够灵活的切换，
4: 没错没错。
7: 哇，
4: 就是一种状态，
7: 感受到了啊、哦、这种状态特别美好，一上来就给了我满满的情绪价值。
4: 是的。
7: 特别想知道一下，就是当时从一个为爱发电的学生，就很喜欢配音，当然也很擅长做配音，慢慢的开始逐渐的接商业配音，而且是专职在做配音。
4: 嗯，
7: 那这一步就可以说是把自己的热爱变成了一个正经的生意了啊。那中间有什么做对的关键一步吗？
4: 做对的关键一步就是
7: 来上海，也有这样的机会、啊、
4: 就是来上海。配音的高地是上海电影制厂的，
7: 嗯，
4: 就我也当时是也是进过厂里去实习工作过一段时间的。在于我们这些配音人的心中，上海电影制厂就是配音的殿堂，就是你进来这儿就等同于进过最高的学府了。
7: 嗯，
4: 当时是大四来的上海，当时、
7: 啊、一个人背着包从
4: 对对对
7: 四川成都勇闯上海。
4: 是的是的，来到这边就说我今天就是要去上海电影制厂学习，
7: 嗯，
4: 了解一下。
7: 嗯，
4: 当时正好那个时候有一个译制厂出来的培训班，我正好是上网的时候搜到了，我说诶，这个怎么回事，忽然有一个培训班，我要去尝尝咸淡。
7: 嗯，
4: 然后才发现当时那个帖子是十年前的，然后我再去了解再搜他们的当时的微博，他们说那个培训班在十年之后又重开了。
7: 哦，

0: 我去的正好是第二期。
1: 哇，这么巧。
0: 是的，然后我那期正好第二期刚开班，我说我要去参加，我就去了，当时就在那边留下学习，然后学习完了之后在厂里实习，然后其实大四一整年我就是在厂里学习度过的。还是学习到了很多厂里的对于配音这件事情的精髓，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影响很大。就厂里有两句标语啊，一句叫做"配音演员要有神，剧本翻译要有味儿"，就是怎么样传递该有的东西，对于我们来说是完全不一样的。可能我大学里面学到的更多东西，咱们学播音主持的学到的更多的东西是如何播讲，如何传递
1: 吐字
0: 消
1: 归
0: 息。
1: 音，
0: 对对对对对，
1: 发音标
0: 但
1: 准。
0: 这些东西在配音这件事情上可能不那么重要，可能是基础。但是你需要更多的是表演，是灵活的运用自己的情绪去推进这些。
1: 其实你在说的过程当中，就潜移默化的告诉了我们，配音演员他需要什么样的要求。
0: 是的，
1: 同
0: 是
1: 时呢，
0: 的。
1: 也掀起了我们很多的好奇。第一个好奇就是，怎么样把为爱发电变成一种生意？你做到了。另外就是培训班也是该报的啊，就是所有
0: 是的，
1: 的
0: 是
1: 这
0: 的，
1: 种跟配音有
0: 要
1: 关
0: 有
1: 的。
0: 优秀的线下的培训班。我一直觉得这种东西啊，就是咱们学艺术类的相关的东西，是又跟练武功一样。就是你没有线下一个老师在你旁边身边指导你
1: 拿
0: 的
1: 小
0: 身
1: 鞭子
0: 体状
1: 抽
0: 态，
1: 的，
0: 哎，不不不，不提倡不提倡，就是没有一个人告诉你这个东西对还是不对，没有人第一时间给你一个反馈，是很难提供正确的一个道路让你去练下去的。所以培训班一定要是线下
1: 所以目前对于我们来说，就会看到网上这种配音相关的培训班就
0: 的。
1: 泛滥啊，特别特别
0: 没错，
1: 多。
0: 我也常常看到很多。
1: 到底能不能报？就是既然说到了这个，我们就直接直奔主题了。因为我们身边也是有很多的小伙伴儿啊，甚至其他行业的小伙伴儿来咨询，甚至就说到了：那我学个配音，然后花个几千块钱，不就挺好的吗？还能学一个技能，那这样看下来，的确是还挺值得，
0: 对，如果只是为了去学习技能的话，我觉得是能报的，但这个钱在网上一定学习不了所谓的技能，对，因为这个东西太实操了、实践了，你需要在过程中去学习学到。你说你想在网上通过别人的回课这样去学习，其实很难学到的。我不建议报任何的线上的培训班，其实没有任何的价值。
1: 是不是宣传的广告挺好的吗？什么
0: 宣传，
1: 月入过万，
0: 那就
1: 什么
0: 是另
1: 七
0: 外一回
1: 天
0: 事
1: 学
0: 了，
1: 会配音
0: 那就是另
1: 啊，
0: 外一回事了。如果你是抱
1: 就是
0: 着
1: 他给我
0: 赚
1: 提
0: 钱
1: 供
0: 的话，
1: 配音的贷款
0: 那绝无可能。
1: 哦。
0: 相信我，绝无可能。我们的活儿都很少，就是我们做专业配音的人，就都是优中选优。因为现在的选择实在是太多了，不光是线下的这些配音演员，还有很多很优秀的线上的配音演员，你很难再找到活了。那么你已知没有这么多活，而且这个东西的需求并不像吃穿住行这么的重要，可能一个月、两个月、两三个月都只有一单活，你未必能够抢到这一单活，很难很难在线上接到这些所谓的商单了。
1: 所以最根本的其实只是培训，暂时没有变现的可能。宣传的接商单啊，帮你接商单，
0: 没错，
1: 这都是一种忽悠的手段。
0: 如果他们能够有商单的话，那他们为什么不自己做，还要给你接？
1: 天哪，现在这样的培训机构太多了啊，
0: 是的，
1: 尤其是线上的。你这说到了，让我也想起了你像看到的很多的什么儿童财商培训机构，就我自己熟悉的一个。然后以前是给孩子们普及财商的，然后现在就专门做大人的这种培训讲师的训练，目前还相对有点单子，
0: 这个对是。
1: 但是培训出来这些财商讲师到底给谁来讲，的确就没有兜底儿，得
0: 没
1: 说
0: 错，
1: 了。
0: 没错，主要是想的是，活从哪儿来？就是没有源头是没有办法有这个活的。就是其实配音这件事情是一个感悟力的事情，就是你怎么样去表演。重要的可能不是声音好不好听，重要的是你会不会去表演。因为表演中有一个叫声台形表嘛，声音和台词这件事情，就是你通过配音去表达你的这些东西。而且很多人的声音可能并不是那么的主流，那有些人的声音可能就是偏左嗓，就是并不是那么主流，你可能配的角色就会有限。你能坚持多久？有这么多的时间去等待一个活降临到你的上面？这个活其实绝对不养活不了你的。相信我，网上说的那些什么所谓的月入过万的，都是杀猪盘，
1: 哎呀，养活不了。那我们
0: 绝
1: 就
0: 对
1: 来
0: 绝
1: 看
0: 对。
1: 看，明阳到底这几年靠什么养活的自己？同时，你身边的配音演员现在主要在做什么？配音嘛， 有配动画的，甚至有配游戏的，有广告
0: 的，
1: 有声书的，还有短视频旁白的等等这一些啊。
0: 对，
1: 可能我们每个人都想沾沾光，因为觉得相对来说好操作嘛，吃开口饭的。
0: 对，
1: 那这些里面目前哪一个可能赚钱赚的最多，然后按优先级来排序一下。
0: 赚钱赚的最，真是赚钱的，我觉得上海这边还是比较多的是游戏吧，各种现在的游戏的配音需要这种喊招啊，或者是游戏剧情介绍啊，这样子的游戏会比较多。广告的话前几年会很多，有这样子的广告 TVC， 然后我也录过挺多的，录过很多年。年轻的时候录过凯迪拉克的这种年度声音，然后还有各种汽车类，因为咱们上海的汽车类广告公司比较多嘛，还有奶粉，运动品牌，还有游戏机，宜家，肯德基，
1: 哎呀，你在说的过程中，我在想我们广播里面都很久没有听到这些这个广告的声音了。
0: 以前
1: 很多的汽车广告，很多的房产广告。
0: 对对对，以前我在广播大厦工作的时候，也常常去广播大厦里面录这些方面的广告的。对，
1: 目前就是海参了吧，或者是什么亲子游，什么周末游。
0: 是的，现在文旅还是发展的也挺多的。对，
1: 在上海游戏配音还是居多的。
0: 对，
1: 那还有就是像喜马拉雅呀，或者是番茄小说啊，上面的有声书不也挺多的吗？我一直有一度时间很眼热，在家对吧，配那么几个小时就能够有个小几千的收入了。我就说身边很多朋友就觉得这个活儿可干。
0: 这个成品率我跟你这么算一下，我了解的成品率大概是按成品时间一小时这样计算的。你要知道像我们这样子的实稿能力和播讲习惯的话，大概两三个小时才能有一个小时的成品率，你就算一算这笔，你就已知你觉得一小时成品率能有多少？
1: 哦，也就是说，
0: 你一天工作满十小时，大概也就产出个两三小时、三四个小时。
1: 出错率这么高吗？
0: 你如果觉得自己很厉害，那你这样拿一个稿子去念，你就不要带感情的念啊，你还都不要分角色，不带感情的念。你按上录音键，你看你要操作多久，而且还是在你很熟悉的情况下，一定不是出错率的问题，而是你对于实稿能力和自己的播讲能力，
1: 天哪，
0: 还有这个字的发音，还有这个情绪接换，对对对，你不可能见自己
1: 不吃螺丝，怎么可能？
0: 是的，是的，
1: 哦，
0: 你对自己不能把自己 AI 化，是吧？
1: 所以其实有声书相对还算是刚刚讲的性价比里面偏低的，
0: 非常低，而且从业者巨多，非常多。但那些你说的什么天入过千的那些，我长这么大没见过，
1: 到不了吗？
0: 到不了，绝对到不了，不可能。
1: 那大概一条一个小时，
0: 一个小时200块，顶天了。
1: 哇，
0: 200块都算是好的，
1: 还是属于像明阳这样的出山才能拿200块。
0: 我不录，我嫌累。
1: 那个视频旁白呢？
0: 视频旁白啊，你说的就是这种专题片
1: 啊。对，
0: 比如说会给企业介绍，我们会有这个。这个
1: 当然还有就是平时我们做的短视频
0: 算的，这个还挺好的。
1: 这
0: 按一分钟300块。
1: 哦，
0: 就是现在的行业还可以，但是也挺少的了。一般就是一些企业介绍、车展啊，或者是一些专业型的介绍啊，这样是去做的。对，当然这只是录音价格啊，我一定要说这是录音价格。当然还要有录音棚。录音师、混音师，这些一系列的价格都在后面。
1: 你上来给我们是泼冷水的，本来我们对这个配音行业，虽然它是小众行业，但是充满了向往。
0: 是的，
1: 因为总感觉就像你刚刚一来这个直播间，戴上耳麦，然后瞬间整个人眼睛就放光芒了，
0: 开始
1: 兴奋了。
0: 对
1: 呀，就是真的在家里面就能够自己操刀，然后把这个对吧日子过好，然后把钱赚了，这不是挺好的一件事情吗？
0: 没错，面前的麦克风和我这个耳机，还有这个特别闷热的环境，
1: 嗯、
0: 哎，不是闷热吧，就是不空气不流通的环境，是我过去工作十几年一直都是这样的环境，我对这个环境就是很熟悉，觉得很温暖。
1: 我真的假的？
0: 真的真的。
1: 闷闷的，连个窗户都没有。
0: 对，就要这种感觉，就有一种你的时间外面在高速流逝，而你在这里就有一种特别安静，特别 缓慢的流动的感觉、
1: 哦、
0: 对，
1: 哇，整个世界都是你的，
0: 是的是的，
1: 哦，哇，想想也还挺美好的啊、哦、配音，你像在纪录片里面我可能感触还挺深，就是你看纪录片大部分人都不会关注这个配音，
0: 是
1: 啊、因为他就是在好像隔壁的一个黑匣子这边偷偷摸摸的录的这种感觉，
0: 是的是的，
1: 嗯，所以配音是不是其实就前几年开始上综艺节目比较多，会觉得很多的
0: 前几年的风很大
1: 现在依然如此了，
0: 现在风有点小了

0: 你比如去年的哪吒，对吧？
1: 哎、
0: 那么多的优秀的配音演员，当然我知道
1: 有
0: 几个还是你的同学，
1: 都是我师弟师妹们做的，因为
0: 全部
1: 对对对，因为这个配音公司就在成都嘛。
0: 哦，
1: 然后
0: 你又在四川读的书，
1: 而且也是我大学同学开的这个配音公司，然后他们是他们公司的单子，就是我学弟学妹们，
0: 嗯、哦，
1: 配得好。
0: 所以啊，你看，如果接一个这样的这个有名的 IP 的剧，整个人身价也会水涨船高。
1: 很难，你觉得他们所谓的身价会水涨船高？其实很难。
0: 但已经被人看见了呀。
1: 嗯，我觉得过了这趟风，我们还是要回归这个正常的价格，就不会有人会因为你配了某个角色而去再去找你。除非你真的这个角色很出圈，很出圈，让更多的人看到，觉得哎，你这个东西很有这个很有影响力，才会有这样子的价格的提升的这个东西。但是人不会一直碰到让自己很出圈的角色，没有那种命啊。
0: 哦，那很出圈的概念是不是，比如说像季冠霖配的甄嬛，
1: 对，
0: 然后
1: 季冠霖老师配的甄嬛就很出圈。
0: 对，出圈了之后，那目前肯定 top 级的配音演员都是他们这个。对吧？
1: 是的，是的，
0: 里面的这算出圈。那除此之外，比如说像这种特型演员，算不算出圈？比如说有些角色可能深入人心，而且很有特点，比如说《浪浪山小妖怪》里面的小妖怪。
1: 是的，是的。
0: 然后
1: 石斑鱼老师
0: 哦，
1: 石斑老鱼老师也不在了，对。
0: 哦。
1: 对，之前是周星驰的御用配音演员，配火了，大家都知道。
0: 哦，
1: 只要听到这个人的声音，
0: 嗯、
1: 哎，对对对，李阳老师的唐老鸭啊、嗯、这些的，孙悟空啊这些的角色，这、可能现在很多视频平台的这些用的都是用他们的声音这样子，想让更多人认识你，需要输出更多的情绪价值和自己的人格魅力吧，应该还是这个样子。
0: 嗯 嗯，那也就是目前如果想要在配音里面能够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可能就是来上海，然后同时多配配游戏。
1: 其实中国配音大概只有北京、上海、广州、成都这样子的一些配音区域，
0: 嗯，
1: 主要的活儿会集中在这里，所以其实出了这些城市的话，基本上线下的商配就比较少了，
0: 嗯，
1: 大部分都是线上的。
0: 而且这几个城市都很有特点啊，
1: 对，
0: 也是你给我科普的。
1: 对对对，
0: 就比如说像北京，可能电视剧、
1: 电影
0: 、
1: 对对对，因为审核在北京嘛，
0: 啊、
1: 所以上海这边就很难接到，因为如果万一要改一个什么词儿啊，或者是这些东西的话，就会很麻烦。所以北京电视剧、电影、真人剧会比较多一点。
0: 麻烦什么呀？现在微信电话都那么方便，一下子说一下，我们就现场改了呀。
1: 还不是电话的问题，因为这个戏是导演导的嘛，导演人得到现场，然后导演如果在审核的时候也得人在北京的现场，能不能两地来回跑嘛？
0: 哦，
1: 对，
0: 就是现改，
1: 对，
0: 现审，
1: 对，比如说他就审核了，你说哎，这边有那个问题，然后我打个车直接去那边改好了，改好了我再打个车回来就可以了。
0: 哦，
1: 就北京这样子的比较多。
0: 那上海就是目前为止是游戏。
1: 对，游戏
0: 译制片还存在吗？
1: 存在，之前存在一个很好看的片子，推荐给大家，控方证人，上海电影译制厂配的，也是我很多很喜欢的老师，都是我的前辈，也是我老师去做的一个译制的片子。
0: 嗯，
1: 以前我也做过蝙蝠侠、暗黑骑士的，配过很多这方面。以前在厂里的时候也做过很多译制片的。
0: 嗯，
1: 现在应该东方电影频道，可能上海很多人知道这个东方电影频道，
0: 对对对，
1: 里面很多的片子都是译制片啊、央六。
0: 现在这个频道也不在了。
1: 哦，对，我知道，所以译制片还是比较少的。其实出了上海很多城市还是需要译制片的，就是大家对于看字幕这件事情还是不那么多，但上海虽然出产译制片啊，但是看译制片的电影院会比较少。但是我个人很喜欢看译制片，尤其是配得很好的那些，我这人看字幕有那种阅读障碍，你知道吗？我会看那些就是语速很快的外语片，我会一直盯着字幕看他们写了说了啥
0: 啊，就不关注细节了。
1: 这些人表演了什么，或者是这些动作的精彩动作，可能我对于我来说我就看不到了。
0: 那跟看书有什么区别？
1: 对，所以我就有时候就很喜欢那种配的特别好的译制片，就是我很沉浸。
0: 嗯嗯嗯，
1: 就他没有很怪的方式，我还是很欣赏配的很好的译制片的。大家有机会可以推荐一下上海电影译制厂的很多译制片，你会觉得很沉浸，很有那种代入感，去看一下。
0: 今天绝对是他妥妥的优秀代言人啊！
1: 当然，
0: 已经 Q 了好多次了。
1: 这是我梦想中的殿堂一。就是，虽然我离开了，但依旧是。
0: 你曾经也在里面任职过？
1: 当然。
0: 哦，那时候就是专门的配音演员。
1: 对，是的。
0: 那出来的原因呢？
1: 出来的原因是因为我老在外面赚钱。
0: 这个已经足够的覆盖你的工资了，所以就毅然决然的离开了。那时候主要还是靠配音的片子在接副业。
1: 对， 当然在外面那个时候的

0: 副业还是配广告为主，
1: 哦，
0: 因为在那个时候的 TVC 广告还是很多的，那个时候也没有这么多的线上平台，
1: 哦，
0: TVC 广告也比较多，
1: 哦，
0: 量也很大，那个时候接了凯迪拉克的，就是年框，你就是这一年我
1: 买你，全是你，
0: 对，他所有声音所有的广告所有的介绍，
1: 哦，
0: 就是指定你就来就行了，
1: 哦，
0: 你就来就录就行了，大概一星期工作两三天，这一年每天都这样，你想想，
1: 那你这一年声音就只能出现在凯迪拉克里面。
0: 对，汽车类的广告只能出现在这个，
1: 哦，美好的时光。我其实刚一见你的时候，我还挺想让你在我们节目里面秀一下，但原来发现不行，还签了这个协议的是吧？
0: 对对对，主要是我不记住词儿，这就是我为什么没有当主持人的习惯，你知道吗？就是我这个人记词儿特别差。
1: 呀，一下子拉高了我们的身份，那也不光是记词儿。
0: 对，我这个人就是，除非有人带我，像咱们俩之间这样的对话，我可以。如果我一个人的话，我说我得写好稿子，照稿子来。
1: 这样说完，上海这边这几年主要是以游戏译制片为主，还有就是各种活动的宣传片。
0: 现在还有一个最新的那个戏剧的相关的东西，比如说场铃啊，东航的飞机的。
1: 场铃不是一直是这个音儿吗？你这说完，
0: 哎，
1: 我周末刚看了一个《浪浪山小妖怪》的这个叫展中剧。
0: 那，嗯，
1: 其实那个每次声音叮叮叮，然后那个是什么
0: 介绍的？就不同的人的介绍。我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可以一耳朵那个人呼吸的第一秒说的第一个字我就知道他是谁，如果只要是我们认识的配音演员，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工作敏感度。
1: 哎呀，说了这个我还挺有同感的，就是有一次我们是党建活动，我们走进了上海的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一进去他当时的那个专题片是我们一个同事录的，然后他一张口我们那个长配音的人就说，哦，这是谁？
0: 对，
1: 然后我默默的看他，我说不应该好好的听内容吗？怎么在那儿这么敏感？
0: 对，所以我常常去看电影的时候，电影不是有那些印前广告吗？我就会早到点，然后去学习，因为很多印前广告都是我一些老师啊、朋友啊、同事啊去录的，觉得哎，这个配音配得好，
1: 哎，
0: 这个差点意思。
1: 提前去看电影，原来是
0: 去上课。
1: 这个也挺好玩的，而且现在的确你这说到了，好像我们自己脑海里耳熟能详的广告也越来越少了。
0: 是的是的，
1: 也都是我们小时候听到的啊。哦，相信现在的确广告也日渐式微啊，不需要在电视上面投了，啊，
0: 对对对，这以前的广告花费比较大嘛，然后拍一条 TVC 广告确实会花很多钱。
1: 嗯，
0: 现在有这个钱不如就投在一些短视频啊，或者是一些 KOL
1: 这些流量转换了。
0: 对对对 对， 对，
1: 哦天哪。嗯，所以现在对于你来说日子的确是要勒紧裤腰带，
0: 要对，要学习新的不同的生存模式。
1: 嗯，
0: 对。
1: 哎，但是你刚刚提到了上海这个新兴的这个行业，我觉得还是挺值得说到的。就比如说音乐剧，
0: 对
1: 啊，甚至你刚刚说到各个的戏剧演出之前前面的那一段介绍，
0: 对
1: 啊，当然还有就是现在有些 VR 眼镜啊，它里面也需要些内容嘛，甚至 VR 剧。现在很多商圈里面也会有戴着眼镜就可以在虚拟世界里面感受的那种音乐剧，
0: 对，
1: 都需要你们呀。
0: 我们有的，我们在徐汇区开过一个之前的光明之城，光明之城里面的很多声音也是我团队做的，然后之后马上要在北外滩开一个另外一个剧，名字不方便告知，是一个知名的游戏大 IP，对，应该现在年轻人应该都知道的一个大 IP， 马上有一个剧，然后也要去上线的，也都是由我们去做介绍的，就是它不只是剧之前还有场中的这些什么天音，就是介绍音啊或者是旁白音啊，这些东西都有去介绍。
1: 哎，你这说的时候我忽然脑洞大开啊，当然一方面现在演说市场在上海这边越来越好，另外就是现在机器人也需要你们的声音出现啊。
0: 嗯，
1: 你像我过年的时候走进了智源机器人，它里面最近很热的几款机器人其实就是用哪吒的声音，然后甚至有一些配音演员的声音专门配的。你像他不光是
0: 真的有授权吗？好想知道。
1: 这个我们倒没有去研究，但是当时一下子就拉近了这个亲切感。
0: 是的，
1: 嗯，所以目前来看，对于你们这种常深耕在这个圈子里的，依然其实活还是零零星星的，还是不少的。
0: 是的，还是有的。
1: 嗯，
0: 这个行业不会这么快的去被替代和覆灭。对，
1: 嗯，
0: AI 虽然在发展啊，但我们还是会有很多的需要更多的情绪化或这些更高的要求的。
1: 嗯，
0: 因为一到八十分可能很容易到达，比如说大家听的这些很多的有声书，我们就已经都到了，大家都到了八十分，再往向上的这些八十分到一百分的这些状况的人需求还是很多的。
1: 嗯，
0: 就是大家有人觉得都到了八十分的可能听了一句都差不多了，但是对于情绪需求的人还是占多数的。
1: 特别好，你刚刚说的时候我就想前几年看到的一个摇啊摇2000 然后呢就是一个音乐剧，是 VR 的剧，戴上之后一听之后全都是我们身边的一些电台的主持人也好，或者是说在上海这边很熟悉的声音演员，好像一下子这个剧就会更亲切。还有就是你本来因为眼睛看到的就是虚拟的东西，声音也是虚拟的，其实就完全没有想听的欲望了。
0: 是的，没错，人其实是可以分辨得出来到底是不是 AI 的，因为 AI 其实是没有气口和换气和情绪转换的。所以之前有部电影叫《罗曼蒂克消亡史》，然后他们当时里面也有很多的上海话，当时就找了很多会上海话的配音演员去做这方面的填补，包括之前的《繁花》里面也是有上海话或者是一些特别的话的这些内容，都是有的。
1: 哎，这个气息在里面其实是非常关键的，包括现在的 AI 的声音，目前很难替代的，是不是就是这种气口？
0: 是的，
1: 或者情感的把握。我们再稍微补充一下，就刚刚提到了，不是还有那个四川和广州？
0: 广州，
1: 就这两个地方，
0: 粤语会配比较多。
1: 哦，
0: 西南地区也是配藏语啊、川话呀，或者是一些其他类型的广告啊，或者是这方面的会比较多一点。
1: 哦，就当地的方言
0: 对
1: 结合的比较多。
0: 对，
1: 除此之外，还有就是中国台湾，以前所有的这种励志片不都是那边配音演员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做的吗？包括现在我带着儿子看动画片，那个大部分动画片都是台湾演员配的呀。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没错。
1: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2: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1: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2: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1: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2: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0: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3: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4: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5: 听说你在问经费？
2: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5: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0: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6: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7: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8: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7: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8: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7: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9: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1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1: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大家好，欢迎来到无限进化，我是第一财经广播的主播韩欣。一个曾经也妄想吃配音这碗饭，结果发现饭太硬，牙口不好，最后乖乖回来做财经主播的韩欣。我也曾经配过音啊，干是干过，但是的确没干太久。为什么呢？因为当年我发现啊，光有一把嗓子没有用，还得懂运营，懂 IP。那现在呢，还要懂怎么不被 AI 偷走声音。所以今天这期节目，请到了一位真正靠声音吃饭的实力派宝藏男人王明阳。他要聊的不只是配音啊，要聊的是到底声音是不是一门好生意， AI 配音到底有多坑，咱们该怎么保护自己的声音，市面上的配音课哪些是割韭菜，还有明阳最有经验的配音人该怎么转型，

0: 好有这种初心和使命啊，就说的。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行业是不是进入场的时候也要去背一下这个军规，或者是立一下 flag？
1: 是你对于这个行业到底有没有一个真实的认知？它怎么样给你传递一个正确的想干商配想要的要求？因为你想要来到这里，想要去转，进到商业配音，你就得多多少少学习到一些该有的这些内容，对。
0: 想只靠一个小小的培训班，尤其是线上的，就想一飞冲天，只是难上加难啊。
1: 如果你真的觉得你可以一飞冲天，建议别学培训班，直接去配。因为有句话说的特别好，就是只有在奥运赛场上才能培训出奥运冠军。行业
0: 那
1: 真
0: 我
1: 的这
0: 哪
1: 么
0: 有
1: 热
0: 这
1: 爱
0: 样
1: 的
0: 的舞
1: 话，
0: 台呀？
1: 可以，只要你想。没有，以前就有个 APP 叫配音秀，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
0: 对，我也用
1: 啊，
0: 过，
1: 对对对，我就是有朋友，就是他就是在配音秀上有很多粉丝，因为他确实配得很好，他就是实战实出来的，就是培训班只是告诉你这本秘籍你该怎么练，重要的还是你得自己练，就不是说他教会了你你就会了，他只是教了你你知道了，但不是会了。
0: 想成为大神，我觉得还是路路能通罗马的，
1: 是
0: 前
1: 的，
0: 提是只要是热爱和坚
1: 多积
0: 持。
1: 累，自己练，真的，多
0: 对，
1: 听多练，就是听这件事情哈，还是很重要的。去学习别人的方式，然后多练。其实我也平时会练，看看哪列字，忽然内心中就开始，就
0: 这
1: 是，
0: 不是我们当时考播音主持专业的时候才干的事儿吗？
1: 对，这
0: 但
1: 是
0: 你
1: 练，
0: 现在目前依然如此。
1: 是的，练字。而且我们还有职业病啊，我个人还有职业病，就是听别人说话，有时候会因为别人说错了一个字，某个字的字音会下意识的纠正。这其实是一个不好的那个什么，但这对于我们来说，这是工作习惯。我们各自在工作环境的时候也会说，那个我跟你正聊天呢，聊着的时候，我刚跟你想跟你说，那个字读这个，这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种职业病，但这是得有这方面的意识。
0: 是，其实真的还挺有触动的啊，原因就是，你像现在那么多的职场科普课啦，或者是说职场解答大家的疑惑了，就是好像都没有教过大家如何找到自己的心中所爱
1: 是的，
0: 啊。其实
1: 这
0: 你
1: 件
0: 在
1: 事情
0: 说的
1: 很
0: 过
1: 重
0: 程
1: 要。
0: 中，对，我其实就是说，你看现在之所以成为这样的名扬，也是因为一路是为爱发电才走到的这一步。
1: 对，因为你要找到对这件事情的意义是多少。
0: 对。
1: 如果你对于这个意义没有设置的很重的话，你很难坚持这件事情的。
0: 是的，因为你像你只看重编制，只看重这个工资，还有只看重被看见这件事情，你就没有看到这件事情背后
1: 对，
0: 该给
1: 当
0: 大
1: 然。
0: 家带来的快
1: 当然，
0: 乐。
1: 被看见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意义，这也是
0: 是。
1: 推动自己去一直想要去在这个行业深耕的一个很好的意义
0: 前面聊了很多啊，那后面还是给我们带来一些实在的啊，普通人想靠声音赚钱的一些方法论啊，不管是副业还是主业啊，最靠谱的、最低风险的路径到底是什么？就不用投很多钱，也不用有很高的天赋，我们普通人就能上了。
1: 我觉得做播客挺好的。就是你的行业分享，或者你的人生，人生啊，下意识差点 说
0: 满满
1: 错，
0: 的求生欲。
1: 对，不行不行，毕竟咱们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节目，必须普通话还是要过关的，就是要到一个你的情，就是你的知识或者你的想要分享的输出，不管是你想要去讲一点什么，去策划一个你想要去传播的一个东西，因为现在自媒体也很发达嘛，
0: 是。
1: 就是你想要。让别人知道你想要的声音状态是一个什么样的。其实最开始最难最难的，反而不是你要传达什么，而是你习惯听一下自己过电的这个声音。就是不是所有人通过麦克风传出去之后再反复听，会不觉得自己恶心的，是因为你在麦克风的时候会不自然、会不舒服、会不适应。但是你得适应，你得适应你的手过了这个麦克风。去传递过来的这个声音到底是什么样的？
0: 播客是上手比较快的一个新媒体平台，
1: 没错，
0: 因为就一张口，一个手机，其实就能够直接上手做了。
1: 没错，
0: 而且它对声音这个字音的要求并不高啊，可能对内容啊，
1: 对，
0: 或者是说你分享的东西或者情绪价值。播客排在第一位啊，声音这个赛道。那除此之外呢，还想做？除了播客还有啥？
1: 声音相关的，我觉得声音相关不只是人声吧，比如说还有音乐相关的，或者是白噪音相关的，因为现在情绪压力比较大嘛，可以去做一些读文啊，放松啊，比如说读一些宋朝、唐宋时期的历史，只要你能分享得出来，就是其实是可以让别人觉得很放松。
0: 那
1: 还有，
0: 这种不是 AI 也能做吗？刚刚有声书什么的，非得。

0: 果我睡觉的时候听到一个 AI 在给我念文的话，我一定睡不着。
1: 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是不是同样的感受啊？
0: 是
1: 的，真
0: 的
1: 吗？为什么？
0: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个人有一个毛病，我一个习惯啊，就是我听不了任何规律的声音
1: 啊，
0: 就比如说哒哒哒，哒哒哒，
1: 啊，
0: 哒哒哒这种节奏，我就会醒。我就会超级清醒，我就想知道为什么会有人发出这么规律和节奏的声音。我要知道这个人说话的节奏它是变换的，就一会儿快，
1: 安全感，
0: 对，一会儿慢，它是一个是人在，对，如果是一个非常规律的 AI 或者它的语速从头到尾到最后，我一定会睡不着。
1: 好像也是哈，你刚才说到了，你比如说我们听 AI 的有声书，我们本质目的就是为了听书的，
0: 对，就是为了提神的，
1: 对。然后呢，甚至现在 AI 因为普及的比较多的，像漫剧啊，
0: 嗯，
1: 那我们也是为了看这个漫画的。但是你说睡觉啊，睡觉这个事儿，我们可能更多的就是陪伴了，或者是说真的是情绪价值，让我真的放松，让我找到家的感觉。
0: 没错，一天工作八小时，休息八小时，剩下睡眠八小时，三分之一的时间用来睡眠，其实睡眠的前的这个时间很重要的。
1: 哦，所以睡前的这个声音相关的内容，我觉得
0: 还是很有这方面的。
1: 对对对，就像你做的白噪音。
0: 对对对，我们有在做白噪音相关的一些尝试。
1: 你说到了，我还挺想分享的，虽然不知道方便会提吗？就是不是很多的这种情绪经济衍生的嘛？我就走进了一次大概还挺贵的一次课的现场，他就是让我们这些人放松睡着。
0: 嗯，
1: 他在干嘛呢？他就在那儿朗诵美文，
0: 嗯，
1: 然后用曼妙的声音温柔的这种讲述，让人就躺在一个瑜伽垫上慢慢的睡着，这不就是配音演员该干的事情吗？
0: 这是我最不会睡着的事情。除非这个人非常非常专业，就是专业到我无可挑剔，我会觉得啊真好，就有超专业的人在我旁边在念一个东西，不管他念了什么我先睡了。但是他但凡有一点字音问题和一点节奏问题和表达问题，我一定很清醒，神清气爽。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就是我对这方面的要求实在是太高了。就是我可以接受别人说话，但是如果在一个非常安静和密闭环境的情况下，对方给我说出一些情绪这方面的东西，对不起，我会很清醒，我会瞪着眼看的。
1: 了解了，一个是睡前声音经济，那除此之外再来三个，对吧？都来都来了，带点干的东西留下。
0: 我觉得音乐节吧，我觉得现在这种音乐节会好一点。声音经济，
2: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3: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2: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3: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2: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3: 每周日九点
2: 与您
3: 不见
2: 不散。
4: 当 K 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九点到十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5: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6: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5: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6: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5: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6: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5: 下载阿基米德 APP，
6: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5: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7: 这个好看吗？
8: 嗯，太深了，我喜欢看浅一些的。
7: 那这个呢？
8: 还太深，你能再浅一点吗？
7: 再浅，再浅就变成白纸了。
8: 哎，我就是喜欢看只比白纸深一点的浅色，尤其是理财合同上浅色的字。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注意浅色字，不买自己看不明白的理财产品。
7: 唉，
9: 北京时间2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0: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2: 用好奇之镜放大平凡深处，欢迎来到十万个为什么节目。各位好，我是旭东。在上期节目当中，我们是一起关注了 AI 虚拟细胞这个科幻又前沿的概念的科学原理，而当这项技术真的成型，对于如今的生命科学研究来说又会带来怎样的改变呢？接下来啊，就让我们继续和上海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李华飞副教授一起来探寻 AI 虚拟细胞会如何重塑人类生命科学研究的未来。聊到这里呢，我觉得还是要回到我们普通听众可能最关心的这个问题啊，就这东西它到底有什么用啊？就如果说我们聊的这只是一个很酷的科研概念啊，那可能离我们的生活还很远。但是如果，它确实可能能够在未来几年就显著的改变药物研发，尤其是大家非常关注的这个，其实也是李老师非常关注的，就是癌症的这个治疗。那么这个问题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当然我觉得就是听到这儿，很多朋友应该也会有一定的这种冷静的感知了。就是 AI 虚拟细胞它其实最现实的价值，它可能不是一夜之间去彻底的颠覆新药研发的整个的这个流程，而是会先在一些具体的环节发挥作用啊。这个可能能够想到的，比如说是一些关键靶点的发现啊，或者说是基因或者是药物的一些扰动的这种预测啊，啊，又或者可能是这个毒性和疗效的优先级排序。然后呢，我们再把得到的这个结论，这是非常关键的，我们要带回到真实的实验里当中去验证啊。因为李老师您本身其实也是在这个从事药物研发方面的一些这个科研的工作的，其实我想先请您花一点时间给大家再来科普一下。虽然这个事儿我们其实节目当中科普过很多遍，但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就是一个新药从发现靶点到真正进入临床为什么那么慢，为什么那么贵，它的失败率为什么那么高。
3: 这个我在我们药物研发里面有一个叫双十定律啊，就是新药研发从刚开始实验室到最后上市啊，一般来讲都得是十年以上，然后耗费的资金10亿美金以上，这成本是相当高的。它之所以这么长呢，是因为整个新药研发的这个环节它非常的多啊。比如说我们发明一个就是抗肿瘤的药物，那么我们首先得知道癌症是怎么发生的吧。不然我都不知道肿瘤是怎么发生的，是个什么东西，那我就没法去做它的药物。那么我们知道了这个癌症怎么发生的之后，我们得知道哪个环节比较关键，比如说哪个蛋白它可能在里面是起着很关键的作用，那么我们要把这个蛋白它的功能给它抑制掉就可以。那么找到了这个关键的分子之后，我们还要去找一些这个有可能能跟这个蛋白结合的一个有可能成为药物的化合物啊，这里面这个化合物怎么去筛就非常复杂了。我们可能要从自然界里面啊，这个成百上千甚至几万个这个化合物里面去筛到一个能够跟这个蛋白质结合的啊这么一个分子。那么筛到这个分子之后，我们还要去在比如说在细胞里面，然后在我们的这个动物层面去验证这个药到底是有没有效果的。那么经历了这么多的环节之后，我们才能得到一个或者是几个这个候选的这个药物。那么得到了这个，也不是说这个药物就可以了，下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要把这个药去在我们人身上进行临床试验，就是说在动物体内有效，在人身上它效果不一定会有。而且即便我们能够通过临床试验，它的这个因为我们有个体差异嘛，
2: 对，
3: 就是说在我们人身上有效的这个概率有多少，它如果说概率只有 40%、 30%，那即使对一部分人有效，它可能也不能成为一个药物去广泛的推广。所以说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新药研发从靶点发现到我们临床应用，它有错综复杂的很多环节，而且每一个环节它的这个失败率极高。所以说而且周期很长，就是每一个环节我们可能做一个实验就得做好几年啊。比如说我们的研究生3年可能就只能做其中的某一个环节，做到细胞然后做到这个动物啊等等。所以说就导致了整个新药研发周期非常长，然后由于失败率高，然后每一个环节它要花的金钱也很多，
2: 对，
3: 所以说会这么贵。然后啊，所以说我们讲现在很多的这个投资人，比如说让他去投新药研发，他都头大，这个10年都见不到成效，而且很可能就打水漂了。
2: 是，对，这个就是比如说啊，这个可能大家比较关心的这种，就是市场前景比较大的，就是它可能患者数量足够大，对吧？这个或者说是这个社会关注度足够高的一些这个疾病的类型，那可能还会有一些这个大的这种这个投资愿意去关注。那如果说本身就是一些比较小的疾病的这种类型，或者我们一直关注的这种罕

0: 间病。那确实，从这个研发的角度，如果来的这个就是潜在的所谓的前景是极其巨大的。
1: 今年嘛，我觉得从目前的形势来看，是 AI 虚拟细胞爆发的一个节点。啊，我相信就是在不久的将来，像比如说我们就说短一点，在将来的一年之内，可能就会有很多的资本去涌入到这个赛道里面来。当然，我想哎，这也是 AI 这个赛道里面的一个特点啊，就是一旦这个领域有了一些成果之后，那资本都会涌入进来。那么资本过来之后呢，也会加速这个技术的更新迭代。
0: 对，这个其实和这两年就是大模型发展的那么快也有关系，就是大家看到了这个方向以后，就海量的资本进入，这确实是又进一步的推动了 AI 它的这个迅速发展，对吧？这个
1: 嗯，
0: 路
1: 对
0: 径
1: 的。
0: 是相似的。还有一个就是前面其实我们也说到了，就是说再远期一点，就是您前面畅想过一个非常美好的未来，所谓的虚拟细胞试药，对吧？就未来的这个医生在开药之前，可能电脑里面先给这个患者去试各种各样的这个药，您觉得就是这个？就是现在看来，大概这个时间节点是多远啊？这个是不是还是比较科幻？
1: 这个我觉得可能要稍微晚一点，因为你当然我的理解哈，就是这里面有两个难点。首先第一个就是你通过虚拟细胞来试药，这里面比如说我要试一个跟病人要预测这个药在病人身上的效果，那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很关键的节点，就是我要做一个这个病人个体化的虚拟细胞，就是这个虚拟细胞里面所有的这个基因，它的构成是这个病人来源的。那现在其实我们目前来讲还没有去。涉及到做要做一个个体化的这个虚拟细胞，我们还在做一个广泛的这个细胞模型。
0: 对，
1: 那么其次呢，第二个点就是可能光靠细胞可能去预测这个病人的这个用药的反应可能还不够，我们可能还要把这个细胞去搭建一个虚拟的器官啊，甚至一个虚拟的人体，可能这样去预测这个病人的反应，可能才会更加的精准啊。这两个其实都需要在我们目前研究的基础之上去更进一步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可能还需要过一段时间，至于多长时间，可能我现在没法去预测。但是我觉
0: 是，
1: 得
0: 还
1: 肯
0: 是
1: 定
0: 有
1: 也
0: 点
1: 是
0: 科
1: 能
0: 幻
1: 实
0: 的。
1: 现的。
0: 远期看应该是可以的，但是就是短的来看的话，用细胞到器官，这本身还是一大步，然后你更别说器官到更复杂的人体了。
1: 对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先把短期的这个药物研发这个事情给解决了吧。
0: 对，这个如果真的长远看到，可能还涉及到很多问题，就是我怎么样快速的在系统当中建立一个虚拟的我，对吧？几 乎能
1: 对。
0: 够这个100%去拟真的，就是躺在数据当中的一个我真正意义上的生物的数字孪生，这个好像确实是有一点科幻啊。这可能在科
1: 是
0: 幻
1: 的，
0: 片里，大家已经可以去畅想这样一个路径了。那确实现在的这个技术发展好像是指向了那样一个未来了啊。再聊一个跟您专业相关的，这个可能稍微有一点点这个。怎么说呢？这个硬核啊，因为我看您的这个背景当中，您是长期关注肿瘤靶向治疗啊、纳米药物递送啊，还有一个叫 PROTACT 这样的一个相关的方向。然后这个我也看了一下，好像说这个 PROTACT 它本身就是一种很精巧的，就是所谓的让细胞自己去降解某个蛋白的这样一个策略。不知道我的这个认知对不对啊？然后呢，其实就是我也很好奇，就是 AI 虚拟细胞它有没有可能就帮助我们去预测您关注的这种，比如说一个 PROTACT 分子，然后它进入细胞之后，它究竟会引发哪些连锁反应？
1: 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 PROTACT 分子，其实目前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之中，我们已经在借助 AI 来设计这个 PROTACT 分子的一个结构啊，就是包括我们现在从事的一些正在进行的一些这个科研课题啊，其实我们这些分子啊，其实最初的来源都是 AI 给我们设计的，然后我们在 AI 设计的基础之上，然后去合成这样的分子，然后通过我们的实验来进行验证。当然，我本人是特别希望啊，比如说我们有了 AI 虚拟细胞之后，我们能够用 AI 设计出来的这个分子。用 AI 去验证它的这个效果，那这样的话就是极大的会降低我们的成本。那现在我们目前能做到的是 AI 设计分子，然后我们通过实验室去验证。那将来的话，我相信啊，就是等 AI 虚拟细胞出来之后啊，一定它可以帮助我们去预测这个 PROTACT 分子进入细胞之后，它会引发哪些连锁反应。因为PROTACT 分子从它的这个机理啊，或者说从它的这个功能来讲，它应该是非常适合。因为它的整个结构是比较明确的，然后它的这个作用机制也是很明确的啊，然后它跟哪些这个细胞、跟哪些蛋白、跟哪些细胞器产生反应，它的这个整个通路是很明确的。那么我们只需要把这个通路、把这个机制简单的告诉 AI，然后我相信它一定能够模拟出这个 PROTACT 分子进入细胞之后，它能够发生哪些反应，比如说到底能够让我们肿瘤细胞产生一些什么样的这个表型变化啊，它是真的能把这个肿瘤细胞杀死，还是？肿瘤细胞经过这个药物的打击之后，会变得更加的勇敢啊，可能都是能够预测出来的。
0: 那也理解了为什么您对这个领域啊，就是 AI 虚拟细胞啊，那么的期待，那么的关注。这个如果真的成了，这对你们的这个科研是质变的，对吧？
1: 是的。
0: 那么这个我们再畅想一下，就是因为我们其实，在肿瘤治疗当中也一直很头疼的，就是一个耐药的问题，对吧？ 然后我们一直会发现好像一个药物开始是有效的，然后用了

0: 一两年，哎，感觉好像这个肿瘤细胞它变聪明了，然后它绕开了这个通路，因为肿瘤它自己的这个迭代速度非常的快嘛。那就是说，您觉得就是 AI 细胞它这个有没有可能在这个治疗前就能够想特别远的步骤，就是这个肿瘤细胞在未来它可能会怎么逃？
1: 就这个问题吧，就是跟刚才我讲，我们讨论另外一个话题，其实有点相关，就是肿瘤细胞的这个抑制性的问题。我的理解哈，但是这个理由我估计肯定现在是没有标准答案的。但是我的理解就是跟刚才的这个抑制性一样，就是我们在现实中发生的事情，在虚拟世界里面它发生的这个规律其实是一样的啊，就是 AI 虚拟细胞，比如说我们在我们的系统里面去培养了一个 AI 的虚拟的肿瘤，当然我们讲叫肿瘤组织了，然后肿瘤里面肯定有各种不同的这个细胞在里面，那么我们通过药物治疗之后，它一定会可以想象啊，它应该会跟我们在真实世界里发生的一样，就是把很多肿瘤细胞杀死了，最后会残留一些耐药的细胞，那这些耐药的细胞慢慢的也会发展成一个肿瘤，然后最后导致整个肿瘤的耐药，它其实整个过程跟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是一样的。那到底 AI 能不能预测呢？这里面其实如果我们把这个过程模拟出来之后，我们再过来倒推，其实我们是能够发现这个药物耐药的机制的。但是你要说从开始的时候就去预测它到底会不会耐药，我觉得是有一定的难度的。这就有点类似于什么呢？其实肿瘤细胞它耐药的过程，它是一个什么呢？它有点类似于我们人类的这个进化，
2: 对，它不断试错，对吧？
1: 对，是一个自然选择的过程。肿瘤细胞它自己也不知道，我可能一个月之后我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它自己也不知道。因为他是在不停的突变，然后把自己变成了无数的分身，然后发现有99个分身被杀掉了，自己还剩一个活着啊，我这个活着才有耐药。但是他从刚开始就是说，我就能精准的有方向的去进化出一个耐药的细胞啊，其实不是这样子的，他就跟我们进化也是一样的，就是我比如说我们人刚开始是有方向的去要进化成直立行走，其实也不是的，
2: 对对对
1: 啊，只不过觉得直立行走对我们更有利的，然后这一个分支可能就进化出来了。我觉得
0: 对，我如果用那个计算量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可能在这个以当前的这个算力来说，我们要去跑这么大的一个复杂的这种可能千变万化的这个可能性，然后你还要最后去精准的这个预测，确实好像当前的算力有点达不带到的这个意思。因为生命的这个演化它本身其实就是无数的这个版本，然后当中可能选一个它稍微有利于这个当前环境的，然后它继续往这个分支继续去走。
1: 对的，就是生命最大的这个魅力就在于它的不确定性。
0: 对，这个也是啊。当然反过来，如果说是这个能够我们快速的去迭代药物本身，对吧，那其实也不怕它的这个耐药了。
1: 是的，嗯。
0: 还有就是可能也是您这两年在关注的，一个是 PDX 啊，这个我可能也等会儿也得请您给我们稍微科普一下这是什么东西啊。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类器官啊，辅助个体化治疗，这个两个概念能不能先给我们解释一下，然后可能后面我也很好奇，就是你觉得他们和 AI 虚拟细胞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1: 首先第一个就是您讲的这两个模型其实是目前不光是在临床上还是在我们这个实验室里边都是很常用的两个模型。所以第一个 PDX 模型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我们要试这个药物在对细胞的一个抗肿瘤作用的这个效果哈，那么我们首先有可能会，当然我们肯定不可能拿人来做，我们会在动物里边去构建一个肿瘤模型。那这个模型怎么构建的呢？就是我们会把我们的肿瘤细胞系或者说我们病人来源的这个肿瘤细胞，然后在小鼠的皮下去接种一下，然后在小鼠皮下养成一个肿瘤，然后我们用我们的抗肿瘤药物去对这个小鼠的这个进行治疗，然后看这个种出来的这个癌细胞，这个癌症的肿块是有什么样的变化。那么这一个把病人的这个癌组织，然后接种到小鼠体内形成这个模型，就叫 PDX 模型啊，它叫患者来源的一种移植瘤模型，就是把这个肿瘤移植过来了。类器官呢，其实它跟这个还不太一样啊。类器官它其实不需要把这个细胞放到小鼠体内，它只需要把我们病人的这个肿瘤组织拿出来，然后我们在体外进行一个培养，然后我们给他一定的这个培养条件，给他一定的营养，然后甚至我们可能会给他一些特殊的那个培养的空间，然后让他在我们实验室的这个培养皿里面能够长出一个类似于跟我们这个病人的肿瘤组织结构上比较接近的一个微型的肿瘤模型。那这个小的肿瘤模型就叫类器官啊，也就是我们顾名思义嘛，叫类似于器官的一个东西。
0: 哦，但它不一定真的是要长成一个器官的样子的，只是功能上有一点类似就可以了。
1: 它只是结构和功能上不一致，但它的形态目前跟真实的形态差的是比较大的啊。可能如果
0: 要是真能长成那样，那又是一个革命性的医疗的进步了，对吧？
1: 对的，
0: 这会彻底解决就是我们所谓的那个器官移植的问题。
1: 哎，是的，那这也是我们未来的一个方向，就是现在我们有很多团队去研究，就是通过类器官的技术做这个大器官，然后希望能够将来为我们的这个器官移植做出一些贡献啊。当然，这个也是未来的一个比较科幻的一个方向。

0: 对，因为这个怎么说呢？我们怎么样让它按照我们预期的那个方式长，甚至是在体外的环境，这个现在确实还是非常难的，对吧？
1: 嗯，是的。
0: 啊，说回来吧，就是说，那就是这样的这个技术，您觉得和这个可能即将啊，就是带来革命性变化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之间，他们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这种互动的关系呢？
1: 这其实代表了我们抗肿瘤药物研发的三个阶段哈，就是在刚才我讲过，就是去年的4月份，FDA 发了一个就是官方的声明，就是说逐步要取代实验动物就是以前我们一款药物要做临床试验，你必须在动物这个层面要有数据。那去年 FDA 说，就是你可以没有动物的这个数据，但是呢，你可以借助，比如说像类器官，通过类器官验证上，比如说我在实验室里面通过类器官验证的这个药是有效果的，那么同样也可以批准你去做临床试验啊。也就是说，类器官其实在目前来讲，在某种程度上，也在逐步的取代我们的 PDX 模型。那 AI 虚拟细胞和它们之间的区别就更厉害了，就是 AI 虚拟细胞。刚才这两个模型啊，不管是 PDX 还是类器官，它实际上都是我们在实验室里面从事的，我们叫施实验啊，就是一定
0: 对。
1: 是通过这个细胞啊，或者说在我们实验室里面具有一些这个实体的这个，实验的步骤来贡献的一些真实的一些组织或者是这个器官，而 AI 虚拟细胞呢，我们讲叫干实验，它其实不需要我们在这个实验室里面去构建一个实体的这个肿瘤模型，它只需要我们有足够的算力，然后我们在计算机里面就可以。模拟我们的这个新药作用的效果，然后通过我们的算力，在一个非常快速的这个时间内，能够拿到我们的这个实验结果。也就是说，如果说他们之间有什么变化的话，首先第一个就是AI 虚拟细胞它的这个实验的周期会大幅的缩短。那么其次呢，就是 AI 虚拟细胞它整个现在的它的成本还是比较高的，但是我预测呀，就是等它大规模的真的去使用之后。它的这个成本啊，其实会比我们的这 PDX 模型和类器官是要有一些降低的，因为我们在研发层面嘛，对于这个技术的更新迭代来讲，它肯定是需要花费我们大量的算力啊，大量的这个研究数据的获取等等啊，成本还是比较高的。
0: 哎，我这样听下来的话，就是 PDX 有可能在未来是会被取代的。然后呢，类器官和这个 AI 虚拟细胞之间呢，就可能就是属于AI 虚拟细胞这个技术，它可以就是极大的加速类器官这个阶段的这个实验的周期。
1: 可以这么说吧，就是类器官正在逐步的取代 PDX 模型，这是正在发生的事情。
0: 对。
1: 那今天其实我们还在聊，就是跟我几个专家在聊，就是类器官还正在取代的过程之中呢，突然这个 AI 虚拟细胞就来了，好像
0: 你
1: 我
0: 的意
1: 还
0: 思
1: 没有
0: 是 AI
1: 取
0: 虚
1: 代
0: 拟
1: 你，
0: 细胞有可能把类器官也取代了？
1: 对，就是我
0: 哇！
1: 还没有把我的竞争对手打下去呢，就来了一个新的竞争对手啊，这个真是发展太快了。
0: 哦，这倒不是说就是未来类器官和就是 AI 虚拟细胞，它两者是并行的，就是可能只是说它们是会协同，然后 AI 虚拟细胞就是理论上甚至是可以把类器官也取代掉的。
1: 这就提到我们刚才讲的一个理念。这么说吧，就是刚才我们讲，就是它 AI 虚拟细胞可能不能够完全去替代类器官，但是呢，就是我们今后的这个实验里面，因为现在我们的模式是，这也是去年这个Nature 一篇文章里面一个作者提出来的，就是我们现在生物医学研发的模式是90%的是施实验，就
0: 对，
1: 是我们要在实验室里面去做的细胞的或者是这个类器官的等等，有10%是通过计算来完成的。那将来我们的模式可能是90%要变成是干实验。就是在计算机里面去模拟的，然后只有10%需要通过我们的类器官啊去或者我们的这个细胞去进行一些验证啊，有一个这么倒置的一个过程。所以说我讲，可能 AI 虚拟细胞并不能够完全去取代这个类器官，但是呢，它可能在大部分的这个实验里边可能会去取代，也就是说我们可能只需要通过类器官去完成我们的最后一棒，就是简单的去验证一下就可以了。
0: 对，就是说类器官以后在整个实验过程当中的这个占比，它会非常小。就原来可能我们会觉得会，那因为现在的话，就是类似于 PDX 或者是我们说动物实验，它的这个占比非常大。可能我们原来对类器官技术的预测是，它可能会比如说去逐渐的蚕食动物实验的这个部分，但以后它的空间是会被虚拟细胞这个压缩到非常小，对吧？但是它可能还是会继续存在。
1: 对，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 AI 一定是不能够完全的替代我们的这个生物医学的实验就是好多就是我们一定是要通过我们的实验进行这个实验的验证。
0: 这个也是啊，好，然后我们再回到那个就是医学领域啊，因为前面其实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个虚拟细胞，如果说在比较远的这个未来，它其实可以帮助医生更快的去排除这些低希望的方案，然后我们优先的去尝试高希望的方案啊，然后这其实又涉及到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事儿其实在我们讨论整个的，就是说医学界去使用 AI 这件事情的时候，也经常会被提及，就是如果啊 AI 预测它某个方案有效，但是真实的患者用了却无效。这可能就会涉及到一个有点这个伦理层面的问题，就这个责任。

0: 人算谁的？然后就或者我们怎么去理解它必然会带来的这种局限性呢？
1: 其实这个问题现在就有的时候就已经遇到了，就是有的人在去看医生之前，就会自己去 DeepSeek 先把自己的数据传一下，然后有的时候还会跟医生提出一些相反的观点，说 DeepSeek 可能建议我做这个，然后医生你的建议可能跟他不一样，啊，这里面就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现实中实实在在发生的一些事情。那这里面其实我不知道将来这个东西肯定会有些争议啊，但是从我个人的观点来讲啊，就是我觉得我唯一的能够正面回答的问题就是啊，不管这个将来发生一些什么样的事情，AI 肯定是不会去承担任何责任的，AI 也无法去承担这个责任啊，所以说我们讲AI 肯定是没有办法去取代医生的，就是现在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有可能有的医生也会去借助 AI 去进行一些这个辅助的临床决策，但是最终的决策权一定还是医生做出的，不是 AI 做出来的。就比如说我们的患者自己DeepSeek 一下，然后说这个 AI 给他提了一个方案啊，最后跟医生的不一样。那你说你是用医生的方案还是 AI 的方案呢？那最终肯定是以医生的这个方案为主，肯定不能去用 AI 的方案。所以说我们讲 AI 肯定是无法去替代医生的啊，就是说它可能能够辅助我们医生来进行一些临床决策，但是它首先不能替代医生，第二个是他不能够承担任何的责任。
0: 前两天和我们做程序开发的朋友，他们也是聊，就是说这个开发一个产品，你最后你不能让 AI 去承担责任，对吧？那最后这个责任它还是要到人身上的。那所以从医生的角度来说，它其实它会参考 AI 提供的一些结果，但是呢，最终就是做出判断的，那其实还是需要通过他非常丰富的经验和学识。
1: 对的，因为刚才我们也讲过，AI 有一些它的幻觉。那么这里面其实最终的决策肯定还是需要我们的人来判断的。
0: 那说到这个判断啊，我们来一个这个未来的判断啊，就您前面其实的展望，这个已经是这个未来2年左右了。就您觉得，就是说 AI 虚拟细胞它可能最先会在哪类疾病，或者说是哪类产品当中啊，实验场景当中落地？
1: 我觉得这个从这个实验场景的这个选择来讲哈，那肯定是就是最有迫切需求的这些场景，可能是最先去落地的。因为作为一项新技术来讲啊，肯定是哪个领域啊，就跟我们现在药物研发也是一样的。啊，我觉得最可能会应用的场景就是在这个癌症的这个研究领域啊，这个因为癌症是我们目前人类最需要攻克的一个领域，而且在这个领域，就是我们在某一些程度上来讲，就比如说疾病到了某一些这个某一些阶段啊，其实我们人类对于癌症的这个手段，有的时候是有限的。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借助一些新的手段来辅助临床决策，来进行一些这个临床药物的筛选，那它的这个应用场景上来讲是比较契合的啊，这就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在临床上有一种叫同型用药，就是可能某一些化疗药物在我这个癌症里面没有批，在其他的癌症里面批过了啊，但是呢，我这个病人已经到了晚期了，实在是没什么药可用了，那么我们有可能会把目前已经批过的在其他癌症里面用过的药来给他试一下啊，反正就是他已经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了，那我们讲就叫这个没有办法里面，我们将在癌症里面拔一个将军来用
0: 试试
1: 一下。
0: 看，
1: 对，那我想未来的在这些领域来讲，我们也真的是在这个癌症领域，如果我们实在是没办法了，那么我们可能借助一些这个创新的手段，然后用它来辅助我们做一些临床决策，然后让患者可能会从其中获得一些受益。啊，我觉得在癌症这个领域，可能是最先能够应用到我们这些创新的这个手段的。
0: 这个其实也是和癌症这种疾病的这个特点有关系，对吧？尤其是在这个比如说中末期的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确实它存在这样子的一个客观的现实。就所以
1: 对。
0: 就是您会提到，就是说癌症里面它可能是最先开始落地的一个场景，倒不是因为您本身也从事肿瘤相关研究的。
1: 对的，就是因为我们讲一个新技术落地，它其实也是有一定的风险的。那这个风险，你不可能在一个本来这个病就不是很严重，然后我们有明确的这个治疗方法的这个疾病里面去使用啊，因为病人他不需要去承担这个风险啊，只有癌症病人在晚期了，他可能是实在是没办法了，那他可能承担这个风险的这个代价他是可以接受的，那么才可能在这个领域去应用。
0: 这个就是，但确实，疾病和疾病之间，它就是对于风险的这个怎么说呢？承受能力，那确实是完全不一样
1: 对的。
2: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3: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4: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5: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 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

0: 温度的成人世界轻行指南。
1: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2: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2: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3: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4: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正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0: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写汉前，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5: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2: 好啊，这个我们先从这个相对比较沉重的这个部分啊，这个跳脱开来，因为接下来的部分我特别喜欢，因为要进入到这种比较美好的这种未来的展望啊，或者是这种脑洞的层面了啊。前面其实我们一直在聊的还是聚焦在 AI 虚拟细胞，对吧？这是模拟细胞的这个部分。那其实也能够看到了，比如说药物研发啊、扰动预测啊等等，那其实它可能都会有一些比较好的这个前景的展望。那么再进一步，我们说从细胞啊到组织，从组织到器官啊，或者说是比如说以后的 AI 虚拟心脏啊 ，AI 虚拟肝脏啊，甚至更大的层面 ，AI 的我啊，虚拟人体，这确实非常科幻啊。但是反过来就是，如果说真的是有真正意义上的数字孪生的这个人体，那可能它会带来的怎么说呢？我们看待生命的这个视角，或者说是我们整个的这个生命科学的这个可能能够带来的改变的这个前景啊，都是非常巨大的。那么接下来其实就想请这个李老师啊，我们理性的探讨一下，就我前面提到的这样子的这个跨度，它的这个复杂程度在您看来有多大？这是单纯的这个尺度变大了，还是说它可能这个中间的这个鸿沟比我们普通人想象的还要大得多得多？
3: 嗯，这里面比如说从一个细胞变成一个器官啊，甚至变成一个组织，变成我们的一个系统啊，或者变成一个最后变成我们一个数字人体。这里面我觉得最大的跨越是什么呢？就是细胞我们可能模拟出来的，但是我们一个组织它不是一个细胞的简单的一个堆积啊，因为我们细胞之间还有一些这个联系，然后比如说我们细胞靠在一起，它们之间互相有影响，然后有的细胞还会通过分泌一些这个信号分子去影响我们旁边的细胞啊，甚至我们还有内分泌系统啊，比如说我细胞分泌一些分子，通过我们的血液系统，然后去把它输送到远端去影响另外一个细胞。其实这些细胞之间的相互作用和耦合的这个效应啊，可能是我们在通过 AI 虚拟细胞去虚拟一个器官，甚至虚拟我们人体啊，所要去解决的一个重大的问题。
2: 嗯。这个就有点相当于就是说，我们如果说是从这个现实，因为我们说这个数字孪生的这种城市什么的这个概念也很热，对吧？那我们当然从这个交通啊，或者说是从这个管线啊等等这方面其实去模拟相对比较简单，但如果我们要把这个城市当中非常复杂的每一个个体和个体之间的组织方式，从最小的这个可能家庭，然后到这个一个个企业彼此之间的这种互动全部模拟，那这个确实中间差了太多的数量级了。
3: 嗯，是的
2: 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那确实难度还是非常大的。那我们先不谈那么大的，我们就谈稍微小一点，也跟您的这个研究相关的，就是一个肿瘤啊。我们说这个去虚拟肿瘤这件事情，您觉得就是它的这个难度在哪儿？
3: 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把这个不同肿瘤，就肿瘤组织里面它有很多不同的细胞嘛，它除了有我们的这个癌细胞之外，它还有一些像免疫细胞啊，像我们这个血管内皮细胞，像我们的成纤维细胞啊等等。那么这些细胞之间它有一个作用方式啊，比如说我细胞跟细胞之间有哪些通信的方式、怎么去进行一个互动，就是我们如果要去模仿一个肿瘤组织的话啊，刚才我讲过，就是可能我们不一定需要去把所有的这个规律啊，你必须得通过什么方式跟它去沟通，讲得非常的细节，但是总体的一个他们之间联系的一个逻辑，可能我们要把它给理清楚啊，比如说你们之间是通过哪，有可能会通过哪些分子，然后去进行一些博弈，然后把这个整体的这个框架的规律告诉他之后，那剩下的可能我们就可以让这个肿瘤细胞和他周围的这些细胞去自由发挥，然后他们可能就能模拟出一个虚拟的这个 AI 的这个肿瘤组织来了。我们讲由肿瘤的这个细胞和它的微环境就可以组成一个肿瘤组织。所以说我们讲这个过程可能难度也挺大，但是也不一定会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就是我们可能要做的事情不一定会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我们可能在虚拟细胞的基础之上，我们把一些顶层的这个逻辑讲清楚就可以了。
2: 哦，这个其实也有点意思。就我想到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说比如说单独的去预测一只鸟的这个个体的行为可能相对比较难，但有的时候它成为了一个更大的集群的时候，就包括可能我们说在这个社会学的一些研究当中，就是你真的是一个比较大的这个社会的群体的时候，其实反而可能会方便一点。
3: 对的，就是有的时候预测群体要比预测一个个体要简单，因为群体它有一些规律。
2: 对、啊、
3: 个体的不确定性太大了。
2: 对啊，所以就是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如果我们真的是在就是单个细胞的这个节点上得到突破之后，那起码就是说可能上升到组织的这个层面，或者说比如说是一个肿瘤啊这样子的一个层面，可能这个鸿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
3: 对，就是我感觉就是可能把一个细胞变成一个肿瘤，比我们现在要做的把这个细胞做出来 它的难度要小一点。我个人理解是这样子的。
2: 哎，对，这个确实是，就是如果我们上升到一种这个群体的这个概念的时候，那其实前期的工作确实还是非常大的，因为这个细胞本身还特别的多，对吧？因为肿瘤里面它涉及到的这个细胞本身也很多。但是我们当这些事情基础都全部打好了，那反而后面向上攀登几个台阶，那可能是会容易一些了。
3: 是的，我觉得就是我们做出一个 AI 虚拟细胞，可能它的难度会很大，因为它是一个从零到一的一个科学问题。但是我们比如说把这些细胞把它堆积成一个组织，我觉得相对来讲可能更像一个工程学的问题，它可能它的难度会比我们目前的遇到的这个障碍要小一点。
2: 对，您用这个工程学的问题，我觉得对特别好啊。那甚至就是说，如果有了这个基础，我们进一步再向上组织到器官，甚至器官到人体，那当然可能人体当中我们先要抛开大脑的这个部分，我们只是看就是比较这个其他的啊，这个新冠脾胃肾这些东西的话，那可能它更多的是类似于我们用工程学的这个思维去解决的一个路径。
3: 对的，
2: 因为现在其实我们现代医学那么多年积累下来的这个东西，我们说这个脏器之间啊，他们彼此的这种互动啊，一些这种宏观层面的一些这种生理的反应，相对反而是了解的更清楚一些。
3: 就是可能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在我们能接触到这个层面里面，比如说稍微大一点的，我们可能第一个更容易接受，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这个整个的规律的发现我们也更容易发现，然后它的整体的这个顶层的逻辑我们也更容易去把控。但是微观的东西你看不见摸不着，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不一定搞得清楚。
2: 对，我前面其实还在想数字孪生人体这个概念是不是可能太超前了，或者说它只是一个就是单纯的商业噱头。但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如果说虚拟细胞有了，那可能这个事情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的远。当然它肯定还是一个偏科幻的这个事情啊。那我觉得就是从这个李老师您的视角来看，或者我们从科学的这个角度来看，就真正的能够达到我们预期的那种数字孪生人体，它可能是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才能算。
3: 我觉得如果真的是要做到一个虚拟的，我们要数字人嘛，或者叫这个 AI 虚拟人的话，首先从我们这个医学研究的角度来讲，就是它要能够模仿我们整个人体的一些生命活动的一些基本的这个生命活动啊，比如说我们的心跳啊，我们的呼吸啊，那这些虽然是在虚拟的环境里面去做的，但是它一定是能够模拟的。为什么呢？啊，比如说我们的心跳其实它很复杂，我们的心跳什么有的时候会快，有的时候会慢，我紧张一下它可能会快，然后我们的血压也是在波动，那这些其实是我们体内很多器官密切协作的一个能反映出来的一个功能。那么如果我们要

0: 做成一个数字虚拟人的话，那么我们组织各个脏器、各个器官之间的协作，一定是要模拟的非常清楚，非常这个透彻。那么这些规律如果模仿的透彻之后，那么我们就一定会能够把我们的这些正常的生理功能给它模仿出来。所以说，我们讲，如果我们真正的要做一个成功的数字虚拟人的话，像这一些基本的生命活动，我们叫生命体征啊，我们的血压，我们的这个心跳。我们的这个呼吸啊，它一定是要能够模仿的比较像的。我想这应该是作为我们今后的一个判断的依据吧。来看你做的像不像，我看看到底有没有这些功能。
1: 因为有了这个真正意义上的这个虚拟人，那就是前景确实也是不可限量的，对吧？那起码从这个药物研发的这个角度，或者生命科学很多的这种实验的这个角度，如果说它真的拟真人体，就哪怕能够达到个95%的这个程度，那确实是可以节省太多现实世界当中因为各种原因限制的一些实验了。
0: 对，就是到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就不光是只能预测药物作用的效果了，可能还能预测药物到我们人体之后是怎么代谢掉的。哎，这些东西我们也能预测，这些是细胞可能是做不了的。
1: 但我其实觉得，就是说这个数字孪生虚拟人啊，它可能难度在哪儿啊？就一方面，就如果说我们未来要追求个性化的这个治疗手段，那其实最理想的情况下，就是我真的能够直接在虚拟世界当中建立一个几乎和我是1:1的一个虚拟人。但这个其实就必然涉及到我有海量的数据，其实都是非常敏感的数据，是要进入到虚拟世界的，对吧？我的全基因组啊，然后我各方面的这个指标啊，然后包括影像啊，甚至可能我还需要去完整的去这个讲我的生活方式啊，甚至什么肠道菌群，是不是这些东西都要考虑进去？这个当然它一定是一个，如果有了，那对我自己的这个健康来说，它可能是一个更高维度的认知的一件事儿，而且可能也能够替我预判很多未来的这个风险。但是另外一方面，它其实也会涉及到一个就是个人隐私的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有可能是未来就是我们真的要往数字孪生人体这个角度去发展的时候面临的瓶颈？因为我们要训练它，其实必然是需要大量的这样真实的人体的，数据的啊。
0: 是的，我觉得这个问题，但是现在我们考虑，可能我们还无法想象将来这个事情怎么去规范啊。但是我觉得这是我们一定会面临的一个问题啊，也是所有的这个我们去做这个数字分身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啊。但这个问题我怎么去解决？我想可能要靠等这个技术落地的时候，大家去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可能要交给我们心里的，
1: 就得交给未来人来解决了，是吗？我们现在其实还没有办法这样的去未雨绸缪。
0: 对对对，因为现在离我们还比较遥远。
1: 就可能也是，我觉得会是在这个技术的这个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一步一步来的。就可能最开始大家会觉得，就是比如说我们可能有一个快速的方法，把我们的肠道菌群全部测一测，然后这个东西交给数据库，它可能就是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收益。那么可能某一些机构它就能够有非常多这样子的这个信息，但它未必会具体到某个人。然后在训练的时候，它可能也要进行一些这种数据上的这种脱敏，然后再进行去训练，然后后面逐渐拼凑出来啊。
0: 是的啊，但是我觉得有个底线啊，就是你不管是用的谁的这个数据。就是当事人是一定要有权利知道这个数据是在什么地方，然后是用于一个什么样的目的。我觉得这是一个伦理的底线，这是必须得坚守的
1: 啊。这个，那如果我们假设啊，这个伦理的底线已经被突破了啊，就未来每个人都有一个数字身体了。哎，您站在一个曾经也做过临床医生啊，然后现在呢，其实也是一个就是这个这个科研人员啊这样子的这个视角来看的话，就是它可能会给我们的这个治疗带来哪些这个质的改变呢？
0: 您指的是
1: 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比如说每个人的这种健康管理等等，它会带来怎样的这种质的改变？
0: 当然，就是我们如果有一个，当然我想象一下，就是我是非常的兴奋，就是如果我有一个自己个性化的数字分身，我是肯定很激动的，就是比如说我今天体检指标出现了一些偏差，那么我就可以在那个数字分身里面去模拟一下，哎，我通过哪些生活习惯的改变，有可能会把我这些指标给它恢复正常。我讲这个数字分身可以是一个非常好的，对我进行健康管理的一个非常好的模型啊，甚至比如说我就讲的比较简单一点，我这个血脂有点高了，那么我饮食怎么去调整？我在那个虚拟的系统里面先试一下，这么去调整行不行？它到底能不能下来？哎，如果下来了，那我可能在现实里面我就可以去践行这个行动。那现在的话，我可能做不到，我可能先试一下，过了半年没效果，那我可能再换一个方案，那我的这个试错成本就比较高。
1: 就听您这个意思，就如果说这个在未来，假设某一天真的这个技术成熟了，你就是非常乐于就把自己的全套数据，然后这个做成一个就是数字孪生人的。
0: 我是非常乐意的，我觉得很管用。
1: 就哪怕它可能会带来一些，比如说这种就个人的这种这个，比如说隐私数据的这种风险，但你可能会觉得它的收益应该是大于风险的。
0: 但我想这个数据这些风险的防控，我想到了将来一定等这个技术成熟之后，它一定会有它的规范和解决方案。
1: 就
0: 只
1: 是。
0: 是我们现在可能还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啊，但是我相信一定会有解决的方案的。
1: 对，其实从它的那个就是。怎么说呢？能够带来的这个光明的未来的角度来说，确实是很让人兴奋的。

0: 起码就是说这个任何的药，那你真的是在这个数字孪生的人体当中去试一遍，那比那个在虚拟细胞当中去跑一遍，那完全是质变，对吧？
1: 那肯定的呀，就是我也不希望我吃了半年药，啥药没有，那我他试一下嘛，那我就试个定心丸呗。
0: 啊，对，你比如说这个，我们回到那个减肥这件事情上来说，我让这个虚拟的人体在虚拟的这个时间当中，按照100种方案，这个执行一年，然后看那个结果哪个方案最好，然后我回头再这个套用到我自己身上，那肯定效果最好，是吧？
1: 啊，对，就是有一个人给你试错，然后你只需要去执行那个效率最小的方案就可以了。
0: 哎，哇，这个想一想真的是这不得了，那确实是我们可能能完全从一个全新的这个视角看待就是健康管理这样一件事情了。那我如果是有这么美好的这个未来的话，我相信可能这个未来离我们也不会特别远，因为它确实也是有非常大的怎么

0: 这个完成一个作业，而是就是想办法让 AI 提高你的效率。当然这个其实也是从我们人的本性，就是偷懒的这个角度去驱动的。但是关键的就是你要学会用这些技术去获得一些你原来没有的能力，以及就是极大的加速你现在做事情的效率。
1: 是的，包括比如说因为我们现在也上课嘛，就是我们很多的课程作业我会给学生布置一些作业，我都会明确跟他们讲，就是我不反对你们通过 AI 去完成这个作业，但是你如果是通过 AI 来完成的，你要告诉我你是怎么去用 AI 完成，你把完成的过程要告诉我就可以了啊。但是我其实鼓励他们去做这个事情的。
0: 对，就倒不是说是一定要用那种传统手搓，因为其实在未来各种各样的工作环境当中也不会再用我们几年前的那种工作模式了，对吧？
1: 对的，因为我想我自己都在用，我怎么去这个干预学生用呢？那不可能的。
0: 这个确实是啊。对，好，还有一个是我站在这个媒体人的视角跟您这个浅聊一下，因为时间也差不多了啊，就是因为您前面其实也说到了，就是您预计今年AI 虚拟细胞它其实后面还会有很多的这个突破，这可能是一个大年，那包括可能未来两年类似的这种爆炸性的新闻还会很多啊。但其实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就是这个自媒体的这种时代，对吧？我们其实也会看到很多的这个新闻，它往往就会被一些这个可能一知半解的人在那边标题党啊，我们可能经常会刷到一个，比如说啊 ，AI 细胞迎来了巨大突破啊，这个什么生命医学啊，生命科学从此被彻底颠覆了，什么数字孪生生命这个诞生了，以后就用 AI 试药啊，就类似这样子的这标题。当然，它的传播效果可能很好，因为大家都忍不住点进去看一看。但是，其实普通人离专业研究还是离得很远的。就是我们看到类似的这个新闻的时候，您觉得从普通人的视角，我们怎么样去判断它到底靠不靠谱呢？
1: 的确啊，因为现在自媒体很发达，就是很多这个博主会为了博流量，然后去讲一些很夸张的说法啊，甚至我觉得就是刚才您提的，的确现在有很多博主去写这些内容，甚至他的那个内容有可能都是 AI 做的，然后流量很大，
0: 可能龙虾自己写的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东西怎么去判断呢？我觉得至少说在近期，我们其实有一个很好的判断标准就是你可以去溯源他讲的那个内容到底有没有发表过论文。就是目前做 AI 虚拟细胞这样一个事情，不是一个普通的公司或者是一个普通的科研团队然后就能够完成的，它一定是一个大的团队然后联合攻关的一个结果啊。所以说这些大的团队它一定会在一些比较厉害的杂志上发表它的科研成果，所以说你其实很好辨别，它如果发表过论文它讲的这个东西大概率就是真的，那肯定就是真的。如果没有发表论文，没有任何的这个信息来源，那肯定就是错的啊，因为现在民间的渠道是做不了这个事情的，
0: 就它太难了，就是它的这个量太大了，对吧？就要的资源啊，这个各方面的这个都太大了，它绝对不是一个什么初创公司或者什么它就能做的。
1: 对，它甚至像我们这样的颗粒度也是做不了的，它可能是几个颗粒度一个联合攻关的一个成果啊。所以他讲他没有任何的信息的来源，那这个东西一定是夸大其词啊，跟他自己为了博流量的，大家可以直接划过去就可以了。
0: 这个倒是一个最关键的，就是我们对于信源的一个判断了，对吧？啊，
1: 对的，
0: 当然另外一个大家比较偷懒的点的话，就可以这个多听我们十万个为什么，或者关注一下旭东的这个哈基米的直播间，我们真的在聊了这个事儿，多半也是比较靠谱，或者说我们可能起码会告诉大家这个东西其实没有这个有的报道当中报道的那么靠谱，对吧？这到时候也是期待我们的这个李老师可以跟我们继续来聊啊。那这个最后吧，就是因为我们这期节目在广播版其实是分上下集的，就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再简单的总结一下，就是AI 虚拟细胞未来最令人兴奋的可能性是什么，然后我们最需要警惕的泡沫又是什么？
1: 我觉得它最让我兴奋的可能性就是它就是不是说在 AI 虚拟细胞它让我兴奋的不是说它能够取代我或者说取代我们现实中的某些生命，而是说它能够让我花更少的时间在做那些这个低效的重复的试错的事情上，我觉得这是最让我兴奋的事情啊！不管是作为一名医生还是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我觉得这是我们愿意花更多时间去这个研发 AI 虚拟细胞的这么一个初衷哈。当然它最需要警惕的啊，其实在刚开始的时候我就提过这么一个意见啊，就是最应该警惕的就是 AI 替代论，就是有人讲 AI 虚拟细胞出来了，把我们以后实验室都关闭了，就不要实验室了，然后我们在这个计算机里面去计算就可以了，那是一定不行的。刚才我们也讲过，就是我们这个生命科学里面的试错成本是比较高的，然后它的安全边界跟其他的一些应用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讲 AI 虚拟细胞一定不能够替代我们目前所做的一些这个实验室的研究，就是我们最后的这个模式是 AI 虚拟细胞和我们现实的这个实验相互这个赋能的一个模式，然后去助力我们的新药研发，助力我们的临床决策，我觉得这是我们最需要警惕的一个方面。
0: 对，就可能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甚至很远的这个未来，湿实验它一定还是必然存在的，对吧？因为生命它其实是离不开这个现实的环境以及这复杂的这个生命本身它自带的这个环境。
1: 对，那湿实验的这个比例可以变少，但是一定不可能消除。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2: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3: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2: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4: 我们不见不散。

0: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2: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一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1: 北京时间23: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束哈。这样的一种这个成功的案例，也是依赖于我们2020年将率先启动的特殊物品便利化出入境的一个试点，还有推出的白名单。我们来问一下这个张树哈，推出这样的试点和白名单，我们的一个初心是什么？
1: 生物药产业是上海的三大先导产业之一，在今年的上半年，其实这个产业的规模已经超过了5000亿元。但是呢，对于全国的生物药产业来说呢，它的一些商业化的人血，它的一些人体细胞，包括一些病毒载体，这些呢都是一些核心的原材料。但是这些原材料呢，绝大多数都是依赖于进口，还有一些很高的生物安全的风险。那么其实在全球的范围之内都有一些案例，就是这些生物安全的泄漏啊、事故啊造成的一些严重的后果。那么这些东西怎么能进得来，然后管得住，是我们这个关注的一个点。另外呢，其实企业也有要大量高频的进口这些特殊的物品的这些需求，为此呢也是催生了这样一个联合监管机制的这样一个诞生。其实企业的需求就是产业的这方面的需求。那么这个联合监管机制呢，其实它是构建了一个以风险分类评估以及信用动态为特征的这样一个全链条的监管，实现了这个全生命周期的这样一个监管模式。企业呢也实现了从进得慢、进得少到进得快、进得多的这样一个转变。结合这个联合监管机制呢，我们海关和地方的一些监管部门协同做好一些监管，然后呢把高风险的特殊的物品实现了进得来、进得快，然后通得畅的这样一个模式。可以说这个联合监管机制是助力了上海生物医药企业全球同步创新，提升了他们的生产和研发的这样一个速度。
2: 面对进口量大、通关速度要求高，又存在生物安全风险的产品，引领区在建设过程中积极推动制度创新。2020年7月，特殊物品入境便利化试点在张江启动，生物医药企业白名单制度推出，入境特殊物品的安全联合监管机制建立。联合监管机制对申请加入白名单的企业进行综合评估，研判是否符合试点要求，探索从原先各个监管部门各自监管的模式，向以信用、分类、风险、动态为核心的更加高效的联合监管模式转变。张江科学城生物医药特殊物品进口便利化试点的正式启动，有效缓解了大批量研发用特殊物品入境难问题。此后，这项制度不断迭代。2023年10月，浦东新区推动进出境生物医药特殊物品监管服务若干规定正式实施，进一步将试点范围扩大到全区。
0: 这个联合监管机制是由海关和科委牵头，联合了十几个部门哈，所以大家都在这个过程当中都有自己的一个角色和所承担的责任哈，怎么能够把大家形成一种合力协同作战？
1: 联合监管机制呢，目前是有11家的这个成员单位。这11家成员单位呢，其实在对计划要进出境的这个特殊物品，我们从它的生产、研发、运输、储存、销售，包括废弃物的处置等各个环节，对它进行一个综合的一个评估，同时也评估它的这个使用的数量是不是合理，那么最后拿出一个综合的一个评定意见。那么上海海关呢，根据这个评定意见开展出入境的这个审批。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联合监管机制的各个部门呢，在海关放行了相应的货物之后呢，再根据各自的职责开展这个后续的一些监管的工作，落实各个环节的一个监管的一个责任。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有22家的这个企业纳入到了这个联合监管机制的这个试点范围之内。
0: 作为一个药企哈，能够进入到这个白名单，带给我们实实在在的好处是什么？
3: 由这个海关，然后科委，多个部委，就是大家共同的啊，进行推进和这个进行监管和审批的这样一个制度，实现一站式的这个通关。那么这个其实对于企业来说，最大的意义就在于我们可以去减少繁琐的这个审批环节，去满足企业在研发过程当中可能遇到的一些困难或者说痛点吧。
0: 在这个机制成立之前，复星凯瑞像益凯达这样的药品想要出入境的话，我们会经历什么样的一些过程，遇到什么样的一些问题？
3: 这个产品的特性所带来的一些高的要求，比如说温度的一个控制，温度非常高度敏感，比如说运输的时间，为了不去破坏这个追溯链条的一个完整性，所以说我们全程呢是不能开箱。那么又为了去确保这个产品的一个

0: 活性，所以说呢，也不能经过 X 光机的一个辐照，所以这种种的需求啊，其实和我们的不同监管方监管的要求，往往有时候呢，在底层的逻辑上呢，是有一些不相符合的。那么如果说就企业按照在联合监管机制出台之前那些办事的这个逻辑吧，企业呢其实是需要一个一个单位窗口单位去跑去沟通。那最大的问题在于，这样去跑去沟通，如果说窗口单位提供了一些这个修改的意见，这些修改的意见由于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多部门共同的一个确认，所以往往企业去修改了之后，其他的监管单位可能就没有办法去满足他们的一个监管要求了。所以在以往的这个办事的逻辑下，其实要形成最终的一个解决方案，几乎对于企业来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联合监管机制它给予企业最大的一个政策红利，就使我们将不可能成为了一个可能。我们可以和那么多的这个监管的一个单位共同来探讨，怎么样去形成一个最终的解决方案。这个解决方案既能满足这个监管单位的要求，也能满足其他监管单位的一个要求，最终才能打磨出这样的一套这个解决方案。
1: 这项生物医药特殊物品联合监管加便利通关改革，为产业的跨境研发提速赋能，并伴随着新情况、新需求的出现而持续创新。在工作中，上海海关了解到，CAR-T 细胞治疗产品不仅有血液样本快速入境的需求，也有产品快速出境的需求。针对这个来自于生物医药高科技企业的新需求，联合监管机制再次发挥效用，并在2025年初完成了高效的探索实践。
2: 国内首例 CAR-T 产品出入境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哈，咱们复星凯瑞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否对这样的一个样本也好、产品也好，进行了特殊的处理呀、工艺加工啊等等？
0: 为了确保自体 CAR-T 细胞疗法它的全过程的这个温控以及防止混淆的这样一个需求，其实企业呢也在两方面呢去进行了更特别的一些操作。一方面呢，企业会和这个联合监管机制的相关的这个部门以及我们的合作方，比如像东航物流，我们共同呢去进行了这个模拟的一个测试，确保整个过程呢全流程都是没有任何的这个风险。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企业还和相关的一些厂家去合作开发了符合航空安全标准的这个多维度的监测设备，这样呢才能确保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温度是可控的，我们的风险是可控的，并且最终我们的产品质量也是可控的。
2: 在具体的这个实操层面，是否也对我们海关的监管带来了非常具体的挑战？
3: 细胞治疗产品啊，就是它的这个要求非常的高，尤其是温差的要求，然后这个检查的这个时间上的要求，包括海关有一个传统的手段是 X 光过机检查，那么其实对这类产品，这些传统的手段都不太能满足这个检查的一个要求，所以呢，我们也是专门定制的这个整套的一个检查的流程，我们会严格控制它的这个检查的时长，包括这个检查的环境的温度，包括这个样本的这个温差，甚至于我们也在中枢的许可之下呢，也免于这个过 X 光机的一个检查，保证这个样本的这样一个活性。
2: 在通关的时候，是否海关也会在措施上有些便利化的一些举措，比如说像绿色通道啊？
3: 其实在我们年初的时候，了解到企业有这样一个需求，有明确的一个患者需要用到这个企业的这个细胞治疗的产品的时候呢，我们主动的跟企业进行了一个对接，然后明确了相应的这些需求和方案，形成了一个一企一策的这样一个方案。我们呢，按照这个国际的一个标准，指导企业做好这个生物安全防控的自我防控的这样一个体系，同时呢，也要求境外的这个医院对患者的样本做好一个传染病的一个筛查。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也是充分依托了这个联合监管机制的这样一个成员单位，我们在海关完成查验之后呢，把这个货物的信息第一时间通报给了各个联合监管机制的成员单位，那么由成员单位完成一个接力的一个监管，那么最终呢，共同来织牢这个生物安全的这样一张网络。这是第一例的这个入境，当时我们也计算了一下，从航班落地到这个样本到企业，那么整个时长呢大概在9个小时以内，这已经是非常快速的一个通关的速度了。正是因为这次产品的这个顺利的这个入境啊，也是为其他的同类型的企业 提供了一个

0: 很好的一个模板。就在今年的这个上海生物医药产业周期间啊，我们这个澳门的首例的这个患者的细胞治疗产品已经成功的复运出境。至此呢，其实上海海关已经完成了3例的这个细胞治疗产品的一个保障的一个工作。那么其实这个也是标志着我们国内自主研发的这个细胞治疗产品能够覆盖到了港澳这个地区，成功的等于是出海出境。
1: 我们知道这个 CAR-T 疗法可以说是上海生物医药的一个亮点哈，所以这次全国的首例加上咱们的这个体制机制的创新，黄总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些成功案例，对我们整个公司打入海外市场或者是全球布局也会带来很大的影响？
2: 对于产品走向全球化呢，是有非常积极和正向的一个意义的。我们依托于上海市政府、科委、上海海关给予我们的一个政策的一个支持，然后最终呢去实现了产品的一个跨境这样一个案例。其实呢，背后代表着我们这个产业，它可以从一个单向的产品输出，逐渐去过渡到一种标准的一个输出。那我想依托于这样的一个政策优势，未来呢我们一定还会深耕细胞治疗产业，然后帮助我们公司的这个未来不断新增的一些产品管线，以及帮助整个行业去更进一步的实现全球化。
3: 开展特殊物品进境试点，不仅解决了生物医药企业特殊物品进境瓶颈问题，也对生物医药企业提升研发创新水平具有重要价值。据了解，2020年的时候，张江科学城的第一批试点企业还只有2家，1年后，试点范围就扩大到了张江创新园、自贸保税园。2023年，随着制度的不断改革，实施范围也进一步扩大至浦东全区。截至2025年6月，已经有16家企业、27批次特殊物品完成了进出境风险评估和通关审核。伴随着试点工作的推进，特殊物品联合监管试点将汇集更多生物医药企业，助力浦东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引领区打造全球卓越的世界级生物医药产业集群提供有力支撑。
1: 这个联合监管确确实实是以企业的需求为创新的核心哈，然后实现了它的一个效益和安全的一种平衡。所以这是否也是我们下一阶段制定更多新的一些比如说规则也好，提升一些新的机制创新也好的一个出发点？
0: 上海关呢，下一步也是将一如既往的听取地方政府和企业的这样一个对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一个需求。那么针对这些需求呢，我们也会在海关总署和上海地方政府的指导下，我们做好生物医药产业海关这块政策的一个试验田和测源地。首先呢，我们还是会持续的对接好这个联合监管机制，我们打造联合监管机制的一个升级版。我们打算搭建这样一个信息化的一个平台，把全链条的整个环节纳入到这个信息化的管理过程当中，那么实现一个信息化和智能化的一个监管，从而来赋能我们特殊物品的卫生检疫监管的这样一个能级，提高这个通关的速度和效能。那么此外呢，我们也会搭建这个多部门的一个沟通平台，包括企业的，包括这个监管部门的。那么在这个平台的基础上呢，我们定期的实时的去听取企业的一个诉求，使我们的监管呢更加贴近于企业的这样一个产业发展的这样一个需要。那么最后呢，其实我们还是会依托这个风险评估这样一个模式，对这个高风险的特殊物品进行一个这个分级分类的一个监管。对于那些首次进境的高风险的这个特殊物品呢，我们还是会有一个从严从高的一个监管要求。那么对于那些商业化的进境比较频繁的风险又相对比较低的这个特殊物品呢，我们还是会加快这个人工智能的技术的一个运用，那么来提高我们整个审批也好海关通关的环节的这个速度和效能。
1: 黄总，听完张处介绍的这个联合监管的升级版，你有什么的感受或者是期待吧？
2: 其实还是非常兴奋的，对于这样的一些变化。那首先对于联合监管的这个优化的措施，将来呢，如果说在整个这个监管的主体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只是对于一些增量和续证的这样一个情况下面呢，我们也获悉将来科委和上海海关呢会对于这个联合监管呢出台一个简易评估的流程，可以加快企业获取这个综合评估意见的一个时间，极大的去缩短了整个审批的一个时间，提高了审批的效率。

0: 那对于企业来说呢，其实效率就是我们的生命力。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突发的一些情况，那么企业呢都是希望能更快的去做啊这个灵活的一些反应，效率提升对于企业来说，我们就能把握住这样的一个机会。那同时呢，对于未来的一些这个查验手段的优化，那么对于企业来说，我们也可以将未来一些不可能变成可能。因为现在的一些查验的手段，有可能呢还会涉及到对于样本本身的温控上面带来潜在的一些问题吧。那么将来的如果说能够更好的去应用到 AI 那我们对于整个查验过程，对于这个温度的一个控制和把握，就会有更精准的一些这个操作。那帮助企业呢，可以在这个查验的这个过程当中去快速的通关，并且呢，对于查验的这个物品呢，也可以做更好的一个风险把控。
1: 好，谢谢两位带来精彩的讨论啊。从 CAR-T 出海的重重困境到全国首单的成功落地，我们见证了一场监管与创新的双向奔赴。企业的技术攻关，上海海关的绿色通道，十多个部门的协同作战，共同破解了细胞活性与跨境监管的核心难题。一系列监管制度创新的迭代，不仅让国产 CAR-T 赢得了国际认可，更让上海在全球细胞与基因治疗赛道占据先机。未来，当更多生物医药创新成果借由这样的上海路径走向世界，也必将为全球患者带来更多的希望。再次感谢二位参与节目的讨论，再见。

0: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1: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2: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1: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2: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1: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行，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2: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1: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3: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索贿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4: 来赚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5: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6: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5: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6: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5: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6: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5: 下载阿基米德 APP，
6: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5: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7: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创时代引领区观察节目。
8: 跨越山海，看东方制造引领出海新浪潮。
9: 目前我们已经获取了100余张的海外注册证，在46个国家进入了临床应用。
8: 扬帆破浪，看中国价值，开拓产业新格局。
10: 最早期其实就是卖产品，再往后呢，我们从模式呢又逐步的再进步到标准和生态的输出。
11: 你要在合适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
8: 敬请关注引领区观察，深化开放，制造出海。

0: 这是2025年一个普通的工作日，像往常一样，新迈医疗的供应链资深总监陈科早上一到公司，就会习惯性的先走进仓库。货架上摆放的是一组组让陈科感到踏实与自豪的各类精密医疗器械，在他心目中，这些产品就像一艘艘即将远航的船，随时随地为海外患者的健康整装待发。
1: 这边就是我们即将要发到那个欧盟的那个产品，那这个主要是胸主产品，我们的 H 调品。那后面是我们副主的产品叫 Minus， 在欧洲现在也非常受到欢迎，因为它比较细，对于困难的一些病例降低了他们一些风险和以及难度。那这边的话是我们的即将发到国外非欧盟的一些产品，主要是发到南美啊、东南亚这些地方。这也是我们新迈自己研发的一个分支型的一个胸主动脉，也是第一款。
0: 陈科所在的上海微创新脉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目前主动脉及外周介入领域首家科创板上市公司。目前新脉医疗的产品在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销售，其中的9款产品进入了国家创新医疗器械绿色通道。2025年6月，新脉医疗与其他10家企业一起成为浦东新区第一批出海企业总部。
2: 您好，我是主持人周俊夫。高质量出海是新形势下我国应对外贸挑战、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路径，浦东作为引领区也承载着重要的使命。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通过刚才短片当中提到的这家浦东出海企业总部的故事，来详细了解企业在出海的过程当中遇到的痛点与难点、机遇与挑战、光荣与梦想，也深入的感受企业出海从制造出海到制造出海，从商品输出到价值共创，从单兵作战到产业链协同的升级之路。先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第一位是上海微创新脉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朱青先生。朱总您好。那么首先要在这儿恭喜您啊，因为新脉医疗喜获首批浦东新区出海企业总部。在新脉医疗出海方面，朱总也是一开始就参与与负责，对于企业出海的过程当中遇到的规则和问题也是相当的了解。那么另外一位是上海财经大学滴水湖高级金融学院资本市场研究中心主任陈新教授，欢迎二位。那么

0: 出海的普通企业，尤其是科创企业，有什么样的话要说？
1: 知己知彼吧，你首先得知道自己的产品实力，然后你就去了解你的目标市场，不同的产品对于不同市场它的匹配度是不一样的，整个过程都是。

所经历过几个关键性的时刻。那在这里面可以看到，就是从最早的时候，我们早期的具身智能啊，实际上就是相当于是你用我们这个传统运动学或控制学的方法，然后提前编好，对吧？我们按照运动学定律呢，来去操控我们机器人，来去干活。那么到了第二阶段，对吧？我们有了这个 VLA， 叫做 Vision Language Action Model， 叫做视觉语言行为的一个模型。那么也相当于是我收集大量的这个训练数据，对吧？收集大量人操作的这种数据，让我的机器人跟着来模仿去学习。那么到了第三代呢，也就是去年年底开始呢，有很多提出来了，就是叫做世界模型加 VLA 的范式。那么世界模型大家可能也都听了很多，今年对吧，尤其是从这个视频生成模型，就是视频模型以来啊，大家发现很多现在这个互联网的短视频都是用 AI 来生成的。那么我们的各种每天在网上看到的这个视频的素材，你自己也搞不清楚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啊，但其实很多都是我们现在用我们的世界视频模型来生成的。所以大家就开始用世界视频模型来去考虑怎么样把这样的视频去和机器人结合起来，来去引导机器人按照视频生成的这种轨迹的方式来运动。那么第四代呢，就是我们团队啊，就是从今年年初以来提出来，我们叫做世界动作模型。那么在2026年5月份，我们也发布了这种全球第一个时空一体的世界动作模型。那什么意思呢？我们希望啊，在机器人他的视角所感知的世界和环境里面啊，我们用世界模型的这种知识和机理注入到他的这种大脑里面，让他带着对于世界的认知来去干活，来去抓东西，来去这个操控。这就是世界动作模型的一种啊定义和概念。那么围绕着这个世界动作模型啊，叫做 World Motion Model 呢，我们实际上提出了有四个啊非常这个代表性的这个成果。那么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要解决的是，在今天的具身智能里面，我们全国各地纷纷都在上演这个数据训练场来去采集数据的问题。我们知道今天实际上，当你购买一款机器人的本体，你不得不去为它收集数以千倍、数以万计，甚至是亿计的这种海量的这种数据，而这样的数据实际上是高度的重复建设，甚至是有很多是被浪费掉的。其实我们自己很多的这个从业者也不知道到底什么样的数据是能够让我的机器人去学得更好，去干得更好的。所以我们这里面提了一种叫做基于视频的这种互联网数据来去让机器人跟着学习的这种降成本的范式，我们提了叫做 Efficient Learning 的这种 General Motion 的这种超高效率的学习框架，让机器人啊只用我们普通的这种1/12成本的数据就能够学得非常好。第二个叫做有逻辑啊，我们今天的机器人大脑和模型很多时候是没有逻辑的，它实际上是在照猫画虎，对吧？它跟着把这个事情做完了，可是它真的理解它里面的内涵逻辑吗？它不懂。所以我们提出来，要在隐空间的世界里面，要在隐空间的语义层面，让机器人的模型真的是有逻辑的去感知到物理世界的运行法则啊。第三个叫做60倍的计算加速，那也是考虑现在的机器人，他们的大脑都部署在什么地方呢？大都部署在云上。你不要看今天这个机器人在现场表演得非常好，可是它的大脑离它还有很远的距离，它是通过实时的上网来调用来完成的。这真的是我们接下来这个机器人要进入我们这种端侧世界里面的一种这个可行的方式吗？不是的，我们必须要让它把它压缩到非常小，能够部署在这种它的各种各样的终端本体里面。那第四个就是我们跨本体的数据分轮，我们的大脑不能够成为我们本体的奴隶，相反它应该成为能够驾驭各种各样不同本体的主人，这才是大脑机器人大脑的一个终极使命。那么围绕这四个点，我们做了一些过去几年我们做了很多具体的工作，这是我们如何来去降低数据成本的一种范式。我们用了大量的这种互联网的数据，占了我们的60%-70%，来去学习这种人类世界里面去做事情的逻辑和先验。然后呢，我们用少量的10%的真机数据来去把这种

0: 他在人类世界里面学习的动作画面呢，映射到我们真实的世界里面。那么我们今年也发布了一个叫 EGM 的框架，我们呢用了1/12的成本的数据呢，来去实现了全球最好的人形机器人的动作通用跟随策略，也受到了很多国内外媒体的关注。其中在机器人的全身剧烈运动、跑步、急停、跨栏、投掷等方面，我们实现了非常好的效果。那么这是我们团队最早去做全球第一个人形动作来生成和控制的巨身大模型 MotionGPT， 它是第一次把人的语言和机器人人形的动作在影空间里面进行了第一次的统一，并且实现了文字和视频动作的双向生成。那么也获得了在去年呢，英伟达他们很多发布的开源产品的正面的引用和他们的一种这个就是正面的评价啊。那么基于它以后呢，我们考虑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动作的生成呢能够做得更长程、更加连贯，所以我们可以实现像这种基于大语言模型作为内核的多轮长程的问答啊。它第一步的回答不够好没关系，我们人啊可以继续引导它来完成的更好。那么我们也实现了双人动作的合成啊，按照上面我们这种语言的指令提示呢，我们实现两个人进行跳舞，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进行一些动作的这个施展。那么有了这样的一种高层的动作规划大模型以后，我们就可以考试怎么样去把这样的大模型呢来控制和部署到我人形机器人的各种关节上。所以我们把它起名叫做从规划层到底层机器人关节的一种下沉。我们实现了全球第一个基于全身控制的机器人关节动作的控制大模型。那么我们可以实现呢，让这个机器人跟着我们的这个同学、我们的博士，在我们的团队里面来实现这种动作的跟随、左右的摇摆，然后去实现人机的协同搬运。这里面机器人的手臂上啊是有6维力传感器的，它完全跟着人来的动作来去有节奏、有节拍的来去实行。那么我们也和很多国家队啊，上海人形机创新中心呢，在他们的这个青龙和玲珑本体上来实现基于人语言的这种动作的机器人的这种这个泛化啊，打拳、格斗等等，可以驱动啊高达100公斤的这个机器人的这种运动啊。那么我们呢，除了实现文字的这种这个控制呀，我们也可以给他一张照片，对吧？然后让他跟着照片里的人，再加上文字的提示，来实现这种全身动作的这种幻想的生成和轨迹的泛化啊，实现真的从多模态提示到动作的合成。那么我们今年呢，也实现了第一个叫做 MonoMimic 的机器人全身运动跟随框架。我们的同学只需要对着一个不到10块钱的便宜摄像头，彻底摆脱高达数千数万的这种机器人动捕设备的依赖。他只要对着摄像头呢来去挥手，来去这个展示，我们的这个机器人呢就可以实时的把人体的动作呀映射到我们的这个本体上。那么这是完全实时的在端侧来进行运行的一个动作跟随框架。现在呢，我们也正在把这样一套框架来去映射到多个机器人本体上，那就是相当于是一个司令员在前面来动作，那后面是有数十台不同厂家的机器人本体来跟着你一块干活干任务啊。那么第二点就是要有逻辑。什么是逻辑呢？我们的逻辑啊从好几个层面来拆解。第一个叫做3维的空间逻辑。我的机器人的第一视角进入环境里面，他要知道我左边是沙发，右边是桌子茶几，前边是壁画。那么在这个里面什么地方是走廊是空间，我要有这样的认知，有这样的空间方位的逻辑来去理解。此外呢，我还要知道如何从我的上帝视角的这种去指导我机器人第一视角的动作。所以我们也做了第一和第三视角行为逻辑协同推理的大模型。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啊，我们的这种人的操作呀可以被这个第三视角所指导和矫正。另外呢，我们也做了第一视角的这种交互区域的预测。那么当机器人进入到这个房间里面，它第一关注的区域就是我们这里面画几何箭头的各种啊这个手柄啊各种这个区域和方位。那么我们今年也做了这种 基于操作视频的这种叫流式的视频记忆的逻辑框架。这里面就是在模拟我们人脑是怎么来思考的。当你跟着这个人啊进入这个环境里面，在这样复杂的视频里面，我们可以很快定位出右边哪一些关键帧是我这里面机器人最需要去理解和记忆的。那么你可以看到拿手机、推门、转角，这是我机器人最应该记住的一些关键帧。那么我们用了人类的大脑的这种类脑的记忆管理来去提取出这样的关键语义转折，让我的机器人大脑大模型能够持续的理解常识的流式任务。那么第三，对吧，我们怎么样去和低成本的端侧去部署呢？我们从诞生之初就考虑怎么样去和国产的算力进行适配。大家都知道现在我们的大模型啊高度依赖于英伟达的这种算力显卡，但实际上这个是非常不能够自主可控的。我们怎么考虑去和华为的升腾，去和我们的地平线的酷蛙，对吧，去和我们的穗源科技这样一批国产的一手算力公司去做适配呢？我们历时的4-5年时间，我们获得了全球很多国际著名人工智能学会的最佳论文、最佳赛事的冠军，以及我们怎么样能够把我模型的参数量、计算量下降75%以上，我还能保证我机器人推理精度的不掉点。我们可以让一个模型在我们的这种常识这操作任务里面来实现没有任何性能衰减的这种机器人操作加速，对吧？右边呢就是它要不停的，传统是不停的思考，不停的思考，我们是思考一次然后来连续做很多次。那么我们今年也提出了全球第一个自进化的这种视觉语言动作模型，让机器人靠内在的奖励和思考，不需要外部奖励、外部标注，我们就可以实现它自举的一种策略的改进。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面右上角实际上是我们的模型可以很快的来完成这样一个抓取的任务，而右下角呢就是美国的菲利考派 0.7 的模型，它在多次尝试以后依然不能成功。那么我们也做了很多 demo， 像这种右边这种用阿罗化双臂去做调酒、柔性的抓取、柔性的拧瓶盖，以及左边我们快速的这种思考和推理逻辑。那么我们也公司呢也已经和美的的这个洗衣机，也和光明集团呢分别做了用这种机器人双手来去实现对于螺丝的精准定位和对于后盖这种只有3毫米精度的这个精准的插拔和拧螺丝。那右边呢实际上是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双臂的这种灵巧手呢，然后拿到我的酒杯以后再选取自动化的去识别3种饮料，并且呢来去实现这种饮料的调酒和这个摇匀。我们的这个愿景就是让全球每一台机器人拥有可以实现自主进化的具身智能大脑。那么我们也做了一系列这样的从学术界到产业界的这个工作，我们目前也已经和国内的头部的这个企业达成了广泛的战略合作，而且在部分场景上像物业接待、像一些这个制造业上下料已经实现了这个批量化的落地。那么2026年上半年我们已经实现了接近1亿元的一个订单收入啊。我的汇报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1: 好，时间关系呢陈涛教授呢没有办法畅所欲言，但是呢他的谋生智能所开启的世界运动模型让我们眼前一亮，他在数据的使用量，包括算力的使用量，包括他所训练出来的高效的成果之间有让人印象深刻的非常好的表现。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的这一位，那就是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行长兼副董事长鲁静女士来给我们发表演讲，掌声有请。
2: 尊敬的小家主席、田园主席、杨主任、陈副区长啊，各位领导、企业家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感谢大会的邀约。今天我们相聚在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共同探讨15五蓝图与企业的机遇。很高兴今天在现场看到很多的企业家的新老朋友，我也想借此机会表达我深深的敬意。作为金融机构，我们今天态度很明确，站位也很清晰， 是来为科创企业站台的。当下我们

正在经历什么？渣打集团在最新发布的2026年全球政策报告《越过拐点》当中指出，全球正经历二战以来最深刻的地缘政治的重构，国际秩序从规则导向正加速向实力导向，传统多边效应全面失效，各国以多项结盟、小多边主义、创造自己的朋友圈的方式来应对碎片化的世界。渣打认为，五大趋势将重塑未来十年权力格局的再平衡，技术竞争的白热化，资源争夺加剧，社会撕裂深化，全球治理退守为功能性的联盟。作为企业，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不是周期性的波动，而是结构性的拐点。贸易的重心将向全国南方、全球南方来倾斜，能源安全优先于气候合作，技术主权成为国家竞争的核心，而韧性将是穿越这一切不确定性的唯一的保障。李小加主席在年初的论坛围绕全球 2.0 全球化 2.0 做了很多的观察和分享，我深有同感。这不仅是全球产业链演进的新阶段，更意味着企业创新和金融服务都需要重新定位自己的思考。今年也是中国“十五五”规划谋篇布局的第一年，上海的任务呢是加快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两大战略优势相互赋能，也为科技企业的成长和全球化的发展创造了更加广阔的空间。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选择在上海召开创新年会，可谓正当其时。今天的科技企业与传统企业已经有着本质的不同，过去很多企业是在国内卷完以后啊，卷出肌肉，卷出规模，有了经验再向走向世界，而今天越来越多的科创企业生而全球，从创业的第一天起面对的就是全球市场、全球技术、国际资本和国际人才，对标的也都是全球最优秀的一级的技术和企业。与此同时，中国科技创新正在不断重塑全球产业格局，从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到新能源、高端制造，中国正在依托持续提升的创新能力、完整的产业链体系和广阔的市场空间，从世界工厂正式迈向了智能制造和创新引擎。而创新也正在重新定义金融，金融的核心功能是优化资源的配置，如何优化、怎么优化，我们从哪里能够入手赶上这科创企业的步伐。传统的金融看企业更习惯于回看过去，看重的是企业的经营记录、财务报表和资产规模，而今天科技企业最重要的资产呢，往往是知识产权、技术能力、人才团队和持续创新的能力。这意味着，如果金融只看过往，就很难服务于企业的未来，来支持创新将无从谈起。因此，金融也必须不断的创新。我们要理解产业、理解技术、理解企业的成长规律，不仅要服务企业，更要为企业链接全球市场、产业生态和创新这个资源。科技企业真正需要的不是一家提供资金的，仅仅是提供资金的银行，更是一个能够陪伴企业成长、来帮助企业连接全球资源、共同穿越不同发展阶段的金融伙伴，更需要的是一个金融的生态圈。以下不是广告哈，但是我希望能够以这个渣打集团为例，为科创企业的发展做一点点的金融注脚。为顺应科创企业的发展规律，渣打全球设立了种子基金，并建立了新经济和国际创新企业团队，推出科技企业的陪跑计划，携手 PE、VC、种子以及产业基金，为企业提供从早期成长到全球落地的全周期的金融服务，来帮助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当中连接市场，更好地理解当地监管、法律环境、合规环境、管理汇率、利率的风险，对接本地产业政策与投融资的资源，寻找当地合作伙伴。对很多科技企业而言，金融支持早已超越了融资，更是覆盖合规风险、资金管理、跨境流动以及对冲等系统性的能力，成为超级连接器。全球的金融市场和基础设施也正在发生，我们也在经历剧烈的变化。 AI、 区块链、加密货币、数字资产都在改变传统金融。我们希望通过积极探索更底层的创新和链接，在中国我们投身于数字人民币的跨境应用、数币桥、数币达等相关数字化支付以及结算场景的实践探索，
来布局人民币的跨境清算、人民币资产的全球配置、上海离岸金融以及要素市场的全球定价，以此打开金融新世界，也来助力上海的全球金融中心的愿景。梅雨终有金石，盛夏就在眼前。变局之中没有现成的航道，唯有投身其中，不断校准方向，这几乎是唯一的选择。金融不再做壁上观，更愿意做企业的灵魂伴侣，山海为盟，共赴缓繁花。最后呢，祝愿本届论坛圆满成功，祝大家在美丽的青浦以及虹桥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谢谢大家。

0: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1: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2: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1: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2: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1: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3: 百业前行，唯创新者胜。
4: 报时新经济，
5: 报时新经济，
4: 报时新经济。
3: 万众追光。为探索者成，
4: 点击新未来，
5: 点击新未来，
4: 点击新未来，
3: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6: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4: 要探索未来国际的市场，
7: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3: 报时未来，时代新声，共话同行。
8: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锁定 FM90.9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报时未来，我是崔琦。2026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十二届创新年会近日举行。本次创新年会的主题是创新驱动智企未来，155蓝图与企业机遇。数百位企业家与专家学者齐聚，交流前沿思路，碰撞创新思维，共筑一场聚焦产业革新的思想盛会。本期节目就一起来关注论坛的部分精彩内容。
9: 那么接下来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陈立先生，掌声有请。
10: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企业家，大家好，我是宇树科技联合创始人陈立。今天非常开心啊，站在亚布力啊，咱们这个企业家论坛，这个我是亚布力的成长计划的5期的学员啊，今天就以这个学员的这个身份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汇报啊。汇报内容主要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宇树科技的一个发展历程啊，第二个是我自己对于这个赛道的一些未来的一些展望吧。宇树科技其实大家可能知道，我们公司主要是最近这几年这个春晚啊，包括这个25年的YoungBot。就是机器人转手绢扭秧歌，和今年的这个 WooBot 机器人打拳啊，但实际我们公司其实已经成立10年了。我们是2016年啊，这个学生毕业啊，属于大学生创业，工作了几个月就创办了宇树啊，所以我们讲的第一个就是学生阶段，我们学生阶段在干什么。其实研究生期间其实我们就在做四足机器狗了啊，从一开始的这个2万块钱的这个开发经费啊，这个是学校给的，当时

就想着说有没有可能用这个比较低成本的这个电驱动的这个方案来替代当时主流的腿足式机器人液压的方案，因为大家知道就是在2013年那会儿，这个腿足式机器人主要还是液压驱动的啊，但是成本比较昂贵，那也不太适合大批量应用，所以我们当时一直在寻找电驱动的方案，所以在这个PPT 上的右图，这个是 Xtalk，是当时学生阶段做的这个四足机器狗，整个研发经费大概2万左右吧，所以当时还是比较提心吊胆的，当然就是也是花了不少时间去做，所以2013年的时候，我们当时把这个单电机控制给做出来，2014年做了这个单腿，这个是单腿的一个位置控制，然后2015年就把整机做出来了，所以大概花了3年时间吧，我们是2016年毕业的。当然，在这个过程中，2015年我们参加了一个在上海，我们是上海大学毕业的，参加了一个在上海的一个算是大学生创业的一个比赛，拿了8万块钱。我们惊奇的发现，就是我们这个这个学生的这个作品还能拿到第一桶金，所以当时就埋下了这个创业的种子。当然，整个发展还是比较的这个快的。我们在公司创办之后，发布了第一款机器狗叫 Leica Go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全球范围内对腿足式机器人的这个发展也非常迅速，比如说像 MIT 这个是非常经典的一款这个Cheetah Mini Cheetah 的这个电驱动四足机器了，所以在一三到。

0: 而是从 day one 开始就全球化，面向全球。我们要服务在中国的国际企业，在海外的国企业，我们更要服务中国企业出海。这也是无界动力从第一天开始就坚持的理念和战略。那这是时代的机会，是我们去重写物理世界操作系统的机会。未来的最主要的基础设施不只是会思考的系统啊，像我们的 AI 数字 AI 一样，而是能够进入到物理世界，理解物理世界，改变物理世界的物理 AI 系统，具身智能。那让我们一起努力共创中国硬科技的大航海时代。谢谢大家。
1: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报时未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3: 第一财经广播，
4: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5: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都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6: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2: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6: 各位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 您正在收听的是股市大家谈双休日版的节目。

0: 我是包荣。我们节目的收听除了在第一财经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找直播找广播以外，您还可以通过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等等相关的 APP 找第一财经广播来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线下活动第三站，今年临港芯片区站的活动的录音剪辑。这场活动在2026年的5月15号正式落地。现场路演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朱杲仪、汇正财经资深投资顾问韩社良和湘财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吴越。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1: 各位早上好，正在各个平台上面关注我们网络视频直播的小伙伴们早上好。您正在看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第三场活动上海临港芯片区站的网络音视频的直播，我是第一财经广播的包荣。每一次的活动我们都希望能够给大家更多的干货，但是每一次我在招募的时候也都提到过，在家里看直播的话呢，你能够了解到嘉宾的全程的路演的信息，可是到现场总会有现场更不一样的收获。今天是5月15号，是证监会公布的全国的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的重要的日子，所以在今天的活动的一开始，我们先给现场的小伙伴们一些福利好不好？我按第一页啊，帮我切到第一页。很久没有做这个动作了没有？是不是在今天现场所有到现场的小伙伴们，我给大家准备了10道互动问题，同时这10道互动问题会有汇正财经来提供10份精美的纪念品。当然最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对题目对于本身的相关的一些投资的知识有更多的一些了解。各位如果看到题目知道答案的话，先然后再然后，这样一个过程没问题吧？没问题吧？没问题。来 music。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道题长成什么样。以下关于科创板企业所处行业和业务相关风险的表述不正确的是 A 研发投入规模大盈利周期长， B 技术迭代快风险高， C 收入稳定快速盈利， D 严重依赖核心项目核心技术人员少数供应商。答案会是什么？请举手，谁的动作比较快？最后排的那位穿黑衣服的女士请登台。这个拿了奖品当然得让所有人都看到，对不对？加油加油加油，我一共只有三十分钟不到的时间，要有10道题目从这边上来，小心一点。大家心里有答案吗？大家心里会想万一他答错的话我是不是能有机会？来告诉我一下答案是什么。
2: 我选 C。
1: 不正确的是吗？同意吗？我们看一下答案，掌声送给他。来请把你奖品带上来，谢谢谢谢，请入座。怎么样，第一道玩法是不是有感觉了？那么接下来看大家的手速好不好。上台的时候不用跑步的速度，这个没有关系，只要我点到您您再上来好吧。我们看一下第二道题，科创板企业上市时可能存在以下哪种情形，投资者应当注意风险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A 首次公开发行前最近3个会计年度未能连续盈利， B 公开发行并上市时尚未盈利， C 有累计未弥补亏损， D 以上都是。请答题。这位先生，对，这位戴眼镜的，哦，对不起对不起，没有那么多，就是第二位速度最快，您请慢慢来慢慢来，别着急别着急，上台有风险，跑步需谨慎。您，
3: 我觉得应该是 D。
1: 以上三个选项都是。
2: 是，
1: 我多次采访您一句，是第一次来到神回之旅活动现场吗？
2: 第三次。第一次是绍兴站，对，第二次是杭州站，这是第三次。
1: 那您是贝斯上海还是贝斯浙江？
2: 贝斯上海。
1: 就特地去到绍兴，去到浙江来参加活动的，谢谢谢谢。我们看一下答案 D 对不对？掌声送给他，谢谢。您慢走，哎。好，那抓紧时间，我们看一下第三题。第三题，这个规则好像是刚刚出现没多久。
0: 嗯，
1: 看一下每个交易日的几点到几点是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时间，有各位去试过吗？固定价格或者盘后 ，A B C D 时间我不报了。有选手已经直接举手了，您这位女士戴副眼镜的，对，是您，您请。当这个交易规则出现以后，我身边有很多小伙伴跃跃欲试，说我要去试一下，我要在那个时间节点去挂一下单，看看能不能买，对吧？尝试过了以后才有评论嘛。您好，
3: 我没有买过，但是我想是 B 应该。
1: B， 15:15是吧？您确定吗？确定，各位确定吗？有不同意见的可以再举手，马上。这位先生，你也上来，我们看一下好吗？不同的答案，如果是不同答案的话，咱们也现场问一下，有人做过这个动作了吗？已经，啊，有人做过了。
4: 我们您好，
5: 你好，
4: 是 D，
1: 您做过了，您为什么选择这个时间节点挂单呢？
5: 我自己因为盘中不交易，然后只在最后结束以后交易。一般原来的时候也是在3点之前才会去看一下。
1: 那也就相当于您每次挂单其实都不在意它市场，就是说全天4个小时的波动价格，只要看那个所谓收盘价格交易，跟您的心理价位觉得可以就行。
5: 对对，是的，是的。
1: 两个答案出来了，我们直接看一下答案好吗？好吗？掌声送给他。谢谢，谢谢您，谢谢您，请把奖品带上来。您稍等，稍等，留步，我再问您一句，那全天4个小时的时间段里面，你日常会做交易吗？
5: 很少，一般要不是在之前前天晚上就下好单。
1: 这样不就是会错过盘中的某些价差呀，或者坐电梯呀，或者什么这样的过程？
5: 这个我也不可控，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合适的价格，我只在握合适的价格盘。
1: 这些观点我们也留下来让大家分享好吗？谢谢，掌声送给他。来，我们看下一道题目，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主要强调的是哪一种投资原则？ A 集中投资， B 分散投资， C 杠杆投资， D 高频交易。那边有一位姐姐很快就举手了，对，您请慢慢走上来，不着急。
0: 别着急，别着急，我把话筒给到你，
1: 让我们正在看直播的所有的小伙伴们都听到答案，也让他们馋一馋我们的奖品和现场的互动。您好，您告诉我答案。
3: 应该是 D 啊，那个 D 分散投资。
1: 分散投资，应该没有异议吧？掌声送给他。由汇正财经送上的一份礼品，谢谢您，谢谢谢谢。很快啊，马上就要到第五题了啊。看一下这道题目是长成这样的，关于复利效应，下列说法正确的是？有人已经最快时间举手，让我把题目读完吧。 A 短期内效果非常显著，B 长期持有并再投资收益可以显著放大回报， C 复利只适用于债券， D 复利不会产生亏损。您，我记得是对，我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您最早把手举起来的，请还要上台的时候再看一下这个答案有没有跑掉。您好，
2: 长期持有 那个再投资收益可以大回报。
1: 您能举出您日常生活当中投资有做复利的这种思考的行为吗？有吗？
2: 有，我那个买银行股，然后每年有分红，我可以分红再投。我认为这一种就是那个叫复利吧，就是。
1: 怎么样？大家觉得有意见吗？没有。那我再问您一句，像他提到的复利不会产生亏损，复利只适用于债券，这个可能错在哪里？
2: 这个太绝对了，可能对我有点。
1: 其实也很简单，第四句，复利不会产生亏损，我们经常也会有这么一句话嘛，盈利加仓。啊，后四个字是什么？一把亏光，有听到过这样的话吗？也有。任何的一种策略，它不存在说一定对或者一定不对，要放在具体的时间段。但是我们讨论复利投资的行为本身是这个，还包括很多的一些公募基金的分红，可以选择分红现金或者选择红利复投，这仍然是复利的一种具体的行为。谢谢您。啊，等等，答案没有公布呢，就是这个答案对吧？没有错，掌声送给他。谢谢，谢谢。
4: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6: 我是天空，
7: 我是幻。
8: 第一次刚开始搞线下活动，我就参加了，一直参加到现在，大概前前后后我来过大概10几次了吧。他报上来的几个嘉宾，应该说是更适应就是我们明年对行情的判断与行情的做法。
7: 李伯伯说加油。你的工作能力很强的，从我们以前的50个人到发展到现在500个人，坚持啊！
6: 对，叫包包加油，多加油！
7: 叫包包加油，叫王云加油！
4: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0: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 好像我们的题目开始不一样了，对吧？从一开始讲最新的一些投资规则，讲最近很火热的科创板，接下来我们开始关注投资本身的很多的具体话题。来看下一道题，这道题从理解层面，从文字层面来讲的话，是不是所有的投资人都知道以下哪一项属于系统性风险？ A 公司管理层丑闻， B行业政策变化， C 宏观经济衰退， D 产业召回事件。其实在我们日常每天听股评家、听嘉宾、听

坐在最后一排的穿格子衬衫的这位先生。这边上，慢慢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们在交易日以外双休日为各位带来的股市大家谈周末版。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0: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4: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5: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4: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5: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2年还升值呢。
4: 啊？
5: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6: 是，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7: 我是 Victor，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再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都讲得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8: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9: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

0: 前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 各位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 您正在收听的是股市大家谈双休日版的节目，我是包荣。我们节目的收听除了在第一财经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找直播找广播以外，您还可以通过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等等相关的 APP 找第一财经广播来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线下活动第三站，今年临港芯片区站的活动的录音剪辑。这场活动在2026年的5月15号正式落地。现场路演的三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朱镐仪、汇正财经资深投资顾问韩社良和湘财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吴越。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2: 手都准备好，最后一道题目，我相信在座每一个人都知道答案，或者都至少知道其中一个错误的答案。请看题。中国证监会于2013年9月设立的全国证券期货市场投资者服务热线是哪个？ A 12345， B 12123， C 12386， D 02162780977，是哪一个答案？请举手。没有人举手，我就把奖品拿回家了。有吗？是第四个是吗？来，这位，您请。编这道题的答题干的时候，我还是很开心的。您好，我第一次在现场看到您是吗？
3: 第一次来。
2: 前一直是巡回之旅看直播吗？
3: 对，我经常听这个直播，下午4点到6点我经常听。
2: 先告诉我们这道题你心目当中的答案。
3: 我用了排除法，1、2、4我都打过，然后 C 没打过，所以应该是 C 我想。
2: 来，在座像他一样的1、2、4都打过的人请举手。那我再问一下，这个第四个答案打过的人请举手。没有啊，这个请把奖品都收回来。下个星期第四个答案必须得打一次，行不行？你真的确定是这个 C？ 好吧，我们看一下答案，掌声送给他。但是这个请汇正财经的奖品留一留，下个星期打过第四个答案以后才把奖品送给他。开个玩笑，谢谢。好，帮我们切回到主 KB， 谢谢。这样的短暂热身，一方面是有趣，一方面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样的互动答题，了解到很多可能以前从来没有意识到的一些，你说叫小知识也好，或者你说叫小知道也好，其实刚刚这些还不能构成完整的知识，在我自己的心目当中是如此。今天我们经常说知识，知识付费，知识能够改变，但知识其实更重要的是串联起完整体系的知道。刚刚的十道题其实只是十个知道本身，在我的内心当中是如此的。可是正是因为有了那么多的知道，我们才会对投资里面的每一些细节产生一个系统性了解，进而形成知识。好比方说今天这个题目里面跟科创板有关的投资者话题，跟市场最新的交易制度产生一些影响，让个人投资者能够去参与盘后交易的这样的一些规则，有关于防非反诈的具体信息，还有关于像我们作为公共媒体一直陪伴在各位身边来做好投资者陪伴啊，虽然不知道大家是赔了还剩一半还是怎么样，但是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市场永远是在让我们投身其中的每一个人每一份力量都在共同维护着，共同向前的。所以今天这样的十道题目，希望能够让现场的小伙伴们有更多的收获，也让看直播的小伙伴们下次能够攒起力气继续

0: 到现场来。您正在关注的是由汇正财经和第一财经广播联合举办的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的第三场活动，我们在上海，在临港新片区稍微休息一下，一个宣传之后，将进入到今天活动的正式环节。我们会请到今天上午一共三位嘉宾登台路演，也希望所有的干货在这样的日子，在昨天星期四之后的今天星期五，在市场的逐渐的陪伴过程当中，能够给到的大家更多的收获。休息一下，我们一会儿回来。各位早上好，欢迎您准时关注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的第三场活动。此刻我们在上海，在临港新片区。本次活动是由汇正财经和第一财经广播共同播出。今天上午的网络视频直播会在是汇正财经的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新浪官方微博、万德3C 平台、阿基米德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交易进行时节目社区各个平台上面播出，也欢迎正在关注我们直播的各个平台上面的小伙伴们，早上好。其实时间很快，上一场我们在长沙，2个多月之后我们移动到了上海，市场改变了吗？市场情绪改变了吗？每一位自己心里都会有想法，看成交量。看指数位置，或者看我自己的市值表现情况。每一次的活动，我们除了会带到更多当下市场的关注点以外，也的确一直在希望给大家做更多的一些开阔。还有什么最新的话题？还有什么最新的热点？还有什么跟市场有关联的那些行业可以让大家有了解？今天上午的三位嘉宾，干货满满。也希望大家在整个收听收看的过程当中有更多的一些收获。但某种意义上而言的话，我们也可以把今天上午的整个的投资报告会的内容跟目前已经开市的行情稍微放在旁边一点点，对吧？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有些时候需要给自己的思考关注度有更多的一些暂停键。如果我关注的实时是行情的话，那的确我可能在其他方面的关注点会不同。当然，在各个网络直播平台的时候，每次我们也都希望能够开放直播回看。所以在接下来的双休日时间里面，还有更多的小伙伴，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去回溯一下今天上午投资报告会的相关内容。以下时段，让我们先掌声有请今天第一位登场嘉宾，来自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朱杲仪，掌声有请。
1: 好，感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汇正财经的朱杲仪啊。那么大家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投资者啊。如果说做好投资啊，可以改变您的财运和钱包，那么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可能能够逆天改命啊。我今天分享的就是个细胞和基因的这样的一个治疗。大家知道，在过去很多可能是癌症啊，特别是骨髓方面的、血液方面的啊，很难被治愈。但是现在呢，随着科技的进展和发达，那么可以通过改变您自身的基因啊，改变您的一些细胞免疫力来抵抗这些疾病，那么从而达到啊逆天改命的这样一个效果哈。那我们来看看整个的一个章节啊，我们整个章节呢分为6个部分啊。那么首先呢会讲一下整个这个基因治疗的这个革命啊，它的一个路线。第二个呢就是临床的一个状况。第三个呢目前整个在这个领域当中技术和市场的一个垄断的一个情况。第四个呢目前它的一个技术发展和升级拓展的一个状态啊。第五个就是三条我们未来这个可以中长期去关注的一个投资的一个主线方向。啊，那么最后呢，就是我们国内目前做的比较好的一些标的的一个介绍，好吧？好，我们来看一下啊，整个的一个 CGT 啊，其实它就是一个 cell 基因，对吧？那么细胞基因的一个治疗的一个三个简称。那么在这个技术路线上啊，去解决这个问题，在医学和科技上分为2条路线啊，一个呢是细胞治疗， 一个是基因治疗啊。细胞治疗呢，就相当于什么呢？就是打靶，就是说往你的身体里面啊输入一个武器，然后呢把那个癌细胞给打掉啊。那么它这个过程就叫细胞治疗，用英文来表示就 C A R 杠 T 啊，就是这个嵌入式的抗原体载体啊。那么 T 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打靶的一个细胞。这个细胞呢，就是说是我们自身身体内一些健康的免疫细胞，或者说是体外就别人的啊一些健康的免疫细胞。那么这些细胞呢，可以用来帮我们去什么攻击那些癌细胞，因为我们可能自身的免疫系统出现了问题啊，它无法抵抗。那么这个细胞治疗呢，这个过程啊，就相当于啊把自己的细胞啊好的，然后呢拿到体外去培育，然后培育完了之后呢再送回到自己的身体当中啊。大家经常听说过叫靶向治疗啊，就是这个就细胞治疗。那么目前呢其实在血液啊这个治疗当中比较多，比如说像血液瘤啊、白血病啊、淋巴瘤啊、骨髓瘤等等。那么这个市场比例呢比较小，那么更多的一些肿瘤患者呢可能就是一个实体的啊，所以呢现在正在往实体的拓展啊，比如说像 TCRT、TIL、CAR、NK 啊这些专业的名词。其实这些专业的名词和前面那个T 细胞有什么区别呢？只不过用的细胞不一样啊，靶向的这个方向或者层次不一样啊。那么就是只是一个专业名词，但是总体来看的话，整个的一个细胞治疗的覆盖率啊，从原来的10%慢慢向90%甚至更高的方向去迈进。所以我们很多以前啊可能无法治愈的这种伤痛或者疾病啊，有可能会在未来能够被完全治愈。第一财经广
2: 播，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天空，
4: 我是幻，第一次刚开始搞线下活动我就参加了，一直参加到现在，大概前前后后我来过大概14了。他报上来的几个嘉宾应该说是更适应就是我们明年对行情的判断与行情的做法。你爸爸说加油，你的工作能力很强的，从我们以前的50个人到发展到现在500个人，坚持啊！
3: 对，叫包包加油，多加油！
4: 叫包包加油，叫王云加油！我们都听股市

油的国产化替代。那么在这一块是其实国家也提出了啊，在基因细胞治疗这个领域当中我们也要有国产化替代啊，所以说国家是非常的支持，整体市场也是非常大的。因为每年的新增这个肿瘤患者达到2000万多啊，那么全球的罕见病患者总数达到3亿多啊，全球70亿人嘛，对吧？那么有非常高的比例啊，获得这种罕见病。罕见病就是天生的，以前是就生下来就这样了，无法解决。那么通过基因能改命啊。那么所以说这一次呢，是对于生物制药、对于治病救人来说，属于第三次革命。什么意思呢？大家看啊，药物革命即小分子、大分子。小分子是什么？小分子就是吃药。吃药，口服吞药啊。大分子是什么？生物治疗，比如说是打胰岛素啊，糖尿病人打胰岛素，就是通过生物的一些东西打到身体里面啊。那么小分子的就是化学治疗，化学制成的品来解决身体。那么现在第三次啊，直接给你改基因了啊，改命了啊，所以这个发展的非常快啊。那么整个CGT 这样的一个市场，在2030年预计能达到1000亿美元。

以上就是今天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找到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把您听节目过程当中想到的、想说的、想聊的，甚至于想问的，及时来告诉我们。祝各位投资顺利，再见。

0: 上海是一个爱读书的城市，据统计，全市范围内共有239家图书馆，截止到2023年底，上海市民综合阅读率达到了97.49%，年平均阅读量为12%。
1: 弗朗西斯·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有修养，逻辑修辞使人善变。
2: 你说的这些 AI 数据都有 AI 一下不就好了。
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同时也是 AI 进步的阶梯。大数据的时代，书香进 AI 只是生产工具，而会读书的你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原动力。
1: 君子曰，学不可以已。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5: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6: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大家好，欢迎来到无限进化，我是第一财经广播的主播韩欣，一个曾经也妄想吃配音这碗饭，结果发现饭太硬，牙口不好，最后乖乖回来做财经主播的韩欣。我也曾经配过音啊，干是干过，但是的确没干太久。为什么呢？因为当年我发现啊，光有一把嗓子没有用，还得懂运营，懂 IP。那现在呢，还要懂怎么不被 AI 偷走声音。所以今天这期节目，请到了一位真正靠声音吃饭的实力派宝藏男人王明阳，他要聊的不只是配音啊。要聊的是，到底声音是不是一门好生意？ AI 配音到底有多坑？咱们该怎么保护自己的声音？市面上的配音课哪些是割韭菜？还有明阳最有经验的配音人该怎么转型，才能真正靠声音吃到这6000亿耳朵经济的红利？咱们一步步聊透。欢迎王明阳。
7: Hello， 大家好。
6: 我。这是什么角色的声音啊？
7: 这是我之前配过的一个动画，叫《斗罗大陆》，叫赵无极。
6: 啊，这也是我们要着重说到的啊，就是明阳的确配过非常多的经典的角色啊，像刚刚说到的动画里面《斗罗大陆》，还有包括游戏《红色沙漠》等等。
7: NPC， 年轻人的话就是 NPC。
6: 哇。一下来就上课了啊，不光是科普了一下角色，另外就是的确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声音的魅力啊。
7: 嗯，
6: 因为明阳咱俩认识很久了啊，
7: 是，
6: 我的确也很好奇，你是学播音主持专业的，
7: 没错，
6: 然后到最后转型做了配音演员。嗯，
7: 没错。
6: 嗯，我实在是觉得也很抢手，很想去试一下，因为对于我来说，我做了主持人，没有做配音，其实还是有点小小的遗憾的。
7: 是，我也时常去想，我当时如果没有去干配音，而是去当了主持人，会是什么样？可能我会比现在应该瘦个30斤吧，差不多，会时刻要求自己。但是配音确实也是误入歧途，打引号的误入歧途。大学老师忽然说：“哎，你看你这把嗓子，以后你在家坐着。”活啊，就从别人来找上来，名利双收。我当时说啊，老师真的是这样吗？
6: 哎呦我的天啊，一上来就赤裸裸的在那炫富了、
7: 啊、没有没有，
6: 在家躺着靠自己的声音就能够吃这碗饭。
7: 对对对
6: 啊，天生的。
7: 我在变声之前啊，是一个小女孩的嗓子。对、
6: 啊、
7: 别人说话说哎那个小姑娘啊，那个什么，那个你家大人在不在？我说啊，那个我是男的。那个时候的嗓子

0: 特别清脆，不知道为什么忽然变声了之后就变得特别的粗犷，
1: 所以赵无极出现了。
0: 对对对，
1: 但是能够灵活的切换，
0: 没错没错，就是一种状态。
1: 感受到了啊、哦，这种状态特别美好，一上来就给了我满满的情绪价值。
0: 是的，
1: 特别想知道一下，就是当时从一个为爱发电的学生，就很喜欢配音，当然也很擅长做配音，慢慢的开始逐渐的接商业配音，而且是专职在做配音。
0: 嗯，
1: 那这一步就可以说是把自己的热爱变成了一个正经的生意了啊。那中间有什么做对的关键一步吗？
0: 做对的关键一步就是
1: 来上海，也有这样的机会
0: 啊，就是来上海。配音的高地是上海电影制厂的，
1: 嗯，
0: 就我也当时是也是进过厂里去实习工作过一段时间的。在于我们这些配音人的心中，上海电影制厂就是配音的殿堂，就是你进来这儿就等同于进过最高的学府了。
1: 嗯，
0: 当时是大四来的上海，当时
1: 一个人背着包从
0: 对对对
1: 四川成都勇闯上海，
0: 是的是的，来到这边就说我今天就是要去上海电影制厂学习，
1: 嗯，
0: 了解一下，
1: 嗯，
0: 当时正好那个时候有一个译制厂出来的培训班，我正好是上网的时候搜到了，我说，哎，这个怎么回事？忽然有一个培训班，我要去尝尝咸蛋，
1: 嗯，
0: 然后才发现当时那个帖子是十年前的，然后我再去了解，再搜他们的当时的微博，他们说那个培训班在十年之后又重开了，
1: 哦，
0: 我去的正好是第二期，
1: 哇，这么巧，
0: 是的，然后我那期正好。第二期刚开班，我说我要去参加，我就去了，当时就在那边留下学习，然后学习完了之后在厂里实习，然后其实大四一整年我就是在厂里学习度过的，还是学习到了很多厂里的对于配音这件事情的精髓，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影响很大。
1: 嗯，
0: 就厂里有两句标语啊，一句叫做配音演员要有神，剧本翻译要有味儿，
1: 嗯，
0: 就是怎么样传递该有的东西，对于我们来说是完全不一样的。可能我大学里面学到的更多东西，咱们学播音主持的学到的更多的东西是如何播讲，
1: 嗯，
0: 如何传递消息，对对对对对，
1: 发音标准。
0: 但这些东西在配音这件事情上可能不那么重要，可能是基础，嗯，但是你需要更多的是表演，是灵活的运用自己的情绪去推进这些。
1: 嗯，其实你在说的过程当中就潜移默化的告诉了我们配音演员他需要什么样的要求。
0: 是的，
1: 同时呢也掀起了我们很多的好奇。第一个好奇就是怎么样把为爱发电变成一种生意，你做到了。另外就是培训班也是该报的啊，就是所有
0: 的
1: 这种跟配音有关的。
0: 要有优秀的线下的培训班，我一直觉得这种东西啊，就是咱们学艺术类的相关的东西，是又跟练武功一样，就是你没有线下一个老师在你旁边身边指导你的身体状态，哎，不不不，不提倡不提倡，就是没有一个人告诉你这个东西对还是不对，
1: 嗯，
0: 没有人第一时间给你一个反馈，是很难提供正确的一个道路让你去练下去的，
1: 嗯嗯嗯，
0: 所以培训班一定要是线下的。
1: 嗯，所以目前对于我们来说，就会看到网上这种配音相关的培训班就泛滥啊，
0: 嗯，
1: 特别特别多。
0: 没错，我也常常看到很多。
1: 到底能不能报？就是既然说到了这个，我们就直接直奔主题了，因为我们身边也是有很多的小伙伴啊，甚至其他行业的小伙伴来咨询，甚至就说到了，那我学个配音，
0: 嗯，
1: 然后花个几千块钱，不就挺好的吗？还能学一个技能。
0: 对，
1: 嗯，那这样看下来，的确是还挺值得。
0: 对，如果只是为了去学习技能的话，我觉得是能报的。
1: 嗯，
0: 但这个钱在网上一定学习不了
1: 啊，
0: 所谓的技能，对，因为这个东西太实操了、实践了，你需要在过程中去学习学到。
1: 嗯，
0: 你说你想在网上通过别人的回课这样去学习，其实很难学到的。嗯，我不建议报任何的线上的培训班，其实没有任何的价值。
1: 这不是宣传的广告挺好的吗？什么月入过万，
0: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1: 什么七天学会配音，
0: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如果你是抱着赚钱的话，
1: 配音的贷款，
0: 那绝无可能。
1: 哦，
0: 相信我，绝无可能。我们的活儿都很少，就是我们做专业配音的人，就都是优中选优，因为现在的选择实在是太多了。不光是线下的这些配音演员，还有很多很优秀的线上的配音演员。你很难再找到活了。那么你已知没有这么多活，而且这个东西的需求并不像吃穿住行这么的重要，可能一个月、两个月、两三个月都只有一单活，你未必能够抢到这一单活，很难很难在线上接到这些所谓的商单了。
1: 所以最根本的，其实 只是培训，暂时没有变现的可能，宣传的接商单啊，帮你接商单，
0: 没错，
1: 这都是一种忽悠的手段。
0: 如果他们能够有商单的话，那他们为什么不自己做还要给你接？
1: 天哪，现在这样的培训机构太多了啊。
0: 是的，
1: 尤其线上的，你这说到了让我也想起了你像看到的很多的什么儿童财商培训机构，就我自己熟悉的一个、哦、然后以前是给孩子们普及财商的，然后现在就专门做大人的这种培训讲师的训练、嗯、目前还相对有点单子、
0: 这个、
1: 但是
0: 对是
1: 但是培训出来这些财商讲师到底给谁来讲，的确就没有兜底儿。
0: 没错没错，主要是想的是活从哪儿来，就是没有源头是没有办法有这个活的。
1: 嗯，
0: 就是其实配音这件事情是一个感悟力的事情、啊、就是你怎么样去表演、嗯、重要的可能不是声音好不好听，重要的是你会不会去表演。
1: 嗯，
0: 因为表演中有一个叫声台形表嘛、嗯、声音和台词这件事情就是你通过配音去表达你的这些东西、
1: 嗯、
0: 而且很多人的声音可能并不是那么的主流，那、
1: 嗯、
0: 有些人的声音可能就是偏左嗓，就是并不是那么主流，你可能配的角色就会有限、
1: 嗯、
0: 你能坚持多久，有这么多的时间去等待一个活降临到你的上面，这个活其实绝对不养活不了你的，相信我，网上说的那些什么所谓的月入过万的都是杀猪盘。
1: 哎呀，养活不了，那我们就来看看明阳到底这几年靠什么养活的自己。同时你身边的配音演员现在主要在做什么？配音嘛，嗯，有配动画的，甚至有配游戏的、
0: 嗯、
1: 有广告的，有声书的，还有短视频旁白的等等这一些啊。
0: 对，
1: 可能我们每个人都想沾沾光，因为觉得相对来说好操作嘛、嗯、吃开口饭的。
0: 对，
1: 那这些里面目前哪一个啊可能赚钱赚的最多，然后按优先级来排序一下。
0: 赚钱赚的最真正赚钱的，我觉得上海这边还是比较多的是游戏吧，各种现在的游戏的配音需要这种喊招啊，或者是游戏剧情介绍啊，这样子的游戏会比较多。广告的话前几年会很多，有这样子的广告 TVC， 然后我也录过挺多的、
1: 嗯、
0: 录过很多年。年轻的时候录过凯迪拉克的这种年度声音，然后还有各种汽车类，因为咱们上海的汽车类广告公司比较多嘛、
1: 嗯、
0: 还有奶粉、
1: 嗯、
0: 运动品牌、
1: 嗯、
0: 还有游戏机，宜家、
1: 嗯、
0: 肯德基、
1: 嗯、哎呀，你在说的过程中我在想，我们广播里面都很久没有听到这些这个广告的声音了。
0: 以前
1: 很多的汽车广告，很多的房产广告。
0: 对对对，以前我在广播大厦工作的时候也常常去广播大厦里面录这些方面的广告的、
1: 啊、
0: 对，
1: 目前就是海参了吧或者是什么亲子游，什么周末游。
0: 是的、哦、是的是的，是现在文旅还是发展的比较挺多的。对，
1: 嗯，在上海游戏配音还是居多的、
0: 嗯、对。
1: 那还有就是像喜马拉雅呀、啊、或者是番茄小说啊，上面的有声书不也挺多的吗？我一直有一度时间很眼热，在家对吧，配那么几个小时就能够有个小几千的收入了。我就说身边很多朋友就觉得这个活儿可干。
0: 这个成品率我跟你这么算一下，我了解的成品率大概是按成品时间一小时这样计算的。你要知道像我们这样子的实稿能力和播讲习惯的话，大概两三个小时才能有一个小时的成品率，你就算一算这笔、
1: 哦嗯、
0: 你就已知你觉得一小时成品率能有多少。
1: 哦，也就是说
0: 你一天工作满十小时、哦、大概也就产出个两三小时，三四个小时。
1: 出错率这么高吗？
0: 你如果觉得自己很厉害，那你这样拿一个稿子去念、
1: 哦、
0: 你就不要带感情的念啊，你都不要分角色，不带感情的念，你按上录音键，你看你要操作多久，而且还是在你很熟悉的情况下，一定不是出错率的问题，而是你对于实稿能力和自己的播讲能力。
1: 天哪！
0: 还有这个字的发音，
1: 嗯，
0: 还有这个情绪切换，对对对，你不可能见字
1: 不吃螺丝，怎么可能？
0: 是的，是的。
1: 哦，
0: 你对自己不能把自己 AI 化，是吧？
1: 所以其实有声书相对还算是刚刚讲的。性价比里面偏低的，
0: 非常低，而且从业者巨多，
1: 哦，
0: 非常多。但那些你说的什么天入过千的那些，我长这么大没见过，
1: 到不了吗？
0: 到不了，绝对到不了，
1: 哦、
0: 不可能。
1: 哦，那大概一条一个小时，
0: 一个小时200块，顶天了。哦
1: 哇，
0: 200块都算是好的，
1: 还是属于像明阳这样的出山才能拿200块。
0: 我不录，我嫌累。
1: 那个视频旁白呢？
0: 视频旁白啊，你说的就是这种 专题片
1: 啊，对，
0: 比如说会给企业介绍我们会有一个这个，
1: 当然还有就是平时我们说的短视频
0: 算的，这个还挺好的
1: 哦，
0: 这按一分钟300块
1: 哦，
0: 就是现在的行业还可以，但是也挺少的了，一般就是一些企业介绍车展啊，或者是一些专业型的介绍啊，这样子这样是。

0: 去做的。
1: 哦，
0: 对，当然这只是录音价格啊，我一定要说这是录音价格，当然还要有录音棚、录音师、混音师，这些一系列的价格都在后面。
1: 你上来给我们是泼冷水的，本来我们对这个配音行业虽然它是小众行业，但是充满了向往，
0: 是的，
1: 因为总感觉就像你刚刚一来这个直播间戴上耳麦，然后瞬间整个人眼睛就放光芒了，
0: 开始
1: 很兴奋了，
0: 对
1: 对呀、啊，就是真的在家里面就能够自己操刀，然后把这个对吧日子过好，然后把钱赚了，这不是挺好的一件事情吗？
0: 没错，面前的麦克风和我这个耳机，
1: 嗯，
0: 还有这个特别闷热的环境，哎，不是闷热吧，就是不空气不流通的环境，是我过去工作十几年一直都是这样的环境，我对这个环境就是很熟悉，觉得很温暖。
1: 我真的假的？
0: 真的真的。
1: 闷闷的，连个窗户都没有。
0: 对，就要这种感觉，就有一种你的时间外面在高速流逝，而你在这里就有一种特别安静，特别缓慢的流动的感觉、
1: 哦、
0: 对，
1: 哇，整个世界都是你的，
0: 是的是的，
1: 哦，哇，想想也还挺美好的啊。配音，你像在纪录片里面我可能感触还挺深，就是你看纪录片大部分人都不会关注这个配音，
0: 是
1: 啊、嗯，因为他就是在好像隔壁的一个黑匣子这边偷偷摸摸的录的这种感觉，
0: 是的是的，
1: 嗯，所以配音是不是其实就前几年开始上综艺节目比较多，会觉得很多的
0: 前几年的风很大。
1: 现在依然如此了，
0: 现在风有点小了。
1: 你比如去年的哪吒对吧、
0: 哎、
1: 那么多的优秀的配音演员，当然我知道
0: 哪吒都是
1: 有几个还是你的同学，
0: 都是我师弟师妹们做的，因为
1: 全部，
0: 对对对，因为这个配音公司就在成都嘛、
1: 哦、
0: 然后
1: 你又在四川读的书，
0: 而且也是我大学同学开的这个配音公司，然后他们是他们公司的单子、
1: 哦、
0: 就是我学弟学妹们、
1: 哦、
0: 配得好。
1: 所以呀、啊、你看如果接一个这样的这个有名的 IP 的剧，整个人身价也会水涨船高。
0: 很难，你觉得他们所谓的身价会水涨船高，其实很难，
1: 但已经被人看见了呀。
0: 嗯，我觉得过了这趟风我们还是要回归这个正常的价格，就不会有人会因为你配了某个角色而去再去找你，除非你真的这个角色很出圈，很出圈，让更多的人看到，觉得哎，你这个东西很有这个很有影响力，才会有这样子的价格的提升的这个东西。但是人不会一直碰到让自己很出圈的角色，没有那种命啊。
1: 哦，那很出圈的概念是不是，比如说像季冠霖配的甄嬛，
0: 对，
1: 然后
0: 季冠霖老师配的甄嬛就很出圈。
1: 对，出圈了之后，那目前肯定 top 级的配音演员都是他们这个。对吧？
0: 是的，是的，
1: 里面的这算出圈。那除此之外，比如说像这种特型演员，算不算出圈？比如说有些角色可能深入人心，而且很有特点，比如说《浪浪山小妖怪》里面的小妖怪。
0: 是的，是的。
1: 然后
0: 石斑鱼老师
1: 哦，
0: 石斑老鱼老师也不在了，对。
1: 哦。
0: 对，之前是周星驰的御用配音演员，配火了，大家都知道。
1: 哦，
0: 只要听到这个人的声音，
1: 嗯、
0: 哎，对对对，李阳老师的唐老鸭啊、嗯、这些的，孙悟空啊这些的角色，就、
1: 啊、
0: 是可能现在很多视频平台的这些用的都是用他们的声音这样子，想让更多人认识你，需要输出更多的情绪价值和自己的人格魅力吧，
1: 嗯、
0: 应该还是这个样子。
1: 嗯嗯，那也就是目前如果想要在配音里面能够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可能就是来上海，然后同时多配配游戏。
0: 其实中国配音大概只有北京、上海、广州、成都这样子的一些配音区域。
1: 嗯。
0: 主要的活儿会集中在这里，所以其实出了这些城市的话，基本上线下的商配就比较少了，
1: 嗯，
0: 大部分都是线上的，
1: 嗯，而且这几个城市都很有特点啊，
0: 对，
1: 也是你给我科普的，
0: 对对对，
1: 就比如说像北京，可能
0: 电
1: 视剧、
0: 电影、
1: 电影，
0: 对对对，因为审核在北京嘛，所以上海这边就很难接到，因为如果万一要改一个什么词儿啊，或者是这些东西的话，就会很麻烦。所以北京电视剧、电影、真人剧会比较多一点。
1: 麻烦什么呀？现在微信电话都那么方便，一下子说一下，我们就现场改了呀。
0: 还不是电话的问题，因为这个戏是导演导的嘛，导演人得到现场，然后导演如果在审核的时候也得人在北京的现场，能不能两地来回跑嘛？
1: 哦，
0: 对。
1: 就是现改，
0: 对，
1: 现审，
0: 对，比如说他就审核了，你说哎，这边有那个问题，然后我打个车直接去那边改好了，改好了我再打个车回来就可以了。
1: 哦，
0: 就北京这样子的比较多。
1: 那上海就是目前为止是游戏，
0: 对，游戏
1: 译制片还存在吗？
0: 存在，之前存在一个很好看的片子，推荐给大家，《控方证人》 上海电影制片厂配的，也是我很多很好很喜欢的老师，都是我的前辈，也是我老师去做的一个译制的片子。
1: 嗯，
0: 以前我也做过蝙蝠侠、暗黑骑士的，配过很多这方面。以前在厂里的时候也做过很多译制片的。
1: 嗯，
0: 现在应该东方电影频道，可能上海很多人知道这个东方电影频道，
1: 对对对，
0: 里面很多的片子都是译制片啊、央六。
1: 现在这个频道也不在了。
0: 啊、哦，对，我知道，所以译制片还是比较少的。其实出了上海很多城市还是需要译制片的，就是大家对于看字幕这件事情还是不那么多，但上海虽然出产译制片啊，但是看译制片的电影的电影院会比较少。但是我个人很喜欢看译制片，尤其是配得很好的那些。我这人看字幕有那种阅读障碍，你知道吗？我会看那些就是语速很快的外语片，我会一直盯着字幕看他们写了说了啥
1: 啊，就不关注细节了。
0: 这些人表演了什么，或者是这些动人的精彩动作，可能我对于我来说我就看不到了。
1: 那跟看书有什么区别？
0: 对，所以我就有时候就很喜欢那种配的特别好的译制片，就是我很沉浸。
1: 嗯嗯嗯，
0: 就他没有很怪的方式，我还是很欣赏配的很好的译制片的。大家有机会可以推荐一下上海电影译制厂的很多译制片，你会觉得很沉浸，很有那种代入感，去看一下。
1: 今天绝对是他妥妥的优秀代言人啊！
0: 当然，
1: 已经 Q 了好多次了。
0: 这是我梦想中的殿堂一。就是，虽然我离开了，但依旧是。
1: 你曾经也在里面任职过。
0: 当然
1: 哦，那时候就是专门的配音演员。
0: 对，是的。
1: 那出来的原因呢？
0: 出来的原因是因为我老在外面赚钱。
1: 这个已经足够的覆盖你的工资了，所以就毅然决然的离开了。那时候主要还是靠配音的片子在接副业。
0: 对，当然在外面那个时候的副业还是配广告为主。
1: 哦。
0: 因为那个时候的 TVC 广告还是很多的。那个时候也没有这么多的线上平台，TVC 广告也比较多，量也很大。那个时候接了凯迪拉克的，就是年框，你就是这一年我
1: 买你，全是你，
0: 对他所有声音、所有的广告、所有的介绍，就是指定你，你就来就行了，你就来就录就行了。大概一星期工作两三天，这一年每天都这样，你想想。
1: 那你这一年声音就只能出现在凯迪拉克里面？
0: 对。汽车类的广告只能出现在这个
1: 美好的时光。我其实刚一见你的时候，我还挺想让你在我们节目里面秀一下，但原来发现不行，还签了这个协议的是吧？
0: 对对对，主要是我不记住词儿，这就是我为什么没有当主持人的习惯，你知道吗？就是我这个人记词儿特别差。
1: 呀，一下子拉高了我们的身份，那也不光是记词儿。
0: 对，我这个人就是，除非有人带我，像咱们俩之间这样的对话，我可以。如果我一个人的话，我说我得写好稿子，照稿子来。
1: 这样说完，上海这边这几年主要是以游戏译制片为主，还有就是各种活动的宣传片。
0: 现在还有一个最新的那个戏剧的相关的东西，比如说《厂灵》啊，东航的飞机的。《
1: 厂灵》不是一直是这个音儿吗？你这说完，我周末刚看了一个《浪浪山小妖怪》的这个叫展中剧。
0: No.
1: 其实那个每次声音叮叮叮，然后那个是什么？
0: 有时候会介绍的，就不同的人的介绍。我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可以一耳朵那个人。呼吸的第一秒说的第一个字我就知道他是谁，如果只要是我们认识的配音演员，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工作敏感度。
1: 哎呀，说了这个我还挺有同感的，就是有一次我们是党建活动，我们走进了上海的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一进去他当时的那个专题片是我们一个同事录的，然后他一张口我们那个常配音的人就说哦这是谁，
0: 对，
1: 然后我默默的看着他，我说不应该好好的听内容吗？怎么在那儿这么敏感？
0: 对，所以我常常去看电影的时候，电影不是有那些印钱广告吗？我就会早到点，然后去学习，因为很多印钱广告都是我一些老师啊、朋友啊、同事啊去录的，觉得哎，这个配音配得好，
1: 哎，
0: 这个差点意思。
1: 提前去看电影，原来是
0: 去上课。
1: 这个也挺好玩的，而且现在的确你这说到了，好像我们自己脑海里耳熟能详的广告也越来越少了。
0: 是的是的，
1: 也都是我们小时候听到的啊。哦，像现在的确广告也日渐式微啊，不需要在电视上面投了，
0: 对对对，这以前的广告花费比较大嘛，然后拍一条 TVC 广告确实会花很多钱。
1: 嗯，
0: 现在有这个钱不如就投在一些短视频啊，或者是一些 KOL
1: 这些流量转换了。
0: 对对对对，
1: 哦天哪。所以现在对于你来说日子的确是要勒紧裤腰带，
0: 要对，要学习新的不同的生存模式。对，
1: 哎，但是你刚刚提到了上海这个新兴的这个行业，我觉得还是挺值得说到的。就比如说音乐剧，
0: 对
1: 啊，甚至你刚刚说到各个的戏剧演出之前前面的那一段介绍，
0: 对
1: 啊，当然还有就是现在有些 VR 眼镜啊，它里面也需要些内容嘛，甚至 VR 剧， 现在很多商圈里面也会有戴着眼镜就可以在虚拟世界里面感受的那种音乐剧。
0: 对，
1: 都需要你们呀。
0: 我们有的，我们在徐汇区开过一个之前的光明之城，光明之城里面的很多声音也是我团队做的。然后之后马上要在北外滩开一个另外一个剧，名字不方便告知，是一个知名的游戏大 IP。

0: 集，
1: 哦。
0: 对，应该现在年轻人应该都知道的一个大 IP，马上有一个剧，然后也要去上线的，也都是由我们去做介绍的。
1: 嗯。
0: 就是它不只是剧之前，还有场中的这些什么天音，
1: 嗯。
0: 就是介绍音啊，或者是旁白音啊，这些东西都有去介绍。
1: 哎，你这说的时候，我忽然脑洞大开啊！当然，一方面现在演说市场在上海这边越来越好，另外就是现在机器人也需要你们的声音出现啊。你像我过年的时候走进了智源机器人，它里面最近很热的几款机器人，其实就是用哪吒的声音，然后甚至有一些配音演员的声音专门配的。你像它不
0: 真
1: 光
0: 的有
1: 是。
0: 授权吗？好想知道。
1: 这个我们倒没有去研究，但是当时一下子就拉近了这个亲切 感，
0: 是的。
1: 嗯，所以目前来看，对于你们这种常深耕在这个圈子里的，依然其实活儿还是零零星星的，还是不少的，
0: 是的，还是有的。这个行业不会这么快的去被替代和覆灭。对，AI 虽然在发展啊，但我们还是会有很多的需要更多的情绪化或这些更高的要求的，因为1到80分可能很容易到达。比如说大家听的这些很多的有声书，我们就已经都到了，大家都到了80分。再往向上的这些80分到100分的这些状况的人，需求还是很多的。就是大家有人觉得都到了八十分的，可能听了一句都差不多了，但是对于情绪需求的人还是占多数的。
1: 特别好，你刚刚说的时候，我就想前几年看到的一个，摇啊摇2000，然后呢，就是一个音乐剧，是 VR 的剧，戴上之后，一听之后，全都是我们身边的一些电台的主持人也好，或者是说，在上海这边很熟悉的声音演员，好像一下子这个剧就会更亲切。还有就是，你本来因为眼睛看到的就是虚拟的东西，声音也是虚拟的，其实就完全没有想听的欲望了。
0: 是的，没错，人其实是可以分辨得出来到底是不是 AI 的，因为 AI 其实是没有气口和换气和情绪转换的。所以之前有部电影叫《罗曼蒂克消亡史》，然后他们当时里面又有很多的上海话，当时就找了很多会上海话的配音演员去做这方面的填补，包括之前的《繁花》里面也是有上海话或者是一些特别的话的这些内容，都是有的。
1: 哎，这个气息在里面其实是非常关键的，包括现在的 AI 的声音，目前很难替代的，是不是就是这种气口
0: 是的。
1: 或者情感的把握？我们再稍微补充一下，就刚刚提到了，不是还有那个四川和广州，
0: 广州，
1: 就这两个地方，
0: 粤
1: 它，
0: 语会配比较多，西南地
1: 哦。
0: 区也是配藏语啊、川话呀，或者是一些其他类型的广告啊，或者是这方面的会比较多一点。
1: 哦，就当地的方言结合的比较多。
0: 对，
1: 除此之外，还有就是中国台湾，以前所有的这种励
0: 是
1: 志
0: 的，
1: 片不都是那边配音演
0: 是
1: 员
0: 的，是的，是的，
1: 做的吗？包
0: 是的，是
1: 括
0: 的，
1: 现在我带着儿子看动画片，那个大部分动画片都是台湾演员配
0: 是
1: 的
0: 的，
1: 呀。
0: 是的，是的，是的，是没错。
1: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1: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2: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大家好，欢迎来到无限进化，我是第一财经广播的主播韩星。一个曾经也妄想吃配音这碗饭，结果发现饭太硬，牙口不好，最后乖乖回来做财经主播的韩星。我也曾经配过音啊，干是干过，但是的确没干太久。为什么呢？因为当年我发现啊，光有一把嗓子没有用，还得懂运营，懂 IP。那现在呢，还要懂怎么不被 AI 偷走声音。所以今天这期节目，请到了一位真正靠声音吃饭的实力派宝藏男人王明阳。他要聊的不只是配音啊，要聊的是到底声音是不是一门好生意， AI 配音到底有多坑，咱们该怎么保护自己的声音，市面上的配音课哪些是割韭菜，还有明阳最有经验的配音人该怎么转型才能真正靠声音吃到这6000亿耳朵经济的红利，咱们一步步聊透。初步的了解了一下配音这个行业，虽然说你们面对的内容类型发生了变化，但是靠声音去揣摩这个角色，这个初心或者这个要求都没有变。最近在配音演员身上这个风口浪尖的事件，
3: 是的，
1: 还是这个侵权的这个事件，我想你肯定知道了啊。
3: 那肯定知道，
1: 都非常多的媒体在报道，就是 AI 配音抢了我的饭碗。因为

0: 好像最早是因为这个北京的一个互联网法院，然后爆出了一个案例，说有配音演员来告说自己的声音被侵权了。当然，侵权就是配了一些可能是不雅的这种内容，
1: 对 AI 漫剧啊，或者是一些他自己根本没有配音的这些东西。而且现在 AI 已经学精了，就是可能一句话里面有三四个人融在一起，你如果不细听根本听不出来。但是如果我们认识的话，我就能知道这一句是谁，另一句是谁。对，就是这种融，
0: 然后你都能分辨，
1: 我都能分辨。但可能对于那些没有这方面要求的人，他也并不懂，并不知道，也分辨不出来。
0: 的确是这个，当然维权之路，这个
1: 道阻
0: 慢
1: 且
0: 慢，对，道阻且长。而且本身其实针对人工智能相关的一些法律条文正在这个细化，或者是说在颁布的过程当中，但是这个过程我们也知道是一个还是要需要等待的。那怎么办呢？这是一方面。另外就是这个 AI 配音，虽然吐槽归吐槽，你觉得它是有可存在的价值吗？然后另外就是，当然，这个可能有点难啊。就比如说你身边有这样的一些侵权案例吗？到底
1: 是的。
0: 怎
1: 是
0: 么
1: 的，我常常能
0: 去
1: 够在
0: 维权？
1: 朋友圈或者是身边的人知道说某个产品，尤其是
0: 很
1: 之
0: 无
1: 前
0: 奈。
1: 广告，对，我有个朋友的广告录了两三条之后，后面就被人把他的这条广告直接弄掉了，就是他用他的声音去录后面的两三条，就要求去下架，因为这已经直接造成了经济损失了，对吧？
0: 是。
1: 对，这是现在能帮助我们的应该就只有法律了吧，就是。看，希望早日 AI 的这个法律条文完善，会对我们有好处吧。但我说实话，其实确实很难去规避这些东西。我其实早在 AI 还没有出现的时候，我就已经意识到，可能我们以后的行业就是分两个分水岭，要么上浮，让更多的人知道你就是你，这个声音就是你，让更多的人把声音，让
0: 就
1: 声
0: 有
1: 音记
0: 辨
1: 住
0: 识
1: 你。
0: 度，
1: 对对对。第二个就是下沉，就是下沉。我打不过 AI，但我加入 AI。然后将自己的声音 AI 化，这个以后你就可以在家，这个，
0: 做收银鱼，就别
1: 对
0: 人用你
1: 对
0: 的配音，然
1: 对
0: 后就可以分你一
1: 对
0: 点点利润。
1: 对，但不太现实。咱们中国这个版权问题，对，尤其是对声音版权这个问题，还没有到达一个这样子的地步，所以基本上会有很多盗取的这个方面的可能。所以我们面临的同样的问题就是，还是上浮还是下潜？
0: 那你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做了哪些改变？
1: 我觉得。我们是一个做服务的团队嘛，就是不管是配音还是怎么样，都是做服务的团队。那么一类公司做平台，二类公司做内容，三类公司做服务，我们就是在第三类嘛。我们就是去做内容啊，去做内容，去做内容的输出。不管是以你声音形式去做什么样的内容，可能是一个玩具，可能是一个声音产品，可能是一个播客，可能是一个能够让人放松的白噪音的这样子的讲述的东西。哪怕你是做这种专题片、纪录片，能够让别人因为你的内容记住你，让别人知道哦，我要的是你的内容，也要的是内容中的你。对，这种情绪价值的产生，
0: 明白，
1: 对，
0: 就是让内容就是做更迭代升级的，或者
1: 是
0: 是
1: 的，
0: 说更有价值的产品，而不是只是单纯的靠自己的声音去变
1: 是
0: 现。
1: 的，是的，
0: 了解，那有关于侵权这个讨论啊，那今天在录播客的时候，那早上我们在播报的时候呢，可能说的最多的还是李荣浩的那个李白那首歌啊，
1: 是
0: 在
1: 的，
0: 社交媒体喊话这个新生代的歌手这个单依纯，就这件事情，我觉得倒是还挺多可以小推敲的啊。当然，一方面肯定是违反了这个著作权法啊，这个我们不做评判，但是其实呢，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怪圈，就是华语乐坛常出现的，我不知道在配音圈是不是也有。你就像在华语乐坛。

0: 任何规律的声音，就比如说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种节奏，我就会醒，我就会超级清醒，我就想知道为什么会有人发出这么规律和节奏的声音。我要知道这个人说话的节奏它是变换的，就一会儿快，
1: 安全感，
0: 对，一会儿慢，它是一个是人在，对，如果是一个非常规律的 AI 或者是它的语速从头到尾到最后，我一定会睡不着。
1: 好像也是哈，你刚刚说到了，你比如说我们听 AI 的有声书，我们本质目的就是为了听书的，
0: 对，就是为了提神的，
1: 对。然后呢，甚至现在 AI 因为普及的比较多的，像漫剧啊，那我们也是为了看这个漫画的。但是你说睡觉啊，睡觉这个事儿，我们可能更多的就是陪伴了，或者是说真的是情绪价值，让我真的放松，让我找到家的感觉。
0: 没错，一天工作八小时，休息八小时，剩下睡眠八小时，三分之一的时间用来睡眠，其实睡眠的前的这个时间很重要的。
1: 哦，所以睡前的这个声音相关的内容，我觉得
0: 还是很有这方面的。
1: 对对对，就像你做的白噪音。
0: 对对对，我们有在做白噪音相关的一些尝试。
1: 你说到了，我还挺想分享的，虽然不知道方便会提吗，就是不是很多的这种情绪经济衍生的嘛，我就走进了一次大概还挺贵的一次课的现场，他就是让我们这些人放松睡着，他在干嘛呢？他就在那儿朗诵美文，然后用曼妙的声音温柔的这种讲述，让人就躺在一个瑜伽垫上慢慢的睡着，这不就是配音演员该干的事情吗？
0: 这是我最不会睡着的事情。除非这个人非常非常专业，就是专业到我无可挑剔，我会觉得啊真好，就有超专业的人在我旁边再念一个东西，不管他念了什么我先睡了。但是他但凡有一点字音问题和一点节奏问题和表达问题，我一定很清醒，神清气爽。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就是我对这方面的要求实在是太高了，就是我可以接受别人说话，但是如果在一个非常安静和密闭环境的情况下，对方给我说出一些情绪这方面的东西，对不起，我会很清醒，我会瞪着眼看的。
1: 了解了，一个是睡前声音经济，那除此之外再来三个，对吧？都来了，带点干的东西留下。
0: 我觉得音乐节吧，我觉得现在这种音乐节会好一点，声音经济的
1: 音
0: 乐节。音
1: 乐节不应该是
0: 我说的
1: 六年前之前的事儿吗？
0: 你说的音乐节是
1: 以前的
0: 草莓
1: 音乐
0: 节 ？No，
1: 这种嗨哈的音乐节。
0: No， 我想要的是那种放松音乐节，就是那种逃离城市。逃离这个世界，就是大家全都是以非常像树懒一样，树懒一样，大家就是趴在一些地方，但是有曼妙的声音流淌而过，就是将你在外面的活动，别人在匆忙的走，别人在匆忙的活动，就是一个纯分享。因为咱们上海其实还是很多街道就很放松嘛，缺少一些声音。当然自然的声音已经很好听了，我昨天刚去了就看了油菜花，哎呀好放松。
1: 是的，春暖花开。
0: 我当时觉得对油菜花还是没有抱太多的美感的期待的，但是到了的时候它那个颜色的饱和度还是很让我很放松的。但我觉得这个时候如果有个人在我旁边抱着个吉他唱首歌，我可能会更开心。
1: 对对对，
0: 或者再来一杯咖啡，多么完美的江浙沪生
1: 活，就让我们松下去，而不是像以前看演出真的是
0: 燥起来，
1: 时刻高度集中精力的那种状态。
0: 是的是的，回归大自然能够让我极致的放松。
1: 蓝海很宽广，
0: 没错没错，
1: 只要是我们能够耐得住寂寞，
0: 没错没错，
1: 都能够抓到，
0: 没错。
1: 好的，再次感谢明阳的做客啊，那本期的无限进化就到这里，欢迎大家通过小宇宙还有喜马拉雅微博等各种平台来搜索到我们，每周六的早上无限进化，不见不散。好，明阳再见。
0: 再见，拜拜。
1: 拜拜。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哎，我们是几点见？
3: 每天的六点到九点哦。
4: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5: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4: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六点到九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6: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5: 锁定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六点到九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0: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 我不
2: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3: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2: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3: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善投资，
3: 常盈利，
2: 会消费，
3: 有品位。
2: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3: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5: 用好奇之镜放大平凡深处，欢迎来到十万个为什么节目。各位好，我是旭东。在上期节目当中，我们是一起关注了 AI 虚拟细胞这个科幻又前沿的概念的科学原理，而当这项技术真的成型，对于如今的生命科学研究来说又会带来怎样的改变呢？接下来啊，就让我们继续和上海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李华飞副教授一起来探寻 AI 虚拟细胞会如何重塑人类生命科学研究的未来。聊到这里呢，我觉得还是要回到我们普通听众可能最关心的这个问题啊，就这东西它到底有什么用啊？就如果说我们聊的这只是一个很酷的科研概念啊，那可能离我们的生活还很远。但是如果，它确实可能能够在未来几年就显著的改变药物研发，尤其是大家非常关注的这个，其实也是李老师非常关注的，就是癌症的这个治疗。那么这个问题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当然我觉得就是听到这儿，很多朋友应该也会有一定的这种冷静的感知了，就是AI 虚拟细胞它其实最现实的价值，它可能不是一夜之间去彻底的颠覆新药研发的整个的这个流程，而是会先在一些具体的环节发挥作用啊。这个可能能够想到的，比如说是一些关键靶点的发现啊，或者说是基因或者是药物的一些扰动的这种预测啊，啊，又或者可能是这个毒性和疗效的优先级排序。然后呢，我们再把得到的这个结论，这是非常关键的，我们要带回到真实的实验里当中去验证啊。因为李老师您本身其实也是在这个从事药物研发方面的一些这个科研的工作的，其实我想先请您花一点时间给大家再来科普一下。虽然这个事儿我们其实节目当中科普过很多遍，但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就是一个新药从发现靶点到真正进入临床为什么那么慢，为什么那么贵，它的失败率为什么那么高。
6: 这个在我们药物研发里面有个叫双十定律啊，就是新药研发从刚开始实验室到最后上市，一般来讲都得是10年以上，然后耗费的资金

0: 活着啊，我这
1: 对，
0: 个活着才有耐药。但是它从刚开始就是说，我就能精准的有方向的去进化出一个耐药的细胞啊，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它就跟我们进化也是一样的，就是我比如说我们人刚开始是有方向的去要进化成直立行走，其实也不是
1: 对
0: 的
1: 对对，
0: 啊，只不过觉得直立行走对我们更有利的，然后这一个分支可能就进化出来了。我觉得
1: 对，
0: 跟
1: 我
0: 那种
1: 如
0: 有点
1: 果
0: 类似。
1: 用那个计算量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可能在这个以当前的这个算力来说，我们要去跑这么大的一个复杂的这种可能千变万化的这个可能性，然后你还要最后去精准的这个预测，确实好像当前的算力有点达不到的这个意思。因为生命的这个演化，它本身其实就是无数的这个版本，然后当中可能选一个它稍微有利于这个当前环境的，然后它继续往这个分支继续去走。
0: 对的，就是生命最大的这个魅力就在于它的不确定性。
1: 对，这个也是啊。当然，反过来，如果说是这个，这个能够我们快速的去迭代药物本身，对吧？那其实也不怕它的这个耐药了。
0: 是的，嗯。
1: 还有就是，可能也是您这两年在关注的，一个是 PDX 啊，这个我可能也等会儿也得请您给我们稍微科普一下，这是什么东西啊？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类器官啊，辅助个体化治疗，这个两个概念能不能先给我们解释一下？然后可能后面我也很好奇，就是你觉得它们和 AI 虚拟细胞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0: 首先，第一个就是您讲的这两个模型，其实是目前不光是在临床上，还是在我们这个实验室里边，都是很常用的两个模型。首先，第一个 PDX 模型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我们要试这个药物在对细胞的一个抗肿瘤作用的这个效果哈，那么我们首先有可能会，当然我们肯定不可能拿人来做，我们会在动物里边去构建一个肿瘤模型。那这个模型怎么构建的呢？就是我们会把我们的肿瘤细胞系或者说我们病人来源的这个肿瘤细胞，然后在小鼠的皮下去接种一下，然后在小鼠皮下养成一个肿瘤，然后我们用我们的抗肿瘤药物去对这个小鼠的这个进行治疗，然后看这个种出来的这个癌细胞，这个癌症的肿块是有什么样的变化。那么这一个把病人的这个癌组织，然后接种到小鼠体内形成这个模型，就叫 PDX 模型啊，它叫患者来源的一种移植瘤模型，就是把这个肿瘤移植过来了。
1: 哦，
0: 类器官呢，其实它跟这个还不太一样啊。类器官它其实不需要把这个细胞放到小鼠体内，它只需要把我们病人的这个肿瘤组织拿出来，然后我们在体外进行一个培养，然后我们给他一定的这个培养条件，给他一定的营养，然后甚至我们可能会给他一些特殊的那个培养的空间，然后让他在我们实验室的这个培养皿里面能够长出一个类似于跟我们这个病人的肿瘤组织结构上比较接近的一个微型的肿瘤模型。那这个小的肿瘤模型就叫类器官啊，也就是我们顾名思义嘛，叫类似于器官的一个东西。
1: 哦，但它不一定真的是要长成一个器官的样子的，只是功能上有一点类似就可以了。
0: 它只是结构和功能上不一致，但它的形态目前跟真实的形态差的是比较大的啊。可能如果
1: 要是真能长成那样，那又是一个革命性的医疗的进步了，对吧？
0: 对的，
1: 这会彻底解决就是我们所谓的那个器官移植的问题。
0: 哎，是的，当然这也是我们未来的一个方向，就是现在我们有很多团队去研究，就是通过类器官的技术做这个大器官，然后希望能够将来为我们的这个器官移植做出一些贡献啊。当然，这个也是未来的一个比较科幻的一个方向。
1: 对，因为这个怎么说呢，我们怎么样让它按照我们预期的那个方式长，甚至是在体外的环境，这个现在确实还是非常难的，对吧？
0: 嗯，是的。
1: 啊，说回来吧，就是说那就是这样的这个技术，您觉得和这个可能即将啊，就是带来革命性变化的这个 AI 虚拟细胞之间，他们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这种互动的关系呢？
0: 嗯，这其实代表了我们抗肿瘤药物研发的三个阶段哈，就是在刚才我讲过，就是去年的4月份 FDA 发了一个就是官方的声明，就是说逐步要取代实验动物就是以前我们一款药物要做临床试验，你必须在动物这个层面要有数据。那去年 FDA 说，就是你可以没有动物的这个数据，但是呢，你可以借助比如说像类器官，通过类器官验证上，比如说我在实验室里面通过类器官验证的这个药是有效果的，那么同样也可以批准你去做临床试验啊。也就是说，类器官其实在目前来讲，在某种程度上，也在逐步的取代我们的 PDX 模型。那 AI 虚拟细胞和它们之间的区别就更厉害了。其实 AI 虚拟细胞刚才这两个模型不管是 PDX 还是类器官，它实际上都是我们在实验室里面从事的，我们叫施实验就是一定是通过这个细胞或者说在我们实验室里面去有一些这个实体的这个实验的步骤来贡献的一些真实的一些组织或者是这个器官。而 AI 虚拟细胞呢，我们讲叫干实验，它其实不需要我们在这个实验室里面去构建一个实体的这个肿瘤模型，它只需要我们有足够的算力，然后我们在计算机里面就可以模拟我们的这个新药作用的效果，然后通过我们的算力

0: 在一个非常快速的这个时间内能够拿到我们的这个实验结果。也就是说，如果说他们之间有什么变化的话，首先第一个就是AI 虚拟细胞它的这个实验的周期会大幅的缩短。那么其次呢，就是 AI 虚拟细胞它整个现在的它的成本还是比较高的，但是我预测呀，就是等它大规模的真的去使用之后，它的这个成本其实会比我们的这 PDX 模型和内器官是要有一些降低的。因为我们在研发层面嘛，对于这个技术的更新迭代来讲，它肯定是需要花费我们大量的算力大量的这个研究数据的获取等等成本还是比较高的。
1: 哎，我这样听下来的话，就是 PDX 有可能在未来是会被取代的。然后呢，类器官和这个 AI 虚拟细胞之间呢，就可能就是属于AI 虚拟细胞这个技术，它可以就是极大的加速类器官这个阶段的这个实验的周期。
0: 可以这么说吧，就是类器官正在逐步的取代 PDX 模型，这是正在发生的事情。
1: 对。
0: 那今天其实我们还在聊，就是跟我跟几个专家在聊，
1: 嗯，
0: 就是内器官还正在取代的过程之中呢，突然这个 AI 虚拟细胞就来了，好像我还没
1: 有取代你。你的意思是 AI 虚拟细胞有可能把内器官也取代了？
0: 对，就是我还没有把我的竞争对手打下去呢，就来了一个新的竞争对手啊，这个真是发展太快了。
1: 哦，这倒不是说就是未来内器官和就是 AI 虚拟细胞它两者是并行的，就是可能只是说他们是会协同，然后 AI 虚拟细胞就是理论上甚至是可以把内器官也取代掉的。
0: 嗯，这就提到我们刚才讲的一个理念。这么说吧，就是刚才我们讲，就是它 AI 虚拟细胞可能不能够完全去替代类器官，但是呢，就是我们今后的这个实验里面，因为现在我们的模式是，这也是去年这个Nature 一篇文章里面一个作者提出来的，就是我们现在生物医学研发的模式是 90% 的是试实验，
1: 对，
0: 就是我们要在实验室里面去做的细胞的或者是这个类器官的等等，有 10% 是通过计算来完成的。那将来我们的模式可能是 90% 要变成是干实验，就是在计算机里面去模拟的，然后只有 10% 需要通过我们的内器官去或者我们的这个细胞去进行一些验证有一个这么倒置的一个过程。所以说我讲可能 AI 虚拟细胞并不能够完全去取代这个内器官，但是呢它可能在大部分的这个实验里边可能会去取代，也就是说我们可能只需要通过内器官去完成我们的最后一棒，就是简单的去验证一下就可以了。
1: 对，就是说类器官以后在整个实验过程当中的这个占比它会非常小，就原来可能我们会觉得，那因为现在的话就是类似于 PDX 或者是我们说动物实验它的这个占比非常大，可能我们原来对类器官技术的预测是它可能会比如说去逐渐的蚕食动物实验的这个部分，但以后它的空间是会被虚拟细胞这个压缩到非常小，对吧？但是它可能还是会继续存在。
0: 对，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 AI 一定是不能够完全的替代我们的这个生物医学的实验就是好多就是我们一定是要通过我们的实验进行这个实验的验证。
1: 这个也是啊。好，然后我们再回到那个就是医学领域，因为前面其实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个虚拟细胞如果说在比较远的这个未来，它其实可以帮助医生更快的去排除这些低希望的方案，然后我们优先的去尝试高希望的方案。然后这其实又涉及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事儿其实在我们讨论整个的就是说医学界去使用 AI 这件事情的时候也经常会被提及，就是如果 AI 预测它某个方案有效，但是真实的患者用了却无效，这可能就会涉及到一个有点这个伦理层面的问题，就这个责任算谁的，然后就或者我们怎么去理解它必然会带来的这种局限性。
0: 其实这个问题现在就有的时候就已经遇到了，就是有的人在去看医生之前就会自己去 DeepSeek 先把自己的数据传一下然后有的时候还会跟医生提出一些相反的观点，说 DeepSeek 可能建议我做这个然后医生你的建议可能跟他不一样这里面就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现实中实实在在发生的一些事情。那这里面其实我不知道将来这个东西肯定会有些争议但是从我个人的观点来讲就是我觉得我唯一的能够正面回答的问题就是不管这个将来发生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AI 肯定是不会去承担任何责任的 ,AI 也无法去承担这个责任。所以说我们讲AI 肯定是没有办法去取代医生的，就是现在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有可能有的医生也会去借助 AI 去进行一些这个辅助的临床决策，但是最终的决策权一定还是医生做出的，不是 AI 做出来的。就比如说我们的患者自己DeepSeek 一下，然后说这个 AI 给他提了一个方案最后跟医生的不一样，那你说你是用医生的方案还是 AI 的方案呢？那最终肯定是以医生的这个方案为主，肯定不能去用 AI 的方案。所以说我们讲 AI 肯定是无法去替代医生的就是说他可能能够辅助我们医生来进行一些临床决策，但是他 首先不能替代医生，第二个是他不能够承担任何的责任。
1: 前两天和我们做程序开发朋友，他们也是聊，就是说这个开发一个产品，你最后你不能让 AI 去承担责任，对吧？那最后这个责任他还是要到人身上的。那所以从医生的角度来说，他其实他会参考 AI 提供的一些结果，但是呢，最终就是做出判断的，那其实还是需要通过他非常丰富的经验和学识。
0: 对的，因为刚才我们也讲过 AI 有一些他的幻觉。那么这里面其实最终的决策肯定还是需要我们的人来判断的。
1: 那说到这个判断啊，我们来一个这个未来的判断，就您前面其实的展望这个已经是这个未来两年左右了，就您觉得就是说 AI 虚拟细胞它可能最先会在哪类疾病或者说是哪类产品当中啊，实验场景当中落地？
0: 我觉得这个从这个实验场景的这个选择来讲哈，那肯定是就是最有迫切需求的这些场景可能是最先去落地的。因为作为一项新技术来讲啊，肯定是哪个领域啊，就跟我们现在药物研发也是一样的。我觉得最可能会应用的场景就是在这个癌症的这个研究领域啊，这个因为癌症是我们目前人类最需要攻克的一个领域，而且在这个领域，就是我们在某一些程度上来讲，就比如说疾病到了某一些这个某一些阶段啊，其实我们人类对于癌症的这个手段有的时候是有限的。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借助一些新的手段来辅助临床决策，来进行一些这个临床药物的筛选，那它的这个应用场景上来讲是比较契合的啊，这就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在临床上有一种叫同行用药，就是可能某一些化疗药物在我这个癌症里面没有批，在其他的癌症里面批过了但是呢，我这个病人已经到了晚期了，实在是没什么药可用的，那么我们有可能会把目前已经批过的在其他癌症里面用过的药来给他试一下反正就是他已经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了，那我们讲叫这个没有办法里面，我们将在癌症里面拔一个将军来用
1: 试试看。
0: 对，那我想未来的在这些领域来讲，我们也真的是在这个癌症领域，如果我们实在是没办法了，那么我们可能借助一些这个创新的手段，然后用它来辅助我们做一些临床决策，然后让患者可能会从其中获得一些受益我觉得在癌症这个领域可能是最先能够应用到我们这些创新的这个手段的。
1: 这个其实也是和癌症这种疾病的这个特点有关系，对吧？尤其是在这个比如说中末期的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确实它存在这样子的一个客观的现实。就所以就是您会提到，就是说癌症里面它可能是最先开始落地的一个场景，倒不是因为您本身也从事肿瘤相关研究的。
0: 对的，就是因为我们讲一个新技术落地，它其实也是有一定的风险的。那这个风险你不可能在一个本来这个病就不是很严重，然后我们有明确的这个治疗方法的这个疾病里面去使用因为病人他不需要去承担这个风险只有癌症病人在晚期了，他可能是实在是没办法了，那他可能承担这个风险的这个代价他是可以接受的，那么还可能在这个领域去应用
1: 这个就是，但确实疾病和疾病之间，他就是对于风险的这个怎么说呢，承受能力那确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的。
2: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3: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2: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1: 好这个我们先从这个相对比较沉重的这个部分这个跳脱开来，因为接下来的部分我特别喜欢，因为要进入到这种比较美好的这种未来的展望或者是这种脑洞的层面了前面其实我们一直在聊的还是聚焦在 AI 虚拟细胞，对吧？这是模拟细胞的这个部分。那其实也能够看到了，比如说药物研发扰动预测等等，那其实它可能都会有一些比较好的这个前景的展望。那么再进一步，我们说从细胞到组织，从组织到器官或者说是 比如说以后的 AI 虚拟心脏啊 ，AI 虚拟肝脏啊，甚至更大的层面 ，AI 的我啊，虚拟人体，这确实非常科幻啊。但是反过来就是，如果说真的是有，真正意义上的数字孪生的这个人体，那可能它会带来的怎么说呢？我们看待生命的这个视角，或者说是我们整个的这个生命科学的

0: 这个可能能够带来的改变的这个前景啊，都是非常巨大的。那么接下来其实就想请这个李老师啊，我们理性的探讨一下，就我前面提到的这样子的这个跨度，它的这个复杂程度在您看来有多大？就是单纯的这个尺度变大了，还是说它可能这个中间的这个鸿沟比我们普通人想象的还要大得多得多？
1: 那这里面比如说从一个细胞变成一个器官啊，甚至变成一个组织，变成我们的一个系统啊，或者变成最后变成我们一个数字人体，这里面我觉得最大的跨越是什么呢？就是细胞我们可能模拟出来的，但是我们一个组织它不是一个细胞的简单的一个堆积啊，因为我们细胞之间还有一些这个联系，然后比如说我们细胞靠在一起，它们之间互相有影响，然后有的细胞还会通过分泌一些这个信号分子去影响我们旁边的细胞啊，甚至我们还有内分泌系统啊，比如说我细胞分泌一些分子，通过我们的血液系统，然后去把它输送到远端去影响另外一个细胞。其实这些细胞之间的相互作用和耦合的这个效应啊，可能是我们在通过 AI 虚拟细胞去虚拟一个器官，甚至虚拟我们人体啊，所要去解决的一个重大的问题。
0: 这个就有点相当于，就是说，我们如果说是从这个现实，因为我们说这个数字孪生的这种城市什么的，这个概念也很热，对吧？那我们当然从这个交通啊，或者说是从这个管线啊等等这方面，其实去模拟相对比较简单。但如果我们要把这个城市当中非常复杂的每一个个体和个体之间的组织方式，从最小的这个可能家庭，然后到这个一个个企业彼此之间的这种互动全部模拟，那这个确实中间差了太多的数量级了。
1: 是的
0: 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那确实难度还是非常大的。那我们先不谈那么大的，我们就谈稍微小一点，也跟您的这个研究相关的，就是一个肿瘤啊。我们说这个去虚拟肿瘤这件事情，您觉得就是它的这个难度在哪儿？
1: 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把这个不同肿瘤，就是肿瘤组织里面它有很多不同的细胞嘛，它除了有我们的这个癌细胞之外，它还有一些像免疫细胞啊，像我们这个血管内皮细胞，像我们的成纤维细胞啊等等。那么这些细胞之间它有一个作用方式啊，比如说我细胞跟细胞之间有哪些通信的方式啊，怎么去进行一个互动。就是我们如果要去模仿一个肿瘤组织的话啊，刚才我讲过，就是可能我们不一定需要去把所有的这个规律啊，你必须得通过什么方式跟它去沟通，讲得非常的细节。但是总体的一个它们之间联系的一个逻辑，可能我们要把它给理清楚啊，比如说你们之间是通过哪，有可能会通过哪些分子，然后去进行一些博弈，然后把这个整体的这个框架的规律告诉他之后，那剩下的可能我们就可以让这个肿瘤细胞和它周围的这些细胞去自由发挥，然后他们可能就能模拟出一个虚拟的这个 AI 的这个肿瘤组织来了。我们讲由肿瘤的这个细胞和它的微环境就可以组成一个肿瘤组织。所以说我们讲这个过程可能难度也挺大，但是也不一定会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就是我们可能要做的事情不一定会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

0: 我们今后的一个判断的依据吧。来看你做
1: 对
0: 的
1: 对
0: 像不像，我看看到底有没有这些功能。
1: 对，因为有了这个真正意义上的这个虚拟人，那就是前景确实也是不可限量的，对吧？那起码从这个药物研发的这个角度，或者生命科学很多的这种实验的这个角度，如果说它真的拟真人体，就哪怕能够达到个95%的这个程度，那确实是可以节省太多现实世界当中因为各种原因限制的一些实验
0: 对，就是到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就不光是只能预测药物作用的效果了，
1: 了。
0: 可能还能预测药物到我们人体之后是怎么代谢掉的。哎，这些东西我们也能预测，啊，这些是细胞可能是做不了的。
1: 但我其实觉得，就是说这个数字孪生虚拟人啊，它可能难度在哪儿啊？就一方面，就如果说我们未来要追求个性化的这个治疗手段，那其实最理想的情况下，就是我真的能够直接在虚拟世界当中建立一个几乎和我是1:1的一个虚拟人。但这个其实就必然涉及到我有海量的数据，其实都是非常敏感的数据，是要进入到虚拟世界的，对吧？我的全基因组啊，然后我各方面的这个指标。啊，然后包括影像啊，甚至可能我还需要去完整的去这个讲我的生活方式啊，甚至什么肠道菌群，是不是这些东西都要考虑进去？这个当然它一定是一个，如果有了，那对我自己的这个健康来说，它可能是一个更高维度的认知的一件事儿，而且可能也能够替我预判很多未来的这个风险。但是另外一方面，它其实也会涉及到一个就是个人隐私的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有可能是未来就是我们真的要往数字孪生人体这个角度去发展的时候面临的瓶颈？因为我们要训练它，其实必然是需要大量的这样真实的人体的，数据的啊。
0: 是的，我觉得这个问题，但是现在我们考虑，可能我们还无法想象将来这个事情怎么去规范啊。但是我觉得这是我们一定会面临的一个问题啊，也是所有的这个我们去做这个数字分身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啊。但这个问题我怎么去解决，我想可能要靠等这个技术落地的时候，大家去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可能要交给我们新一代。
1: 就得交给未来人来解决了，是吗？我们现在其实还没有办法这样的去未雨绸缪，
0: 对，因为
1: 就
0: 现
1: 可能，
0: 在离我们还比较遥远。
1: 就可能也是，我觉得会是在这个技术的这个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一步一步来的。就可能最开始大家会觉得，就是比如说我们可能有一个快速的方法，把我们的肠道菌群全部测一测，然后这个东西交给数据库，它可能就是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收益。那么可能某一些机构它就能够有非常多这样子的这个信息，但它未必会具体到某个人。然后在训练的时候，它可能也要进行一些这种数据上的这种脱敏，然后再进行去训练，然后后面逐渐拼凑出来
0: 是的啊，但是我觉得有个底线啊，就是你不管是用的谁的这个数据，就是当事人是一定要有权利知道这个数据是在什么地方，然后是用于一个什么样的目的。我觉得这是一个伦理的底线，这是必须得坚守的。
1: 这个，那如果我们假设啊，这个伦理的底线已经被突破了啊，就未来每个人都有一个数字身体了。哎，您站在一个曾经也做过临床医生啊，然后现在呢，其实也是一个就是这个科研人员啊，这样子的这个视角来看的话，就他可能会给我们的这个治疗带来哪些这个质的改变呢？
0: 您指的是
1: 就是
0: 这
1: 我
0: 个？
1: 们整个的这个，比如说每个人的这种健康管理等等，它会带来怎样的这种质的改变？
0: 当然，就是我们如果有一个，当然我想象一下，就是我是非常的兴奋的，就是如果我有一个自己个性化的数字分身，我是肯定很激动的就是比如说我今天体检指标出现了一些偏差，那么我就可以在那个数字分身里面去模拟一下，哎，我通过哪些生活习惯的改变，有可能会把我这些指标给它恢复正常。我讲这个数字分身可以是一个非常好的，对我进行健康管理的一个非常好的模型啊，甚至比如说我就讲的比较简单一点，我这个血脂有点高了，那么我饮食怎么去调整？我在那个虚拟的系统里面先试一下，这么去调整行不行？它到底能不能下来？哎，如果下来了，那我可能在现实里面我就可以去践行这个行动啊。现在的话我可能做不到，我可能先试一下，过了半年没效果，那我可能再换一个方案，那我的这个试错成本就比较高。
1: 就听您这个意思，就如果说这个在未来，假设某一天真的这个技术成熟了，你就是非常乐于就把自己的全套数据，然后这个做成一个就是数字孪生人
0: 我是非常乐意的，我觉得
1: 的。
0: 很管用。
1: 就哪怕它可能会带来一些，比如说这种就个人的这个，比如说隐私数据的这种风险，但你可能会觉得它的收益应该是大于风险的。
0: 但我想这个数据这些风险的防控，我想到了将来一定等这个技术成熟之后，它一定会有它的规范和解决方案。
1: 就
0: 只
1: 是，
0: 是我们现在可能还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啊，但是我相信一定会有解决的方案的。
1: 对，其实从他的那个就是怎么说呢，能够带来的这个光明的未来的角度来说，确实是很让人兴奋的。但就起码就是说，这个任何的药，那你真的是在这个数字孪生的人体当中去试一遍，那比那个在虚拟细胞当中去跑一遍，那完全是质变，对吧？
0: 那肯定的呀，就是我也不希望我吃了半年药，啥药没有，那我他试一下嘛，那我就试个定心丸了呀。
1: 对，你比如说这个，我们回到那个减肥这件事情上来说，我让这个虚拟的人体在虚拟的这个时间当中，按照100种方案这个执行1年，然后看那个结果哪个方案最好，然后我回头再这个套用到我自己身上，那肯定效果最好，是吧？
0: 对，就是有一。

0: 一个人给你试错，然后
1: 啊，
0: 你只需要去执行那个效率最小的方案就可以了。
1: 哎，哇，这个想想真的是这不得了，那确实是我们可能完全从一个全新的这个视角看待就是健康管理这样一件事情了。那我如果是有这么美好的这个未来的话，我相信可能这个未来离我们也不会特别远，因为它确实也是有非常大的，怎么说呢，这个前景的，是吧？啊，好，我们这个再来这个聊一个可能是跟就是说这个科学本身有关的这个问题啊。就如果说就是未来，可能就是我们的这个虚拟细胞啊，它可能真的是能够达到一个这个预测了，对吧？但是我们前面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是这个谈到，就是说它本身还是存在一个就是黑箱的，我们可能只是知道它挺好用的，但是未必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机制。那您觉得就是说我们就拿这个结果来用就行，还是说可能还是需要花一点时间把它到底怎么样达到这个结果的整个过程彻底搞清楚才行呢？
0: 这里面其实就是涉及到这个你的目的是什么啊？比如说我们在临床上，将来通过我们的数字分身去下药，那我可能只需要关注哪个药有效就可以。那至于这个药通过什么机制，可能我不需要知道啊。比如说，就是从站在我们临床医生角度，我可能只需要知道最后的结果就可以了。但是呢，站在我比如说我们科研人员角度啊，比如说我筛选出了某一个化合物，可能会对某个肿瘤有很好的效果，那我可能会比较感兴趣，它到底起作用的机制是什么？那我为什么要去看它的机制呢？就在于就是我可能会通过这个挖掘这个机制，然后去发现一些灵感。那么我们可以根据这个机制，有可能去设计一些其他的一些新的药物，然后有可能会改变我们这个生命科学的一些未来啊。所以说我们讲，就是你的这个研究目的不同啊，可能你关注的事情也不一样。
1: 对，而且如果是从大模型本身，我们如果真的彻底搞清楚它是怎么样涌现出这样的能力，就是它背后的这个机制彻底弄清楚的话，其实对于大模型，无论是我们说生命科学的大模型，还是说更大范围的这些通用的这个大模型，其实我们去精进或者是研发下一代，那其实更有的放矢，对吧？
0: 是的。
1: 啊，那您觉得从这个就是比如说安全边界的这个角度啊，生命科学我们去用 AI 模型和我们之前啊，比如说是下棋啊、现在写作啊、做视频啊、做画图啊等等这个相比，可能就是它最大的不同在哪儿？因为这个从安全性的角度来说，应该是慎之又慎的，是吧？
0: 对，它这里面这个安全边界啊，我的理解就是它可能带来的这个错误的后果有多严重。你像以前写个文章、画个图，其实画不好也没啥后果，大不了我这个文章可能就写的比较差，或者说这个图片就没什么人看，它也不会产生严重的后果。但是为什么我们在生命科学领域，刚才我讲就是我们最后那一棒子一定要通过我们的实验来进行验证呢？就是如果我们在生命科学这个领域，我们通过 AI 大模型的预测出现了问题，那么它的后果是比较严重的，它可能会影响这个。比如说，它帮助我们医生进行决策的时候，它可能会影响一个生命，那这个后果可能是我们无法去承担的。所以说，我们讲最大的安全边界，可能就是它发生的这个 error 之后，就是然后我们引起的这个后果，是不是你这个个体可以承担的？其他的一些事情，我觉得都是可以承担的，但是在医学领域，我们是无法承担的。所以说，这里面我们讲一定要通过我们的实验去进行验证之后，才可以做出决策。
1: 就我理解了，其实您这样说完以后，就是说，虽然您前面一直在就是预测，就是展望吧，就是那个可能2年左右，AI 虚拟细胞它会有大的突破，但是真的我们要看到，就是说 AI 虚拟细胞，比如说在药物研发的这个阶段，它能够大规模的去取代，或者说是去压缩实实验的这个占比，那其实是需要一个更慎重、更漫长的一个验证的过程。
0: 对，就是它可能会压缩我们试实验的这个空间啊，比如说刚才我讲90:10，现在可能是90%试实验，10%干实验，那将来可能会倒置一下，90%是干实验，10%是试实验，但是它一定不能够完全取代。
1: 对，就而且它也不是说这个东西它取得突破性进展之后，它就立刻把这个实实验压缩到10%了。其实这个也是要一个不断
0: 对的。
1: 的这个演进的，而且非常慎重的一个验证的过程的，对吧？
0: 是的，它这个技术可能会突飞猛进，可能很快会应用，但是它应用的这个过程应该还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1: 哎，这个的话其实又涉及到了一个，因为您现在也是有教书育人的工作的，对吧？就是生命科学，人才啊，21世纪这现在都已经是到了这个，四分之一已经过去了，对吧？我们现在在1/4的这个档口，这个生命科学的这个人才的这个培养，是不是可能和过去的这个思路也完全不一样了？
0: 那肯定是的，就是你看，就很明显的，就是我们当时是当研究生的时候，其实我们可能更关注的就是我们在实验室里面去做一些这个试的实验，然后把这个背后的机制给它发现清楚就可以了。但是现在，比如说我去带我的研究生啊，其实对于他们来讲， 我觉得可能按照我们之前那个年代的培养方式，可能就不行了。因为我们当时培养的可以讲是一个专才，就是我这个领域可能我懂得比较多啊，我是这个领域的一个专家。但是现在其实我们更多的提出一个概念叫学科交叉啊，就是我们不管是从我们这个学校层面还是从国家层面，其实我们都在提这样一个思维，就是为什么要交叉呢？就是我们未来的这个我们就讲生命科学的研究嘛，其实不光是生命科学的研究，它还涉及到工程学的研究，还涉及到我们讲计算生物学，就是涉及到与一些这个计算方面，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人才，其实包括就像我们研究生，他其实需要懂得更多，然后才能适应这个时代的变化。他将来你只会做实验，可能就不行了，将来可能你都不需要做了，有机器人给你完成的。你可能更多的是需要培养你的这个思维，然后培养你的这个去统筹全局的一个能力啊。所以说你需要懂得更多，然后知道的更多。
1: 而且就是因为 AI 其实也带来了，就是我们学习新技能的这个方式和速度啊，较过去是有巨大的这个变化。这个的话，可能就是也要不断的去借助这样子的能力去掌握新的技能，然后适应这个其实快速迭代的。因为 AI 其实是让任何的行业其实都在快速迭代。
0: 是的，其实刚才我可没说，其实现在一个我们培养人才，它一个最核心的功能就是使用 AI 的能力。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的能力。
1: 您现在就是其实招学生也是非常看重这一点了。
0: 当然你很难去招的时候很难去评价啊，但是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你不太需要去刻意的评价，因为学生他自己会去领悟，因为人我们讲我们都是有点叫什么叫趋利避害的嘛，就是总希望自己能偷点懒，接触 AI 之后他自然就会把自己的这个效率提得很高，所以他们自然会去学习怎么去用 AI 的。我们能做的只是不要去阻止他们干这个事情就可以了。
1: 就是不是说你简单的用 AI 去偷懒这个完成一个作业，而是就是想办法让 AI 提高你的效率。当然这个其实也是从我们人的本性就是偷懒的这个角度去驱动的。但是关键的就是你要学会用这些技术去获得一些你原来没有的能力，以及就是极大的加速你现在做事情的效率。
0: 是的，包括比如说因为我们现在也上课嘛，就是我们很多的课程作业我会给学生布置一些作业，我都会明确跟他们讲，就是我不反对你们通过 AI 去完成这个作业，但是你如果是通过 AI 来完成的，你要告诉我你是怎么去用 AI 完成，你把完成的过程要告诉我就可以了啊。但是我其实鼓励他们去做这个事情的。
1: 对，就倒不是说是一定要用那种传统手搓，因为其实在未来各种各样的工作环境当中也不会再用我们几年前的那种工作模式了，对吧？
0: 对的，因为我想我自己都在用，我怎么去这个干预学生用呢？那不可能的。
1: 这个确实是啊。对，好，还有一个是我站在这个媒体人的视角跟您这个浅聊一下，因为时间也差不多了啊。就是因为您前面其实也说到了，就是您预计今年AI 虚拟细胞它其实后面还会有很多的这个突破，这可能是一个大年，那包括可能未来两年类似的这种爆炸性的新闻还会很多啊。但其实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就是这个自媒体的这种时代，对吧？我们其实也会看到很多的这个新闻，它往往就会被一些这个可能一知半解的人在那边标题党啊，我们可能经常会刷到一个，比如说啊 ，AI 细胞迎来了巨大突破啊，这个什么生命医学啊，生命科学从此被彻底颠覆了，什么数字孪生生命这个诞生了，以后就用 AI 试药啊，就类似这样子的这标题。当然，它的传播效果可能很好，因为大家都忍不住点进去看一看。但是，其实普通人离专业研究还是离得很远的。就是我们看到类似的这个新闻的时候，您觉得从普通人的视角，我们怎么样去判断它到底靠不靠谱呢？
0: 的确啊，因为现在自媒体很发达，就是很多这个博主会为了博流量，然后就讲一些很夸张的说法啊，甚至我觉得就是刚才您提的，的确现在有很多博主就写这些内容，甚至他的那个内容有可能都是 AI 做的，然后流量很大，
1: 可能龙虾自己写的是吧？
0: 对，就是这个东西怎么去判断呢？我觉得至少说在近期，我们其实有一个很好的判断标准啊，就是你可以去溯源他讲的那个内容到底有没有发表过论文。就是目前做 AI 虚拟细胞这样一个事情，不是一个普通的公司或者是一个普通的科研团队，然后就能够完成的，它一定是一个大的团队，然后联合攻关的一个结果啊。所以说，这些大的团队，它一定会在一些比较厉害的杂志上发表它的科研成果。所以说，你其实很好辨别，它如果发表过论文，它讲的这个东西大概率就是真的，那肯定就是真的。如果没有发表论文，没有任何的这个信息来源，那肯定就是错的啊，因为现在民间的渠道是做不了这个事情的。
1: 就它太难了，就是它的这个量太大了，对吧？就要的资源啊，这个各方面的这个都太大了，它绝对不是一个什么初创公司或者什么它就能做的。
0: 对，它甚至像我们这样的颗粒度也是做不了的，它可能是几个颗粒度一个联合攻关的一个成果啊。所以它讲它没有任何的信息的来源，那这个东西一定是夸大其词啊，跟他自己为了博流量的，大家可以直接划过去就可以了。
1: 这个倒是一个最关键的，就是我们对于信源的一个判断了，对吧？
0: 对的，
1: 当然，另外一个大家比较偷懒的点的话，就可以这个多听我们十万个为什么，或者关注一下旭东的这个哈基米的直播间，我们真的在聊了这个事儿，多半也是比较靠谱，或者说我们可能起码会告诉大家，这个东西其实没有这个有的报道当中报道的那么靠谱，对吧？
0: 嗯，
1: 啊，这到时候也是期待我们的这个李老师可以跟我们继续来聊啊。那这个最后吧，就是因为我们这期节目在广播版其实是分上下集的，就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再简单的总结一下，就是AI 虚拟细胞未来最令人兴奋的可能性是什么？然后我们最需要警惕的泡沫又是什么？
0: 我觉得它最让我兴奋的可能性就是它就是不是说在 AI 虚拟细胞它让我兴奋的不是说它能够取代我或者说取代我们现实中的某些生命，而是说它能够让我花更少的时间在做那些这个低效的重复的试错的事情上。我觉得这是最让我兴奋的事情啊，不管是作为一名医生还是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我觉得这是我们愿意花更多时间去这个研发 AI 虚拟细胞的这么一个初衷哈。
1: 嗯，
0: 当然它最需要警惕的啊，其实在刚开始的时候我就提过这么一个意见啊，就是最应该警惕的就是 AI 替代论，就是有人讲 AI 虚拟细胞出来了，把我们以后实验室都关闭了，就不要实验室了，然后我们在这个计算机里面去计算就可以了。那是一定不行的。刚才我们也讲过，就是我们这个生命科学里面的试错成本是比较高的，然后它的安全边界跟其他的一些应用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讲 AI 虚拟细胞一定不能够替代我们目前所做的一些这个实验室的研究，就是我们最后的这个模式是 AI 虚拟细胞和我们现实的这个实验相互这个赋能的一个模式，然后去助力我们的新药研发，助力我们的临床决策。我觉得这是我们最需要警惕的一个方面。
1: 对，就可能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甚至很远的这个未来，实验它一定还是必然存在。

0: one else.
1: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2: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1: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2: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0: 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1: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4: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5: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创时代引领区观察节目。
6: 打通细胞治疗产品跨境运输的路径，需要克服哪些难题？
7: 在全球的范围之内，都有一些案例，就是这些生完全的泄漏啊、事故啊，造成的一些严重的后果。那么这些东西怎么能进得来，然后管得住？
6: 白名单、联合监管等制度创新突破，为生命安全保驾护航。
8: 整个运输啊，还有这个通关，它每一个小时都是至关重要的。真正的把这一份这个生的希望给到我们的这个患者和他的这个家庭。
6: 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制度创新突破壁垒。2025年2月21日。一名香港淋巴瘤患者的血液样本抵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从航班入境到海关放行，通关在4小时内就快速完成，送达张江的复星凯瑞生物医药生产基地。企业收到样本后，制作出新型的 CAR-T 细胞治疗产品，又在第一时间再次出境回输患者体内。全国第一例肿瘤患者血液先进再出跨境诊疗监管实操，就这样在上海实现成功落地。CAR-T 细胞治疗是一种创新的癌症治疗方法，它从患者体内提取 T 细胞，通过基因改造让这种细胞能够精准识别和消灭癌细胞，然后再扩增到目标剂量，随后把它回输至患者体内，实现靶向抗癌。这种治疗方式效果显著，但时效与活性是治疗能否成功的核心要求，这就对患者血样和 CAR-T 产品运输提出了严苛的要求。
9: 患者的单采血白细胞是要通过2到8摄氏度这样一个冷链运输，在72小时之内呢运到我们的工厂啊，并且这个开始这样一个制备和生产。制备成功以后呢，要通过-150摄氏度的深冷运输，在5天以内呢返回到医院回输给患者。所以呢，这个进出境啊一直是困扰。
6: 一方面是运输时效和温度的严苛要求，另一方面血液制品的进出境链条涉及的部门又很多，这一度成为细胞治疗产品能否顺畅发挥作用的难点问题。
9: 上海呢，作为国内的细胞治疗产业的发展高地，也一直的努力帮助企业啊解决这些卡点的问题。
6: 为了尽可能帮助生物医药企业加快进出境节奏，从而保证治疗效果，上海在全国首创了全新的联合监管机制。作为进出境的核心监管部门之一，上海海关通过制度的创新突破，建立细胞样本成品药品全链条追溯体系，实现比传统模式提速60%。
10: 在海关总署的指导下，上海海关在全国海关率先制定优化 CAR-T 细胞商业化产品进境加工后复出境监管工作方案，覆盖进出境海关业务全部环节，实现顺势嵌入式监管，共同护航产品通关。
9: 成功啊，打通了 CAR-T 产品在中国香港澳门地区进出境的路径啊，也让我们中国香港和澳门地区的患者呢也能用上安全有效的 CAR-T 的产品。

0: 一突破的背后是2020年起浦东引领区试点白名单制度的持续迭代，更是十多个部门接力式协同的成果。从白名单试点到联合监管闭环，上海用制度创新破解特殊物品进出境难题，不仅为患者带来生命希望，也帮助浦东细胞治疗产业占据全球赛道先机。据了解，目前全球12款获批 CAR-T 产品中，浦东独占3款。
1: 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周俊夫。CAR-T 细胞治疗是一种创新的癌症治疗方法，这种治疗对血液和 CAR-T 产品的运输有着极其严格的温度和时效要求。但与此同时，进出境链条涉及的部门又很多。针对 CAR-T 产品个性化定制、冷链运输严苛、多国监管差异的特点，上海在全国首创了全新的联合监管机制。那么今天啊，我们就先围绕这个机制诞生的台前幕后，来看一看上海引领区建设在制度创新方面的探索突破和成效。今天来到演播室参与话题讨论的嘉宾，一位是这项机制创新的政策机构代表，上海海关卫生检疫处副处长张毅先生；另一位是这项机制第一批试点企业代表，复星凯瑞供应链总监王非凡先生。欢迎二位。刚才我们在短片看到一个案例哈，是一个肿瘤患者在香港接受了阿吉伦赛注射液，也实现了国内第一例 CAR-T 产品跨境的运输和使用。所以我们首先来请黄总为我们来说一下这个 CAR-T 产品它是否相对于传统治疗癌症的药品它有独特的优势，而这些优势也形成了它在跨境运输和使用当中独特的一些要求。
2: 在复发难治的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的患者当中，阿吉伦赛注射液的一个使用可以使患者呢达到超过80%的客观缓解率，然后完全缓解率可以达到58%到67%。这些患者呢，其实在传统疗法当中他已经没有太多的一个治疗的选择和治疗的机会了，但是对于伊凯达的运用呢，就可以将一份这个生的希望传递给到我们的这个患者，给到我们患者的这个家庭，而且呢，这是一份真真切切的可及并且可治愈的一份希望。
1: 它在出入境的时候是否针对这样的特点有些特殊的要求？
2: 对，因为 CAR-T 细胞疗法呢，作为一种这个高度定制化的这个疗法，所以它对于这个产品的这个活性有非常高的一个要求。那只有能够在全流程当中去确保产品的活性，那才可以真正的把这一份这个生的希望给到我们的这个患者和他的这个家庭，所以这就对这个跨境运输还有通关带来了极大的这个挑战。那么比如说患者的这个白细胞啊，它需要在72个小时之内从患者完成采集，然后到工厂开始生产制备，那意味着其实留给这个跨境运输的时间，留给这个通关的时间是不足48个小时的，并且呢，最终的这个患者的产品，它需要在-150度的这个生冷的环境当中，在5天运输给到患者进行回输，所以其实我们整个运输啊，还有这个通关，它每一个小时都是至关重要的。像 CAR-T 细胞治疗这样的产品，整个流程当中，从这个采集到运输、制备还有回输，它会涉及到不同的这个监管的场景。在不同的这个监管场景当中呢，我们又会遇到不同的监管主体和不同的监管要求。那这些要求呢和产品特性所带来的这个业务需求之间呢，有时候是存在一些冲突的，是需要去进行一个适配和这个打磨。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认为整个过程当中其实这个难点困难还是比较多的。
1: 我们发现这样的一个细胞样本能够入境，然后产品能够出境，可以说是这个生死时速哈。这样的一种这个成功的案例也是依赖于我们2020年张江率先启动的特殊物品便利化出入境的一个试点，还有推出的白名单。我们来问一下这个张处哈，推出这样的试点和白名单，我们的一个初心是什么？
3: 生物药产业是上海的3大先导产业之一，在今年的上半年，其实这个产业的规模已经超过了5000亿元。但是呢，对于全国的生物药产业来说呢，它的一些商业化的人血，它的一些人体细胞，包括一些病毒载体，这些呢都是一些核心的原材料。但是这些原材料呢，绝大多数都是依赖于进口，还有一些很高的生物安全的风险。那么其实在全球的范围之内都有一些案例，就是这些生物安全的泄漏啊、事故啊造成的一些严重的后果。那么这些东西怎么能进得来，然后管得住，是我们这个关注的一个点。另外呢，其实企业也有要大量高频的进口这些特殊的物品的这些需求。

0: 也是催生了这样一个联合监管机制的这样一个诞生。其实企业的需求就是产业的这方面的需求。那么这个联合监管机制呢，其实它是构建了一个以风险分类、评估以及信用动态为特征的这样一个全链条的监管，实现了这个全生命周期的这样一个监管模式。企业呢，也实现了从进得慢、进得少到进得快、进得多的这样一个转变。结合这个联合监管机制呢，我们海关和地方的一些监管部门协同做好一些监管，然后呢，把高风险的特殊的物品实现了进得来、进得快，然后通得畅的这样一个模式。可以说，这个联合监管机制是助力了上海生物医药企业，全球同步创新，提升了他们的生产和研发的这样一个速度。
1: 面对进口量大、通关速度要求高，又存在生物安全风险的产品，引领区在建设过程中积极推动制度创新。2020年7月，特殊物品入境便利化试点在张江启动，生物医药企业白名单制度推出，入境特殊物品的安全联合监管机制建立。联合监管机制对申请加入白名单的企业进行综合评估，研判是否符合试点要求，探索从原先各个监管部门各自监管的模式，向以信用、分类、风险、动态为核心的更加高效的联合监管模式转变。张江科学城生物医药特殊物品进口便利化试点的正式启动，有效缓解了大批量研发用特殊物品入境难问题。此后，这项制度不断迭代。2023年10月，浦东新区推动进出境生物医药特殊物品监管服务若干规定正式实施，进一步将试点范围扩大到全区。
2: 这个联合监管机制是由海关和科委牵头，联合了十几个部门哈，所以大家都在这个过程当中都有自己的一个角色和所承担的责任哈，怎么能够把大家形成一种合力协同作战？
0: 联合监管机制呢，目前是有11家的这个成员单位，这11家成员单位呢，其实在对计划要进出境的这个特殊物品，我们从它的生产、研发、运输、储存、销售，包括废弃物的处置等各个环节，对它进行一个综合的一个评估，同时也评估它的这个使用的数量是不是合理，那么最后拿出一个综合的一个评定意见。那么上海海关呢，根据这个评定意见开展出入境的这个审批。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联合监管机制的各个部门呢，在海关放行了相应的货物之后呢，再根据各自的职责开展这个后续的一些监管的工作，落实各个环节的一个监管的一个责任。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已经有22家的这个企业纳入到了这个联合监管机制的这个试点范围之内。
2: 作为一个药企哈，能够进入到这个白名单，带给我们实实在在的好处是什么？
3: 由这个海关，然后科委，多个部委，就是大家共同的进行推进和进行监管和审批的这样一个制度，实现一站式的这个通关。那么这个其实对于企业来说最大的意义就在于我们可以去减少繁琐的这个审批环节，去满足企业在研发过程当中可能遇到的一些困难或者说痛点吧。
2: 在这个机制成立之前，复星凯瑞像益凯达这样的药品想要出入境的话，我们会经历什么样的一些过程？遇到什么样的一些问题？
3: 这个产品的特性所带来的一些高的要求，比如说温度的一个控制，温度非常高度敏感，比如说运输的时间，为了不去破坏这个追溯链条的一个完整性，所以说我们全程呢是不能开箱。那么又为了去确保这个产品的一个活性，所以说呢也不能经过 X 光机的一个辐照，所以这种种的需求啊，其实和我们的不同监管方监管的要求，往往有时候呢，在底层的逻辑上呢，是有一些不相符合的。那么，如果说就企业按照在联合监管机制出台之前那些办事的这个逻辑吧，企业呢其实是需要一个一个单位窗口单位去跑去沟通。那最大的问题在于这样去跑去沟通，如果说窗口单位提供了一些这个修改的意见，这些修改的意见由于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多部门共同的一个确认，所以往往企业去修改了之后，其他的监管单位可能就没有办法去满足他们的一个监管要求了。所以在以往的这个办事的逻辑下，其实要形成最终的一个解决方案，几乎对于企业来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联合监管机制它给予企业最大的一个政策红利，就使我们将不可能成为了一个可能。我们可以和那么多的这个监管的一个单位共同来探讨怎么样去形成一个最终的解决方案。这个解决方案既能满足这个监管单位的要求，也能满足其他监管单位的一个要求，最终才能打磨出这样的一套这个解决方案。
1: 这项生物医药特殊物品联合监管加便利通关改革，为产业的跨境研发提速赋能，并伴随着新情况新需求的出现而持续创新。在工作中，上海海关了解到，CAR T 细胞治疗产品不仅有血液样本快速入境的需求，也有产品快速出境的需求。针对这个来自于生物医药高科技企业的新需求，联合监管机制再次发挥效用，并在2025年初完成了高效的探索实践。
2: 国内首例 CAR T 产品出入境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哈，咱们复星凯瑞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否对这样的一个样本也好，产品也好，进行了特殊的处理呀、工艺加工啊等等？
3: 为了确保自体 CAR T 细胞疗法它的全过程的这个温控以及防止混淆的这样一个需求，其实企业呢也在两方面呢去进行了更特别的一些操作。一方面呢，企业会和这个联合监管机制的相关的这个部门以及我们的合作方，比如像东航物流，我们共同呢去进行了这个模拟的一个测试，确保整个过程呢全流程都是没有任何的这个风险。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企业还和相关的一些厂家去合作开发了符合航空安全标准的这个多维度的监测设备，这样呢才能确保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温度是可控的，我们的风险是可控的，并且最终我们的产品质量也是可控的。
2: 在具体的这个实操层面，是否也对我们海关的监管带来了非常具体的挑战？
0: 细胞治疗产品啊，就是它的这个要求非常的高，尤其是温差的要求，然后这个检查的这个时间上的要求，包括海关有一个传统的手段是 X 光过机检查，那么其实对这类产品，这些传统的手段都不太能满足这个检查的一个要求，所以呢，我们也是专门定制的这个整套的一个检查的流程，我们会严格控制它的这个检查的时长，包括这个检查的环境的温度，包括这个样本的这个温差，甚至于我们也在中枢的许可之下呢，也免于这个过 X 光机的一个检查，保证这个样本的这样一个活性。
2: 在通关的时候，是否海关也会在措施上有些便利化的一些举措，比如说像绿色通道啊？
0: 其实在我们年初的时候了解到企业有这样一个需求，有明确的一个患者需要用到这个企业的这个细胞治疗的产品的时候呢，我们主动的跟企业进行了一个对接，然后明确了相应的这些需求和方案，形成了一个一企一策的这样一个方案。我们呢按照这个国际的一个标准，指导企业做好这个生物安全防控的自我防控的这样一个体系，同时呢也要求境外的这个医院对患者的样本做好一个传染病的一个筛查。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也是充分依托了这个联合监管机制的这样一个成员单位，我们在海关完成查验之后呢，把这个货物的信息第一时间通报给了各个联合监管机制的成员单位，那么由成员单位完成一个接力的一个监管，那么最终呢共同来织牢这个生物安全的这个一张网络。这是第一例的这个入境，当时我们也计算了一下，从航班落地到这个样本到企业，那么整个时长呢大概在9个小时以内，这已经是非常快速的一个通关的速度了。正是因为这次产品的这个顺利的这个入境啊，也是为其他的同类型的企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模板。就在今年的这个上海生物医药产业周期间啊，我们这个澳门的首例的这个患者的细胞治疗产品已经成功的复运出境。至此呢，其实上海海关已经完成了3例的这个细胞治疗产品的一个保障的一个工作。那么其实这个也是标志着我们国内自主研发的这个细胞治疗产品能够覆盖到了港澳这个地区，成功的等于是出海出境了。
2: 我们知道这个 CAR T 疗法可以说是上海生物医药的一个亮点哈，所以这一次全国的首例加上咱们的这个体制机制的创新，黄总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些成功案例，对于我们整个公司打入海外市场或者是全球布局也会带来很大的影响？
3: 对于产品走向全球化呢是有非常积极和正向的一个意义的。我们依托于上海市政府科委上海海关给予我们的一个政策的一个支持，然后最终呢去实现了产品的一个跨境这样一个案例，其实呢背后代表着我们这个产业。

0: 它可以从一个单向的产品输出，逐渐去过渡到一种标准的一个输出。那我想依托于这样的一个政策优势，未来呢，我们一定还会深耕细胞治疗产业，然后帮助我们公司的这个未来不断新增的一些产品管线，以及帮助整个行业去更进一步的实现全球化。
1: 开展特殊物品进境试点，不仅解决了生物医药企业特殊物品进境瓶颈问题，也对生物医药企业提升研发创新水平具有重要价值。据了解，2020年的时候，张江科学城的第一批试点企业还只有2家，1年后，试点范围就扩大到了张江创新园、自贸保税园。2023年，随着制度的不断改革，实施范围也进一步扩大至浦东全区。截至2025年6月，已经有16家企业、27批次特殊物品完成了进出境风险评估和通关审核。伴随着试点工作的推进，特殊物品联合监管试点将汇集更多生物医药企业，助力浦东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为引领区打造全球卓越的世界级生物医药产业集群提供有力支撑。
2: 这个联合监管确确实实是以企业的需求为创新的核心哈，然后实现了它的一个效益和安全的一种平衡。所以，这是否也是我们下一阶段制定更多新的一些，比如说规则也好，提升一些新的机制创新也好的一个出发点？
3: 上海关呢，下一步也是将一如既往的听取地方政府和企业的这样一个对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一个需求。那么，针对这些需求呢，我们也会在海关总署和上海地方政府的指导下，我们做好生物医药产业海关这块政策的一个试验田和测源地。首先呢，我们还是会持续的对接好这个联合监管机制，我们打造联合监管机制的一个升级版，我们打算搭建这样一个信息化的一个平台，把全链条的整个环节纳入到这个信息化的管理过程当中，那么实现一个信息化和智能化的一个监管，从而来赋能我们特殊物品的卫生检疫监管的这样一个能级，提高这个通关的速度和效能。那么此外呢，我们也会搭建这个多部门的一个沟通平台，包括企业的，包括这个监管部门的。那么在这个平台的基础上呢，我们定期的、实时的去听取企业的一个诉求，使我们的监管呢更加贴近于企业的这样一个产业发展的这样一个需要。那么最后呢，其实我们还是会依托这个风险评估这样一个模式，对这个高风险的特殊物品进行一个这个分级分类的一个监管。对于那些首次进境的高风险的这个特殊物品呢，我们还是会有一个从严从高的一个监管要求。那么对于那些商业化的进境比较频繁的、风险又相对比较低的这个特殊物品呢，我们还是会加快这个人工智能的技术的一个运用，那么来提高我们整个审批也好、海关通关的环节的这个速度和效能。
2: 黄总，听完张处介绍的这个联合监管的升级版，你有什么的感受或者是期待吧？
0: 其实还是非常兴奋的，对于这样的一些变化。那首先对于联合监管的这个优化的措施，将来呢，如果说在整个这个监管的主体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只是对于一些增量和续证的这样一个情况下面呢，我们也获悉将来科委和上海海关呢会对于这个联合监管呢出台一个简易评估的流程，可以加快企业获取这个综合评估意见的一个时间，极大的去缩短了整个审批的一个时间，提高了审批的效率。那对于企业来说呢，其实效率就是我们的生命力。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突发的一些情况，那么企业呢都是希望能更快的去做这个灵活的一些反应，效率提升，对于企业来说，我们就能把握住这样的一个机会。那同时呢，对于未来的一些这个查验手段的优化，那么对于企业来说，我们也可以将未来一些不可能变成可能，因为现在的一些查验的手段，有可能呢还会涉及到对于样本本身的温控上面带来潜在的一些问题吧。那么将来的如果说能够更好的去应用到 AI 那我们对于整个查验过程，对于这个温度的一个控制和把握，就会有更精准的一些这个操作，那帮助企业呢，可以在这个查验的这个过程当中去快速的通关，并且呢，对于查验的这个物品呢，也可以。

0: 可以做更好的一个风险把控。
1: 好，谢谢两位带来精彩的讨论啊。从 CAR T 出海的重重困境，到全国首单的成功落地，我们见证了一场监管与创新的双向奔赴。企业的技术攻关，上海海关的绿色通道，十多个部门的协同作战，共同破解了细胞活性与跨境监管的核心难题。一系列监管制度创新的迭代，不仅让国产 CAR T 赢得了国际认可，更让上海在全球细胞与基因治疗赛道占据先机。未来，当更多生物医药创新成果借由这样的上海路径走向世界，也必将为全球患者带来更多的希望。再次感谢二位参与节目的讨论，再见。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0: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创时代引领区观察节目。
2: 跨越山海，看东方制造引领出海新浪潮。
3: 目前我们已经获取了100余张的海外注册证，在46个国家进入了临床应用。
2: 扬帆破浪，看中国价值，开拓产业新格局。
4: 最早期其实就是卖产品，再往后呢，我们从模式呢又逐步的再进步到标准和生态的水平。
5: 你要在合适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
2: 敬请关注引领区观察，深化开放，制造出海。这是2025年一个普通的工作日，像往常一样，新迈医疗的供应链资深总监陈科早上一到公司就会习惯性的先走进仓库，货架上摆放的是一组组让陈科感到踏实与自豪的各类精密医疗器械。在他心目中，这些产品就像一艘艘即将远航的船，随时随地为海外患者的健康整装待发。
4: 这边就是我们即将要发到那个欧盟的一个产品，那这个主要是生主产品，我们的 H 调品。那后面是我们副主的产品，叫 Minus， 在欧洲现在也非常受到欢迎，因为它比较细，对于困难的一些病例降低了他们一些风险和以及难度。那这边的话是我们的即将发到国外非欧盟的一些产品，主要是发到南美啊、东南亚这些地方。这也是我们新迈自己研发的一个分支型的一个胸主动脉，也是第一款。
2: 陈科所在的上海微创新脉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目前主动脉及外周介入领域首家科创板上市公司。目前新脉医疗的产品在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销售，其中的9款产品进入了国家创新医疗器械绿色通道。2025年6月，新脉医疗与其他10家企业一起成为浦东新区第一批出海企业总部。
6: 您好，我是主持人周俊夫。高质量出海是新形势下我国应对外贸挑战、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路径，浦东作为引领区也承载着重要的使命。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通过刚才短片当中提到的这家浦东出海企业总部的故事，来详细了解企业在出海的过程当中遇到的痛点与难点、机遇与挑战、光荣与梦想，也深入地感受企业出海从制造出海到制造出海，从商品输出到价值共创，从单兵作战到产业链协同的升级之路。先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第一位是上海微创新脉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朱青先生。朱总您好。那么首先要在这儿恭喜您啊，因为新脉医疗喜获首批浦东新区出海企业总部。在新脉医疗出海方面，朱总也是一开始就参与与负责，对于企业出海的过程当中遇到的规则和问题也是相当的了解。那么另外一位是上海财经大学滴水湖高级金融学院资本市场研究中心主任陈新教授，欢迎二位。那么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朱总啊，因为我们知道新脉医疗是在2012年注册在上海国际医学园区啊，那么到2019年就已经是在科创板上市了，怎么想到出海的？什么时候出海的？是一个主动的选择还是一种被动的一个选择？
5: 其实新脉医疗呢，在2008年的时候就首次出海去南美，那个时候呢，新脉它还不是一家独立的一家公司，它是属于微创医疗集团下面的一个事业部门。我们新脉是2012年开始独立运营的，然后到了2018年，我们正式成立了我们的国际事业部。为什么在2018年我们会成立这个国际事业部呢？因为最核心的一个点就是2008年出海并不是特别成功。我们总结下来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那个时候我们的产品竞争力不够。2016年开始，我们的产品慢慢的就上来了，我们的产品线丰富程度也逐步的显现出来了，所以出海又开始提上了日程，然后陆陆续续就开始拿了很多的 CE 注册证，开始重新走向欧盟、亚太、中东，还有一些拉美这样一些市场。
6: 面对全球巨头林立的医疗器械市场，您觉得击败同类竞争者，我们最核心的实力是什么？
5: 新脉医疗从事这个领域呢是三类高风险医疗器械，是医疗器械产品线里面手术风险最高的一类产品。那作为在中国企业，你要去跟人家竞争，那你的产品力肯定是第一位的，否则临床医生也好，当地的患者也好，他没有任何理由去选你这样一个产品。其次，可能对于我们新进到这样在海外一些市场，我不太可能一开始在当地就雇我自己的销售人员，这样成本太高，风险也很高，不确定也很高，所以我们会跟当地的合作伙伴去开展一些战略合作。早期如果我自己能把这个中国企业的这个生产成本以及优势发挥出来，这个也是可以帮助我在市场端进行一个有力推广的。
6: 在这个过程当中，您觉得最大的拦路虎是什么？
5: 还是人才吧。我们是在国内发展了20多年，所以我们对国内的客户就是我们的医生很熟悉。因为患者群体是不一样的，在中国比如说主动脉疾病，大部分的病变类型是主动脉夹层，但是在国外不一样，它是动脉瘤，所以很多的病人的情况都是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是需要了解你这个本土市场的一个情况的。我有一个印象比较深的，就是跟一个欧洲的比较知名的一个临床医生进行沟通的时候，他一开始对我们的中国的产品是不太信任的，因为他从来没用过我们的产品，不是很放心。尤其是看到我们的产品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设计的亮点，就是 low profile。low profile 意思就是说你支架可以装到一个更细的输送系统里面，输送到患者体内。这个欧洲的临床专家呢，他以前开展了多中心的临床试验，但是临床做到一半这个项目终止了，因为 low profile 之后就支架你需要用更薄的材料，更细的这个金属丝材，所以导致了它的耐久性不够。所以这个医生就一直觉得 low profile 是个好的方向，但是技术上面很难实现。直到有一天我们邀请他到了我们的中国上海的我们的总部进行了参观交流，他看了之后他就觉得，哦，原来中国企业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了，所有的过程都是国际化的水准。我们也把我们的产品做了技术上面的、性能上面的、包括理论上面的一些分析对比，从设计结构、从材料选择以及从尺寸的设计以及工艺上面，他听完之后觉得一方面很有说服力，另外一方面觉得这家中国企业他做事是非常非常严谨的。从此之后他就开始使用我们的产品。
2: 在主动脉微创手术中，医生往往需要根据具体的临床情况，通过配套的输送系统，在患者病变血管内放入一段血管支架，从而恢复正常血供。作为高风险介入式医疗器械，血管支架形态的细微设计都将对临床结果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这类产品进入海外之前，需要获得符合所在国要求的质量认证等文件。
7: 大部分国家我们是需要提供这样的质量体系证书。我们公司质量体系是基于 ISO 13485，结合了海外各国的法规的要求而建立的，其中包含了日本、韩国、巴西等这些国家的要求。获取质量体系证书之后，同时我们要去申请产品的认证，就获取产品的注册证。拿到这两个证书之后，我们的产品才能出海，完成出海的第一步。目前我们已经获取了100余张的海外注册证，在46个国家进入了临床应用。那对于一些监管要求比较高的国家，往往会额外需要贴这样一张证书，就是您能看到这张证书上有个 MDSAP 这样一个logo。那有了这样的证书，可以简化在当地的一个审核过程。
2: 从制造出海到制造出海，在高水平研发创新能力获得国际认可之前，可靠稳定的工艺制造水平仍然是中国企业走向海外的当家利器。
4: 这个车间是我们

0: 非进化舌尖，这里边我们会做一些前置的一些准备工作，这个是我们做裸支架的编织的一个设备，在边上的话是我们一些热处理啊，包括我们有一些抛光的工艺。这边是我们的进化车间，然后这里边主要是做我们的腹膜支架的一个缝合，所有的基本上都是我们的员工一针一线缝出来的。这个是我们做输送器组装的一个车间，我们的 Minus 和 HTLP 的产品基本上都是在这边做完最终的组装。
1: 因为我们在看到2024年的时候，金美是花了6500万美元收购了本领于欧洲本土的一家医疗器械公司，这是否也意味着出海也到了一个新的一个层面？
2: 这其实是新迈独立运营之后12年里面我们第一家的收购的公司。那为什么我们第一家收购的直接就是海外公司？因为在主动脉领域，在中国市场，从2021年开始，我们一直保持了是中国市场份额第一，所以呢，我们就更加急需迫切的要走向海外市场。欧洲市场应该是我们优先级更高的一个海外市场。如果有一家当地的企业，它有它当地的一些资源，肯定是可以加速我们在欧洲市场的一个推广的。我们不是说2024年突然一下子就去收购人家。首先这家公司呢，它也是做我们主动脉这个同一个赛道的，我们对他们的产品技术都非常非常容易去判断。另外一个呢，我们是从2017年就开始有接触有合作，对我们的工艺水平，它包括质量体系的管控，它也是比较放心的。所以从2017年开始，我们就帮他做代加工，降低他的生产成本。到了2020年开始，我们新迈自己的产品在海外，在欧洲开始获得了 CE 证，我们就考虑就进一步的商业上的合作。2年下来之后，海外的销售收入的增长就非常好，所以我们在2022年的时候，我们投了27%的小股权。2年之后，这家公司它的财务状况越来越好，我们在2024年就是把剩下的所有的就是一次性的全部进行了收购。
3: 那我现在手上拿的就是我们之前海外营销中心、发改委及商委部门给我们颁发的对外投资证书以及项目备案通知书。这不仅仅是两张简单的证书，更是我们企业出海合规的第一步。然后我们可以仔细看一下上面的内容。我们收购的是一家英国的本土公司，是在去年2024年完成的。这个过程我们是非常顺利，非常快地完成了相关的申报手续，并拿到了相关批文。
1: 再来请教小朱总，整个出海团队的这个人才结构是怎样的？什么样的人才能够解决出海所遇到的这些可控的和未知的问题？
2: 我们会划分为不同的人才的池子。那举个例子，我们现在有很多跟欧洲的、跟美国的、跟亚太的很多的跨国项目，有些是临床项目，有些是研发项目，有些是生产转移项目。这样的跨国项目，我们就会从这个远航人才池里面去挑选这样合适的人才。当然我们还有一些是培养一些复合型的管理人才的，那我们会有一些轮岗的计划，以项目经理的方式去培养他跨部门的这样一个沟通能力。因为我觉得收购完成之后怎么样去更好的管理好它，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挑战，就投后管理是非常非常难的。该管的我要管，该放权我放权，然后同时要了解文化嘛，所以早期你要有合适人才储备，然后在需要的时候我要派得出合适的人员去到那边去做一些管理，做一些支持工作。对，
1: 陈教授，听完朱总为我们介绍新迈的整个成长发展，尤其出海这样的一个经历，您最大的感受是怎样的？他们接受的挑战是否存在普遍性？
4: 中国企业出海啊，它的各种各样的类型的企业都有，包括说去不同的市场可能碰到的问题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前一段时间调研了一些到欧洲卖兰州牛肉面的这个企业啊，它是消费行业，他们碰到的问题呢，实际上跟朱总这种高科技行业碰到的有点不太一样。欧洲开一个门店呢，投入更大，但是它的收入也更多，所以测算下来呢，回报率还更高。朱总他们这边这个高科技企业呢，人是最重要的因素，因为越是高科技的这种企业，就是资本的力量可能渠道啊这些其实最终都不如人厉害。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收购了一个企业以后啊，很多情况下它会有个对赌期啊，对赌期结束之后呢，它可能原有的核心团队它就会流失，他们可能想另起炉灶。那但是欧洲呢，它这个管理团队它相对来说相对稳定，这个人呢它能够保留下来，所以后来呢就是说整合的比较好。朱总他们是通过长期的合作找到了这么一个比较可靠的公司，然后呢而且跟公司之间它还有一个协同效应，

0: 说到出海啊，更多是从这个企业的角度说。但是刚才朱总介绍这个并购的这个案子，我们发现是否现在中国出海也能够为海外市场、为当地的一个产业升级带来我们所谓的中国价值？
1: 我们中国企业的这种出海的范式的变化吧，最早期其实就是卖产品，技术相对低端一点。第二呢，我们利润率也比较低，有的情况下甚至就是 OEM 赚几个点的净利润，在整个价值链当中呢，我们所占的比重比较小。逐步发展过程当中呢，中国的企业就开始有一些商业模式的输出了然后我们国内的商业模式迭代很快。这些模式呢，你放到海外去，发现是比较新的。那么这种商业模式的投放在当地，它就会产生很多效应。然后再往后呢，我们从模式呢又逐步的再进步到标准和生态的输出。我前期调研过一家企业啊，在印尼做这个填海造地啊。那么他们早期过去的时候碰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当地的这个技术标准啊，是荷兰的标准，所有的大工程的设计都是荷兰人，所有工程的监理都是荷兰人。你怎么样让中国的技术标准成为标准？就通过我们的不断的这种技术的对比、实验以及参观是吧？然后学术的讨论，通过长期的市场的验证，最后呢就使得印尼市场逐步的在这个领域就接受了中国的技术，最终呢接受了中国的监理，这就是我们中国标准。然后呢，现在呢又进一步到生态，现在企业出海它不是单打独斗的，要有金融服务吧，要有物流吧，对吧？然后呢还要有产业链上下游吧，还有个人才的问题，还要一个什么生态呢？这个比较好的人才出去了，他在当地待不待得住啊？他的家人能不能跟过去啊？孩子能不能在当地上比较好的学校啊？所以完善这个生态方面，其实还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再去努力的。
2: 从以往简单提供工具和硬件，到如今输出整套技术与商业模式；从早期单家企业出海，到领军企业带领下的产业链生态组团，新迈医疗的出海历程正是中国企业出海的一个缩影。可以看到，今天的中国企业出海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商品或服务出口，而是升级为技术共建、标准输出、生态合作的复合模式。在这样的趋势下，企业也正尝试着从人才培养、技术研发、市场推广等多个维度，将在中国验证的技术能力、商业模式与出海所在地市场需求与合规要求深度结合，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本地化运营。
0: 这个企业出海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啊，对于不可知的风险，您觉得企业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
1: 好的，还是增强自身的力量。我们国家也是这样做的，我们投入大量的资金、大量的人力物力，增强我们自身的能力来应对风险。那站在一个企业的角度呢，首先是说你找到一个好的点出海，不是盲目的出海，对吧？就是你找到一个适合自身的出海的模式，可以新建企业，我也可以去并购企业，我也可以先通过渠道合作来了解当地市场。要先想我自身的优势是什么？我想到哪个地方去，那个地方市场是不是和我的这种优势之间能够匹配的比较好？另外呢，还有就是从资本的角度，你自身融资的能力，强不强？你到底是股权融资还是债权融资？你要不要加杠杆？你是不是到香港去上市，利用在香港上市融来的股权资金，到海外去铺市场等等等等。所以这里面实际上是有很多很多值得探讨的地方。
0: 我们也知道，临港成立了出海人才合作伙伴联盟。陈教授，您从临港过来啊，这个联盟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1: 对于出海的人才呢，首先这个标准就不一样。第二呢，我觉得是建立一个动态匹配的一个数据库吧。各个行业的企业现在也都想出海需求也很多。那么到底怎么样把在海外或者是具有海外经验的这些出海人才呢？能够跟我们国内的这么广大的企业的诉求之间匹配起来，这个实际上需要非常好的一个数据的基础，而且是动态这种变化的一个数据。然后第三点呢，就是说要做好一个服务，因为出海这件事情啊，不是理论上嘴巴上说说就行的，要非常强调就是以实战、以应用为导向来进行这种产教的融合然后这样的话呢，我们。

0: 才能够更好的解决企业的实际问题。啊，我最后一点呢，因为学校触角是很广，各行各业，全世界各地都有。通过学术机构来参与建立这个网络的话，实际上我觉得对打造出海人才的这种集聚呢是有很大帮助的。
1: 企业出海步伐加快，对高质量海外综合服务的需求也越来越迫切。2025年，浦东新区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中心成立，作为全国第一家民非组织性质的走出去综合服务平台，中心携手11家理事单位和60多家战略合作伙伴，在全球范围内设立了270多个海外服务站，为出海企业提供从市场调研、商务考察到落地后的项目对接、投资咨询，以及持续的运营支持、风险预警等一站式全流程的海外服务，帮助企业降低出海风险与成本。聚焦于企业出海核心需求，2025年，浦东又发布了支持出海企业总部和出海先锋企业发展的若干措施等政策文件，从投资支持、并购支持、引进支持、办公空间载体支持，以及人才保障、购房服务、专业服务支持等方面，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出海企业支持体系，助力企业在全球市场布局，提升国际竞争力。与此同时，浦东新区支持企业走出去，进一步提升金融服务便利化行动方案，则从融资服务、保险支持、跨境结算等多维度，为出海企业提供全周期的金融保障，助力企业在国际市场行稳致远。
2: 为了这个助力企业更好的走出去啊，浦东前期发布的浦东新区支持企业走出去行动方案的这个基础之上呢，在今年2025年6月又发布了浦东新区支持出海企业总部和出海先锋企业发展的若干措施，和浦东新区支持企业走出去进一步提升金融服务便利化行动方案。周总，这些实施意见哈，哪几条您觉得对于新迈医疗这样的企业走出去最解渴？
3: 出海企业总部这样一个荣誉，首先就是对企业它的一个认可。从运营层面来说的话，这样一些若干的政策的推出，其实让我们企业就更加有底气。比如说，我们的海外的货真补贴，我们的海外的学术推广，包括像 ODI 外汇申请，也是可以帮助我们企业更快的去做一些收并购的动作，可以让我们出海有一个很强大的一个保障。
2: 对于企业出海所构建的这样一种政策体系，感受是怎样的？
0: 第一个方面呢，是从政策和资金层面来支持。比如说在浦东新区，那么实际上是对一部分的专业服务它是有抵扣券的。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是平台和专业性服务的这种支持。因为出海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一个企业哪怕是你有经验，其实在很多地方的你这种情况你还是搞得不是很清楚啊，这个法律方面的、会计层面的、一些合规层面的啊。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可能是人才和要素的集聚。出海背后离不开能干的人啊，离不开各种资源的匹配啊，包括说这种供应链的打造，政府搭建这样的一个平台，我觉得在人才和各种关键的要素层面也可以提供保障啊。第四个层面，我觉得可能是还有一个网络的一个效应，企业不管是到哪里出海，可能都能够借助这些网点能够得到服务。出去之后，你的事中事后的这种风险的防范也特别的重要。
2: 等一下15啊，浦东也提出了要培养400家出海先锋企业，100家出海企业总部。那么二位作为这个见证者和参与者，对于即将出海的浦东企业，尤其是科创企业，有什么样的话要说？
3: 知己知彼吧，你首先得知道自己的产品实力，然后你就去了解你的目标市场，不同的产品对于不同市场它的匹配度是不一样的，整个过程都是很重要的，所以你要在合适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你也可以提前去布局你的海外，也不是说一定要在中国市场完全取得了成功之后你才能出海，所以也要结合实际的情况去看每一个的企业所在的赛道的这个环境。
0: 中国现在企业出海呢，要采取一个集团军的模式啊，不要想着单打独斗，产业链上下游包括说各种服务机构形成一个生态。第二呢，就是我们出去的时候呢，要研究好先行者。

度型开放的引领优势。跨越山海，扬帆远航，企业出海的故事也许才刚刚进入最精彩的篇章。再次感谢二位做客节目，再见。

0: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哎，我们是几点见？
2: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3: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1: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3: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4: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1: 锁定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5: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6: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5: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7: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5: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8: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5: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9: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5: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1: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4: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4: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4: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 下载阿基米德 APP，
4: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4: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0: 几道墙，女儿如铁，男儿钢。

0: 这个好看吗？
1: 嗯，太深了，我喜欢看浅一些。
0: 那这个呢？
1: 还太深，你能再浅一点吗？
0: 再浅就变成白纸了。
1: 哎，我就是喜欢看只比白纸深一点的浅色，尤其是理财合同上浅色的字。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注意浅色字，不买自己看不明白的理财产品。
0: 哎。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2: 大家好，我是夏文杰。
3: 我是小亚。
2: 在中国的消费市场里边，谁来定义潮流一直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比如此前有几年市场格外强调国潮这个说法，还有相关的一些品牌。那比如在之前呢，还有韩流、快时尚，更新的速度都是很快的，可谓是永远有后浪在追赶前浪。
3: 那如果有公司能在这种快速的浪潮变化当中站稳，那一定也很值得关注。我们在很早之前的节目里面聊过 Zara， 也聊过之前异军突起的 Shein， 但是像优衣库这样更厉害的公司我们竟然没有系统的讲过，看来之后有机会还是要补上。
2: 有可能优衣库我们太熟了啊。其实在费德勒那期里面我们浅浅带到过，但确实没有系统的讲过。那今天呢，我们其实可以讲另外一个最近挺受关注的品牌，它有一个绰号叫做韩国的优衣库，我们可以提前当个开胃菜啊。
3: 什么叫韩国的优衣库？优衣库也成韩国的了吗？
2: 啊，它不是说优衣库在韩国开的这个店啊，而且也不是一个山寨。这个品牌呢叫 Musinsa Standard。它的运营思路呢，或者说它这个产品的陈列，其实跟优衣库会有些类似，但是风格呢更加韩式，是那种更加有辨识度的基本款。而这个 Musinsa Standard 呢，它上面有个集团就叫 Musinsa， 其实是一个近年发展非常快、业务也非常广的一个潮流集团。韩国优衣库可以说只是它的众多切片之一。那今年年初呢， Musinsa 是在上海开了两家线下店，一家位于淮海路，另一家位于安福路，可以说是这两个选址就看得出野心不小啊。但如果想要从单纯的快时尚和网红的概念当中跳出来，讲清楚这家公司的来龙去脉以及它整套运转的思路，其实还蛮复杂的。
3: 所以说本期节目呢，我们就和现在进行时的主播赵慧做了一个串台。我们是基于第一财经杂志三月刊对于 Musinsa 的深度报道，以及赵慧本人在日本和中国两地对于 Musinsa 的观察，来试图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公司到底是什么。
2: 这一次汇总和他的同事们其实对于Musinsa做了非常深度的采访，而且有些是很独家的这个采访。那在这一次的聊天当中呢，其实我们聊到了很多Musinsa和其他品牌的一些异同以及联系，我们提到了很多也很著名的服装品牌，比如说 Beams、 优衣库，还有他中国的合作伙伴安踏，包括像 ITG 集团等等的。那相信这些延伸的讨论也更加有助于大家理解Musinsa究竟在哪些方面想得更多、跑得更远，以及他为什么值得关注。
3: 另外呢，就是这期节目我们录制是远程连线完成的，所以说音质上面可能跟平时略有一点差异，但是我觉得不影响大家收听啊。那话不多说，我们就马上开始。

0: 商业就是这样。
1: 这期节目呢，我们来聊一个服装品牌，而且会以一种比较在商业就是这样里面比较少见的形式，就是对谈的形式来聊。我们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也是之前同事，现在进行时的主播赵慧，慧总。
0: 好，慧总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好，谢谢肖桑和岳老师，大家好，我是赵慧。
1: 那我们聊这个品牌呢，叫 Musinsa，是一个韩国的服装品牌。为什么会来聊它呢？是一开始看到了一个比较容易吸引人的由头啊，就是说它是一个韩国的优衣库。那时候我听到惠总在讨论这个选题的时候，我脑中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中国已经有这么多优衣库了，为什么一个韩国的优衣库在中国开店了，会是一个要值得关注的新闻？
0: 我最早关注到这个事情，就是因为他开店，而且他开店的地方。

0: 程上是放到一个非常短期的流程里面去完成。那 SPA 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从设计、生产、销售，它是一个全链条自控的服装品牌。就一般情况下，设计、生产、销售都是分给不同的角色去完成的。但是像这种全链条的品牌呢，他们可以在自己一家把这些所有的品控都能够控制好。我们可以去说一些比较大家印象比较深或者是接触比较多的 SPA 品牌，比如说优衣库，然后 Zara，然后呢还有就是 H&M，都是这种类型的品牌。
1: 那就是 SPA，就是相对于所谓的就传统的快时尚品牌，它其实是有一个优势，就是整个链条比较短的话，或者说对于潮流的把控会更好吗？还是说就是利润率会更高？还是有什么样的特别的优势吗？在这里面？
0: 如果你从整个大量生产和快速更新的角度来看，SPA 肯定能够给公司或者这个集团带来更高的利润率。早先我记得在去研究优衣库的时候，他们也说他们学的就是 Gap 嘛，就美国的那个品牌 Gap。现在来看啊，就是如果这家公司能够把全链条控制在自己手里面，它一定是能够通过大量生产这么一个方式去压低自己的这个成本空间，那也就提升自己的利润空间。但是它比较难做的，当然也是和 SVA 有关了。就是说，它全链条可能会给它带来较大的仓储压力。所以说，现在大家也能看到，当 H&M 或者是 Zara 遇到一些在潮流领域，或者是说消费者认为它的这个潮流趋势不再去符合自己对时尚或者是各种各样这个敏感性捕捉需求的时候，它的这个吸引力和它的利润率都会大幅下降。
2: 这个里边，我其实一直比较好奇啊，就是我们可以稍微把这 SP 再展开请教一下汇总。因为虽然他们这个从设计、生产、销售这个业务模式上面会比较像，但是你像优衣库给人的产品的感觉，肯定和 Zara、H&M，包括和 Gap 还是有一些区别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优衣库的时候比较多的是基础款，但是说后面两个的时候会比较说的是跟时尚更加相关一点。那么像 Musinsa Standard，它是比较偏基础还是比较偏时尚这个部分？这两种这个偏向会对它这个业务本身，包括你刚刚讲的库存等等产生影响吗？
0: Standard 在我们这边作者去直接采访的时候，还是有提到的哈，就是说他自己认为和优衣库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有设计感，但我觉得这个事儿应该分开来看，因为优衣库现在再去增加的自己，也就是说通过设计师合作这么一个方式，也就是再去补它这一个设计方向的这个缺口。那 Standard 呢，我自己是觉得它是带入了一定韩风的基础款品牌。就是为什么这么讲？就你该有的都有。你说一条牛仔裤，它如果是能够在这个基础款上玩出多少花头，它应该是要去做各种设计上的增量，但是它其实并没有。但是呢，它反而在一些，比如说外面的，就是外套啊，比如说毛衣啊，或者是说衬衫啊这种角度，它稍微加了一点点，让你看起来哎有点点往韩国风向上再去偏的这些东西，比如说是色彩，就是以前我们可能还能在优衣库里看到，就是非常多的一版一版的这种大的基础色块哈，就是它是一个货柜在那边去，拼出来各种各样的一套基础色。我们当时还觉得啊，这是优衣库的一个特征，当然这是非常早期的了。但是现在呢，你可以看到它其实收缩了一部分的 SKU，它不会做那么全的，不会再像它做袜子那样去做它整个的这个基础款的颜色配色。但是在 standard 呢，我们可能还是能看到它。当然，它把它 standard 的袜子也是分成了非常多的这个颜色色块的 SKU，但是在衣服上也是一样，它没有去分那么多的 SKU。但是它在选 SKU 选品的时候，它会选色会比优衣库的选色要更加大胆一点。然后呢，还能看到它在装饰性上的风格，比如说它的对衣服是处理了一些花边，或者是一些图案，这个呢还是有它自己的一些想法在的。然后就是它发了非常多的长款，我们当时去的时候应该还是初春的时候，临近2月份、3月份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会发现它的店里面的大衣都是长款居多，这个你能够想象一下哈，就是一个店里面的所有大衣都往长款去偏的时候，它是一个怎样的风格？我就看到一些男生在那试的时候，他整体上会帮你去在旁边搭出的那一套，包括里面的开衫也好，包括衬衫也好，包括大衣也好，基本上就是你想象中啊，韩风它应该具有的一些风格特色和它的品质。
2: 简而言之就是一个韩风的，但是又有点时尚感觉的基础款，这是 Musinsa Standard 产品上给人感觉。
0: 对，这个是看上去和优衣库最大的不同。优衣库其实看上去你说它是日本品牌，但是实际上它有一些无国籍属性的哈，它是一个非常简单直接的基本款的概念。尤其现在还是引入一些欧美的设计师在里面的时候，让它的风格更加的 没有那么往日式上面去靠了，但是在 standard 这边还是

0: 相对来说比较集中一点。
1: 刚刚讲的比较多的还是 Musinsa Standard 的这个比较偏基础款的这样一个线下的服装的门店的品牌里面的产品给人的感觉是什么样？但其实刚才汇总在一开头介绍 Musinsa 这个集团的时候，实际上说的是它是一个时尚的买手的集团。这个我当时一开始听的时候就觉得跟基础款好像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在服装行业里面是离得很远的两个业务。就所以这 Musinsa 这个集团到底本身是还有哪些业务？
0: 就是一个是优衣库，一个是 IT 这样一个概念吗？
2: 倒也未必，就是我觉得它可能是到 IT 还要再更升级的感觉，因为你刚刚肖文杰，你刚刚说了一点，它是买手哈，就是买手这个概念哦，稍微有一点点在 Musinsa 的概念里是要被它颠覆掉的，就是怎么说呢？它是一个，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孵化器的电商。
1: 听上去越来越中国互联网味道了啊！汇总还是给我们从头先介绍一下吧，就 Musinsa 这个公司到底是怎么起来的？
2: 最早我们从它的名字开始说吧，就是 Musinsa 这个名字呢，就是一个韩语的缩写啊。就是我虽然不懂韩语，但是我们这边作者他们再去查资料的时候查到了这相关的一些东西。就是它叫拥有最多球鞋照片的地方，从这个名字大家就可以看出来，它其实有点偏向于古早 BBS 的感觉。这个是在2001年的时候，当时它的创始人还是个高中生，叫曹万浩。他是在韩国的一个在线社区里面开了一个球鞋爱好者的论坛，所以说起了这么一个名字，它的简称就是 Musinsa。然后大家就在这里去分享，比如说像耐克、阿迪啊这些全球知名品牌的限量款运动鞋，非常符合当时高中生们去拼鞋的这个感觉啊。那有时候他也会介绍韩国的本土街头文化和时尚风格。然后呢，来的人多了，那在时尚圈里慢慢就有点名气了，因为潮人们都在这儿嘛。所以说到2005年的时候，他就有了一个内容业务的发展，就是他创办了线上的杂志，叫做 Musinsa Magazine。那最早呢，他是刊登他的创始人就是曹万浩拍摄的各种街头穿搭，然后呢，他开始聘请一些专业的这种编辑团队加入进来了。到了2009年的时候，也就是说，他现在这个业务开始有了一个雏形，就是线上时尚电商平台。整个的这个平台的名字啊，当时起的就叫 Musinsa Store，就是还是没有偏离 Musinsa 这个核心的这个中心。然后这个 store 呢，它没有去生产和设计服饰，你可以把它看成就是一个有点点买手的这个概念。它当时引入了许多还没有在韩国销售的海外的时尚单品，那也会和韩国本土的时尚品牌和设计师合作。这些品牌啊，就是还是比较新锐的，因为当时他们刚刚创立嘛，就是有自己独特的风格。那再往后呢，就是你看看从2001年开始到2009年，再往后发展也是过了有10年了。这个商业化的初期啊，就是 Musinsa 他曾经买断过早先他们那些潮品，就是限量商品，放在他们自己的 store 里面销售。但是他的创始人就是曹万浩，他也会判断，这个判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他说，未来买方的选择权比卖方的选择权更重要。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他要给用户自己买的权利，而不是说你的买手看到了什么，再把你看到的眼中的世界告诉我们，不要跟着买手买。所以说，他把这个用户的判断权完全交给用户之后，他就开始向容量大量品牌的电商平台去扩张了，而且去收购很多具备其他这些内容属性的电商平台。那所以说，现在我们再看啊，在韩国 Musinsa 它的业务就不仅仅是服装，它还包括了美妆、二手潮品，还有生活方式，还有空间运营，就各种各样的领域。那旗下平台也很多，我们有列出来，比如说什么 Sold Out 这种，或者是 Beauty 这种美妆形态的，就是它覆盖了从潮流服饰到生活方式，然后从新品到二手商品，整个一个全链条的时尚平台。
1: 我刚刚听了，我觉得还是挺神奇的。就你一开始说它是一个社区里边开的一个这个子论坛，
2: 对。
1: 然后开始办杂志，就我感觉像是什么 Reddit 或者什么天涯社区里边开的一个，对吧？一个频道，一个板块。然后做起来了，变成了一个得物一样的一个地方，因为他
2: 对，
1: 们，
2: 它从内容开始，它是从内容起家的。
1: 对，而且一开始就是球鞋嘛，中国就跟得物一样的。然后到了这个05年的时候，开始做这个线上的杂志，给我感觉有点像那个一些时尚的公众号，对吧？他自己生产内容。然后09年的时候开始做电商，就比较像我们看到很多这个一些内容团队变现的主要方式，就开始做电商。结果他这个电商，从一个就是比较强的那种就是编辑性的或者买手性的电商，变成一个就是他自己有可能编的不是那么多，主导的不是那么多，而是囊括很多很多品牌的那种电商，变成这样一个形式。我感觉他转了好多道，结果他现在又开始做这个线下的服装的品牌，我感觉他切换了好多种类型啊。
0: 不过我觉得这里比较有意思一点，就是如果我们从时间来看，这个事情做得很早，就刚刚我们说的这个。

0: 潮流的趋势感觉像是比如说在中国可能是过去十年或者十五年会发生的事情，但你说这个Musinta的它的起点其实是2001年，那个时候就真的是蛮早了，那个时候还在就是网页阶段呢。
1: 对
2: 对，还在 Web 2.0 阶段的，对吧？包括他开始做电商2009年，其实那个时候如果你要跟中国的电商同步的话，其实中国的电商那个时候也就刚刚开始，比如说天猫啊淘宝啊才刚刚开始兴起嘛。
0: 对，那时候天猫可能都还没有起来，就他的这个整个设想还是比较前沿的。
1: 对，淘宝刚起来。
2: 对，所以他我觉得他这个从时间线上来面实际上是非常超前的，比我想象的是一个要就是成长的时间要长得久的一个公司。
1: 其实确切说早期的时候它更像是个买手店的概念嘛，它还没有把淘宝那些东西给放进去，早先的时候它只是说我引入其他的这些商品，后来才慢慢的说啊，我自己去跟这些产品去合作去做平台。
0: 那我觉得就是所谓的先做了一段时间买手店，然后又做了一段时间自己的东西，那它这个就听上去有点像 Beams 是吗？就因为我对 Beams 也没有那么熟悉。
1: 其实看起来你刚刚提到 IT 的时候就是跟 Beams 就已经开始有点点这个方向上的重合了。就从最初的消费者和受众来看啊，就是我第一次看到他，诶，Musinta一开始引入了这种他眼中的时尚潮流或者是说海外的时尚单品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有点像 Beams， 和潇洒一开始的感觉非常类似。因为早先我们在日本曾经采访过他的老板，就是社乐阳。他也就是跟我们说到啊，就是 Beams 的第一代顾客就是以大学生和中学生为主的，和刚刚你看到的这个高中生在论坛上面去办论坛，现在 Musinta 的这个很多的核心受众是非常非常类似的，就是 Musinta 的目标也是在意潮流的高中生和大学生。但是呢你从模式上看他们的大方向上有点接近，但是这个做法不太一样。就 Beams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它起来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是1976年创业，1976年在日本是一个什么样的坐标呢？就是那个时候日本人对于美国西海岸的生活方式是非常非常接受的。就是 Beams 在那个时候他就抓住了这么一个点，就是诶，那些德语是他的同龄人嘛，这些年轻人喜欢西海岸的休闲生活方式，那么我就把这个生活方式这些品牌引进来。那所以说在一开始 Beams 就是走的买手店的道路，那之后他可能是有买手店也有自己的原创品牌。那 Musinta 现在也是一样，买手店开始，但是呢后来开始做了 standard 这样的自主的品牌。那这些自有品牌产品线进来之后啊，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方向感还是不一样的。因为早先 Beams 做自有产品的品牌的时候，是因为海外他们拿来的服装不符合日本人的体型嘛，日本的这个 size 还是要小一点。但是在 Musinta 这边他做这个 standard 是为了能够去有意识的做基础款，因为当时优衣库已经出来趟出来一条路了，就是说这种基础款是你能够给各种各样服饰安上的插件。那其实虽然 Musinta 现在觉得这是他自己的能够去适配各种各样的风潮，他说这是他自己的一个特征，但其实我们也知道这个早先优衣库再去实践这一点上他就已经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基础的路线了。那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就是 Beams 你去想啊，他的现在走的是两条线，一个是 2C， 就是我们看到的街边的各种各样的店铺还有它的电商。那还有一个是 2B 也是非常有趣的一条线啊，就是它做的是业务咨询，就是怎么说，它是做各种新的产品企划新的设计，它可以和不同行业去联合。比如说当时我们去的时候社乐阳就说他们最近在做一个很有趣的事情，他们已经和20-30个学校去合作了他们的校服。这些校服呢本身就是由 Beams 去提供的，只不过是用 Beams 生产的服装去完成在这个学校上它需要设计上的新的变化。然后当然 Beams 也会去做新的各种各样自己的选品，他们现在做这个 Beams Japan， 大家可能去新宿看到了一个和日本文化日本选品有关的这么一个零售商店，也是 Beams 会在里面去挖掘出自己觉得有趣的这些商品。然后这些商品呢他们可能会去和自己的某一些业务条线做联名，或者是说有点点 OEM 的感觉，打上 Beams 的标，但是是用别人的技术去给完成出来，就各种各样了。就是对 Beams 来说现在是 2C 和 2B 两条线共进，但是在 Musinta 这边呢，它和能够给它带来收入的这个 2B 的这条线，它应该是一个孵化的态度，就它没有说我要去跟你做一个联名怎么样，它是说我把你放到我的体系之下，由我的全部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去带着你一起往前跑。这个是 Musinta 和 Beams 在早期这么一个模式上不太一样的地方。
0: 就是 Beams 的 B 端是一个咨询公司，然后 Musinta 的 B 端是一个孵化器，是这个意思？
1: 有点点像。
2: 能不能展开讲一讲这个 Musinta 和设计师品牌之间这个孵化器的这个关系啊？
1: Musinta 它在 整个集团之下，它其实是有一个投资公司的，叫 Musinsa Partners。然后呢，他们每个月都会和各种各样的公司见面。他们说每个月大概有20家公司，从第一次接触到决策需要两三个月，然后呢，去可能会和下面的这一些接触到的品牌去入股投资。投资大多是说，哎，他可能取得10%-20%的股权，然后确定投资意向后呢，然后 Musinsa Partner 这个团队啊就会入驻企业大概三个月，这是非常有点像早期，天使或者是风投这个感觉啊。只不过这个公司它还具有它后台的各种各样的支援，因为它毕竟是一条自己全产业链的公司嘛，它会有营销、生产、客服、物流、电商这种各种各样的基础设施方面的支持。然后对这些品牌来说比较有吸引力的一定是早期在资金方面它是有一个无息的生产资金。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在时尚产业很多品牌刚刚做起来的时候它其实还是非常吃成本的，就是你会先生产出来然后你再销售，你的资金才能回流嘛。那初创品牌可能就会觉得啊，我一开始要投入很大的这个成本是有压力的。那所以说 Musinsa 他们早先再去为这个合作品牌去提供的关于这个下一季生产资金的无息支持还是非常有吸引力的。这样呢，它能够让这些品牌通过它最后在 Musinsa Store 的这么一个平台销售的收入去偿还早期的这一些支持。然后还有一个中间第二个呢，就是说它这个支援方式是刚刚提到营销和运营这个领域。那在这个领域其实就会涉及到你的品牌到底是该立怎样的人设，你的产品该做怎么样的企划，然后包括你的营销和整体的运营都会有一长串的咨询在后面这个服务。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你可以理解为Musinsa 可以帮你去拓展全球的各种各样的销售渠道，因为它毕竟是一个电商的平台嘛，而且它还有自己的销售店，那就意味着你能够进入它线下的各种各样的渠道和线上能够和其他国家的消费者直接接触，那它就是一个全球电商平台和海外的总代。这个对于很多小品牌来说还是能够降低出海门槛，还是有这个吸引力的，因为要凭你自己一家的力量要做到这些还是要花很多的功夫，你原来要准备很多年，对不对？在这个国际物流平台入驻通关，还有本地配送，还有营销，你现在都可以在 Musinsa 这个体系里面去完成了。所以说啊，他现在通过这样的一套方式，他能够迅速笼络很多个品牌加入他的这个体系。现在我们能看到一个数据，就是他大概有超过4000个品牌已经快速进入了包括日本、中国在内的全球14个地区。你去看它的官网，其实有很多很多个语言在后面，这整个官网下面你迅速就切入一个国家，就立刻进入到这个国家的电商体系了。所以说它在这个领域拓的还是蛮强的。然后还有一点我们觉得和其他品牌不太一样的，就是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它跟我们提的时候叫 MD。 我们要查一下 MD 到底是什么意思。 MD 啊，它是商品规划师，你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它会持续的去监测和分析现在这些新兴品牌，然后去挖掘有潜力的品牌。它有点像以前买手的升级版，就是买手你只要把品牌买过来就可以，对不对？但是商品规划师的意思是你要去发现这些有潜力的品牌，然后把它纳入到自己的体系里面，你要去深度的去介入它早期的品牌规划，还有这些产品线，还有营销促销，在这些领域方面给这些商品给这些品牌提供自己的咨询建议，然后帮助这些品牌去快速的去响应市场。这个是 Musinsa 体系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2: 惠总，你刚刚讲到的这个他和设计师品牌这个关系，而且你说到现在有4000多个品牌，所以他在这个比如说 Musinsa 这个电商的这个页面里面，你看到的是一个个品牌的这个店铺的形式呢？
1: 哦，没有，
2: 还是产品那种形
1: 式？不是产品，纯产品，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百货店。那在这个百货店里面，尤其是在服饰为主的这么一些条，它下面分成很多很多类嘛。那在这些哎，这个品类里面，在那个品类里面，你看到的更多是产品本身，这个是给消费者的第一印象，它的品牌是隐在背后的。你就可以把它想象为一个线上的 IT， 那在大 IT 或者小 IT 线上你看到的都是商品嘛，那背后你才会记住它这些品牌的名字。
2: 就是它这个品牌还是会有展示的，对吗？对于这些设计师来说，
1: 对，会的会的。尤其是在线下，他可能还会给一些小牌子，这些小牌子上就会给一些简单的对这些品牌的介绍，然后还有个二维码，你能够啪的一下扫上去，你还能知道和他背后有关的各种各样的信息。
2: 他还有线下，所以他除了这个前面我们讲的 Musinsa Standard 的这种比较偏基础款的店以外，还有别的类型的服装店。
1: 对，这个就是我们待会儿可以说的一个线下还有个商店，就是叫 Store。线下呢，它主要扩展了两个商店，一个是刚刚说到的 standard 的卖基本款嘛，还有一个就是刚刚我们说到他在线上平台的线下版，等于是说他把线上的平台每一季做一些精选，在线下做自己的展示和销售。 那么在现在上海我们看到他进中国安福路的那一家店就等于是他 store 的这家店，你要想看他的潮流版你就得去安福路那家。
2: 也难怪他就是在中国就上海开了两家店，就是还是受到一定的关注啊，就一个安福路一个淮海路是吧？
1: 对，他打了两个点，两个点打的都还蛮准的。
2: 关于这个跟品牌的关系，不好意思我再稍微细细的问一下，就是前面提到的一个点是他还会做一些像天使的孵化的这些事情，包括会拿到他比较少的这个股权，那是所有入驻 Mucinsa Store 的这些品牌都需要就是走这个过程吗？还是说他会引入一些相对比较成熟的品牌，或者说是不需要投资的这些品牌
1: 啊？两边都会有。刚刚说到孵化这一块，肯定是他去找到的有潜力有设计感有潮流性的品牌，是他们自己去设定的一条孵化的路径，当然他也会引入已经成熟的品牌，这个是两边我们都能够看到。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安福路里就已经看到，我记得是一个运动品牌，然后已经在他们这边他就觉得哎，这个跟他的穿搭或者是说在他们合作上是有一定基础的，所以说他就直接把这个品牌这条线给引进来了，放到里面去卖，这个是一样，等于是买手加上孵化两条线都会存在。
2: OK， 所以你刚刚讲那个四千个品牌实际上是包括一些很小的刚刚起步的设计师品牌，也包括一些相对已经比较有名声的那些潮牌等等品牌。
1: 哦，这个真的不知道，我们只是拿到了一个总量。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4: 专业创造价值，深度决定未来。FM 90.9，第一财经广播，2025，向心发声，财经早点。网罗昨夜今晨最新财经资讯，24小时财富之旅从这里起航。交易进行时，实时追踪市场动态，把脉行业发展趋势，让投资决策更加明智。财经午间到，热点焦点财经事件权威解读，午间思维体操，轻松把握财经脉搏。中国财经60分，全面更新财经要闻，洞悉经济走向，60分钟深度解读中国经济大事。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5: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2: 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刚刚讲了比较多了跟这个设计师品牌之间的这个关系，以及他你刚讲这个孵化这个点，甚至是有一些比如说帮他建全球站哈，这样的包括出海性质的这样一些工那个扶持的这些工作，确实和一些很多的电商是不太一样的。
1: 是。
2: 那这个从消费者的层面来说，对他这个吸引消费者来说很重要吗？是他一个和别的电商的一个很大的差异点吗？
1: 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差异性的。因为你如果是说你要么做买手就是 IT 那样的感觉，那你就是说搭建一个平台让消费者能够去接触到更多他们认为哎符合他们兴趣条线上的这么一个产品，要么你就是自己完全去生产自有的服装设计的产品，就是自己做自己这条线嘛。我觉得能够让像他这样把两条线都能够握到手里面，而且能够去让消费者直接去做大量的选择，去接触到这么多的新品，我觉得还是很不容易的。我觉得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我们原先在去讨论这个选题的时候啊，包括我自己去逛完 Standard 之后，我还是觉得就这样吧，就是我觉得它可能没有特殊到让我认为它是值得我去购买的一个产品。但是当我们去 Store 那家店看完以后，我们还是下手了，就是我直接和另外一个同事，我们直接还是去买了他们，就当场就买了他们的衣服。你得去想为什么大家会愿意在这里去购买，那一定有它的品牌稀缺性。那这个稀缺性是什么？是你一定是有什么我在线上线下看不到的东西啊。对我来说，当我意识到这一个品牌在他的店里面是他挖掘的韩国设计师去出的这么一个单品的时候，我意识到不行了，我淘宝买不到，我其他电商也买不到，我就现在下手吧。就这种感觉是你当时促使你消费的一个关键性的心理。
2: 就这个点在中国也很重要嘛。就如果你是一个买手的品牌，然后就是大家照片一拍，对吧？然后淘宝上面一搜图，有可能对线下的门店来说是一个很难办的一个事情。
1: 对。
2: 那比如像优衣库，他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我线上线下是统一的打通的，我都是一家。然后Mucinsa的话有可能除了这个方面以外的话，它在这个买手这个部分它有可能有一些独特的稀缺性。
1: 对，我觉得这个稀缺性一定是有的，这也是他们说 MD 这么一个商品规划师的职位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它能够代替你去做很多对于趋势和潮流上的先期判断，然后他们根据数据分析出和去导出了这么一个结论，能够把它的商品扎扎实实的就卡在你心里。
2: 刚才其实慧总介绍的是Mucinsa整个这个公司，尤其是它和时尚设计师相关的这个部分的电商 和其他的一些平台不太一样的地方，比如说跟 Beams 不太一样的地方，跟 IT 不太一样的地方，我觉得这个点还是蛮有意思的。不过我还是想要稍微挑战一下，就是你刚刚讲到它有很多这个孵化了很多新的这些品牌，但是有可能它在韩国这一套是蛮能够那个奏效的，因为比如说某星塔它做最早作为一个论坛，包括它后来作为一个内容的一个平台，它都已经有比较大的声量，已经积累了一定的这个人气和声望，那么大家比较认可它的这样一个买手。那比如说他现在看到中国了，已经在中国有某星塔 store 这样的线下的一些门店了，那这些品牌对于中国来说是不是比较陌生啊？那他把这些东西引过来之后，真的能够就是显示出它的独特性或者吸引到消费者吗？
1: 嗯，我觉得这也要分两点来看啊，就是他做这个全球化，一方面是要把他自己旗下的品牌给带过来，这可能包括他孵化的韩国品牌，或者是他找到了其他领域的设计师的品牌，然后呢他也会去做这个本地化，那这个本地化里面就会包括他会针对要进的这个市场，比如说现在要进中国市场了，他会针对中国市场去孵化自己的本地品牌，那就是意味着他可能未来旗下会有更多的中国本土设计师的品牌在他的店铺里面出现，那当然中国本土设计师也会和其他国家的设计师一样，这些品牌也就搭上了他们这趟车，开始去往其他的这个市场去渗透。那我们看到还有一个当时研究了一番啊，就是说他还会帮助一些设计师品牌开实体店，我们这个当时还蛮纠结的，为什么呢？就是早先他在进日本的时候，我们在日本他其实没有像中国这样开出两个大店啊，早先他只是开过一次 pop-up store， 是时间不长，然后那个时候等于是把这个品牌拿到日本的市场去亮个相，亮相的是这个平台而不是某个品牌单体。但是呢他在2025年4月的时候，他已经帮助一个韩国品牌进了日本市场，就是他帮这个品牌开了一个单体店，就很有意思。这个品牌叫 Martin Kim， 是一个韩国设计师做的牌子，然后呢 Musinsa 帮他在东京涩谷开了一家线下店，而且说以后还会继续扩张十几家店，当时说是第一天他引发了多少人去排队，我们当时觉得还是蛮神奇的。
2: 你这个帮他在日本开店意思是说，比如这个店他的这个招牌是 Martin Kim 这样一个
1: 是的
2: 牌子，然后母亲在类似于什么，像他的代理，在日本代理这样的感觉。
1: 我们当时就对这个代理的概念产生了非常非常多的讨论，我们就觉得这个可能不太像是代理，他只能是说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孵化投资者这个感觉，但是他又帮你再去推渠道，就他做了很多复合型的事情，他不仅仅是个投资人的角色，但他也不仅仅是一个总代的角色，他有点他自己是称为分销，分销在这个市场的分销商，然后由他去做这么一件事，但是你很显然他所做的事情又远远超出了一个传统的分销商该做的事儿嘛。
2: 对，就如果你是分销的话很清楚嘛，比如说这个店，就比如说什么滔博帮耐克卖鞋，对吧，然后这个柜就是你滔博的，然后卖的是你耐克的鞋，很清楚。但你刚刚又说这个帮他在这个涩谷开店的话，我感觉就是不单单是开个柜这么简单的事情啊。
1: 是的，他是一个完整的由他自己品牌开拓的各种各样的新店，所以我觉得他应该不仅仅是要做一个集合平台的感觉，他的线下店还是有可能去落到各个品牌身上的。
2: 啊，所以他这个店上面都甚至都没有 Musinsa 这个牌子的显现。
1: 有没有牌子我还真的不知道，但是当时他就是以 Martin Kim 这个形态去出现的。
2: 我觉得还是蛮神奇的，就从这个点的话，我感觉稍微解答了一点我最初的这个好奇，就是为什么就是我们要去关注这个公司，它确实和我们之前已知的比较多的一些服装的品牌，包括我们讲过一些快时尚品牌，还是有蛮大的不同的，就它这个做法挺神奇的，包括它的成长路径也挺神奇的。
1: 是的。
2: 哎，你刚刚讲到的那个 Martin King 的例子，其实这样我们想到，就我们要说回到 Musinsa 在中国的开这两家店啊，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就是他在中国的业务其实是和安踏以合资的一个形式成立了一个 Musinsa 中国这样一个公司，然后再来开店的，是吧？
1: 嗯，是的。
2: 然后我们就觉得，就是 Musinsa 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他又跟安踏合作，同时呢，他在日本帮那个韩国设计师品牌做的事情，好像又跟安踏帮很多海外品牌在中国做的事情有点类似。
1: 嗯，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要区分一下，就是安踏和 Musinsa 在中国它是一个合资的概念，就双方是建了一个合资公司嘛，就 Musinsa 是16成，就是 60% 的股份是大股东，然后安踏是4成的股份，那安踏负责的是它可以通过这个合资公司的董事会嘛，去承担战略和财务管理这些职能，这个是面上说的哈。但是我们去分析的时候会觉得Musinsa 和安踏在中国的这么一个结合，本地上是一个结构上的互补的考量，就是 Musinsa 它需要在中国肯定是希望长期做能够稳步发展的，那它会希望能够和具备本地理解力和完善基础设施的合作伙伴协作。这个是有什么意思呢？就是意味着你这个品牌合作方你需要既懂中国，同时你也要在中国开过店，你可以这么去翻译一下。那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他如果想要去懂中国的话，那安踏现在他已经在中国有过这么多年的实践历史了，他既有资本上的这么一个考量，他同时也会有说你有基础店铺和各个地区里面的考量。因为你如果要去开到各个城市里面，那 Musinsa 是不知道我到底开在哪里，那安踏可能是在各个城市都踩过点了，他会告诉他，哎，你觉得在这样一个城市里面什么样的地址是适合你的，那什么样的渠道又是 OK 的，那整个单店的运营的系统经验是什么，然后包括你线上线下各渠道如何在中国这个市场里面去互相转化和支持，这个都是安踏能够给的既有的 know how。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他在韩国的时候，你也刚刚从我们讲历史的时候可以看出来，他是从线上起步然后到线下去扩张嘛，那你可以在门店去扫他的二维码，你可以进到他的线上商店，然后去看他大量的线上的评价。 但是你也可以在线下直接去试穿，就是你当时在线上看到的什么样的衣服你跑到线下来试一试。那线上的销售数据和排行榜它同样可以去指导线下的运营。那现在在中国你是不是可以去用同样的路径去做？虽然现在 Musinsa 在进中国之后啊，线上线下都开了店，就是它的

0: 线下是刚刚说到的上海的两家店，那线上的就是他这个 Musinsa 也在天猫开了两家店。那这两家店，一个是 Standard 的旗舰店，一个是 Musinsa 的旗舰店，你可以理解为他的品牌和平台这两条线在中国线上线下都同步在走。那么他天猫和比如说他未来的各种通过 SNS 转化过来的各种销售数据，他也需要有各种线下的管理能力去把它和线下能够对应上，去把这个线下的运营商店这个经验能够去转化到线下。这个他在韩国做过的事情在中国是不是能够复制实现，他其实心里是没有底的。那所以他也需要中国的合作伙伴去给他一定的经验，就是在中国选择什么样的 SNS 去推，在中国去怎么样把线上的数据和线下更好的能够转化下来，这个可能就是他和安踏合作的最大的价值。当然具体的效果怎么样，我们可能也会需要一段时间去看看以后他到底有怎样的成果出来。
1: 嗯，不过我自己听起来感觉就是这里有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因为安踏早年有一个非常成功的子品牌的引进的案例是菲乐嘛，菲乐也是韩国这边过来的。所以我感觉就是说在整个过程里面听上去 Musinsa 比他在日本拓展的时候要保守，可能因为中国本身是一个更复杂的市场，而安踏呢也是反而是要更清楚自己在这种更复杂的合作里面可以站到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我们以后去讨论安踏的时候反而比较有意思一个点，因为这几年安踏其实做了很多不同的品牌的策略，有引进有收购也有像这样的比较偏财务的合作，所以我们以后可能讲安踏的时候再展开这个部分。
0: 嗯，为什么日本市场和中国市场拓的不一样，我觉得这个可能我觉得是步骤上的不一样。 Musinsa 是不是要在日本开店，我觉得未来它是会的，因为我们在跟他们聊的时候他们也明确的说未来中国包括日本还有亚洲海外的这样的市场是他们拓展的重点嘛。只是说在步骤上他可能先去选择了让他的这一个孵化的品牌到日本去开店，但是呢日本市场他们是有一个已经有一个很完整的电商平台开始打出来了，就是既有他们自己官方网站，就是 Musinsa 这一个平台在日本已经有了一个完整的电商，它就不是像中国这样需要走天猫这样曲线救国的方式，它是直接连到它的直营网站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它这一个品牌也进入了像日本的比如说类似我们天猫这种感觉，就是它的 ZOZOTOWN 嘛，也进去了，就它的几条线在日本对于日本的消费者来说是能够直接接触到你的线上品牌的，但是在中国你看就很
2: 失去了这个在商场里面这样的一个地位，它不再是那种主力店的那种感觉，然后他们自己在中国也在收缩，所以我觉得Musinsa要在中国重建这样一个影响力的话其实还是得看一看，对吧？如果它真到了一定规模的话有可能会有这样的效果。
0: 对，我觉得还是要把大家从线上吸引到线下，你在中国现在这个市场语境之下除了要有稀缺性，可能还有就是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价格，你这个价格能够压到什么程度，让人觉得我在淘宝买一件衣服跟你在线下能够买一个比较潮的衣服是有类似的体验的时候，大家才会下去。
2: 对，这个包括我觉得这个部分有可能安踏还是蛮重要的，就是和这些商场商业地产这些公司之间的沟通
0: 的关系。
2: 对，嗯，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包括他一开始选择要在安福路开一家那个Musinsa Store，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如果他全都是只有 Standard 的话，你要凭空建立这样一个影响力，我觉得有点难。
0: 对，等于现在两家店各自打了一个板。
2: 就会回到Musinsa这个公司啊，其实你一开头讲他这么多的业务的布局，包括讲他还会去孵化一些小的品牌啊，然后做那么多的电商，还去收购一些服装以外的电商的平台，现在又做全球化等等等等的，他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样规模的公司啊？
0: 我觉得你可以去这样理解吧，就是我们去排了一下他从2016年到2024年的年度营业收入嘛。2016年的时候我们用韩元这个比例来先看一轮啊，就2016年还是472亿韩元，然后他的一个大幅增长其实也是从2019-2020年就是他开始布局实体店的时候开始的。那个时候呢就是从472到2020的时候增长到了3319亿韩元，然后到2024年的时候就已经到了超过1兆韩元了。我们换成人民币来去理解一下，就是2024年的营业收入换成人民币是57亿元人民币的样子。那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刚刚大家一直在说对标对标，那对标优衣库，我们看优衣库的单品，就是因为优衣库属于迅销这么一个集团嘛，我们可以先看它这个单品。因为它的财年画的不太一样，我们大致切了一段，就是2024年9月到2025年8月这个优衣库财年它的总收入合成人民币大概是1270亿，这个体量还是有蛮大差别的，就是它的零头刚刚说到 Musinsa 是57亿，然后优衣库是1270亿，那其实体量上还是有差的。那它我们还会对比其他几个这个 SAP， 那 Index 是什么，就是 Zara 的母公司这个集团2024财年合成人民币是3049亿，然后 HM 的集团是什么呢，是1715亿，那其实这些体量都还是远远超过 Musinsa 的。那我们再对标一下同样都是属于时尚平台的这个 ASOS 这一家，也是英国的一个卖服饰的这么一个线上平台吧，你可以这么理解。那这么一个平台它的一年的2024财年的收入是265亿啊，这个好像慢慢的开始和 Musinsa 有一点点接近了。所以我们可以给 Musinsa 做一个坐标啊，就是相对来说它是一个规模上仍然是成长期的综合时尚平台型的这个企业公司。
2: 嗯，它现在是上市了吗？就你刚刚有它的这个营收的数字是已经上市了吗？
0: 没有，没有上市。
2: 嗯，那他比如说，像你刚刚讲的，他有还做孵化器啊等等的，我感觉他其实还是那个比一般的电商得要花很多的钱啊。就是他这个在没有上市这个情况下，他这个钱哪里来？
0: 他投资呀，他有很多，他受到了很多的资本驱动。 我们可以看到。

0: 在2019年到23年之间啊，它是有融资有融了3轮，然后呢，就是包括红杉、KKR 这个给它大概有5亿美元的融资。然后呢，我们得到的一些信息啊，就是韩国媒体们报道的，说是它准备在今年在纽约或者是首尔上市，那目标估值大概是10万亿韩元，那大概换成人民币就是477亿元人民币，大概是这样一个基准。
1: 啊，所以今年有上市的这个计划，那我觉得在这个背景之下的话，它比如说在中国这边开始拓线下的门店啊等等的，有可能还有这层的含义。
0: 应该都有的。
1: 那简单小结一下，其实汇总刚才把母亲撒从线上到线下的这个尤其是商业模式这一块，然后包括在中国最近的这个拓展的计划，还有它整个这个公司的这个发展的这个节奏都已经讲得蛮清楚了啊，尤其它电商这个部分，确实是一家就是你很难直接和已有的服装品牌或者说是时尚集团来类比的一家公司，对吧？它最初孵化的时候像一个论坛，然后像一个得物这样的一个平台，后来呢，它又有一些这个像那个公众号线上的内容传播的这个机制，然后开始做电商，然后电商的这个做法又和一般的我们了解的中国的电商又不太一样，它还会有点像孵化器，有点像买手店，但跟传统买手店又不一样，是一个确实比较难以定义的一个公司啊，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确实是一个。虽然这个标题的由头是说韩国的优衣库，但它其实比这个名号要有更加多的一些内涵。
0: 对，可延展性会更多。我可以直接跟着你这个说一下，就是我们此前有很多朋友在去问 Musinsa 到底是做什么的时候，当大家不了解这个品牌的时候，要么说它是韩国优衣库，要么就说那你可以这样理解它另外一条线，你就是把它理解为时尚领域的中川正七，
1: 哦，
0: 有点点这个感
1: 但你
0: 觉。
1: 先得给大家介绍一下中川正七。
2: 这个类比太小众了，怎么有小众的类比类比大众的这个？
0: 哦，可能在我们这个语境里面可能还好。我们中川正七你可以这样理解，就是他在日本再去做，他说让日本的工艺更有元气，什么意思？他就做日本的手工艺品。那日本很多职人嘛，在手边有各种各样的大大小小的工坊、工厂，就有工匠精神，做这么一些东西的时候，但现在很多后继无人，导致很多产品都卖不掉，因为价格相对比较高。那中川正七再去做的一件事情呢，就是他能够去为各种中小这种工匠工艺型的品牌去做设计咨询，帮助他们去重新定义、重新孵化。但是，只不过他们可能这个路线不太一样，不一定是入股啊，它更多是设计咨询这条概念，然后共同开发企划新产品线，然后放到中山正七在线上和线下的店铺里面去销售。就是你从这个路径上除掉资本的这一个路径来看，其他的这个打法还是有相似之处的。所以，我们说 Musinsa 在做的这件事情，它对于品牌的孵化感、B 端的这条生意，其实是和中山正七是有类似之处的。但是我觉得要聊到 Musinsa 一个非常和其他的服装品牌不一样的，就是它早先的原点，刚刚也说到是和从内容起家的嘛。那这个内容起家到现在为止都仍然在影响它的线上线下的转化。我们可以把这点再去深化一点啊，就是它确实是跟其他品牌不一样的地方。Musinsa 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它有一个街拍的功能。早先大家还记得吗？就是它曹万浩创始人在去做这么一个平台的时候，是把自己的这个街拍，或者是说再去拍其他潮人的街拍，是作为它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的。那现在呢，这个 Snap 就是街拍的属性，在它的电商平台上仍然存在，就是它做这么一件事情，是能够让人去直接体会到你这个街拍到底能够转化成在它的线上平台能够买到什么样的商品。这件事情其实优衣库也学过，我记得有一年我们还在优衣库的元素店，包括它那个手机 App 上面都有街拍这么一个属性，就是让大家去上传，然后呢，你自己上传以后告诉大家这个是什么，然后让大家看到搭配之后，你就能够直接去链接购买了嘛。就这件事情是在 Musinsa 的这个平台上从头到尾都体现得非常非常的彻底。
2: 说难听点，得物也做。
0: 对，除了这一个领域，他们在内容上还发展出了比较多的这么一大套东西啊。就是说，我们以前看韩剧，大家会说，哎，韩国人经常说我们早先在我们还没有热搜的时候，韩国的韩剧里面都在说我们什么什么明星又上了什么热搜榜什么的。那这个热搜这个概念在 Musinsa 里面也体现出来了。热门搜索词是什么，在一个电商网站里面还是有的，你能看到，你能知道什么是现在的潮流。然后商品的评价也是有，他们把商品评价这一点和就是顾客发布的评价和大家的积分能够联系起来，这就是意味着你能够通过发布评价去合理合法的获得积分。不是我们这边有时候会说啊，我们给你多少返点，这些返点是由店家给你去私下里去完成的，但是他们是在电商平台的机制上就已经完成了这一点。那当然后面还有数据排名这些各种各样的东西。这能让他们从线上立刻把握到趋势和需求，然后这个拿到这层数据之后呢，他们还会做第二层的东西。这个第二层的东西是很多我们可以觉得是时尚销售型的公司不太去做的事情。就首先啊，你拿到数据之后，他们的 Instagram 的商品发布是跟着数据来的，不是说我现在想发什么就发什么，我想推哪一家就推哪家，这是一个你从自我主动型的发布。但是他们的发布是基于数据的发布，就是现在大家想看什么我就发什么，这个是他 Instagram 上面发布的一个大前提。然后第二个比较有意思，他做了一个，你可以理解为一个内容吧，就是 Musinsa TV 在 YouTube 上的一个综艺电视节目。这个综艺电视节目是，比如说他会发什么样的内容呢？我干脆就是做一个综艺化内容，展现生活方式。我找一些明星一起逛街，或者是找一些潮人去做穿搭挑战， 我甚至就是做那种随机的采访，就这些采访和综艺都有点点

0: 偏向于真人秀啊，或者是韩国做综艺那一套的手法，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会喜欢看这样的东西。他这套 TV 做下来的内容啊，并不是直接的去宣传他自己的产品，而是让人觉得哦，尼姆辛萨的受众们喜欢看的，或者是说他们在讨论的东西是这样一套 lifestyle， 他要展现的是这个东西，是把这群人给框进去，等于是为他拿下一个基本盘。然后第三条路是他们要去制作杂志，就是哇，现在这条路越来越多人在做了，就是他去展现和理解他现在所做的各种各样的风格。那现在优衣库当然也在做嘛 ，Lifewear 对不对？那 Musinsa 本质上也是在做杂志这条路。等于说，他说 Instagram 也好，社交网络、杂志还有 TV 就是视频这几条路都是围绕他的数据去呈现出来的，他希望发出的信息打的还是蛮精准的。就是 Musinsa 是要去让受众去自己去先去通过销售数据去选择自己想变成什么样子，然后他再把你想变成的这个样子的内容再做深化，进一步再推给你，它是一个反复的这么一个轮圈的过程。
1: 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有意思、
2: 听完之后有两个感受。一，韩国人真的就是把内容这套东西已经玩到头了，尤其是像那个电视综艺的这个部分和网络的结合、这个太强了。第二点就是我感觉小红书是不是赶快要去做一下综艺，对这个东西听上去都很小红书。
1: 对，你前面讲到 ins 的话就是差点脱口而出小红书是吧、
0: 有一点点这个感觉了。就是我觉得 Musinsa 这条路还是非常有他自己一套打法的，因为刚刚我们可能说漏了一点啊，就是想要继续聊 Beams 的事情。就是 Beams 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品牌，一个公司，就是他所走的路线和 Musinsa 是坚决的不一样，大家能够感觉到吗？我不知道你们俩感觉到了没有。
1: Beams 像编辑，
2: 就是老派呀，
1: 他是编辑
2: 老派的编辑策展的，
0: 对，老派编辑。我们这种做内容就会喜欢 Beams 那条路，但是 Musinsa 是把这个选择权给你们基础上，然后我在这上面再去玩新的花样。但 Beams 他为什么是这个感觉，是因为他从早先到现在他做的一直是一个信息启蒙者的角色。你要说做内容， Beams 也做内容啊，大家都会喜欢的 Beams at Home、 Beams on Life 这几套书对吧，都出了那么多本了，就是把他自己的员工展现的生活方式去展现出来，员工会把自己觉得用得好的东西推荐给顾客，这个东西也是能够给他带来转化的，只不过这个转化没有像 Musinsa 那么简单粗暴，因为它是直接和数据相关。但是 Beams 为什么要做这么复杂的一个曲线救国的这个感觉，是因为他自己这个定位还是信息启蒙者的角色，就包括佘乐阳他自己都觉得我要突出来精选，我要把商品和现在信息，因为非常多的都信息泛滥嘛，你本来就不会选，所以我们要把这些好东西挑出来选给你看。所以他要去选那些推荐人，那他的推荐人是谁呢？就是选品的人、意见领袖或者是明星。那其中这些选品的人又包括他自己的员工。为什么是他自己员工？是因为他在他的电商渠道也发现了一点啊，就是他们员工会去做这种搭配和推荐，那他们七成以上的线上营收都和员工的推荐和搭配有关，所以说他要把员工这条线给深挖一下，这个是和 Musinsa 非常大的一点不同。
2: 那所以说 Musinsa 的店员在店里面是不会自豪地展示自己的生活方式的，是这样吗？
0: 我觉得他们没有这一点。就是我能够感受到的是，在 Beams 的店里面，你对店员是有一点敬畏感的，你会觉得哇，这个人有点潮啊。但是在 Musinsa 的店员里面，你会觉得他是一个和你身边的给你提建议的人，他会告诉你哎，现在他们店里哪个卖得好，就更像是一个导购的角色。
1: 一个是老的编辑，一个是

0: 自己选出自己的风格和相信你选到的人能够给你推荐更好的风格，这两条路两条
1: 紧迫的认知到这么一个现象。所以教育将死我觉得既作为一种有冲击力的口号，其实也是给全行业敲醒的一个警钟。那更重要的一个角度就是，其实对于教学，就是一对一的个性化教学能力，这是一个更高的维度了。就是 ChatGPT 目前来讲，它在一对一的教学能力上来讲，这个还有比较大的欠缺。一个是从内容上来讲，它现在用文字的方式一对一的，大概能做到，我觉得目前这个水平大概能超过一半的老师吧。就是能达到这个水平，超过一半以上的老师目前他在一对一的沟通，但是这只是在文字维度。如果说要让大模型和人工智能变成我们讲的高度拟人逼真化的数字人，从语音、表情、动作、人情味各个维度上来讲，要想达到高度逼真和人的老师接近的那个程度，大概技术上来讲还需要一年左右的时间。快的话可能我们说快的话大概到今年年底，慢的话大概到明年，大概数字人的技术能进入到我刚才所讲的，从这个内容到口型到面部表情到头部动作到身体动作，再到它的语音语气跟内容的关联，这个完整的就是高度拟人化的数字人的技术，快则今年年底，慢则到明年，基本上能实现这样的程度。所以我们可以预想一下，当它的内容已经达到了 90% 以上的人类老师的水平，再加上它的表达能力和个性化的能力，如果都能超过 90% 的人类老师，从这个时间表上来看，我们判断大概也就是三年左右的时间。所以刚才讲的第一个维度从知识维度，第二个我们讲的从一对一教学的维度。好，还有一个维度是讲的从内容生成的这个准确性，这个丰富性来讲，目前大概的这个离我们想要的那个程度还有一定的距离。这个从技术上来讲的时间表大概还有一年到两年的时间。也就是说，如果说学生想要学一个内容，他手上没有教材，人工智能可以根据他想学的内容现给他生成教材，而生成教材的那个准确度、丰富度、多媒体形式，那个你想要的程度大概还需要快则一年，慢则大概两年的时间。所以好，我们看从个性化教育最需要的几个角度，知识层面，一对一教学的效果层面，从内容提供的这种丰富度和个性化的三个层面来讲，大概的时间也就在三年到四年的时间。所以我们讲的从教学上来讲，老师不就是在知识维度，在一对一教学的程度，再从教材内容的把握这三个维度，主要来给学生传输知识嘛。如果人工智能在这三个方面全部能超过 90%， 甚至更高比例 99% 以上的人力老的时候，那请问老师在做知识传递这一项职业能力上来讲，它的意义和价值就远远不如之前那么重要。而且何况老师只能一对多全班20个到50个同学，而人工智能是老师可以做到一对一的，7×24小时乘以365天，学生喜欢以什么方式教，他就换成用什么方式教。所以我们说其实学生的差异是极大的，有的学生他是视觉动物，他喜欢看图形图像，你让他看公式的，看了就要困要睡觉。有的同学是听觉动物，他对那种好听的东西他会特别的投入，有的同学就是高度抽象化的，所以每个人的学习方式差异是极大。所以但全班就这一门课就这一个老师，他不可能照顾到所有人的喜欢的学习方式，这是方式上。我们讲的还有学习的节奏上，对吧？这个就是差异性是非常大的。所以就是在目前的教育形势下，全班每门课一门老师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做到个性化的，但是人工智能可以做到，它可以七成。我刚才讲的全年无休，你半夜想学都可以。你今天学的是三年级的，你想半夜可以学5年级的都没问题，你可以跨学科任意跨。你说这个问题从生物学一下切到了这个化学，又切到了物理学，你在学校里面找这样一个老师是很难的。但是大模型可以按照你的要求从这个问题导入， 把跨

0: 把学科的知识都给你组织完，而且还以你最爱听的方式呈现给你。你是视觉动物，它直接给你编成一个短剧，编成一个动画片，把这个知识讲给你听。你在学校里面找到任何一个老师，能够以这样的方式，以你最喜欢的方式，跨学科的把你要学的东西告诉你。所以在即使在现在最好的学校里面，也无法创造这样的条件。但是我们说人工智能做到，所以刚才我讲的大概这几个维度的技术成熟时间大概在3年到4年的时间。
1: 哦，对
0: 啊，还有一个技术维度啊，还有一个技术维度就是更酷的一个技术维度，就是我们讲的，已经不再是像刚才所说的，只是一个长得跟老师很像的数字人老师，然后以我最喜欢方式的教育，更好的方式，我们讲的以元宇宙的方式，完全把你教的知识内容放在你面前，甚至把你要学的知识变成一个真实的，跟真实世界几乎一模一样的知识，你可以沉浸其中进行互动和体验。比如说，你想学一个历史知识，赤壁大战，我用元宇宙的方式直接把赤壁的现场重新复原出来，你可以进入到赤壁的现场，站在船上，你看它整个的作战过程，双方的博弈过程，像这种的电影都做不到的效果，啊，当然这样的技术时间可能要略微长一点。可能大概需要快则3年，大概这个慢则大概5年左右的时间吧，就是大概3到5年，就是这种身临其境的即刻复现、高程度复现的这种技术。所以我们刚才讲了4个维度，也就是3年到5年的时间。
1: 啊，对，邢老
2: 好
1: 师，
2: 好啊，
1: 有一个读者，就是我们的那个听众，也表达了他的一个顾虑。就比如说，如果有他家的孩子，就是过度的依赖这个 AI，就像以前沉迷游戏一样，那这个会不会也是有副作用的？
0: 其实，在没有 AI、没有游戏、没有电脑之前，难道孩子们就没有过度沉迷于某项东西了吗？我们小时候玩的东西多了，对吧？你这个滚滚圈圈也好，弄洋片也好，对吧？大家玩的东西，你总能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东西沉迷进去，但是也没见到大部分的学生都沉迷其中，不能回归到正常的学习和生活当中去啊。所以，任何时代都存在这样的问题，不存在说因为你好，我就把其他的东西都放下。因为别忘了，人工智能好，它每个学科都很好呀。所以，如果他沉迷在每个学科当中，那有什么坏处呢？这不就是学习的宗旨吗？让他爱学习，让他沉浸其中，把知识学得融会贯通。而以前我们的学习方式是被迫在二维世界里面，甚至在一维世界里面，以反人性的形式在进行的。如果以一个所有学生们都喜欢的方式，让他沉浸其中，把学习学得更好更快，那不就是教育本身想要达到的效果吗？
1: 就是如果AI 都他需要的都能给他提供，那他自己的就是会不会缺乏了那个独立思考的能力？这也是一个听众的顾虑。
0: 对，这个是个很好的一个提法。但是什么？我们讲，在有了电脑，在有了手机之后，我们的思考能力是更差了，还是更好的？对吧？大家想想这个话题，有了计算机之后，有了电脑之后，大家都不思考了吗？恰恰相反，我们用了电脑之后，我们能处理更复杂的任务，能处理更复杂的数据，是吧？所以要求我们的智能的驾驭能力要求更高了。没有电脑之前，我们只能手工统计表格，你才能看几张表。所以有了电脑，有了人工智能，反而逼着我们去做更复杂的决策和思考。比如说，原来在没有人工智能之前，你可能从我们父辈来讲，他一辈子可能就掌握1到2项技能，到最多到3到4项技能，已经很厉害。但是当我们拥有了人工智能2.0之后，我们可能能掌握在我们的职业生涯当中，能掌握，比如说我们能同时跨10个行业，10种职业。所以当在这么丰富的技能情况下，你觉得你的思考能力是更差了吗？你的技能点是更少了呢，是会更多？所以，当人工智能给你的能力越强，你希望挑战的东西就越大。就像我们小的时候，你是个小孩子，你只能干简单的事；当你成人之后，你就能干复杂的事。好，现在人工智能让你变成成人的成人，那你岂不就要挑战更复杂的任务了，对吧？所以，能力越强，责任越大，你想干的事情就越大。他不会说我们讲的智力会下降，对吧？你手上的工具越强，你一定去干更挑战的事情，所以我们讲不要有这种担心。 就是人类的

0: 他当时告诉我们，你的工具越强，一定是我们的抱负越大，我们要处理的复杂任务就越多。
1: 好的，确实能解决很多听众的一个疑问了。
2: 我就是刚才听到那个邢老师跟任老师的交流啊，就是其实就是我们回到刚刚邢老师说的这个大概3、4年的这个时间啊，就可能会替换掉我们已经现在就是已经几十年非常成或者说上百年非常成熟的这种老师教授给学生上课的这样的形式。就是我其实听到这个的时候是感觉非常震撼的，因为。其实也非常打开了我的思路啊，因为刚才听到邢老师说之后，可能比如说我们还会有那种沉浸式的教学，是吧？比如我们可能这个小朋友他很喜欢天文，我们就可以弄一个沉浸式的这样的宇宙的形式让他进去学习，所以我感觉就是非常震撼。但其实我就想再追问一句啊，就是像您说的3点嘛，第一个就是人工智能知识的覆盖，第二点呢就是一对一传授的能力，第三点就是可能因材施教。那么关于这个因材施教的方面，就像您说的，比如说，我是一个学习者，我跟这个 AI 说了我想学习什么内容，它会自动帮我生成这个相应的这个一系列的学习的这个体系。那么其实现在就是我们普通的这种信息的话，AI 都比较真假难辨了。那我们怎么能保证就是它帮我生成的这一套课程的这个体系，这个教材它是正确的、准确的，或者说最适合我的呢？邢老师。
0: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我们知道，其实人工智能2.0的发展仅仅才2年多的时间，3年还没到，所以目前的大模型还有很多缺陷，比如它的幻觉，可能在很多情况下幻觉还不太可控，甚至很多时候它幻觉生成的内容的逼真度极高，你没有很专业的能力，你基本上还不太容易分辨出来。所以这是在技术发展过程当中的过程性的缺点。但是我们讲，随着技术的发展，这样的缺点正在被有效的控制。比如说，我们讲人类本身也有很多幻觉呀，哪怕是科学家和院士，他也会产生很多的幻觉，经常的学术论文被另外的学者所质疑，然后他过一段时间发现原来自己研究的是错的，所以其实人类一样的存在着幻觉，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只要找到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来管理幻觉和内容，比如说我用别的大模型来检查这个大模型的初始结果，现在就有这样的技术，比如说我用一个智能体检查另外一个智能体输出的结果是否符合要求，如果一个不够好，我再用5个智能体来进行交叉检查，所以它有很多一系列的技术来控制幻觉的产生。同时，我们如果要通用的大模型来做这种教学的任务，可能它的幻觉比例就会高一点。如果我们专门做教育大模型，甚至准备的说中学生用中学生的模型和内容素材，大学生用大学生的，就是它的幻觉率就会被压缩在一定可控的范围之内。甚至比人类老师的幻觉比例会更低，所以其实我们讲从技术上来讲，随着技术的发展，它的成熟度会越来越高，所以从幻觉内容上一定会控制得很好。好，再看我们讲的一对一的准确性，这个来讲其实，包括一对一的这种适配性，其实人类老师还未必能做得过人工智能。怎么讲？比如说我们人都是有性格的，一个人不可能你说。我想切换成什么性格就切换成什么性格，不可能的吧？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学生的性格可能就需要另外一种性格的老师才能一对一教好。但你这个老师是不可能改变成任何性格来适应学生的。所以，其实老师他能够就适配的学生是很有限。就一个老师的个性化程度，比如他就是一个非常阳光、很这种细腻的人，他不可能再切换成一种风格很大的差异性去教另外一个学生，但是人工智能能做到高度适配，比如说他一开始通过30个问题到50个问题，迅速给这个学生做了一个极度个性化的画像。如果50个问题不够好，我问500个问题，我就把这个学生的个性化程度换成了500个不同的指标，然后我根据这个画像，我给他调整。从教学方式、讲话方式、教材内容、教材结构、互动形式等等一系列的个性化的指标和来进行教学，这种方式任何一个人类老师都是无法做到的，但是人工智能可以。所以我们讲的人工智能通过对学生的一系列的访谈和问卷，它能够准确的判断这个学生的画像，而调整教材的内容、教学的方式、教学的节奏、考核的方式。等等，所以我们讲的 只有

0: 人工智能才能做到真正的一对一个性化教育，人类是不可能的。每个人类老师的个性它是有限的，它不可能伪装成不同的性格满足所有学生的需求。所以从个性化的程度上到准确性上，随着技术的发展，也就是我们觉得2年到3年的时间，技术能达到这样超过目前90%左右的能力老师类似的水平。
1: 邢老师，就是咱们先礼后兵，我先道个歉啊，因为我可能想要稍微的就是challenge 一下您刚才说的一个观点啊，就是您刚才说这个就是没有任何一个老师能够做到 AI 这样一对一的因材施教。我觉得咱们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呢，可能老师能够做到一对一的因材施教，但是呢，他的因为毕竟是人类的这种生命体，他的时间和精力有限，他可能只是能针对个别的学生做到一对一的这个因材施教，但是呢，可能因为 AI 它就是我们解决了算力啊等等的很多的问题之后，那么就是它可以一对多的进行一对一的这样的因材施教。不知道我这么说，您怎么看？您认同吗？
0: 其实这个观点是不对的。就算老师的精力允许，他可以给其他的精力是无限的，他也做不到。就是我们讲的，因为他是人类，人类是一定有自己的个性的。而有些学生可能就是以他极其相反的那个个性才是那个学生最喜欢的教学方式。那这个老师是做不出来的。就是他不可能具备这样以自己性格完全相反的。比如说一个文科生的老师，他是需要一条极度发散创造力想象力这种情感连接能力。学生是喜欢这种风格的，但是你要让他以极度理性的极度抽象的方式来讲一个内容，他做不到的。就是人类的能力是有限的。
1: 我明白了，就是您的意思就是可能我们人类的话它的适配度有限，就是 AI 的话它的适配度可能会更
0: 无限。对，就是人的适配度是很有限的。
1: 对。
0: 他不可能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他想伪装他伪装不出来的。就文科生想伪装成理科生他很难伪装的。理科生想伪装成文科生也很难的。
1: 是，就是可能 AI 它对于这个通才和全才的教育来说，它更非常的适合这种一对一的这样的因材施教哈。然后那个任老师，就是您还有什么问题要问一下？和邢老师进行一下讨论。
2: 嗯，那我们接着就讨论一下，就是现阶段据邢老师观察，那个 AI 对教育的影响已经出现了吗？从学校、老师、家长、学生这个几个方面，它的那个影响是已经是革命性的吗？想问一下秦老师。
0: 其实这样的影响已经非常大的发生了，只是我们讲的就是刚才的学生方、家长方和学校老师方这四方来讲，不同的人感受的程度是不一样。就像这个权利其实已经给到学生了，但大部分的学生还无感的，因为他不知道人工智能 2.0 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了。所以有了这样的技术武器，但他不知道这个武器的威力，所以很多学生还不太会用。所以很多老师也没有意识到目前人工智能已经教的比他好了，所以他还没有感受到，就是因为技术的普及还没有到。但是我们讲对那批已经用得很熟练的对这些人工智能的能力的学生、老师、学校和家长来讲，他们已经感受到了巨大的改变。
3: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1: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2: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1: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2: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1: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钱我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2: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1: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3: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

0: 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索贿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1: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2: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我们继续来听今天的第一财经播客。
3: 今天呢，我们讨论的是 AI 如何赋能未来的教育，年轻人呢又如何抓住我们这个教育变革的时代机遇啊。首先我们非常荣幸的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优时资本董事长、元宇宙与碳中和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邢杰老师。我们接下来介绍的呢是我们第一财经新闻中心的评论频道的主编任少明老师。
4: 有些家长发现有这样的能力之后，他用人工智能给孩子相当于请了一个私教，万能的私教。他以前可能需要到比如说像海淀妈妈、顺义妈妈，一个小时要请300到500块钱的私教，非常昂贵的。现在一个大模型你一年的费用是免费的，他起到的效果甚至比私教的效果还要好很多。所以这样的家长一旦发现这样一个威力很强大的教育工具的时候，你想想他用这个方式再来教他的孩子，然后他的孩子用这样的工具来辅导自己的作业，他就发现老师讲的，可能很多老师讲的甚至一半以上老师讲的都没有大模型讲的好。如果这样的学生越来越多的时候，对课堂的教学，对老师就会产生越来越严重的冲击。
3: 冲击很大。
4: 现在只是因为技术的普及还没有到，技术的能力其实已经到了。到了这个有非常，比如说我们很多的老师还没有学会用人工智能批改作业。
3: 嗯，
4: 如果用人工智能改作业，那效率不知道比老师改的要高多少倍。对吧，我们人工智能拍上摄像头，所有的作业过一遍，瞬间就可以把作业批改完，甚至给出每一个学生个性化的指导意见。你老师要想把全班50个同学每一个写上个性化的意见，你得写多久？
3: 是的。
4: 人工智能几秒钟之间全部完成。全班50个人的个性化的这个反馈，你做不到的。所以像这样的工具，其实很多老师现在还不知道。比如说我们讲最近的上个星期吧，那个谷歌的最强的大模型叫 Gemini 2.5 Pro，
3: 嗯，
4: 给全部的美国的教育体系的大学、中学都全部开放了免费套餐，也就意味着目前美国的老师们拿着最强的Gemini Pro 2.5 的大模型，它现在可以自动化批改作业，自动化的生成教材，进行个性化的辅导，编写教案，他想做的任何的内容，现在有这一套强大的人工智能的专门为教育定制的工具，上个星期已经开始向这个全系统的老师们开始推送。所以当然我相信国内也会很快我们的大模型厂商会跟进。所以一旦老师们拿到这些强大的武器之后，他发现原来自己很多的教学方式是真不如大模型教的好的，所以要赶紧把这些武器用起来，用上更强大的武器，让你的教学效果更好。所以后面就有好几个方法方向了。好，当老师们拿到这么强的工具之后，你该做什么？你是该像原来传统的方式去教吗？还是应该换一个方式教不同的内容呢？这是特别有意义的话题。所以老师现在只是因为普及的原因还不了解人工智能到了什么，一旦他们知道了，被培训了之后，他们应该拿这个工具干什么？这是我们讲的下一个特别重要的话题。
3: 您刚才是从那个老师这个角度来谈的影响，然后家长也是已经有先行的家长尝到了这个用 AI 的这个甜头，那么就是学生呢？学生他们有没有就是已经自觉的来就用 AI 来武装自己？
4: 其实现在在一些大学里面是比较普遍的，就是大学里面现在的 AI 的应用度是最高的。中学里面，因为我们现在中学基本上在管制手机嘛，所以孩子们用手机可能只能回家之后有机会接触一点，知道一些。如果父母知道大模型的，会给他普及一点；父母不知道的，可能他们只能用最初级的方式在用一些大模型和人工智能。所以，其实，在中学生来讲，感受还不太强烈。但是我们讲的，最近出现了一些夏令营的人工智能的夏令营，有一些孩子通过这些夏令营感受到了强大的冲击力，甚至给 甚至给爸爸妈妈都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力。

0: 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去年的时候有一个夏令营，一帮中学生，一帮这个喜欢这个创意的中学生，然后参加了一个人工智能的夏令营之后，这个夏令营大概用了7天的时间吧。
1: 因为我是觉得，就是，到学校，其实现在的小朋友，我觉得他到学校，就包括从他幼儿园到小学，再到初中、高中呢，其实是他一个适应社会化的一个过程。我觉得学习知识，我个人的见解啊，就是学习知识呢，是他的一部分。可能他怎么样去适应社会、适应团体，怎么样学会这个合作、协作，
2: 对
1: 以
2: 对对，
1: 及可
2: 是。
1: 能，就是之后再怎么样的，就是这种。每个不同的性格和不同思想的这个同学和小朋友之间的这个碰撞，怎么样去从碰撞中融合出自己一些更好的 idea 啊想法，或者是融合出一些自己的拓展自己的思维吧。所以我觉得就是学校还是要上的，因为它不仅是学习知识，它也是一个就是训练小朋友社会化的过程。好，那个邢老师，您那
0: 对，不
1: 边
0: 好意
1: 现
0: 思，
1: 在 OK 了是吧？
0: 对对对，刚才那个系统可能这个临时有点问题，所以刚才的例子就是讲到，就是当这个班7天结束之后，居然发现了这十几个中学生从来没学过编程的人，做出了几个令这个培训班的这些大学老师们都很惊讶，甚至他们都做不出来的应用程序，他们无法想象，从来没有学过编程的人，但是这几个中学生用着他们的孩子般的想象力，居然编出了老师们都编不出来的程序。所以，就是借用人工智能，在短短7天时间就能够让一群普通的中学生实现大学老师都做不到的事情。更别说我们讲的，如果把从7天变成了7周、7个月，贯穿在日常的教育当中时候，会给学生带来的巨大的变化。他们就会打开一扇全新的窗口，发现学生们居然有如此强的创造力和能力，在考试之外。所以，其实如果把人工智能用到了教学当中去，我们的更多的孩子们用起来，你会发现他们的创造力在借助人工智能之后被极大的激活和释放。但是现在的，就是我们讲的，在学校的教育体系当中，其实不太需要他们大量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所以，其实这部分最宝贵的才能没有得到机会被挖掘出来，所以用人工智能恰恰可以激发出这些人类最最宝贵。人工智能可能目前来讲跟人类差距最大的一个地方，就是人类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所以应该让更多的学生用起来，你就会发现孩子的能力远超家长、父母和老师的想象，不再是原来分数下的那些好像不太强的学生、比较弱鸡的学生，甚至学渣的学生，在人工智能激发下，你重新能发现他们的能力的边界。所以其实我们应该让更多的学生们用起来，让更多的老师们用起来。
2: 对，就是刚才也有
1: 谢
2: 一
1: 谢。
2: 个听众就提到一个问题，就说 AI 能够替代老师吗？就是未来老师的核心价值又是什么呢？也可能是当老师的也是心里也有点忐忑，我这个老师还能当得下去吗？
0: 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我们讲老师的功能和作用有几个维度，第一个是知识传递，第二个是育人，第三个是孩子的综合能力的培养，第四个是让孩子学会在群体当中如何这个跟群体打交道。好，我们讲从这几个维度的角度上来讲，知识传递的作用它被 AI 替代了，这是毫无疑问，因为没有。就是目前的大模型的能力已经超过了90%甚至95%以上的老师的知识储备，对吧？这个知识上已经没有疑义了。哈，我们经常有的人在讲我们应试教育的不足的时候，只教书不育人。好，现在正好可以把老师的精力腾出来，给孩子更多的做育人方面的工作了。啊，这是我觉得这个工作 AI 可能就最起码这个，暂时还不会有人类做得好，因为 AI 它没有活在人群当中，所以它无法根据人群来育人的，所以这是人类老师的特有的，就是它的价值所在。第三个就是能力的培养，我们讲的其实从职场和社会来讲，是 关注学生的能力的。可惜我们的教育目前全球的教育都是这样，它其实极少培养孩子的能力的。大学会好很多，基本上小学到中学几乎全是分数。而我们讲的职场和社会上最重要的能力，比如说项目管理的能力、表达能力、谈判能力、沟通能力、在压力下做决策的能力，那个这个我们讲的在复杂的不完备的信息下做决策的能力，像这一系列的能力，包括我们讲的人际交往的能力，这个说服力，这些能力学校几乎都不教的，也不培养的，但是恰恰是职场和社会非常需要的。而老师就可以把从教知识，你就可以转型成企业，我们讲的变成小微高能型企业，就是企业的规模会大幅度的缩小，因为硅基劳动力的大幅度的增加带来企业生产力的急剧增加。所以回归到这个孩子的本身来讲，好，那这个既然我不需要去卷分数了，对吧？我怎么去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就是怎么在就是培养孩子方面，对吧？我们能让孩子更适应未来的职场和未来的社会，这个里面需要有几个维度的调整。首先第一个，学校的维度，对老师进行培训，这个可能是一个最具挑战性的工作。我们知道教知识是最容易的，比如像物理、化学、数学可能几十年都不变，老师只要备一次课可以管几十年，所以从老师来讲，他要学习新技能的压力就很小很小。但是你要让老师转型成从原来教一个固定不变的知识变成教综合的刚才那些能力，这个要求就一下从一个，比如说我们打个比方的话，就原来的难度可能在，如果是100分的话，原来的难度大概在20分，现在要调整到80分到90分，大概就是这么大的差距。所以你让老师具备训练这么多综合能力，确实是要求非常挑战。这个需要我们的就是给师资做培训的这套人工智能系统的内容要跟上，帮助老师提升这些能力。因为这些能力往往是在职场当中训练后你才具备。我们很多老师是从学校到学校，他没有经历过复杂的职场的训练，所以这些职场的能力他是不太具备。所以需要对师资的结构，包括师资的培训的内容要做很大的调整，才能适应对能力培养的非常高的要求。这是一个就是需要我们就是整个学校对师资的结构做调整和培训的，对师资的培训要做调整，考核要做调整。还有一个就是学校相关的这个软硬件环境呢要跟上，就是我们不讲得给学校配上这个人工智能系统，元宇宙系统，然后相关的对老师的考核也得做调整啊，对啊，否则老师还在按原来的轨道在走，所以你要帮助老师成长，这个给老师有多样化的发展通道和渠道。所以从学校呀改变来讲，它是有多个维度的，既得有教育体系上面的指挥棒调整，然后学校自身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要做，就是为这个接轨要及时的提前做准备，这是学校可以做的。即使上面没动，我们学校可以提前为未来的这个转型做相关的准备的。师资结构，从这个学校的软硬件条件，从考核，从师资的选拔，从 AI 系统的导入和培训，这几个维度都可以做起来。所以我们讲呢，需要从上面的指挥棒到学校本身的理念，到资源配套，到可核体系，这几个维度都要跳过来，才能够适应这样的转变。
2: 对，那从技术来说，这个要实现你刚才说的这些，还有什么瓶颈吗？就是或者说只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0: 技术从目前来讲还需要打磨，就是我们讲的专门针对教育的智能体。我们知道今年才刚刚叫智能体的元年，去年还不是，所以今年才刚刚进入到一个智能体爆发的一个时代，所以需要有大量的智能体，就是这个聚焦在教育领域里面去提升，比如说这个教材智能体专门出教材，作业智能体专门出作业的，批改作业的，然后专门出考试题的，专门做能力培养的智能体，专门做这个家长沟通的家校智能体， 这个专门给老师做培训，这个一对一教学。

0: 能力的智能体等等，就是我们就需要无数的智能体来提升现在学校的各个模块和各个细分领域。那这个过程在今年才刚刚开始，所以按照我们的按照现，当然因为人工智能这个发展速度极快，所以大概需要1年左右的时间到2年，我们相信会有大量的智能体能够满足教育里面的绝大部分的模块和细分领域的要求，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出教编教材的，然后这个批改作业的，出试卷的，培养能力的，学生心理沟通的，很多学生现在压力很大，做心理辅导，那其实人工智能做心理辅导太合适了，他能聊天，能就是你不可能聊得过人工智能，基本上，因为人工智能只要跟着你一段时间，他能了解你所有的癖好，所以他一下子能聊到你的心里去。所以我们讲，像这些智能体在教育领域里面的智能体，会有大量的企业创新创造出来。所以现在正是我们讲的大量的创业企业和创业者利用教育智能体开始改变教育行业的，今年是一个元年，智能体的元年。所以随着这些产品的打磨和迭代，技术的发展，我相信每年是现在我们讲的人工智能行业是以天以小时为计算单位的，就这个行业的发展速度是以天和小时为单位。所以我们就知道它的发展速度有多快，所以我们可以期待几个月之后、半年之后、1年之后，那就会有大量的教育智能体会进入到我们这个熟悉的小学、中学和大学的各个领域和赛道，来改变我们的教育。
1: 好的，谢谢秦老师。刚才还有一个听众也提到一个可能是比较现实的问题，就是说哪些行业不会被 AI 替代，或者说哪些工作，未来不会，就是短期或者是说中期不会被 AI 替代，就是也关系到，就是比如说填个志愿，你填什么专业，可能就是出来还能够相对更好的能找到工作，一个比较现实的一个问题。
0: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也是这个大家很关注的一个问题。这个也是我最近讲的比较多的一个问题。我最近要出的一本新书，也是重点讲这个，就是对职场的改造，对教育的改造，就是人工智能。但说出来其实是有点反直觉的，很有意思啊。就是未来5年可能相对安全的职业是什么？可能大部分人都没有想到的是，恰恰是某些手工业者，
1: 手
0: 是
1: 工业，
0: 最起码未来5年之内，比如说我们讲的用手工技艺能完成的那些任务，机器人在5年之内还替代不掉的。啊，最容易被替代的是我们讲的纯文字工作、纯线上工作。比如说，你是用电脑来干的，你的工作几乎都是在用电脑完成的啊。这个大概在未来2年、3年、5年是替代概率最高的。就如果你的工作内容大部分是通过电脑完成的，比如说你写稿子、写策划万、设计什么这个作品、写这个文字。诸如这一类的工作，恰恰是目前被人工智能2.0覆盖最快的领域和工作。而因为机器人技术的发展要滞后比较慢，所以最起码5年到7年左右，我刚才讲的就是手工业强手工的工作，比如说像木工、水工、技工这些，有很多就是手的复杂操作才能够完成和交付的工作，恰恰是目前。就是人工智能大模型是覆盖不了，机器人在5年之内还很难发展到这么高的灵巧度，它的职业安全度是比较高的。好，我先说完这是小众的，然后再讲这个面向大部分行业和岗位的，哪些工作是被替代率最低的呢？第一个，如果你干的工作是那种高度不确定性、重复度很低的工作，恭喜你，人工智能几乎替代不了。如果说你现在干的工作基本上每天和每月干的

0: 您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2: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3: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我是韩星。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我们首先来关心一下天气。深城昨天依然在副热带高压控制之下，天空湛蓝通透，阳光猛烈，各区最高气温普遍都达到了33到36度，市区徐家汇站定格在35.4度。上海市气象台一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今夏第14个高温日达成。那今天上海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午后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最低气温29度，最高气温34到35度，风力依然较强，南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沿江沿海地区5到6级，阵风7级，相对湿度80%到50%，体感与昨天相仿。新的一周天气总体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午后标配的雷阵雨时常报道，气温维持高位运行，前半周最高气温在35到36度，周四开始气温再上一层楼，升至38度附近，热力加码，防暑降温不可松懈。财经早点正在直播，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接下来了解一下国际市场最新的收盘情况。美股三大指数上周五涨跌不一，截至收盘，道指上涨0.46%，全周累计下跌0.38%，标普五百指数累计上涨0.05%，全周累计下跌0.61%，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0.64%，全周累计下跌2.13%。其中，纳指、标普五百指数周线两连跌，道指周线三连跌。欧洲方面，英国富时100指数上涨0.91%，法国卡克斯林指数上涨0.88%，德国 DAX 指数上涨1.36%。国际油价24号显著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12%，报在每桶89.31美元。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88%，报在每桶96.78美元。国际贵金属期货上周普遍收涨， COMEX 黄金期货上涨0.14%，报在每盎司4055.70美元，周累计上涨0.92%。COMEX 白银期货上涨0.75%，报在每盎司58.49美元，周累计上涨3.84%。接下来快速浏览一组国际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4: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6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持续，斡旋方也正继续开展相关工作。巴加埃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并不是一份篇幅冗长、内容复杂的文件，而是一份仅包含14项条款的简短谅解备忘录。国际社会原本期待美国至少这一次能够履行自身承诺，但美国的所作所为公然严重违反了该谅解备忘录的多项内容，使外交努力第三次遭到背弃。
5: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6号报道，一艘偏离伊朗指定航线的违规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撞上水雷后发生爆炸。另据法尔斯通讯社当天早些时候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两艘油轮在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不安全航道时发生爆炸并起火，目前已停止航行，救援单位正在撤离船员。革命卫队海军再次警告航运企业不要依据美国方面提供的信息开展航行。
4: 美国《纽约时报》25号以两名知情人士为消息源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暂缓扩大对伊朗军事打击规模，原因是美方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方更猛烈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这两名知情人士告诉《纽约时报》， 特朗普24号与高级顾问和政府高级官员召开会议，聚焦五角大楼、爱国者等防空弹药。

0: 库存减少的问题。一名政府高官提及，伊朗弹道导弹日前突破美防空系统的防御，造成三名驻约旦美军士兵死亡。
1: 德国警方26号傍晚发布声明说，25号晚在柏林市中心制造汽车撞人事件的在逃嫌疑人已被警方击毙。25号晚，该嫌疑人驾驶一辆厢式货车在柏林市中心的蒂尔加滕公园附近冲撞人群，随后疑似持械伤人，造成一人死亡，29人受伤。德国内政部长多布林特表示，这起事件疑似是一起恐怖袭击。据多家德媒报道，该嫌疑人曾对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表示支持。
0: 巴西外交部25号证实，该国已正式拒绝两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的赴巴签证申请。巴西方面怀疑美方官员此行意在干涉巴西定于10月举行的总统选举。被拒签的美方官员包括美国助理国务卿赖利·巴恩斯和助理国务卿帮办塞缪尔·萨姆森。
1: 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据西班牙埃菲社26号报道，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目前，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和托莱多省受灾最为严重，近10万人和46个市镇受到影响。
0: 受高温干旱和强风天气影响，法国和西班牙境内野火持续肆虐。由于法国抽调警力加入救火，环法自行车赛26号的最终段赛程被迫缩短约1/3。继本周早些时候，法国两名消防员在旅游胜地波尔多附近遇难后，西班牙方面25号通报，在巴伦西亚自治区发现一名男子死于火灾。
1: 据日本共同社26号报道，日本冲绳县伊野湾市议会及当地经济团体当天举行集会，并发表联合声明，要求日美两国政府明确驻日美军普天间机场的归还期限。报道说，约1000名各界民众参加了当天在伊野湾市举行的集会。联合声明指出，当地居民长期面临美军飞机事故风险和噪音侵扰，忍耐已经超过极限，要求尽快归还普天间机场，并明确具体归还期限。
0: 据波黑媒体26号报道，5名波黑登山者日前在欧洲最高峰厄尔布鲁士峰遇难。报道说，7名来自波黑的登山者25号晚被困在厄尔布鲁士峰，其中1名登山者自行下山求援。当地搜救队赶到现场后，发现另一名幸存者，其余5人确认遇难。有报道援引专业人士的分析，此次登山事故是由于天气状况突然恶化，登山队未及时放弃攀登导致。
2: 财经早点进入热搜财榜，
3: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财榜。
2: 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迎来开幕倒计时100天，多款首发首秀新品和 AI 智能化解决方案提前剧透。多位外企高管向记者表示，参展进博会已经不仅是核心老朋友的一次相约奔赴，更重要的是能够借由平台之力快速读懂和融入中国生态圈，抢抓2.0版中国机遇。请听报道。
4: 德国高端水处理设备企业 SYR 汉斯希尔是进博全勤生，已连续6届在进博舞台上带来亚洲新品首发。今年第9届进博会不同于以往只发布针对消费端的产品。

0: 专家指出，从长期看，全网最低价行为严重挤压酒店经营利润，不利于提升酒店品质、服务水平和消费者体验，最终损害消费者利益。中国饭店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宋晓曦：
1: 如果说我们酒店把价格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在利润空间被压缩的情况下，酒店必然会去降低它的经营成本，那降低成本可能反映在我们所使用的一些用品的质量的下降，比如说我们客房的清洁卫生的这个流程可能就没有以前做的那么到位。
0: 专家介绍，携程实施独家合作和全网最低价，导致其他平台为保持市场竞争力，被迫采取类似的低价经营策略，加剧行业内卷式竞争，造成低层次同质化的不良竞争生态。清华大学数字经济研究中心教授王勇：
2: 对消费者来讲，你肯定得不到一些优质的服务啊，有些权益被剥夺，使得呢这个走向了这个低质低价，而不是我们所希望的优质优价这样一个行业局面。
3: 专家表示，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携程同时作出了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和罚款三重处罚，是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同时给予三种处罚的第一案。继续来听报道。
0: 针对携程没有正当理由限定交易和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市场监管总局责令携程停止违法行为，并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订单储备金，及时避免损害扩大，保障酒店经营者的正当利益。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焦海涛：
4: 这样对携程的整个的合作协议商业模式，包括以前携程一直在使用的调价助手，都是一种改变，所以它整体来看实际上改变了整个酒店预订行业的商业模式。首先，携程不能够再将酒店区分为特牌、金牌、无牌，然后对不同的酒店实施一个不一样的策略，特别是不能够实施一些独家合作的安排。携程也不能够对酒店施加一个全网最低价的要求，特别是不能再用技术的手段，也就是所谓的调价助手，来直接干预酒店的定价，要把这个定价权交回给酒店本身。这都是对整个酒店在线预订行业的商业模式的一种促进。
0: 专家介绍，以往平台经济垄断案件经常难以核定企业违法所得，本案查办过程中，执法部门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将数据转化为法律证据，依托证据认定违法事实。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李强志：
5: 我们不光是从传统的垄断协议的角度来进行违法行为的追溯，其实也开始用这种技术手段对过去的每一笔的违法行为我们进行精准的定位，进行精准的回溯，进一步彰显了国家在强化反垄断和维护公平竞争秩序上面坚定的决心。
0: 专家指出，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携程处以罚款35.21亿元，为携程2025年中国境内销售额的7.5%，系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罚款比例最高的案件，对平台经济领域垄断行为形成有力震慑，促进行业健康发展。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焦海涛：
4: 根据我国反垄断法的规定，如果市场主体实施垄断行为，可能被处以上一年度销售额1%到10%的罚款的额度。携程案全网最低价的要求确实持续的时间较长，而且涉及的商家的范围非常的广，特别是携程还实施了一些直接的技术干预的手段，所以它本身的手段都是比较严重的，造成的损害也是多方面的。基于反垄断法本身的规定，处以一个较高的罚款的额度，符合过法相当的原则。
0: 专家介绍，近年来我国持续强化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监管执法，与以往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案件相比，本案关注的垄断行为从二选一拓展到全网最低价，拓宽了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执法的类型，释放常态化监管信号。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焦海涛：
4: 这应当是针对全网最低价第一个正式作出处罚的垄断案件，所以对于其他的行业的市场主体来说，也应当可以以这个案子作为一个契机去自

0: 查是否也存在类似的行为。
1: 接下来关注一组宏观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2: 7月31日，七月 PMI 数据将公布。国家统计局此前公布的数据显示，六月份制造业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综合 PMI 产出指数为50.6%，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今年3月以来，制造业 PMI 已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水平。
1: 根据十个工作日原则，本轮调价窗口为7月31日20:40。上一次调价窗口为7月17日20:40，国内汽柴油零售价分别上调300元每吨和290元每吨。
2: 央行提前给市场吃了颗定心丸。人民银行公告，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将在7月29日至31日每日开展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8月3日再追加3000亿元。累计投放规模达2.1万亿元，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模式。市场解读，这是给量不给价的操作，释放央行呵护跨越流动性的明确信号，有助于稳定资金面预期，对债市和股市流动性环境都构成支撑。
1: 资本市场法治建设再进一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修改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司法解释的决定，自7月27日起施行。这次修订补上长期存在的司法认定短板，把以往游走在规则边缘的灰色地带纳入法治化约束，释放监管再度收紧、处罚力度加大的信号，为资本市场稳健运行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
2: 商务部出手了，决定将拉法特集团、莱茵金属公司、加奈特公司等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向这些实体出口两用物项。正在开展的相关活动应当立即停止，特殊情况确需出口的要向商务部申请。这是中方针对欧盟相关举措的反制措施之一，涉及军工和高科技领域，对中欧贸易关系产生一定影响，市场关注后续双方是否会进一步加码。
1: 证监会原副主席方兴海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方兴海曾任证监会党委委员、副主席，是资本市场领域的资深监管官员。这一事件再次彰显金融反腐的高压态势，对资本市场生态进化具有警示意义，也反映出监管层零容忍打击金融腐败的坚定态度。
2: 资本市场双向开放继续向纵深推进。7月21日，证监会主席吴清会见加拿大养老基金投资公司总裁时表示，将稳步扩大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持续提升外资参与资本市场的便利度。7月23日，证监会也强调稳妥有序深化双向开放，加强跨境监管合作。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协同联动的效能正在持续释放，外资进入中国资本市场的渠道和便利度都在提升。
1: 工信部于7月27日至28日召开10项固态锂电池行业标准征求意见稿讨论会。固态电池被视为下一代动力电池的核心方向，行业标准制定的加速意味着产业化进程正在提速，对国内锂电产业链构成中长期利好，相关设备、材料企业有望率先受益。
2: 中国能源结构转型交出亮眼成绩单，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14-15时期我国风电光伏装机历史性超越火电、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能源产业实现安全保供与绿色低碳转型双向协同发展，电力设备行业市场需求旺盛，深市73家电力设备公司上半年合计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74.82%，行业景气度持续高企。
1: 沉寂许久的基金实时估值服务又卷土重来了。证券时报记者调查发现，这类服务已转向更为灵活、隐蔽的运营模式，广泛散布于理财 APP、公众号、小程序、小红书等各类平台。实时估值容易加剧短线投机行为，与基金长期投资的理念相悖。监管层此前已多次规范，市场呼吁进一步清理整顿。
3: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4: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大家好，我是别流芳。做短线常常亏损的朋友一定要听我的。十年前非常成功的短线交易体系，现在很多都失效了。量化时代短线操作的思路还行吗？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在抖音直播间分享选股思路。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正别颜色，就可以收看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正别颜色。大家好，我是别流芳，欢迎收听今天的汇正大咖说。国产算力全产业链投资核心驱动逻辑，第一呢是政策强约束，最强确定性的催化。西部委2026至2028算力基础设施行动方案落地，9月起国资政务新建智算中心国产硬件采购大于75%，不达标不予立项，采购国产光模块液冷 HBM 高带宽内存，最高30%财政补贴，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提质230%，东数西算加156万亿算力基建投入，强制打开了1000亿级国产替代空间。第二呢是需求双重爆发，供给安全，海外高端 GPU 图形处理器出口管制，政企金融运营商必须切换国产算力。 AI 增量，万亿参数大模型，自动驾驶，工业仿真带动算力需求指数增长，国内万卡10万卡国产超节点集中落地，算力供需持续缺口。第三是产业链成熟度提升，国产 DCU 深度计算单元， AI 芯片高速互联，液冷全链路打通，10万卡全国产集群实现商用，从概念进入业绩兑现周期。三种投资风格配置的思路，第一是稳健底仓，低波动业绩确定，政策集采直接受益，现金流稳定，机构抱团主线。第二是高弹性进攻，博弈估值修复加订单爆发，技术迭代加补贴催化，股价波动大，适合波段操作。三是低位左侧布局，远期国产替代空间，当前估值处于历史低位，产能释放后业绩弹性大。每个交易日中午11点和下午4点，我都会准时来分享我20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正别颜色，就可以听到我的直播了。记住，抖音关注75万粉丝账号汇正别颜色，我们一会儿不见不散。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5: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6: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7: 听说你在问经费？
5: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7: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8: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1: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9: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现在是北京时间7:34，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接下来继续进入热搜采访。7月份以来，暑期文旅消费持续升温，但大众的出行方式发生了显著变化，主打松弛休闲、深度体验的慢充式旅游成为新宠。这种消费行为的变迁将给景区、酒店的文旅产业链带来怎样的挑战与机遇？来听经济之声的报道。

0: 互联网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全国四天及以上出游人次占比由去年的 28.4% 升至 47.1%， 只住酒店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从 23% 大幅升至 41%。 这个数据变化的背后是普通游客出行心态与方式的转变。一名游客说，
1: 我每天都睡到自然醒，吃了饭就在附近溜达溜达，没有打卡点，也没有一定要去做的事，主打一个放空和随缘。
0: 除了放松身心，深度体验当地文化也成为不少游客的选择，消费更加理性务实。
2: 我们体验了汉服，拍了照片，消费更实惠，而且旅游体验又没有下降。
0: 这种松弛旅居正是当前流行的慢充式旅游。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教授唐成才表示，这种旅游方式是消费升级的重要体现，折射出消费者心理从到此一游向身心放松的转变。
3: 从过去追求到此一游转向追求身心放松和深度体验，游客越来越希望通过旅行缓解压力，获得情绪满足，因此更加关注旅行过程中的舒适感、参与感、体验感，而不仅仅关注去了多少个景点。这一变化也推动旅游目的地文旅经济转变。
0: 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教授李军认为，面对旅游市场的变化，景区需要从五个维度进行系统性升级。
4: 首先，文化维度，摒弃 IP 的堆砌，构建可以自洽叙事的体系。第二次，空间维度，推动场景即内容，空间即商业，打破固定的动线与观光式的布局。第三个就是时间的维度，拉长停留时长，把一日游呢可以变为多日的留宿。第四个就是业态的维度，发展非门票的全域消费，统筹场内即时消费与场外的延续消费。最后一个就是用户的维度，从单次交易转向用户的资产运营，以会员体系啊、专属权益啊与情感的链接来换取复购与口碑。
0: 而对于酒店和民宿来说，在慢充式旅游场景下，仅仅提供一张床已远远不够。李军建议
4: 打破物理空间的边界，将大堂啊、公共区域啊，甚至客房的本身呢，可以转化为社交与内容的容器，植入在地文化体验，手作工坊和小型的策展啊，让住客在未踏出店门时候就已经开启了旅行。
5: 物理 AI 是指能够在真实世界感知、推演并产生交互的实体人工智能，它被认为是具身智能走向产业落地、实现智能涌现的关键路径。上海多家人工智能企业正深耕这一前沿赛道，提前布局。成立仅一年的大小机器人，通过探索物理 AI 研发新范式，自主研发开悟世界模型，推动机器人加快从能演示走向会干活。请听报道。
6: 这个是在整理我们沙发上一些杂物啊，这边的话就可以帮我们做物品的一些分拣。
7: 叠放衣物、冲泡饮品、无人零售分拣，这是大小的机器人在不同真实环境下的工作场景。这些看似普通的任务中暗藏着不少小细节，比如当机器人开冰箱时，发现三指抓不稳，就自主变为四指操作，直至成功。这种高度拟人化的流畅动作得益于企业自主研发的世界模型。大小机器人相关负责人周全说，如果说传统 AI 是提线木偶，只能够机械地完成任务，那么搭载了世界模型的机器人则拥有了独立的想象力。如同人类收拾房间前会在脑海中规划动线，机器人也能在内部仿真推演。
6: 核心的话还是依托我们自主研发的开悟的世界模型，它能够把感知理解生成一体化，能够很好的理解空间的物理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然后呢做复杂的任务规划，而且呢还能够预测不同的任务下面它未来的环境和未来的变化，能够保证它在很多复杂的真实场景的快速落地。
7: 要训练出世界模型，数据是关键养料，而这也正是制约具身智能行业发展的瓶颈所在。长期以来，行业普遍采用以机器为中心的研发模式，依靠实验室里的专业技术人员佩戴沉重的数采设备，遥操机器人做任务，采集真机数据。大小机器人董事长王小刚道出了这一模式的三大痛点。
8: 第一个就是说，机器人只能完成你给它定义好的那个任务。第二呢，就是这个数据量啊特别有限。这几年里面的话，大家通过这种方式采

0: 级的数据呢，大概就是10万小时这个量级，相对比的是自动驾驶的一个数量级，就是400万小时一天。第三个呢，就是说我训练这个模型采集这个数据只对这一款机器人管用，等你换一个机器人的话，我还要重新训练，重新再去采这个模型。
1: 为了破解数据瓶颈，大小机器人率先推出了以人为中心的具身研发新范式，核心创新便是环境式数据采集。数采人员只需要佩戴轻量化的全景相机和力触觉手套，在日常工作生活中自然活动，系统便能够精准捕捉第一视角的画面、肢体轨迹和受力反馈。这种数采模式让数据来源从专业工程师扩展到了普通大众。王小刚说，眼下他们已经和零售、酒店等领域的龙头企业达成合作，让一线员工一边工作一边采集数据，推动数据飞轮更快转动起来。
0: 数据的体量到今年我们会达到100万小时，到明年会达到1000万小时这个量级。这里面训练出来的这个模型也不光是针对于某一类型的机器人，它能够做到一脑多行，就各种类型的机器人都是可以用一个世界模型来进行支撑。有1000万小时的数据，有世界模型的加持，那就能够有很好的这种泛化能力，能够实现智能涌现。
1: 基于海量数据，大小在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布了开悟世界模型 Kairos 3.1。实测数据显示，开悟世界模型在全球生成预测四大权威评测基准中斩获冠军，其空间底座模型在12项细分技术测评中位列全球第一梯队。作为具身智能行业的后发者，大小还联动智源、银河通用等机器人本体厂商，以及数十家算力、数据、零售头部企业，搭建产业联盟。在王小刚看来，具身赛道突围的关键不在于单点突破，而在于生态协同。
0: 在具身的时代的话，我们总结出来四要素，就是本体、模型、数据、场景。今天我们做具身，它不是一个单一的公司竞争，它实际上是要调动整个生态的资源，谁抓住了这个场景，抓住了这个规模化的数据嘛，谁在这个里面就会占据非常有利的重要的位置。
1: 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2: 近年来，能量疗愈、情绪释放等服务在网络平台迅速升温，他们往往以缓解焦虑、改善关系、提升认知为卖点，通过短视频、社交平台和线上课程触达消费者。然而，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商家以低价测试、免费体验吸引消费者进入微信群等私域空间，再通过制造心理焦虑、模糊服务内容、层层升级课程等方式推销高价服务。市场上还出现了数百元即可报考、短期拿证的所谓疗愈师培训，正规心理咨询、正念练习与披着玄学外衣的所谓商业疗愈，边界究竟在哪里？消费者权益如何保障？来听央广的报道。
3: 在短视频平台搜索疗愈、冥想等关键词，会出现五花八门的音疗师、引导师账号，净化骨骼、灵气激活、高维传讯，各类玄虚说辞轮番登场。
4: 今天给大家做一做关于骨骼的净化。摩西摩西摩西皮卡普拉摩西。
5: 亲爱的光之家族们，高维传讯，如果你最近容易心累、烦躁、反感、喧闹，喜欢独处，说明你正在经历一场能量的净化。
3: 消费者平静正是被此类内容吸引，进入了一家机构设置的营销链条。平平说，自己最初在短视频平台看到该机构的直播宣传，可以免费进行性格色彩测试，随后进行群聊，添加微信。
6: 他们宣传可以免费测那个色彩性格，他们就是说诱导你加一个群，结果他说的免费测试就变成有偿测试，19.9块一次，测完之后只有一个数字，一个分数值，然后他需要另外一个人再来给你电话沟通解释，这样子他就这样慢慢一步一步，他就诱导你在电话沟通中，他就强调你的情感认知偏低，他们是正规的公司，有相对应的课程可以提升。
3: 在销售人员反复强调认知偏低、性格有漏洞及可以退款的承诺下，他支付了2000元。付款后，所谓的课程却变成了一对一指导情感挽回。
6: 等我交了钱之后，那个对接的老师跟我说，他们是一对一教你怎么把情感挽回。那我说我好像我没有 情感挽回的需求，我以为是你们是给我就是通过什么催眠啊，潜意识里面挖掘我内心的就是那种创伤啊，可以。

0: 体来提升我的个人认知啊，这样子的。然后他说，那他们没有这样的课程。他说，那你既然交了这个钱，他说，那我就给你这个每天聊聊天。再找退款的话，他们就是搪塞嘛。他一开始说不给退，后面就协商。他说，那我最多给你退40%800块吧，不满意爱要不要，那你就是想其他办法去起诉嘛。然后我查了一下他们的这个公司，他们营业执照里面没有心理沟通这种的。营业许可这样的是属于教育类的。
1: 在黑猫投诉平台，围绕着心理疗愈等消费领域的投诉比比皆是。王北从事脑力劳动，希望通过此类课程缓解工作压力。他在互联网平台看到了一款应用的广告之后，下载并支付了138元会员费。
2: 我下载他的 APP 交了这个费用之后，我作为一个会员的基本的那个功能我是打不开的。这个页面展示了要求我们进一步的加入他的那个超级 VIP。会员88元每周，到这一步的话，我就发现我是上当了。
1: 与数百元、数千元的金钱损失相比，有消费者反映，心灵疗愈还可能给当事人带来更为严重的心理伤害。江苏的董先生说，妻子经熟人介绍参加了外地一家机构的疗愈课程，
3: 就是他们在上课的时候，甚至让你哭。那你叫调动你情绪的时候，他会拿你的家庭，拿你的这种就是各种情感的这种有这种漏洞的时候，他抓住你的漏洞去讲。一个人当一旦哭的时候啊，或者是流泪的时候，或者动情的时候，他就让你这个时候交费，而且是不停的给你进行洗脑。
1: 董先生称，课程从基础班、成长班、导师班一路升级到督导班，不仅收费越来越高，还鼓励学员介绍新人，从中获得提成。几年间，董先生妻子累计交费近20万元。
3: 我老婆是确实被洗脑了，洗了脑，当时很严重。其实我跟我老婆大学认识的，就是她很正常的一个人，她就说给你测一些测试，让你去觉得自己有问题，心理健康有问题的，你的原生家庭造成了你怎么样，结果整个人就没法沟通了。而且他们就是一定要你去发展下线，比如说第一，你找一个人过来，就是上第一节课是3980，那你可以拿3000；如果第二个课程是49800。那你可以拿1万块，比如说到第三堂课就16万8，反正它是越来越高，就是让他已经完全的脱离社会了，觉得20年以后你就会是一个很优秀的人，非常的挣钱。
1: 为追回费用，董先生先后向公安、市场监管、税务等多个部门反映问题，过程十分艰难。在他看来，心灵疗愈课程给妻子造成的创伤，久久难以愈合。
3: 我老婆经常有时候我讲了几句话就会哭起来了，就是有时候哭的时候，我是一个病人，因为他重新的定义你是什么样的。他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因为上了这个课，让他很长很长时间才走出来，就是他觉得很恐怖，对人的心理造成这种影响，我觉得是非常恶劣的啊。
1: 一边是高价和高风险，另一端从业门槛却十分低。在二手交易平台，9.9块就可以买到心理疗愈相关服务，从业者资质水平难以核验。2块多钱就可以买到疗愈师倾听课程，号称平台接单陪聊，时薪比你想象的高。课程中，两位学员正就当下生活开展一场倾听练习。
4: 我觉得我最近在生活当中，我觉得我是卡住的。
5: 卡住了，是在
4: 对，
5: 什么地方卡住了？
4: 我觉得我的财富卡住了，就是感觉到头脑上是很想要财富的，但是灵魂深处就是不想链接财富。
1: 即使所谓的持证老师含金量也经不起推敲。记者以报考者身份咨询一家疗愈师培训机构，对方称可报考的疗愈师有30多种，如果急于拿证，可以先参加线上考试，后期再慢慢学习。
6: 有芳香疗愈师、身心疗愈师、音乐疗愈师、声乐疗愈师、绘画疗愈师、水晶疗愈师、身心灵疗愈师。森林疗愈师、自闭症疗愈师、冲动疗愈师、艺术疗愈师、瑜伽疗愈师、正念冥想师，30多种。报名后会发部门直发的录播课程，不用
4: 哦，
6: 定时定点上课。
4: 那我是没有任何基础的，会学不会吗？
6: 不会，这个课程还是比较完善的。咱们考前发的有押题，大概是50到100道题，考试考其中50道，有很多学员因为都比较着急考证，就会先以这种形式先把考试通过。你可以理解成答案。现在有2个部门颁发这个，一个是国际疗愈协会，这个整体下来是750，考后是1个月左右下证；一个是中国技能人才，高级是450，考后2周下证。
4: 我拿到了这个证书，我就可以从事疗愈师相关的工作。
6: 从业资质是吧？可以，正常用都没问题。
1: 记者查询国家职业资格目录2021年版，其中并没有名为疗愈师的统一职业资格，这些商业机构

0: 颁发的所谓技能证书，难以判断持证者是不是可以通过正规的正念冥想等方式帮助人们放松或进行自我调节，更不能证明他们具备识别、评估和干预心理问题的专业能力。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研究员刘新华指出，从事心理相关工作，既需要系统的科学理论学习，也需要进行有效实践。
1: 在我们的医院领域有这个心理治疗师的这个资格的考试，但是在社会中间现在还比较缺乏这个方面的资质的这种认可的，所以呢，实际上我觉得这一块其实是还是非常需要的，因为这个人才的这种认定啊，包括对他们的规划化管理，其实是非常需要的，要有个顶层的设计，本身这个老师他要有这个系统的这种训练，还要有有经验的老师，我们说督导老师啊，督导之下的这个相关工作的这种实践，这样的话他才能够成长为一个专业人士。
0: 所谓心灵疗愈涉及心理、教育、文化等多个领域，服务过程又常常转入私域，效果难量化，人员难识别，监管与维权存在困难。刘新华认为，治理此类问题，一方面要划清放松体验、一般情绪支持与心理咨询、心理治疗的边界，建立统一的服务规范和负面清单，此外也要加强大众的消费认知，商业化、玄学化的疗愈绝不能替代正规的心理诊疗。
1: 比如说优先要去选择像医院里面的这个心理科啊，寻求帮助。另外呢，就是如果说要去选择一些课程，还是要仔细的来看一看这个老师他自己的这个受训的背景，对，他是不是经过了很好的这种学历教育的这种训练，有过相关的经验，并且比如说也有比较好的口碑。
2: 接下来一起走进今天的医财之道。
3: 欢迎来到医财之道之医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天意。7月21日，知名基金经理张坤旗下产品披露二季报，市场明显感受到这位曾经坚守白酒十多年的投资人正在大幅的调整仓位方向。过去十几年，张坤被大家称作为白酒信徒，茅五卢粉长期稳居重仓名单，但二季度他开始大规模的砍仓白酒。数据显示，易方达蓝筹精选里，贵州茅台持股环比接近腰斩，五粮液山西汾酒减持幅度更是超过70%，几支白酒持仓合计占比大幅下滑，创下近年的低位。除白酒之外，腾讯、阿里等不少港股持仓也同步的缩减，腾出来的资金流向了全新的赛道。张坤首次建仓了中芯国际、东山精密两只个股，都属于 AI 算力国产化制造链条。与此同时，旗下的易方达亚洲精选收益表现亮眼，海力士、台积电等海外半导体个股贡献大量的收益。对于当下市场和 AI 行情，张坤也在季报里面分享了自己的思考。他坦言，当前经济下行压力